0: 我来哟、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今嘛，我们来讲一件吼，这好人诶，干嘛就莫名其妙了吼？袂当讲莫名其妙啦，你甲听一下，这话我干嘛吼？咱拢讲好客人卖食薰啦吼，卖饮酒啦吼。这个巴西有一个世界上目前哦，世界从灯火秀的人，伫前两天啊过星期啊。欸，你前几天前三天啦齁，过星期啊，伊其实佫差几天，伊佫差七天啊，就要过生日啦。伊几岁呢？127岁。这是经过世界认证的，表示讲这人是真真正正活到127岁，佫差七天就128岁哦。哦，从灯会虽然哦，啊，伫这个因家吼，伫顶个月月底时阵呢，过星期啊。啊，就这人吼，感觉讲奇怪，哎、啊，这那那活到这侪岁吼，活到这侪岁吼，真趣味就是讲吼，伊啊，伊哦，伫120几岁时阵开始学骑马，哎，爸爸哦，这停止骑马啦，啊，无伊普通些，大家拢咧骑马的啦，啊，拢带装卡，咱讲的农村生活，家己饲鸡、饲猪，家己种菜来食。但是呢，来爸爸妈妈的注意听吼、哦，咱拢讲叫人卖食薰卖饮酒吼、哦，这个127岁，这个阿伯啊吼，巴西人，大家拢食一包薰呐、啊，每天哦都抽掉一包烟，啊吼、哦，一天食四顿饭，大家搁饮一杯酒，哇，你个是干嘛吼？人讲食薰就得肺癌呐，哦，食薰得肺癌啊！这个从灯会收的人，一天拢食一包薰，活到127岁。这不然，我阿王讲做讽刺的吼。人讲食薰对身体无好，但是人在逐天食薰呐。哦，咱种有人你听到啊？你看阿王，你看人吼，人食薰食到127岁，啊，所以我袂来戒薰啊。啊，其实吼、哦，有要戒薰，无要戒薰吼，看家己啦吼。哦你若想要照顾你家己身体，唔是大家拢食薰，让活侪回呢？我你听啊，我做，来注意听，详细听。有食薰，有饮酒，保平人诶，有咧熬眠，兼顾生人生死吼。第一只，甲咱这爸爸妈妈吼，小提醒报告一下吼。咱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产品呢，拢总是食品级的吼，都是食品级的。什么叫做食品级的？我刚才讲米、讲饭、讲菜，这种叫做食品嘛。饮饮料这嘛拢算种食品，面包啦、饼干拢种食品。为啥？这就是拢用一寡吼天然的食材来去做，所以叫做食品级别吼。然后，就刚刚咱讲食饭，有食饭就有营养，无食饭你就无营养。啊，但是食饭未使啊，买个配菜嘛，对不对？总未当讲饭里食饭里食啊。哦，所以要营养均衡。哦，所以人家嘛。咱这部内底所介绍的拢总是食品级的哦，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感谢，谢谢。

0: 啊，这些西药就蹲伫咱的肝脏内底，咱来甲代谢掉嘛。啊，肝伊个主要在排泄，欠营养，营养若欠未掉当中，你做的疫苗无法度产生抗体，安尼就等于是白做的啊啦。
1: 对啦，咱台湾人吼，一旦是讲吼吃药王国啦。
0: 啊是啊。
1: 啊吼，买单我搁加上吼，最近的你看吼，你不管是倒位吼，空气也好啦。
0: 嗯。
1: 吼，啊个咱接触到你外口的吼垃圾病毒啦，拢一大堆。
0: 啊，
1: 你肝若无用，你是要来甲这垃圾毒素代谢去外口？嗯。
0: 对啊，这爸爸妈妈哪个做疫苗呢？流感嘛疫苗。嘿嘛，拢爱做啊！包括我要建议讲，恁家有迄少年诶，就是迄十五六岁啊，迄款诶有无？伊要搁做第二剂吗？还是讲迄落较细汉诶囡仔国小迄款诶无疫苗通啊做？你肝功能甲顾好，免疫能力可以提升起来，代谢功能会好吼。咱在食这个肝宝当中，增加一个免疫力甲防护力啦。
1: 第一可能甲做如何？其实吼、病毒未来吹咱啦。
0: 唔对啦，啊，另外甲恁头讲一个吼，因为咱拢知影今年这个中药吼起甲唔是款
1: 哦，起大剂。
0: 我先甲你讲，肝是五脏之首嘛，爱顾好当中。我搁头头啊讲，即款肝宝有可能会欠个四千八甚至五千块超过啦。
1: 我相信你，即卖所有的中药材拢起大价嘛，
0: 欠货啊。
1: 哎呀，所以一定反映伫咱的成本面顶的嘛。
0: 啊对啊，所以讲即届货量较少，较薄欠啦。
1: 啊来来来，啊讲吼，今日重点就是叠加吼。
0: 是。
1: 昨足侪人无摕到嘛。
0: 嘿。
1: 啊你今日吼，你嘛袂当讲昨有人有人订了，有人去做事，啊人家短短一点钟就讲读完啦。啊，剩的人怎么办呢？
0: 哎、
1: 哦，啊哦，因个唔敢去做这个疫苗，啊，佫想要甲家己的抵抗力过好，啊，就甲咱靠这个肝宝嘛。
0: 啊，逐天拢爱来吃，你平常时若吃两粒，我来讲，即个时阵你甲吃三粒嘛，不要紧啦。
1: 来啦，我来讲吼，咱这一罐，即马外口公店计十的一罐3500块嘛。
0: 是。
1: 我今日要买优待。
0: 个优待啊，优待啊！
1: 啊，你涨的代志卖讲伊，涨的哦，你一输啊，起来是咩好？
0: 啊，
1: 人讲吼，塞牙缝都不够啦。
0: 卖啊嘞，卖啊嘞，哪里啦？迄啰，阿王，我甲你讲啦，同款啦吼，我会当优惠嘛是安尼尔啦，3500吼，买一罐送一罐，另外迄罐吼，爱啊恁公司开啦。
1: 啊，同款阿王来出就对啊。
0: 安尼好，安尼我都优惠。
1: 那没有关系的吼。
0: 安尼咱就同款3500，咱就是优待三罐。
1: 3罐3500块啦！
0: 我先跟你讲哦，伫个迄落咱的中医诊所，迄不二价一罐都3500，你三罐都是10500，咱今仔3500块，你摕三罐，真正做会好的啦。
1: 好啦，安尼一罐就是我开啦吼。哦，来，安尼吼，赶快上涨啊，咱200罐嘛吼。
0: 什么200罐？我直接去等嘞，等嘞，因为讲无迄个200罐嘞，我本来要跟你讲30罐嘞，我跟你讲。
1: 啊，无啦，别当30罐，那30个退一个无啊。
0: 200罐，你敢讲我无安尼坐会量
1: 啊？啊，无话事你讲。
0: 三十桌
1: 啊，无要紧，最后30桌嘛就 OK 啦吼。
0: 台湾都无啊，
1: 台湾都无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安尼吼，爱来顾肝，莫来顾山。
0: 好，
1: 肝若顾好哦，你就甲免疫烦恼一挂病毒来找你。肝若顾好，咱先过垃圾毒素这样代谢最后。
0: 无唔对。
1: 肝若顾好，你就免咧生老发白啊，好不好？
0: 医生，你都彩色个呀啦。
1: 没啦，未过是乌白啊哦，赶紧的哦。买一送二哦，3罐3500块，30桌尔，买来赶紧来，2426-0058-02-2426-0058哦。以上广告，感谢，
0: 谢谢。
1: 赶紧哦，咱家爸爸妈妈真正哦，这长老提无着，你今日赶紧哦，这真正有数量限制过来哦，这计小真正哦，以后是无可能让你优待哦。关键来控制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来哦，咱这爸爸妈妈真正爱紧的哦，咦，这真正数量有限，我讲这样数量真的有限哦，来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六零零五八哈。我来，咱赶紧来进攻个部队哈。
1: 是。
0: 咱多少姐妈妈问讲吼，伊个囡仔吼，即马拄吼国中生啊。
1: 哎。
0: 吼，迄个面哦，惊死人，全面拢讲全倒灰啊，那样调剂生咖那样。
1: 哎。
0: 啊，讲食这瓜布会下无安尼啊？
1: 啊，这一定爱来吃啊！为什么吼？咱今仔囡仔伊规规面全倒灰，就是伊个代谢功能、甲解毒功能、排泄功能拢无好啊嘛。
0: 因为咱大家嘛在讲，其实肝内无伊用反应伫咱的皮肤面顶嘛。
1: 啊、对，上简单的嘛，伊就毒素排未掉、泄未掉，解毒功能无好啊。所以你赶紧来回吃，肝功能强化了，自然吼，迄皮肤就会恢复原来。这个迄个面貌啊嘛，搁再来吼、哦，那噶咱领导的囡仔来吃，爸爸妈妈咱本身免疫力较歹，还是讲你本身都带着咱讲的三高，胆固醇较悬呢，糖分较悬呢，你西药爱吃无？
0: 爱咯，
1: 啊，建议药就三分毒，遐毒素就是存留伫咱的肝脏内底，啊，你一旦肝若解未掉，遐毒素就走个药剂，到尾就是肝嘛歹，药剂嘛歹去啊。
0: 哇，你不但安尼，连胆嘛歹哦。
1: 哦对啊，国再来，你讲国来要去注疫苗诶，即款连医生都讲，诶，即要注第二剂、第三剂，加强剂量当中，肝诶解毒功能一定爱甲强化起来。哦，平常时啊，咱有食薰啦、啉酒啦、熬夜，即个司机大哥啦，哦，当在拼事业诶，即个，你赶紧诶，即个薰酒诶毒素伫体内会当排泄掉吼，这是上解好诶啦。我上尾一项，我要建议讲，咱诶即个你诶职业吼，是有去接触到咧有毒诶气体诶。哦，像讲做油菜的，
0: 哇，两块素就甲苯的啦。
1: 啊对哦，吼、哦、做木工的，迄化学的接着剂嘛吼。哦，啊个这爸爸妈妈有诶，阿公阿妈，还搁咧产咧全农药诶。
0: 哇，足侪咱咧乡镇面拢搁伫啊吼，咧做产的啦。
1: 啊对啊，这农药真多，你少年无要紧，但是你即马老啊，代谢功能歹，肝功能嘛要甲高起来。这农药真多，伫咱的体内一度是会造成咱慢性的中毒，严重就是变做癌细胞变歹物
0: 啊
1: 啦。
0: 对啊，咱这把你莫当作讲话，你有挂口罩咧就好啊咧。你咱的皮肤卖去接触你全的农药，拢会喷入去呢。
1: 对啊，皮肤是咱上大的呼吸器官。今仔我甲你讲啦，你挂口罩完回来嘛是神叨叨软搞搞，迄都是你已经甲这毒素拢吞入去啊！啊，我前头讲着，你厝诶人家族史内底只要有人曾经是因为癌症过身呢，就表示你是癌症高风险群，你一定爱甲你这粒肝解毒诶肝、排泄诶肝、排泄诶肝甲顾好啦。
0: 对啦吼。所以来咱家爸爸妈妈吼，保证回答了较清楚吼。你即马都爱赶紧，就是赶紧把咱的肝顾好，吼、
1: 欸，
0: 抵抗力顾好，你就较免烦恼吼，有诶无病都来找你啊啦。
1: 市面上顾肝真侪，咱这支肝宝是唯一全方面、全植物性诶，毋是干那刺激你诶肝，伊能恢复咱诶肝功能，互你诶肝再生。要食你爱食好着，莫干那食迄西里马林，干那刺激肝，迄是无效果。食辣椒，干那会当干那补肝糖，但是尾啊血糖过悬，要食爱食全植物。全方面的这个肝宝啦，
0: 但讲是天然的啦。
1: 是。
0: 好嘞，所以咱这爸爸来，我你讲肝宝要爱赶紧哦，买一送二哦，三罐3500块，来边来赶紧来，空一一四一六空空五八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号，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哦，咱这爸爸妈妈麻烦你电话搞记好，因为吼、哦，我讲这间哦，这真正数量有限哦，真正哦。啊，咱爸爸妈妈拄好有人问到一个问题，我来回答咱这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你详细听，如果你电话一定要记好，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哦。好啦，咱赶紧来进广告。阿元先讲一下，咱今日咱这个广播的优待抓，今日咱是买一罐送你两罐哦，三罐3500块啊！注意听哦，咱这是90粒针的，不是60粒针的哦。过来，我强调者，咱这不是药啊哦。有人讲阿元，我这哦，我这哦，医生讲我这有肝癌呐，我这有什么慢性肝炎哦，食这食了会好不？来，我先报告一下哦，咱这爸爸妈妈，今嘛咱这种叫做保健食品。保养品哦，你若有吃，绝对对你有帮助的哦。咱唔敢甲你保证讲，什么吃了一定好，但是呢，有果绝对是有差。你甲用好，咱这叫做养肝护肝，甲你固肝哦。但是咱唔是甲你治疗哦。有果你老公已经真正有破病的人，还是讲你已经有得什么病的人，你至少你甲补充一下营养好够。这种抵抗力较好哦，你听我讲一说，这个刚刚讲你食过目睭的感觉，你目睭你无甲过，你无啥过好，等下目睭吼已经未当，再来开刀会好无？未好啊，肝嘛感觉，等下已经发生哦，你摸起已经拢顶起啊，已经拢肿起啊，迄当阵就已经未好啊，哦来不及了啊、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今咱这个吼、哦、肝宝哦，真正你要用肝护肝过肝，你人讲生头发白的人，你定着头皮拢生一粒土皮啊，一颗一颗跟他暖条啊，这拢总是哦，已经咧反应啊，反应咱的肝，咱的筋骨已经垃圾毒素足侪啊，你无肝应该代谢掉，你就是愈来愈严重吼、哦，越来越严重、哦，所以咱这爸爸。真的要快点哦，以数量有限，真的数量有限哦，来控一一四一六控控我把你好。
1: 喂，阿元啊，我买个麻婆煎饼，嘿啊，有话真讲，你来买我嘛有叫我给你买有吧？我摕一个来吃，因为我遐皮肤吼暗时遐就开始咧痒，嘿啊，去看皮肤科，食两礼拜拢无效，而且大部分食都暗时就袂痒啊咧。
0: 哦，痒的方面就差足济。
1: 啊，无家己料，伊就去食安尼，啊，食食就袂啊。
0: 我啊看皮肤科拢无效就对啦。
1: 去两礼拜，摕两礼拜拢无差。
0: 哇、哦，啊，食咱的广播食礼拜那就差足济啊啦。
1: 对，那加足好。
0: 恭喜你啊、
1: 哦！好，
0: 免过来就谢哦，哈，好，谢谢你，
1: 好好，
0: 好，拜拜。哎，你朋友那里就是足艰苦哟，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哦。所以咱家吧，你为然后吃着什么海产，吃着啥的贵命的白的药，就怎的哇？黑东西看不来，过来，你来跟我熬眉干，过来，你有结婚的人，有咧啉烧酒的人，你有咧做一寡吼，人讲会吸着歹空气的这样，拢总需要来吃咱的瓜布，好不好？今日买一罐，送两罐哦，三罐只要3500块，你好。
2: 喂，阿元哦，哦，你的瓜布有够好，
0: 安怎好？
2: 吃了的皮肤拢袂过敏，阿杀。那讲迄个下好，人生就彩色嘞。我阿妈真是后辈，啊，我食了吼，够赞嘞，赞啦吼。阿哥迄个芒果嘛拢食。
0: 你本来食芒果是安怎会痒？
2: 过敏啊！
0: 哦，食芒果过敏哦。
2: 哎，啊，食海产嘛是过敏啊。
0: 啊，你即马食咱的瓜不了，你即马酸也
2: 是。我拢袂，啊，酸也嘛甲食。
0: 啊，你酸也
2: 食有够济。
0: 你酸也本来食几只都会过敏。
2: 反正没啥物。差
0: 价呢
2: 啦，
0: 啊，你
2: 食拢无紧啦，
0: 啊，海产嘛是，
2: 所以海产嘛是啊，
0: 对哦，啊，今麦就袂过敏啦，
2: 啊，今麦拢袂啊，
0: 哈哈哈，
2: 啊，所以当人家是差价嘞啊，
0: 啊，会当
2: 食当，啊，够赞啦，
0: 会当食当食西啊啦吼，
2: 系啊系啊，爱当食当食西，人家就差价个呀，
0: 对，好啦，啊，你恭喜你哦，系
2: 啊，
0: 谢谢你，我知你是登记啊，好，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来，咱家爸爸妈妈吼，我讲过哦，你若讲有点点爱啉酒的人，你有咧啉。酒人无要紧，你酒啉嘛，你兴趣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啉酒，你肝你无甲挂好，敢未使讲甲操者过多，对不对？你无七少年八少年，啊，人就晕落去，就倒落去啊！你不行哦，哦，你定来干嘛讲？你嘴足大，哦，你火气足大，你的面拢生条啊，生烂刀烂条啊，生东生西，赶紧你紧甲我肝顾啊好！你真正你有顾就是有差。有保养你就是有差，啊！若讲即卖已经破病了，爱顾无爱顾咯，你莫讲会愈来愈严重，营养照顾你就免烦恼，好不好？来，你只要买来赶紧来抗疫，二四二六 空口五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
3: 你好，
0: 黄妈妈你好，
3: 谢谢。那关了啦，哎，目睭有较未肿，啊，无拢会摇会肿的安尼，啊，对目睭有较好啦。
0: 哎，咱关了不好，电台了，咱目睭绝对嘛不好的。
3: 半关啊，你啊啦。
0: 啊，才半关，感觉目睭有差啊，咱的瓜布安尼真好。
3: 哎，真好。
0: 好，谢谢你哦。
3: 对
0: 哦，
3: 那个家就真好呢。
0: 哈、啊、哈，谢谢你啦哈、
3: 哦。谢谢你来。
0: 好啦好啦哈、哦，谢谢哦，目睭给。真好，你来看卖，这都不是阿元的乌白船哦。来，别啊，赶紧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六。啊，对对对，阿元哥，甲咱这爸爸妈妈去报告伊使用方法哦。来，咱这你若要做保养的，你就讲一拜两粒就好啊。啊，你看要食饭前也好，饭后也好，都没有关系。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保养的你要顾，要用光，要好光，要过光的，你讲一拜两粒。你若讲啊，你本身哦，你就感觉讲你人拢是做后面工的，你定定拢爱接触着一挂化学物件，比如讲咱讲抓农药的，对不对？你喺你外口咧走撞的，大家拢顺着外口空气的啊。包括你话讲，你爱食薰、薄槟榔、啉烧酒的人，辛苦的身体好不的人，麻烦你就食两摆，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阿王跟你讲这个哦。这广播你食你发现过你的精神真正差足济。真的精神通明的操作者，阿我唔是跟你开开玩笑哦。来，别啊，赶紧啦，好不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来，艳丽你好。
4: 我在你迄广播吼，真好哦。你昨晚买我抢一个，较紧的就甲你买啊，对不？就开始甲食，早暗拢甲食，食你的广播了后，以前迄个爱困无去啊，所以阿妈就好多八九点吼，我足爱困的，阿拉较紧来困。哦，食好困，我才看到讲，哦，迄都是我的肝的无好，在这个情形走出来，原来迄个我的手骨吼，有迄个白白，我是大白斑吼，差不多是一粒大粒的土豆安尼，遐大粒哦，哦，好食呢，哎，今麦像安尼薄薄的呢，
0: 真好，真好用吼，
4: 哎，
0: 阿、啊、好，谢谢你啦哈，
4: 谢谢你啊。
0: 啊，好啦好，拜拜，真正做好用的，你好。
5: 我来点头。
0: 好，你来一组，我给写起来哈。好，谢谢你。
5: 我搞点啥呀？
0: 我在，我在，你回国呀？我在嘿。
5: 嗯嗯。
0: 好 ，OK， 好，好，谢谢。
5: 到了，
0: 到了，后天，后天，奥利。
5: 奥
0: 利哈，好不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咱家的爸爸真正，这不是阿文，我白讲，不是在开玩笑。你若要啊，真正肝若无的人，一定要赶紧食咱的肝宝，好不好？你啊。
6: 我阿伯食以前吼，拢开嘴大啦，拢会背起啉茶安尼，拢爱啉两遍安尼。
0: 啊，即马食肝宝了，咱即马嘴大。
6: 我食要一个月吼，改善，即马上侪都一遍尔。
0: 嘴大方面改善加侪。
6: 手以前拢会痒啦，啊，即马诶较袂啊。
0: 哦，即马嘛较袂痒啊。
6: 啊，我目前食是安尼有这好处。
0: 有这个反应。
6: 诶、欸、诶、欸
0: 欸。啊，好好，感谢你哦，好，拜拜哈、哦。诶、欸，足侪人手拢会痒痒这哦，你免怀疑哦，你拢是哦，咱的肝的肝火不足。肝的不足呢，你造成你肝的循环不好，啊，咱的连带吼，咱的血路循环嘛拢对歹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辛苦的垃圾嘛愈少，咱人身体绝对拢健康的啦。啊，你唔是，你拢唔加苦，你干那一直加操，啊，要晚困啦吼，啊，佮要食东食西啦，按下宵佮食者，你拢是其实拢是对咱身体、对咱的肝脏吼，造成一个足大足大的负担。今日咱无要紧，咱要加操，你嘛爱加顾啊好。哦，你卖讲我干那要啉酒，啊拢卖顾，啊我借问恁只吧，过去嘛袂堪要你安尼个操，你个操故意给你抗议呢？等下伊给你抗议时阵，唔是小气，无就派去啊。等下派去，唔是只简单嘞。你当作咱官会当，无唔只咱官会当再生。问题是哦，你够够有够好，你来再生吗？你讲官会当来换，无唔对，但是呢？咱奶西卖换，咱创下来换这个换，对不对？咱创过来加留一刀。来，所以咱讲，今日哦，咱这个官报，好、哦，咱的官报哦，今日买一送二哦，三罐3500块，三罐只要3500块，恁若要来赶紧哦，这数量真正无啊，我来甲你讲，这样真的没有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我先讲今日咱这个瓜宝，咱的优待组合，今日买一罐送你两罐哦，三罐3500块。咱这本来是60粒，即马甲你变作90粒，但是后一届就无90粒装的啊哦，后一届咱保证讲就要变60粒装啊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足侪人拢有饮酒的习惯，对不对？熬熬暝的习惯，就是晚困啦。你嘛知讲哦，你若饮酒，饮了过天干哪啦，拢会头壳咧戆戆啦，疼疼哦。来，你要食，你要饮酒进前吼，你来食咱的瓜宝。哦，那讲哦，你今日要跟人交一个应酬，要交一个应酬前进前的赶快瓜宝，你先给我食2粒。哦，啊，饮酒应酬完了，瓜宝佫给我食2粒。你会发现讲，你过天干起，头壳拢袂安尼疼，拢袂安尼巴巴叫。诶，但是讲哦，袂像以前咧疼到唔知要安怎哦。所以今日只吧，你要知咱的瓜宝好用无用？我来讲啊，饮酒的人从感觉啦吼、哦，来咱只吧。足济人哦，真正用可能一个提供提几啊分哦。来，你好。
1: 哎、欸、呀，我讲好关于我吼，我是无安怎，不过我系疲劳啊，个困较比较巴眠。
0: 人较疲劳啦。
1: 嘿，啊我是我关于我是一个甲关来保养吼，哎呦，足好个了，啊拢困较巴眠，较袂疲劳。乌班啊吼，拢渐渐就无去了。
0: 乌班渐渐无去，因为你困眠有够嘛。
1: 有啊。
0: 结果来关会有退嘛。
1: 嘿啦。
0: 啊，关功能更加好。
1: 哎哎哎，较袂吹打。
0: 较袂吹打啦。
1: 你较无关会，较袂吹。做袂疲劳诶，哎、欸，我阿婆啊，我算讲几位人啊哦，我是讲好，即关我关咧保养都无，拢无保养袂使哩。
0: 啊，结果发现讲
1: 食了真好，讲、哦、啊，咱人哦唔免欠啦，我系讲买来保养啦，哎、嗯，都先生啊，自己能够都做好个啊。
0: 对，
1: 温先生，我即摆叫温先生，陈温先生就是伊。较早十外当就有死性的肝炎，我那差不多肝癌嘛，马上医起来。起来我即摆补一下，伊讲好，我来吃。
0: 啊，加减过啦吼。
1: 哦，你袂这肝药，我真做好个了。
0: 哈、啊、哈，谢谢。
1: 做喊你去肝药，我来吃。啊，不过我想讲，啊，我认为这些啊，我拢会疲劳，啊，无热这热吼，啊，火气较大，较肝来吃咯。
0: 袂歹啦吼。
1: 哎、啊，真好了。
0: 真好吼。
1: 哎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吼。
1: 行诶。
0: 哟。
1: 哦，你对老人啊，拢真体贴啊，拢真那种用好咧。
0: 啊好，谢谢你啦哈，
1: 好、okay,
0: 好，拜拜，拜拜哈，
1: 拜拜。
0: 来，阿文叔强调一下哦，咱这不是药啊哦，咱这拢叫做保健品哦，拢叫做保养品。你嘛知哦，咱这吧，你若讲要食个药的时阵，都已经算。你算严重啊！今日咱这个肝宝是安那嘞？咱在讲给你养肝，给你护肝，给你的肝养啊好，把伊人肝所需的营养给吃饱的时阵哦，会当增强咱的代谢功能。啊，咱现在拢食着一寡毒素有诶无哦？拢食哩，你无甲代谢掉，伊然啦，你的肝脏如何负担如何大？肝脏啦负担如何大的时阵，以后你就是着肝病。所以你无等到来食药，你就未富啊！我讲啊，食个。尤其肝啥啦，肝是袂讲话，伊是一个下高的器官，伊也袂听啊。等到你真正换一个伊静起来，哇，你已经袂赴啊，真的来不及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咱这个肝宝哦，真正哦，足侪人在做好，啊，你个看敢提人，真正足侪人。你好，
2: 好，
0: 哎、欸，阿玩家，
2: 好，阿玩家，我订
0: 个大桌的，哎、欸，伊是无大桌的啦，阿姑一桌就是3500块。
2: 哎，嘿，两桌
0: 好，我下起来哈、哦，好 ，OK， 拜拜。所以呢，恁家爸爸不要关键哦，真的哦，真正恁来讲点点吼，安尼哦，嘴大大、胸坎窄窄的人哦，啊，就讲哦，皮肤拢会生痘发表的，迄拢免怀疑，迄拢是哦，已经辛苦的垃圾足济啊，垃圾粪扫足济，你无给代谢掉，以后就是愈来愈严重哦。来，恁家爸爸妈妈哦，真正我讲真啊哦，你今日若无饱着，后一届无这么好看哦，来你好。
3: 哦，用了真好了。
0: 你讲咱的肝宝。
3: 哦，肝肝宝啊，用我头啊做下来哦，食了哦，加点青葱啊，脚嘛较袂受筋，啊，目睭嘛较袂爱流目油，较袂爱目睭嘛较袂疲劳。
0: 哦，肝宝安尼有差
3: 的。啊，有差。
0: 好、哦，你感觉上你的生活面顶安尼有改变着
3: 对。做下来嘿。
0: 啊。
3: 较开意啊。
0: 哇，你心肝啦较开。
3: 啊，改变
0: 啊。啊，
3: 谢谢
0: 啊，拜拜。你真正，你大家吃就大家饿了吼，你好。好，我给你下起来哦，哈，好 ，OK， 好，另外就煮了，好，谢谢你哦。后来，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吼，真正诶，因为咱即马现代压力搁大啦吼，啊，老实讲，空气品质搁歹，啊，饮食面顶嘛弄一寡吼油啦、车啦、垃圾拢无清气吼，诶、欸，你好。
4: 好啊，
0: 诶、欸，是你好。
4: 你讲这爱未讲真冷啦，
0: 咱的物件未烧未冷。 你放心。
4: 啊，三千五。
0: 三千五，三罐哦，一罐拢九十粒的，本来六十粒嘛，然后今麦拢给恁九十粒的哦。好，我下去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哦。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真的，咱人你容易疲劳的啦，你真的容易哦，你尤其我跟爸爸妈妈讲哦，你若干嘛讲你常常手拢会痒痒哦，手底会痒痒的哦，奶奶哦。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2: 好，
0: 好，一桌下去哦。好，谢谢，好，拜拜哦。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哦，真的哦，有的人脚，你也看你手底拢会痒痒哦，啊，手底拢红红一点一点安尼哦，敢那血敢那无顺啊，你把你手掌提出来看，你的手掌来拢看起来哦，咱敢那白安尼血敢那未顺哦，迄就是肝无好啊，你免怀疑啊，阿文讲这个肝无好啊，奶奶啊。
5: 喂，阿文，我伫
0: 做。好，来宜静吼，好，我下个吼。
5: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
5: 谢谢，
0: 拜拜，拜拜吼。好，所以来买来赶紧哦，真正哦，今仔三罐只要这三罐只要3500块，三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都是90颗哟、哦。后一届是无多，恁九十粒没有，后一届剩60粒真的了、哦。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吼，真正。皮肤白又痒的人，拢总会当吼来食咱这个肝宝吼。爸吼，你好。
6: 你好，食肝宝食了安尼，身躯较袂痒啦，较好啦，也较好睏啦。
0: 本来歹睏就对
6: 啊。今麦身躯较袂痒啦。
0: 啊，身躯较袂痒啦吼。
6: 哎，
0: 安尼好。
6: 好，我阿弟，我拢啉正茶啊，阿少便阿较少。
0: 少便方面嘛有改善，啊好，恭喜你哈。
6: 好，
0: 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哈。你来看，食过咱肝宝的人，大家拢卡来娱乐哦。讲阿文，哦，这肝宝真正做好用吼、哦。所以啦，恁家爸爸妈妈吼、哦，真正你若感觉讲你本来就较容易疲劳、亚神的，人拢无精神的吼、哦，啊面拢黄、目睭黄的这吼、哦，唔免怀疑吼、哦，不用怀疑，迄就是你肝已经无啊，你代谢功能无啊，你今日无赶紧来挂号，以后你就是出很大毛病啦吼、哦。来，边啊，我先来问你哦。
7: 阿
0: 文，
7: 我讲我。迄肝宝食了吼，刚刚那上大号拢会安尼较黑素呢。
0: 哦，阿姨，你来得垃圾
7: 多。刚刚起来精神刚刚较好呢。
0: 精神较好。
7: 我阿弟话，我就是食了刚刚感觉安尼袂歹。
0: 甲你下一挂垃圾毒素出来，阿即马精神嘛较好，安尼真好啊。
7: 我知影安尼，我是甲你讲安尼尔。
0: 啊好，感谢你哈、哦，好，谢谢你，好，拜拜。真正拢大家拢来娱乐，你好。
8: 哎。
0: 哎、好，我给你下架、哦、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咱家爸爸妈妈三罐3500块，你知讲恁翁，你知恁囝，哦，拢咧饮酒的人，你放心，咱这吼、哦，你提定去恁家吼，你免烦恼，因为肝的物件你拢无甲挂好，你莫七少年八少年就去过山啊，你真的是很麻烦哦，我阿文你已经讲过几下届吼，好，你好，
9: 喂，阿文，
0: 嘿，是你哦。
9: 我来几招？
0: 好，我今个你下桥、哦，好。
9: 阿丹张姐到位。
0: 拜五以前好不好？
9: 拜五下哈。
0: 拜五以前哈 ，OK， 好，谢谢你，
9: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哈、哦，来。不要赶紧来，咱这爸爸妈妈肝的问题，你莫该小看他哦。以后呐，真正发生着，你真正爱来吃肝药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咱这不是药哦，咱这种叫做保养品哦。来，不要赶紧来，控制艺术医疗。0002426000058

0: 好，
1: 黄妈妈你好，
0: 谢谢。那关了啦，哎，目睭有较未肿，啊，无拢会摇会肿的安尼，啊，对目睭有较好啊。
1: 哎，咱关了不好，电台了，咱目睭绝对嘛不好的。
0: 那关了你啦。
1: 啊，食半罐，感觉目睭有差啊，咱的瓜布安尼真好。
0: 哎，真好。
1: 好，谢谢你哦。
0: 对哦，迄、那个家人就真好呢。
1: 哈、啊、哈，谢谢你啦哈、
0: 哦。谢谢你来。
1: 好啦好啦哈、哦，谢谢哦。
2: 哎呀，我系讲老关我吼，我是无安怎，不过我系疲劳啊，个困较比较巴眠。
1: 人较疲劳啦。
2: 嘿，啊我是我关药，我是一直甲关来保养吼。哎呦，足好个了，啊拢困较巴眠，较袂疲劳。后班啊吼，拢渐渐就无去了。
1: 后班渐渐无去，因为你困眠有够嘛。
2: 有啊。
1: 结果来关血有退嘛。
2: 嘿啦。
1: 啊，关功能更加好。
2: 哎哎哎，较袂吹打。
1: 较袂吹打啦。
2: 你较无关血，较袂吹打。做袂疲劳诶，我阿婆啊，我算讲几位人啊哦，我喜欢好咯，即关我关了保养，拢无保养袂使哩。
1: 啊，结果发现讲
2: 食了真好，讲啊，咱人哦免欠啦，我系讲买来保养啦，哎，都先生啊，自己能够都做好个啊。
1: 对对对，
2: 万先生，我即马叫万先生，蒋万先生就是伊，较早十外当前有死性的关炎，我啦全部都关噶嘛，马上医起来，起来我即马报一下，伊讲好，我来吃。
1: 啊，几减过啦吼。
2: 哦，你袂即关药，我真做好个了。
1: 哈、啊、哈，谢谢。
2: 做喊你去关。我来吃，啊！不过我想讲，啊，我认为这些啊，我拢会疲劳，啊，无热热热吼，啊，火气较大吼，较寒来吃咯。
1: 礼拜啦吼，
2: 哎，真好了，
1: 真好吼，
2: 哎啦，
1: 好啦，谢谢你啦吼，
2: 行诶，
1: 哟，
2: 我你对老人啊，拢真体贴啊，真那种用户咧。
1: 啊好，谢谢你啦吼，
2: 好，家里来，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吼，
2: 拜拜，拜拜。
1: 今日买一送二哦，三罐3500块，三罐只要3500块，你那边来赶紧哦，这数量真正无啊，我来给你看一下，真的没有哦，0224260052426005800。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走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的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
7: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未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吼，好朋友，你都大家在收听怎样？好康一定要把握时间嘛。啊，咱亲像在这个礼拜，咱就要从过去，咱。在犹太咱在活动的咱在送的情商品的完全要来做一个杂志哦。哦，所以咱拢首先甲好朋友来做报告，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咱亲像好康无听听有人哦，啊，当然好朋友你也有在注意有在尊重呢，啊，你就加一个放心，加一个好康的。啊，咱也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讲，我伫电台讲为主，啊，你也无清楚，你就是打电话来问，你就是打电话来问，打来问同准啊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卡过我这都记录，啊，有记录，啊，我等一下真紧就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当然也非常感恩大家，大家的旁边收听，对这部的支持爱好，咱也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爱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会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伫下晡时阵会大大增加水气，北部地区交南部地区有非常高的几率会落到大雨特报，其他所在嘛有50%的几率会落到低降准雨。所以好朋友，天气道道转变歹天，如果无落雨的话，天气会比较较湿热；如果有落雨的话，就会熊熊落到强阵雨。所以出门就爱给你准备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3度。中部28度至34度，南部26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2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赛科进风，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咱这样目前这天气的变化也非常非常的大，不过拢是炎热的天气，水分一定要加补给。水分补给吼，咱较袂讲诶，迄、那个流汗流伤过侪水，来造成人体当中亏欠水，啊，所以除了心血管疾病问题，啊，当高血压、糖尿病人做多啊。啊，就惊水分无够，引发了你的血路循环吼，若惊无过，就叫塌咧，吼黏黏啦、疙疙啦，啊，若塌掉咧，就中风啊呢，啊，也是讲心肌梗塞话，未赴抢救呢。在冷热差别若差伤过大，当然拢要特别小心加注意。啊，厝内较冷啊，厝外较热啊， 所以咱赶快水分老爹啉吼，就比较较特懂较唔惊，赶快甲好朋友来做提醒。交朋友来讲新闻，这个中年油脂低钾的油引发了是安尼风暴，是安尼安全问题。为着要来食这个饭的时阵，就伫烦恼啊！啊，当唔知要去对食呢？啊，迄炒油煮的油，唔知有迄、那个未危害着咱生命安全的无？大家拢会惊。啊，这人人无人讲会做嘛，大家拢会惊。啊，这事实讲吼，第一事就前一阵伫咧食饭也好，食物件也好，都拢会烦恼啊，烦恼都唔知到底出着问题无，烦恼都唔知讲啊，哪去食着这个垃圾油是要安怎，拢会紧张啦。啊，当然在这部分，咱也是吼，听听甲爸爸妈妈伫咧讲啦，都。安全第一，啊，人人惊唔是作用，但是政府伫把关吼真重要嘛，啊，所以因此人人在即马地当放心嘛，因为有伫咧滴啊，啊有伫咧滴啊，诶过程当中，咱就唔惊，哦，加一个小心，加一个注意，加一个放心嘛，对无？亲像台中地方欢迎地检署在新阿当中中人游击总经理于林宗。哦，唔对，拍摄于林聪，阿哥有查扣着26支手机啊，比对侦办了后，发觉这于林聪早就在今年5月份知影吼，来对这本品比，本品比吼，伊这个地干部超标，啊，但是暗卡嘛，无爱讲啊，啊，无爱讲的过程当中，无人知也地输了。当即马目前一爆出来了后，啊，就是遮尼啊严重，啊，所以这也就是伫咱的节目当中，人人伫紧张讲为虾米啊，食油到底食着好诶无好，会紧张会进行到状况啊，无人知影食着清汽油还是无清汽油啦，啊，就会紧张啊，啊，所以即马目前去掠着拢是大头家，啊，即马伊明山讲这有超标。但是伊坦白，放任地甘油流入到市面上，昨伊照着违反食安法，早起这种的罪嫌，起诉了中人福寿、福茂，啊，佮有泰山，总共有4斤啦，有4斤的油吼。中人有一个董事长蔡清松，总经理余林聪，首长陈明龙。总共有15个哦，有15个的哦，这15个人啊，拢被人来起诉，甚至讲原在有申请哦，包括讲没收到总共88,731万犯罪所得，建请求处七等不定的重刑。这层重大涉案的案件。台中检察官敢用着47天就来侦结起诉，起诉书内底甚至讲有地书，就是那亲像报了后先发动着第四波去敲，所以靠发动工直接哦，靠着一挂手机啊啦、电脑主机啦，了解真侪进步。甚至也够比对相关的人牵连伫个对话伫个交接，种种官僚严守，所有这规定拢查个清清楚楚。所以这地点的邮件吼，即马四间公司互起诉，啊，当没收到88,731万犯罪所得，啊，那中年这公党诶。牵连着15个人拢被判重刑啦，啊，建请讲求刑7等不定的一挂重刑，哦，所以这拢爱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啦吼。即马无明白真多啊，有人讲我真用心，为虾米呐？要搁判病来乌人生？食着无好的物件，啊，食着无好的物件，地书你那是累积在人体内底当中，啊，当然就判病啊。 哦，所以在这部分也是人人吼，感觉讲不可思议的啦。啊，有诶作用性诶，啊嘛拢有伫运动，啊奇怪，我头个会去破胆病，也是莫名其妙文明病。哦，这无人讲会准啦吼，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食食确实真重要。啊，过来除了食食以外呢，也就是咱亲像食诶落去，啊，就放诶出来啊，体内卖累积的毒素吼，咱就比较较唔惊啦。啊，这嘛是非常重要的呢。啊，所以伫咱生活当中，那么是一再甲爸爸妈妈来做呼吁，万贯的家仔唔打咧健康身体。啊，身体是很重要的啦吼。啊，即马即药品的问题，即下目前都已经解决啦。啊，当然在市面上有真侪物件，伫咧食食的过程当中，咱也袂当含糊。有真侪爸爸妈妈呢，都物件拢贪俗啊，啊俗就好啦，啊俗就好，你敢知道是啥物物件？你唔知道，啊因厝都造成了吼，食出问题来呀，惊就是惊安尼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关键吼，这是高雄的报道，应该是讲汉建科技公司股份公司的负责人张东林，以着295万计介绍，成功。

0: 交手上哦串联，啊串联想要来赚这条钱，到尾去哦军方验收去揪出来，哦恁安尼未通，全部用着中国大陆产地，即卖伊照着桥头地方法院地检署认定，两个人已经牵连犯着国安法啦，早起处在未遂这种罪嫌。啊，即马法院裁定三张的吼禁见，啊，无报好请回啦。啊，但是专案吼扩大伫做侦办，伫咧侦办的过程当中呢，中国是不是讲有介入国防的标案内底？这嘛是国防无人机采买，头第一届拄着这种案例，真正互咱料想袂到吼。有真侪真侪情形状况，并嘛不是咱所想安尼。有时一无小心，一无注意，无形当中啊，就串联啊，啊，就完全吼，互你看袂到的代志真多啊，就造成无声无息，啊，就渗透入来伫咱的各方内底要用的物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也讲到农业部推动台湾的土豆爱有商标，这同主要就是吼、要来搞竞争力啦。只要原料使用100%台湾的土豆产品，才当来做申请。现阶段，伊着目睭会当辨识到土豆伊这种的。A 型、圆形，还是土豆仁，还是讲咧做土豆糖，还是雕皮的土豆，有炒过的土豆为主。啊，你若偶然用，还是讲混合进口的土豆，我即马依照着商标法追究着责任。啊，所以在食物件更加安全，因为即马拢爱标示个清清楚楚，台湾的土豆，就台湾的土豆有标准。啊！你若混合敢骗，一旦若去用查出来了后呢，会当吼，到时那你也着当然，所有所有损失就是你爱来讲做一个赔偿。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董玉君所唱，一张批。

0: 这段咱来工商考部。喂，你好。
1: 喂。
0: 请问黄大哥到底？
1: 啊，有啦，有，在哪？
0: 黄大哥你好，我是小恩弟，我叫艾丽。
1: 哦，你艾丽啊？
0: 是，我艾丽呀。
1: 哎。
0: 我艾丽啦，我是讲吼，啊，你有食阮的产品真好，啊，要来甲阮做见证吼。
1: 啊，我有甲阮太太咧。遐咧食咧，
0: 吼！
1: 啊，我是拢伫东兴遐食咧，即摆是食了安尼啦吼。
0: 嘿。
1: 食了即个阿妈棍哦，阿妈棍筋是较袂安尼，较袂酸啦，吼。
0: 嘿。
1: 较袂酸痛安尼。
0: 吼。
1: 有较好点。
0: 嘿。
1: 有差啦，食了有油，我食了真好用。嘿。啊，食即个是真好通哦，阿妈棍就较袂油咧。
0: 嘿，
1: 我那袂歹啦，哦，食了吼，即个尿吼放尿啦，吓，即个拢较会顺利啦，安尼。真讲啊，这是袂，唔是讲伤西药讲安尼紧的啦，哦，唔是伤西药讲啊，食了就随用，安尼就是。
0: 是啦，是啦。
1: 慢慢来，像只能用这个吼。慢慢啊来啊，甲这个也做一个阿妈分钱的哦，增加。哎，这有有，这这新劳动，咁甲这增加有关系。
0: 大哥，这新劳动就是针对咱的血路循环呐、啊。
1: 哎、
0: 欸。啊，你那气血循环好，特别引起身体，因为无塌底下。
1: 哦。
0: 啊，所以你就较舒服啊。
1: 哦。
0: 啊，你那有滴咧血糖血压气管的吼。阿你嘛较平顺、欸，较平稳呐、啊。
1: 诶、欸，我是拢无啦，我是真啊。这个，我这个血压吼，血压我这是这个高血压啦吼。
0: 阿、啊、你那食清火通会较平顺哦。
1: 阿今嘛有较有较迄个啊，做较顺啊啦。
0: 好。
1: 个食了较顺。
0: 好。哦，阿大哥啊，你食才好啊。你主应该就开始吃了，算讲。
1: 好命啦，嗯，教阮太太，哦，活生活在好好。
0: 好，老祖公哈。
1: 哥话比哥话什么大，啊，我这边会啊，拢我。
0: 好，祖公买真多啦哈。
1: 有，啊都，食了算袂歹啦，我都，伊个讲什么较济咯，我都无较济啊，我拢食，是讲啊，这较济较唔好，唔好。
0: 啊、哦，无同款呐，无同款的产品，啊嘛无同款人介绍的。
1: 产品我都无爱。
0: 嘿，
1: 我无甲提，我都我全平日我无食，啊无食到尾则个，哦，你咧过顺啊，顺心机，顺心机，我听听话，爱是咧讲你咧讲啊，有一挂吼、哦，有一挂迄个即个常识哦，
0: 好，
1: 咧常识的迄个。拢有叫这啊个啥啥迄落就哦，就放诶迄落啊个里啦。
0: 哦，算讲一个有书啦。
1: 对，是啥物啥物一路啥。
0: 系对。
1: 哦，安尼安尼啊，我唔知开始讲阿婆，无咧，我感觉我迄个都这个哦，真好用哦，安尼安尼买来就好买啊咧，唔知我唔知。哦，他会给你问问安尼，食会好食的。
0: 好。
1: 来，我们再继续继续吃。
0: 好。
1: 我今麦是在吃，鱼脑汤，还是鱼脑用？哦，这两样。
0: 好。
1: 我用过用，我用过用完吃到，真好。我不要阮太太吃，啊、哦，安尼吃了哦，伊今麦面色也较好，也较有精神。嗯、
0: 好。算讲吼，恁那保洁关起呀，吼。
1: 啊，我咧用过哦，唔也好，袂歹。
0: 嘿。
1: 做了袂歹。
0: 啊，我祝你介绍真侪人吼。
1: 诶，我拢介绍有阵时啊，家咧人咧讲好，我实际哦，你看，是讲啊，你去骂恁太太那面色也好，我有啊，都实际啊。
0: 好。
1: 咧用过哦。
0: 感谢啦，拢搞阮食好到神团到功德。
1: 啊，无安尼，有这个药啊，有好吼，咱这个，这嘛不是讲， 药啊啦，哦，这
0: 还算保养品啦、
1: 啊。诶，保养品，哦，啊，食了有好，哦，对身体有好，啊，咱就介绍啦，我讲你就去买来食。
0: 是啦、
1: 啊。食了袂歹。
0: 嘿。
1: 较有精神。
0: 嘿。
1: 较有一个气力安尼。对不对？我干那用费用哦，我得看我几啊多嘞。
0: 安尼哦。
1: 拢大多啊，拢好不介。哎呀，是。
0: 啊，你这小宝啊，你家己有啉无？
1: 啊。
0: 你家己敢有啉，还是拢给太太吃？
1: 我太太啉个多啦，我好拢会啉。我有啦，我有啉啦。
0: 好。
1: 哦。我别几啊多嘞，大多嘞。
0: 安尼哦。
1: 嗯。
0: 好，真小宝呢。今嘛食啊，这年好，还佫搞我大神团哦。
1: 会啦，好物件吼，爱报人食啦。
0: 好。
1: 哦，咱都若有真正有这个好的物件，那个报人食。
0: 是。
1: 哦，安尼唔再注意。
0: 是。
1: 好一个好工作。
0: 是啊是啊，感谢你啊，大哥。好、哦，谢谢你啦，今日耽误到你的时间。
1: 别。
0: 感谢你哦。哦，我应该来公司行行的哈。
1: 哦，
0: 谢谢，再见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感谢好不客气。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谢文婷叫张龙龙所唱《古井夜咪咪》。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非常的罕见。伊讲有一名60多岁的妇女，伊常常有一天头壳戆戆啊，看物件也是伊的行动背煞，拢非常非常的慢，意识用要无清楚伊啊。结果嘛是有去真济病院来做一个抽血检查，嘛有电脑断层，佮加上抗生素的治疗，但是伊的状况拢无变好。结果到了有一天，伊就带你去加护病房。这个医疗团队非常的巧，又讲奇怪，抽血抽无，连电脑断层类嘛拢找无原因呢。结果伊就改用讲，这个用着感染病的基因来做一个调查。结果这一调查类，总算找着原因啦。伊就是因为着着伊的脑髓内底有一个广东的血栓糖啊，控制种糖啊。结果经过调查类，甲发现讲，竟然是因为这个妇女，伊平常时拢有咧做园艺啊，用草啊、花啊，修修补补，结果伊有去摸到瓜牛呢，就因为摸到瓜牛，伊就是变安呢。这个瓜牛，咱拢知其实伊顶管非常的垃圾，因为伊讲顶管的细菌病毒就有百几种哦。一个瓜牛百几种，所以这个妇女有可能给摸到，还是用到伊的迄个黏液，结果就引发到脑膜炎，然后你家在经过治疗了后，有顺利来出院。所以经过这个报道，咱那个咱讲，其实细菌病毒真正非常侪种，而且当你找无原因的时阵，你会足紧张的。你也有可能会拖到变作严重的，所以台湾感染病医学会理事长伊就讲，其实有当时啊，我有可能有不舒服，我嘛有去病院来做一个检查，结果这次检查内拢找无原因，迄有当时是因为伊的方法找唔对去。咱其实上简单就知，如果真正你去检查足济病院，拢找无原因。不妨看讲，你对发炎，迄个物件发炎，就是遐有受伤，这是基本的观念。所以医师嘛讲，如果真正找无原因，你看亲像电脑断层较厉害物件，还是抽血哦，嘛拢找无原因。你有可能就是有当时也袂使用传统的方式，你就爱用新的，就是用做感染源，就是咱讲的过敏。因为过敏就会发炎，发炎就会变成疾病，所以咱为迄个源头你对发炎，你去对过敏，还是对感染着，伊就用着一种叫做聚合酶来做一个基因的调整，来做一个检查，结果安尼就发现讲，原来这种广东血栓糖。已经入去伊的脊髓内底啊，脑髓内底，所以你安怎找拢找无。所以这个是报道就甲阮讲，有当下如果你真正找无原因，即马警方有讲啊，这篇报道非常罕见哦。对发炎、对过敏，就去对检查迄项物件，安尼甲袂去拖着家己的迄个身体状况。
1: 所以啊，有当下互你疗伤袂到的代志吼，真正是。不断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家己造成的。有当时咱接受到什么物件，咱袂记啊。 啊，但是讲这都危害到咱的生命安全。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你打电话给我看，我在讲话无直接听电话，较歹势。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真紧赶紧会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好朋友，你如果那个公司做文产品吼，要加送一盒的，迄拢无到当天送，拢爱让两三天啦。因为爱公司送去到邮局，邮局有物件了后，伊只好都给你服务卡，我都给你送过。好，所以你拿总工订足久的，顶礼拜订，这礼拜无收到，啊，你就要打电话给我。啊，你也怎注文怎订的，啊，做预订的，有可能这一两天邮局都会叫你做一个联系。特别安全伤过久啦，好，所以咱拢是先甲咱的好朋友伫做报告，加上即下你家己拿到药局去摕嘛无，即下得爱有公司吼送去到药局吼，药局到我大概做服务的对哇，所以你先打电话来到公司，先注文先预定，公司甲即下提交药局，药局会交你联系，安尼叫物件扛送互你，你较袂走中几啊间。伫这个礼拜六，咱完全做实际吼。啊，那边有公司送的尽量互阮送。啊，那边互恁送着这个赠送品的，嘛是尽量互恁送。无清楚、无了解，确定做询问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交朋友来讲新闻，第一书就第一，李长楷模第书，无当值新台北市三中区吴顺利六连霸，伊是优良的，是好的，有名声的李长。啊，正经李长叫做洪家人呐、啊，今来合作一个70多岁姓姜的乌巴桑。讲要办理着补还吼，房地所有权证的时阵哦，伊就去叫人斗扛啊。伊交一个大学的教授，查甫叫做周玉贤合作，来骗这个妇女，来骗这个欧巴桑。伊就业单的手法在资料当中呢，连带着房屋、厝公合作要卖人的同意书啦，伪造欧巴桑同意。依照厝内底啊，这种迹象，将欧巴桑名下其他大约几千万的厝，讲过户，搁摕去卖户，难要卖的人五水木，啊，到尾摕到现金。根据欧巴桑想讲，啊，我都他一间厝叫偷卖去，了后才知影呢。啊，到尾才知影讲，原来就是李长改斗三工，讲要处理吼、哦、来发。这个所有权证的时阵，家己厝卖掉啦。伪造欧巴桑因为亏欠姓周的查甫的吼，9,170,000的债务，等于伊条厝，这种迹象，刚逃过户，到尾控告去到司法了后呢，经由即马法庭地方法院，依照着伪造文书的罪嫌，当判。这个进前的里长洪家林4单8个月，周玉贤哦，算还没到坎来吼，来敢办过户的判刑3单。啊，知影讲有空捡到什么的，该买厝的，知影这种情形的五水木啊，也因为你去买贼拉货啊，啊，你明知影你搁甲买，啊，被判刑1单4个月，查扣着房地。到尾也没收，也向姓洪的、姓周的爱来约一寡讲吼犯罪锁定，当做歹代吼，无迄个唔知啦，只是讲吼较早知、较晚知啦，啊再到尾啊就逼空的，啊到尾啊我马上吼较早讲伊出向骗你呢，啊正经你怎个骗呢？啊检警单位知影了后。这样目前拢有做出判刑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中报道，台中市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前当9月份被控白单转变是红单，多利贪污， 总共31名原警吼，牵连这个案件，案件当中在台中地方法院的审理当中，他知影讲第四分局台中派出所也传出同款多例的弊案啦。台中地方法院真工大动作，前往到相关的原警办公室，前往去敲去约谈。圣诞的关键牵连11名被告，还有1名证人到了案站。经过了解哦，圣诞的关键因为牵连着贪污这种罪嫌重大，即马依照这个关键吼，伫处地交通违规的时阵呐，牵连将组队的白单，啊，经过讲检举，大约600到900元的罚金，600到900元罚金。篡改红单，当场检举，罚金是300到600元。啊，别人被处地的人，啊，就减少了罚金嘛。啊，到尾去用知影啊。地检署真刚指挥着吼，连前这边开始去敲，啊敲着嘛。哦，这就牵连足侪人啦。啊，当这拢是从白单篡改红单道理。啊，即马一个人去用收押。啊，九个人交保。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将依照无暗藏、无包庇、无内耗，即个讲吼，对唔对？这种袂当暗藏，也无去讲吼内耗，即唔对啦。啊，配合着检警单位，阮在陆陆续续伫侦办。警察有好诶，警察嘛无好诶啊。有时咱善良老百姓吼，去拄到这警察话有理讲袂清咧，有诶徛在讲，伊都讲无人员，伊是警察吼，硬硬硬要讲拗诶嘛有呢，诶真紧哦，真紧哦，我家己拄到诶，吼我伫家己即座厝诶门口哦，车停伫遐哦，吼竟然迄警察咯，含诶迄条厝边隔壁吼，大家都怨叹个。迄警察来时阵也无讲吼，乌也无乌，啊，迄个巷仔底哦，巷仔底咱停伫咱兜门卡口哦，哦，竟然讲吼，警察来竟然偷开单紧走啊！这就是台中市台中派出所，啊，所以这一届别看出来，阁是台中市台中的台中派出所，同款多里弊案呐，啊，所以有时吼，警察应该咪唔知影。哦，安尼侪人人民百姓是较无法度讲吼，你警察啦，啊，但是若要认真讲，惊久恁就会拄着鬼啊！哎呀，听听吼，拢要安尼乌人开单也好，也是讲听听，该讲通知的，伫咱到门口靠人想要袂当停车，啊，恁就来的时阵，你警察才爱乌一个，人就出去，人唔知影，也是讲袂当停，人开走。拢无红顺，无白顺，人到门卡口，共偷开红单，啊，就走啊！这下毋是做贼啦吗？所以警察吼，咱若要认真讲，有好诶，有真侪斗三共着认命诶，下毛真侪真侪吼，下无好诶。所以啊，这只有吼，去互人调查出来。啊，若无有事，人民百姓要对抗这种诶吼，真歹对抗啦。啊好，你家在，即马目前叫人知影，别扛着遮尔济讲道理家己诶，吼、哦，安尼即马牵连诶都11个人呢。即警察局当然袂当好底啊，吼袂当暗砍啊，袂当包皮啊，啊无含暗砍诶，顶死毛代志，吼、哦，当安尼规个警察局就是拢有问题啊。啊，所以这个警察吼，警政署警方是确实赞，吼、哦、有出来做了解啦。啊，所以有真侪连前一寡讲吼，警方是个，也是讲所有牵连做伙呢。我、哦、当其实，那讲要别坑，也是讲要去抓，有影无影，去查落就知影。有个人有在做工课呀，啊，有个人无在做工课。哦、所以咱这部分也是讲对的就对，啊唔对的，咱嘛赶快爱来做一个报道。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在新闻外国报道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吼、哦、宣布大减少交南韩联合的军事演习规模， 啊，就出向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有释出这个善意。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地透露，金正恩也已经回应伊所传的讯息，强调彼此互相了解。专家伫认为，金正恩并无赶要公开回应川普，变都是点伫等待时机啦。啊，两个人看当时要在北韩平壤哦来会面，也是有帮助到平壤的旅顺。川普伊伫讲吼，北韩金正恩伊无介意俄罗斯的拜登，伊嘛无介意进前美国奥巴马。啊，佫无介意联合人，独独就是交美国总统川普两个人袂歹。啊，所以伊即马安尼做，就是希望交北韩会当佫来见面。啊，所以真侪专家看好，因两个人可能就对啊，又佫要来见面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黄三元所唱。未碰甘的小姑娘。

好不好？我靠你，当然靠你哦。嘿，我恭维姐，好、哦、好、哦，嘿，好，谢谢。感谢吼啊，咱对妈妈、爸爸妈妈拢同款，这段感想好不姐？你若是要做文三片吼，做一困想完后来做文，有诶讲啊，我昨加一盒大做诶，啊，今麦搁加一盒，啊，今日搁加一盒，安尼咱做歹处理诶，安怎讲你知无？因为前几工你订诶吼，啊，咱可能公司今日就到要求啊，啊，你今麦搁增加，搁增加，就搁爱拖几日工，所以想完后开来订，吼，啊你。就是想不好势，啊有诶爸爸妈妈讲啊，都敢报诶，啊人都讲卖，咱都去帮人买。我非常感恩你啦，啊但是你若准讲安尼自问吼，有诶要叫花，啊过来你要啥物件，我头一啊无收到，啊你都啊未啊未后壁即组啊，头前迄组当然要叫咱公司送去要叫啊。啊，过来！你后边去作文，这组得搁爱拖后一届。啊，你今麦要搁作文，搁拖后一届啊，一定是安尼呀。啊，所以就较灰啦。啊，所以唔只讲你也要作文三篇，做一群。好、哦，卖讲安尼拖两三届安尼灰哦。介绍好，你有钱好通，钱好用，卡好惊，盖个棍，用血红哦 ，Q 10是全食品全通为营养素，当糖下草，骨肉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佫有金门一条件的软膏，这全部拢是公司的产品。啊，你全部加加咧吼，拿有金额6400块做一捆买哦。哦，你唔通讲我顶个月买啥物，啊，这个月买啥物，无安尼加。咱就是爱同时做伙买，同时做伙买，啊，即马有伫咧送，啊，即马伫咧送，你就爱即马互公司送。你也让伤过久嘛无呢？哦，你那讲即马啊无我后一抓较送，哦安尼也袂记袂使。你都即马公司伫送啥的，即马买即马送。啊，你也总讲无要送着前商品，啊无爱送着商品，想要爱其他的物件，你都后一批较买。好，咱讲真呢，就是安尼。啊，你也无肯食，你当胖，安尼我就无遐多，因为物件是爱接受啦。哦，保养身体的产品吼、哦，咱袂当含糊，照起讲，咱这毋是药啊吼，无遮好用啊，啊所以你爱照起讲，照起讲伫个广告呢，咱身体较会用啊，啊所以保养品是照起讲伫个使用，照起讲伫个食哦，好、哦，咱赶快甲爸爸妈妈来做提醒。亲像卡好惊钙过骨，足侪人最近食甲非常恶露，因为大家拢伫叮当。啊，第一叮当要活就要动，无唔对啊！啊，但是有诶斑白骨头会疼，啊，骨头未疼是用筋骨络牵起来，啊，所以筋络骨头做伙关顾，看好惊一条，盖过骨一条，同时来保养，刚胸好够正。

想几点钟的时间，这个过足紧嘞吼，所以先交几点钟的朋友讲是一声再会。啊，打电话进来，我赶紧来接听，多谢电话还没回吼。啊，两点钟的朋友呢，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2: 江甲七代冬虫冬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冬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冬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无水溪。问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稀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州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
4: 竹米原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资格，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孔子，伊是儒家的代表，伊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人。有一年，孔子伊带真侪学生伫周游列国。孔子伊想要移风化俗，伊要教人做人的道理，劝人爱重视孝道。有一天，孔子因规定人来到一个国界甲国界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是真偏僻，是荒郊野外的山区。孔子伊看到一位富人人伫目前是哭甲真悲惨，孔子因规定人就尽情解安慰，问看是啥物原因，他会哭甲遐尼悲惨。迄、那个富人人讲，伫三年前，阮翁去山内采茶，去有好食去啊。去年我的大后生伫田里做工课，有那去有好家事。今年二后生又过遇到病好，又过去有好食去啊。孔子一听听咧讲，你明知知啊，这个所在有病好，你唔得爱搬厝。但是迄个负责人听听咧讲，我是要搬去大位，一世界拢是薄情。皇帝甲官兵根本拢未疼惜百姓，将百姓当作是奴隶。这个所在虽然是有名号，可是阮还阁真自由自在。孔子一听到安尼，伊喘一个大气讲：原来薄情是比名号较命，百姓伊甘愿来死伫虎牢，也唔愿来失去自由，受到薄情的侮辱甲糟蹋。过去有真侪无道的昏君，敢那会晓36宫72院，享受着伊家己尔，伊将百姓甲当作是摇钱树，当作是奴隶。百姓那是修行卡歹嘞，百姓那是欠苦人，官兵会出来掠人，将人的某还是人的查某囝该拍的。较早地界的时阵，百姓是有够可怜的，连人都有哪会使未来未去。起码咱来讲一段江苏省苏老师的故事。这段故事的内容有那真好，真有抗生的意义，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是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雍正的时阵，江西省有一位苏老师，伊专门在开学堂在教学生。苏老师因同班拢总有10几个老师，在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拢有开设学堂，都参像即阵的私人学校同款。有一年，苏老师因10几个老师伫广东省开学堂，因为是过年到啊，10几个老师共同坐船要返去江西省过年。
伫广东省坐船要登去江西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拢爱规半个月左右才会到位。伫中途一定是爱休息，爱买一寡粮食来伫船顶食。有一天苏老师船休困的时阵，伊就上码头要买一寡食的物件。伊看到一个福建人坐伫江边，是靠甲真可怜，好亲像要跳江自杀同款。苏老师伊是一个真资深的人，何况每一个人拢是有恻隐之心。苏老师伊看到迄个福建人好亲像要跳江自杀，苏老师伊就紧张问原因。苏老师伊讲：“咱这位大嫂，你是安怎样太坐伫江边在哭？你到底有啥物委屈？”啊，是有什么困难？你是不是会使讲给我听？说不定我有法度跟你斗三工。迄、那个福建人原来是家己暗暗啊在流目屎尔。即阵一个有人甲伊安慰，伊煞放声大哭，哭甲真凄惨，好惨像囡仔同款。囡仔若互人欺负，本来是无得哭的，一个看到老爸老母来，煞放声大哭同款。经过一大久啊，迄、那个福建人伊只讲。因为伊个翁婿欠官银，欠十三两银，官方限定三工内爱缴清，若是无缴清，爱将伊卖掉。咱即阵若是欠政府的税金，是会使封厝，还是拍卖财产？但是较早连人都会使卖。迄、那个富人人伊搁再讲，若是互人卖去做阿头，还是做查某囡仔，这是无要紧。上界惊的就是去。予人卖去烟花界，赚皮肉钱。何况伊即阵还阁有一个拄出世无偌久的囡仔，伊若是来离开囡仔，囡仔若是照顾无好，一定是会夭死。苏老师伊是听甲心酸酸，感觉迄个福建人是真可怜。苏老师伊就甲迄个福建人讲：“咱这位大嫂，你唔免烦恼。阮规船有十几个人，拢在做老师。”只要一个人出一两银来赞助你，安尼就有够啊！你一家稍等一下，我连咪就提钱来援助你。苏老师伊个想法本来是对的，一个人在帮助一个人是正紧，啊，若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就较困难。苏老师伊转去船顶，将这件代志讲予所有的老师听，可是所有的老师拢唔肯斗相共，唔肯帮忙的理由是因为。会欠官银十三两银的人，生意一定是做真大。伊生意会来失败，有可能是因为嫖赌瘾所引起的，事业才会来失败。何况所有的老师拢是江西省的人，迄、那个福建人甲因也无亲无情，非亲非故，田无狗是水无流，所以拢坚持唔肯帮忙。苏老师伊无法度。伊无多说服大家，伊只好将伊两年来伫广东省大珠所累积的十二两银，伊阁甲人借一两银，到天来做十三两银，摕来帮助迄个富人人。这件功德是做真大，不但是转变迄个富人人的一生，伊阁救着人的性命。苏老师伊先生的心肠确实是令人敬仰，可是苏老师伊未来的生活。都真艰苦啊！伊即阵还阁伫半路，还未到因厝，伊无钱通好买粮食啦。伊腹肚是真枵，伊硬忍来。同船的老师有诶就讲话啊，有诶人讲咱要帮助人，咱爱用咱诶气力。呾即阵无物件通好食，变成人爱援助你啊。人厝人同款拢有某囝，谁有法度通好援助你？苏老师伊只好硬忍来。但是其中有闹两三个较好的朋友，才提物件和苏老师吃。苏老师伊有那真客气，伊吃人的物件，唔敢吃真饱，伊是吃一撮啦，腹肚未枵就好啊。好不容易，伊的故乡到啊，苏老师伊一个到厝了后，就发腹肚真枵，叫伊的某赶紧煮饭回家。伊的某讲相公，咱厝人已经无米啊呢。苏老师伊讲，大先甲厝边隔壁借一个。伊个某讲，相公，你去广东两年啊，你以前所付我的钱，我欠欠啊用，用无够，我已经甲厝边隔壁借真济米啊。我拢讲，听候你若倒转来，要提米提钱去行人。
即阵你已经倒转来，我的大神提米还是提钱去行人，我唔敢阁个人借米啊。苏老师，伊到即阵伊才知影，害啊，事态严重啊！伊只好一五一十，将十三两银援助人的经过讲予伊的某听。伊的某有那正贤惠，并无责备苏老师。但即阵厝里无米，阁无钱，还是要安怎样过日？伊的某只好换一个菜篮出去野外买一挂野菜。这是苏老师伊无伫厝里，伊的某时常在食的野菜。较早王宝钏伫破下窑住十八年，有那是拢食这款的野菜。野菜煮好的时阵，两阿母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心肝是安尼心酸酸，嘴里食着野菜，心中是安尼苦中苦。苏老师伊目屎干咧，假意当笑。苏老师伊讲真好食。伫这个时阵，外面空中有人讲，金雕野菜是苦中苦，他日状元是喜欢动。两阿母听到这款的声音，两阿母走出来一个看，因看到空中天官徛在云霄，天官用手一比，一道的灵光降落来伫先生娘的头壳顶，天官束缚一打过年就消失去啊！伫迄一暝开始，先生娘伊有心啊，原来苏老师因两阿母结婚十几年啊，拢无性欲，因为苏老师伊做出无人做得到的大善事。天庭玉皇大帝特派天官赐状元囝给因，苏老师因两个阿母一个囝出世了后，拢非常的欢喜。囝出世了后，改号名苏玉芳。苏玉芳二十一岁的时阵，就考中状元，光宗耀祖。苏老师因两个阿母晚年是真好命，财主修是齐全，因享年八十八岁，无病来神将。人讲做好心真正有好报，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苏老师伊所做的善事，是一般人所做未到的善事。伫家己艰苦的环境中，会当帮助人，这叫做善中的大善，是真难能可贵。莫怪天官会束缚。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真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快乐，愈精神。有的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伊哋人咧讲。磨食磨不吃，吃食不能磨，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人讲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咱人的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是论咱人的脚手，咱人是脚舒好把西枪。那是论脚的力，咱人的脚是走树马啊，嘛走树鹿啊。那是论目睭的视力，咱人脚舒赢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咱嘛是脚舒高啊。那是论感应度，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就听无啊。那是高过2000 CPS， 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脚舒动物，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都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晓想，会晓检讨。咱人会晓发明望远镜，发明显微镜，发明电视，煞变成千里眼，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电话，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机器人，发明怪手，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搁发明汽车、机车、飞机，甚至发明太空船，煞变成下辈的天魂家务，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是其他动物伊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下来出世做人。咱都要珍惜，咱要发挥咱的理性，咱做代志，千万唔通参像精神禽兽同款，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唔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行路是直行的，面是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摸黑暗尽，伊是反行，要行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也要分别黑白甲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唔通要背天行事，要横行霸道，互人骂精神也是禽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伊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那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好医好去。会去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清，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未使失调，那是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减少，关节就会磨损还是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内老化。关节的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就未来老化。咱中医中药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药方那是会晓运用，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买好是无困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很多人关节炎和风湿症分不清楚，有的是关节炎和当作风湿症在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和当作关节炎在医，不怪他医就医不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和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和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佫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就要用行中代步方法。啊，若是要治疗关节炎，这个时阵就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除了风湿症和关节炎以外，另外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症叫做痛风。痛风上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在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拖愈久，就愈严重、愈歹医。到尾也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油脂无用的后遗症，油脂来发炎，也是油脂萎缩，油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尿毒啊。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要注意这个人是不是有糖尿病，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那无困难。

0: 用心来经营港商服务。
1: 俗语话就是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张仪贵乳儿弟好，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有名，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双鱼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鱼，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麦咱阁继续来讲《花花公主》李存心的连续故事。进前咱讲李存心，伊因为过头风流，水姑娘是一个交过一个，伊每一工都拢爱有一个水姑娘来陪伴伊。伊人缘投，少年阁有钱，伊的条件真好，所以伊伫情场上是一个逼人逼性的老手。伊出手有那真大方，选少。珍珠、金钱、水沙、化妆品，伊拢一直在送给伊喜欢的情人，因此伊逐天所出的情人拢总无同款，大约甲算算咧，有一二十个水姑娘在替换。伫银行上班的水行员，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喜欢有一腿之高，这些水姑娘拢有一个共同的美梦，第一个美梦就是想要做小奶奶。有一天会当嫁予李春心，第二个美梦就是伫银行上班，金盆碗会当愈捧愈大滴，会当升经理、升经理，还是升副理。第三个美梦就是因甲李春心做伙时阵，拢真享受，有时阁会当得到钱，得到钻石手指，得到水沙化妆品，因拢总得会到。好餐厅只要开嘴都拢总有，即个银行的行员，因伫在上班的时阵，嘛拢真秘密，因有那真合作，因唔敢随便去李春心的经理室找伊。但是下班了后，因只要接到李春心的电话，因就会出去约会啊。会使讲每一位小姐拢真欢喜，有那真愿意付出一切。但是即个水姑娘，个个拢总真水。因每一个人有哪拢总有男士朋友在追求，这些男士朋友会产生嫉妒心、愤恨心。这款愤恨心、嫉妒心，那是有一天来爆发，因什么代志都拢总做得出来。尤其是牡丹花李小姐，伊本来就已经有未婚夫啊，可是花花公主李春心，伊确实用着伊的职位，用着伊先天的好条件。去欢刀夺爱，迄位真水的牡丹花李小姐，伊煞变心来解除婚约，因为因只订婚无偌久尔，这伫法律上并唔免去受到婚姻法的约束，伊只要将男方伫订婚的时阵送好伊的物件，参像手指啊、礼物该体型，安尼就会使啊。牡丹花李小姐，伊同款就变成自由身啊。但是那是一个查某囡仔，伊来结婚了后，伊要阁嫁人约会，伊要阁红杏出墙，这是伫道德上所不容的，伫良心、道德心拢会去受到责备，伫法律会去吃着妨害家庭的官司，这有哪爱判刑？就是要离婚，有哪爱赔偿男方的损失，甲合理的要求。牡丹花李小姐，伊是只订婚尔。所以伊还阁有退婚的权利。李小姐伊感觉银行的经理李春心，伊钱有势有，人阁缘投，阁对伊遐尼慷慨，遐尼体贴，因此伊变心去爱别人啊。伊甲未婚夫来解除婚约，伊的未婚夫是非常的郁卒，有那非常的受气。好，你李春心会来欢刀夺爱，我就予你好看。看你以后阁如何去欢刀夺爱，所以就去准备一趟的验伤。利用停车管理员在困中道的时阵，伊就入去地下室眯起来啊。迄趟验伤就甲藏伫李春心迄台价值1000万保时捷的车卡里，伊真耐心在等李春心伊下班。人讲暗路那是惊济，就会去遇到鬼。李春心伊风流生性。即阵伊要受到报应啊！李春心伊下班了后，伊哪行哪在拍算，打阴暗，都要约啥物人较好？是要约莲花，还是约牡丹花，还是约玫瑰花，还是百合花？其他也阁有兰花、山地花，嘛拢真可爱、真水。李春心伊行到车边，伊根本拢无得关前兼顾后，听后伊发觉有人灌一桶水的时阵。迄桶水已经来破伫伊个身躯啊！人水一个破了后， 水桶弹的人有哪走啊？人一个走了后，伊才知影害啊！伊是去予人破硫酸啊！好佳哉，也阁毋是硫酸，是较无遐尼强的盐酸尔。但是李春心，伊虽然目睭无来青盲，无来失明，但是规身躯的伤痕也差不多占有三分之一，连伊的弟弟都伤害着啊！害啊！弟弟以后敢也阁会用得？银行的同事一个一个来病院在甲伊探病。初年的家属马请特别护士得特别照顾，莲花、牡丹花、玫瑰花、百合花、兰花、山地花，十外类水当当的名花，也拢一一来得甲探病。每一个姑娘的心情拢总无共款。即阵因所看到的李春心，规身骨是拢用纱布包掉的，有偌严重，会变成啥款？即阵拢也阁唔知影，面、身躯、大腿的皮肤，有的是加减会使补皮，但是受伤上界严重的所在是伫下身、低低的所在，因为盐酸一烫对身躯破了，所有的盐酸拢顺着衫裤流落来，听后送到病院，衫裤脱掉，泪一直冲水，规身躯甲下身也拢起有盐酸，小骨减加。已经是遍体无完肤啊！经过一个月了后，身躯皮肤伤，经过补皮治疗了后，已经是一直在缓解啦。但是上界严重的所在，一疤一疤，七粒八粒是安尼粒粒做一球，这界参像月球的表面，关节是安尼无平，一空一凸一破，搁一堆，尤其是下身，还搁在烂，还搁在发炎，到尾啊！医生一看生命不好，所以给他加掉一折，顾生命较要紧。但是李春心，伊除了变真歹以外，伊的弟弟贵州有哪拢害了了啊！以后敢要阁会用得？除非是看情形，搁再去用特别的手术，搁再倒一折落去，倒一折过。上届好加在，就是即阵还阁剩一折啦，有空会当放尿。但是放尿是安尼，抓袂出去，放袂远，时常是滴甲满裤。李春心一到即阵，伊也静静伫病房伫反省啊。莫非这就是伊过头风流的报应？伊过去爱着牡丹花李小姐，伊施展各种的手段，伊是得到李小姐，但是伊拆散人一对已经订婚的情侣。伊来弄破人的姻缘，这真正是罪加一等，莫怪伊受到遐尼大的报应。经过两个月了后，刑事组的刑事来向伊讲，凶手已经是抓到啊，是牡丹花李小姐以前的未婚夫纪先生。李春心一听到安尼，才知影这真正是报应，因为伊个人怀刀夺爱，伊害人退婚，啊人唔愿。这一定是抓狂来报应的。伊想到牡丹花李小姐，伊好像有真大的罪恶感，伊欠人真济同款。李春心伊就向刑事讲，这件代志是伊唔对，伊唔对在先，所以伊无想要追究啊。但是刑事伊讲，那伫民事的部分，你会使放弃，你会使无追究，但是用盐酸破人，这是一种的重伤害。在法律上，这是刑事的公诉罪，你就是无爱追究，法律也同款爱起诉甲判罪。李春心伊到即阵，伊好亲像拢变款啊同款，伊除了自责以外，就是伊想要去弥补伊过去的唔对，伊想要去弥补伊过去所做的罪恶，所以伊拍电话叫牡丹花李小姐来病院，伊有代志要甲伊参详。牡丹花李小姐，伊接到电话了后，伊想讲，用盐酸破李春心的人是伊进前的未婚夫，莫非李春心会来怪罪伊？李小姐，伊下班伊来到病院，李小姐伊讲经理，真正是真实的，我唔知影我以前的未婚夫会来安尼做。李春心伊听了后，伊喘一个大气讲，过去讲实在是我唔对。我不应该怀刀夺爱弃爱你，但是你真正是生做真水， 水甲互我控制袂定，所以我才会不择手段去占有。但即阵我破坏你的婚姻，啊，我以后阁无法度互你幸福啊！我除了变成歹看面的以外，我以后有那无法度认道啊！即阵这张的支票有1000万要送互你，算是我对你的赔罪甲补偿。以后你上介好是调离开台北，我会想办法互你成家经理，你嘛会使自由去选择去招呼配婿，但是你的户口暂时唔通甲你做伙。你过去的未婚夫会对我来报复，我看你出气，也是爱较小心注意一下较好，你爱封闭一下。你有哪爱原谅我，对你造成遐尼大的困扰？牡丹花李小姐，伊接到1000万块的支票，这是有够大的补偿啊！何况伊过去甲李春心做伙，也毋是第一次。伊到目前为止，心肝嘛还阁10个5个，心肝嘛还阁未定，因为人讲严格也是唔通贪红杯。李小姐牡丹花，伊向李春心讲，咱以后同款是朋友。你即阵爱好好养病，讲实在，过去你对我有那真好，我嘛对你袂歹，有那对你真好感。但是我唔敢要求你来娶我，因为咱的背景真正是差真济。我对你的情，我对你的爱，拢是抱着在做一种的美梦而已。今仔日我的美梦有那来破碎啊！但是有那真感谢你，你有惜着咱过去的迄段情。事实上，你若是无爱插我，我有那是无可奈何。我会甲当作这是我的命，你是我一生生命中的贵客。以后你伫我的心中是一种的秘密，有那是我怀念的人。两个人的结婚，有那算是真圆满来结束啊！人讲有钱就好办事，就是安尼。李春心一个将玫瑰花、百合花、兰花、山地花，拢一个一个提钱圆满来解决因过去的结婚。伊安尼做，心中好亲像是加正轻松，伊好亲像一打一打的重打，一直在放掉同款。但是到最后，莲花装修者，这是伊心肝头负担上介重的痛。到尾啊，伊又拿来爱上这蕊一遐尼纯洁的莲花，这蕊莲花含苞待放，第一次就是奉献乎伊，这是伊想未到的代志。伊本来都想要带伊回车，可是即阵拢总去了了。莲花装修者，伊又拿来看李春心吗？李春心一向莲花装修者讲装修者

拜一生对我第一次咱做伙的开始，我的人我的心都拢总是你遐，你即阵用遐尼侪钱要挂掉咱的情，挂掉咱的爱，这我真正是办袂到。你的身体会使慢慢啊来医治，我所爱是你对待我的迄粒心，唔是表面，阿嘛唔是钱，更加唔是你的弟弟。莲花伊是哭个真伤心，李春心伊大大的感动啊！伊一生风流星星，看到一个是爱一个。即阵伊受到遐尼大恶报，还佫有遐尼纯洁、遐尼水的姑娘在爱伊，伊的一生也算是真有价值啦。伊拢总无白活，何况伊还佫有真侪代志通好做。一个人活在世间，人生的意义，唔是干那伫一路抒情尔。李春心，伊摸着莲花装小姐，伊望着伊的头毛讲：“你唔通哭啊！我真正真感激你用真情真意在对待我。只要你愿意，你会使永远伫我的身躯边。以后你若是反悔要离开我，我有那未来怪你。但是这张支票，你要大声收起来。有钱总比无钱较好。”世事是难料，人生的变化有那是莫测，但是我的一生来保护你。莲花庄小姐，伊听到安尼，伊用手轻轻对李春心的胸前，该对一下。莲花伊奶奶伊笑啊，因两个人以后的人生，又个会变成如何嘞？

空中的好朋友，参像拄只伫故事中李春心这个花花公主，伊的本质真正是还阁未歹，伊还阁未放松、未刻薄，伊未一直去占人的便宜，伊爱惜，但是伊敢出钱。因为男女中间这款情爱的代志是真歹去论起，是啥物人吃亏，啊啥物人占便宜。这阵的时代，尤其是这阵的青年人，根本都未去重视情操的问题。因大部分的人拢赞成性开放，因讲只要男欢女爱，只要双方拢愿意，气氛真好，一人出一项，这是真快乐的代志。女性是安尼飘飘欲仙，啊，男性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款色欲的问题，也上界容易来出代志，所以都要理性，爱合法、合情、甲合理。有人讲车不如赤，啊赤不如偷，啊偷不如偷无，这嘛无合情、合法、甲合理。行行出墙偷家家，这嘛违背良心甲道义。那是站在医学上来论性欲的问题，是愈健康的人，伫性的方面是愈快乐，有来愈满意。但是那对着身体真虚、真弱的人来讲，有时会感觉真痛苦。有时佫会感觉真受气，所以夫妻感情若是好，身体若是用，是飘飘性新鲜，如醉如痴，快感是无底比。

0: 听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Do.
1: 人讲人那是有希望是上界水，虽然种种的机会无介大，嘛希望好运会当轮到我。日思夜梦，得梦在心也。正财偏财，我拢未爱。正财是要靠咱认真赚，偏财都要有八字命。彩官个动作是趣味，千万唔通算甲收入迷。彩官唔通一次买伤济，下到一张就好势。人讲中彩官的几率是比和雷公讲到搁较困难。即阵不孝子，雷公讲袂到，啊大孝子敢也有法度中彩官？虽然天公是小孝子，虽然天公是疼戆人，也但愿孝子善人拢会当中彩官。你那是一个大孝子，你那是一个大善人，你会使买一张彩券甲试看卖。我一家祝大家发正财，正财日日春，正财日日叹。安尼咱的一生无可能会变善。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台冬虫参之精。

人讲牛散就无力，人散就白擦，牛老无价值，人老就无效。有影咱人若是食老，身体若是未晓顾，也是来顾无好，身体就会搞毛病、搞病痛。若是干那目睭雾、耳孔重、脚酸、脚无力，这还阁无要紧。上界惊的就是目睭来失明，也是中风一脚一手爱人照顾。有的是骨头酸甲未行、未坐，连倒都真艰苦。酸抽痛是痛甲丢丢断，这款的痛，唔知道要讲予啥物人听。有人肝病、糖尿病，连带爆发的西药剂，食老的病真正是一大拖。所以咱的身体要家己去照顾，食老无病这是上解好。人讲未醉打都要先骨折。啊，未落雨都要先砍树，未破病都要大先顾身体，这就是迷雾丢油的意思。你看，人106岁的阿婆，还会安尼笑稳稳来念歌词。食老虽然是爬无土豆，但是身体那是用无病痛。有效的子孙啊，因对事业也挺好，放心来一直拼。安尼咱食老就袂老歹命。

五粮壮好的时代，有真侪代志常常都会装出来，措手不及，实在是真害。所以咱事事行行爱小心，处理代志爱真细致，开车求速则上界歹，提早出门则应该。那逐天赶时间的开快速，骑机车的人嘛拢会乌白撞，这若久久啊来等一摆，就是轻伤有若划不来。车祸逐日拢在发生，有人不明不白走入往西城，安怎死的连你家己真正都唔知影。你甲看少年呢，伊抓行在飙车，无出代志，这算是伊好高命。紧张刺激的镜头，逐日咱拢看遐尼济，可是这好亲像拢甲因无关系。这个飙车的少年家，莫非是做人食久得嫌歹命，所以骑快车要赶去往西城？当年飙车残废的是遐尼济，车祸的死亡率是排第一名。骑车、开车真正是爱惜字，尤其是啉酒。千万唔通去开车。

0: 进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说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说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可以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哇，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华万林英景，向正边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
4: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200。0800-7100-7200，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72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嘿嘿嘿，
1: 会使鸟类来解决中道安尼。
0: 哦，是哦，是哦。
1: 啊，一个干嘛拢接袂到？你只啊，下期啊啊，一个少年啊听。
0: 哦哦，可以啦，可以啦，嘿，无分什么时间食的吼。
1: 哦，中道会使哦。
0: 会啦，会使食的吼。
1: 哎啊，我甲你问，我迄个啊吼，有甲你买迄，迄个咧菜迄吼。
0: 嘿嘿嘿。
1: 迄是咧食安怎？
0: 个咧菜迄是咧食高位的吼。
1: 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哦，我就食甲剩一箍啦。
0: 哦，剩一箍。
1: 我问姜个妈迄。我今日到十一月做迄条啊，你爱金蕉。
0: 啊嘿嘿，
1: 我有食两颗了去啊，剩一颗，我是讲阿你问看伊是食安怎。
0: 哦，买有买就爱再继续食哈。
1: 嘿啦，
0: 哦、
1: 啊你阿卤呀？
0: 对啊，我阿卤的啊。
1: 安尼哦，好啦好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1: 我昨提药来，我甲问讲。啊！你知道阿董的电话，伊讲伊唔知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
1: 啊，那个最近卡这
0: 支就会对啊。对对，找这卡这支电话就有法都找到咱阿董阿爷呐，包括我阿卢。
1: 安尼哦。
0: 哎。
1: 哦，谢谢。
0: 好好好。
1: 哎，转到几岁食未？
0: 可以可以。
1: 好，安尼好。
0: 好好好，感恩多谢哈。啊，咱有任何产品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询问的，咱空中的时代好比如这支专线电话，你嘛客气嘿。隆重免立电话机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哦，啊，咱来到这个新历八月十九啊，啊，咱时代好比啊，今日吼，我冇邀请咱这位廖部长，我今日话话吼，伊差不多心肝有数。张哦，阿伯阿妈，张暗时下班哦，我的资料还未做完哦，即考就一直开始咧搞我赖赖讲啊，到底是拢总上几条上完无，还是讲哦，哇我加张的业绩到底乱怎？我唔爱甲讲，
2: 我到
0: 爆炸的时阵呐、啊，
2: 我是无想要甲你关心，因为迄个我就无牵牵啦，啊，是讲总会交代讲哦，啊，你个冻咧，迄规家伙啊，拢冻啊山嘎嘎掉的。我十二点要来困啊，我搁底下甲你问你的业绩。
0: 无啊，有冻啊山啦，
2: 有冻啊山，你都好啊。
0: 我只是吼，我较少年呐，油门一摆，无咧打冻啊的。
2: 冻啊是安那装饰用的，都对。
0: 哎呀。哎，当然是到警察来看，
2: 看了警察才懂的就对啦。
0: 哎呀，
2: 安尼
0: 好啦，我跟你讲啦，
2: 哎，
0: 这届吼，我当然有毛小罕见罕见啦。
2: 这、哦、
0: 是吼、哦，因为咱的这个时速吼，较开伤紧啊。
2: 对。
0: 要打灯啊！你要参照咱咧开车啊！你要打灯啊！有人你急刹，你人会不舒服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舒服啊！所以咱有超出迄线有无？咱袂用超线嘛。
2: 嗯、
0: 但是咱有超过超线一丝丝啊！今天这届我觉得你要敢超出一丝丝啊！好，你有。
2: 一丝丝啊，是话是。底线。
0: 一百公里。
2: 啊，人塞一百，你塞一百公里。
0: 啊！我就超出二年，
2: 二嘛是超速，你是二。
0: 你有开车，你嘛知啊？咱这台湾这时速吼，时速啦。你若讲限制一百啦，你开一百空够啦，袂痛罚单啊。啊，我讲啊，一百空二啊。
2: 人迄是误差值，
0: 系啊，误差值啊。
2: 伊是讲今日迄个测速器有一个阿苏米，唔知讲一百，用塞个百，伊一百空九。
0: 系啊，
2: 啊，咱就一百，就是一百，你加迄两是要怎啊啦？
0: 啊，咱没有有阿苏米吗？
2: 无阿苏米，人迄是惊误差，咱这无误差，一百就是一百。
0: 啊，咱超出是叔叔啊，咱就
2: 都是超出啦，
0: 就是想办法啦。哎，阿叔比来得
2: 啊，你就卖超出，你就免想办法。因为我来讲，我出钱，我讲哦，你咱就一人一条，迄我拢无要紧。都唔是我出钱诶，你是咧？
0: 啊，我爸妈有出一半、啊。
2: 阿姨唔起来处理，你是咧叫你叫恁两个无出钱，是咧处理安怎啦？
0: 啊，
2: 这是。
0: 啊，不要紧啊！我又想讲，阮爸嘛阿萨利的啊，你应该嘛阿萨利的 啊。
2: 这拢是我自己我来讲，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山顶的朋友啊，大哥大姐，这是妈祖的问题。
0: 对啦，这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妈祖，讲到妈祖，长我有啥
2: 物？妈祖叫你超速的，
0: 不是？长迄阿姨哦、喔，千拜托万拜托，伊讲哦，较早阮顶回送的，伊提无着。 这届听到啊，人骨爱做事，做到暗时八九点才有回去厝诶。啊，食完饭休困一下，好无？简单拍开啦，你又听咱暗时的节目。啊，伊则是讲吼，赶紧诶，敲电话来，赶紧甲欢呼起来。哎、啊，我就想讲，阿姨讲到这尔辛苦，阿哥就想要爱，你要看卖，这3200块啦。你干那这条，你外靠你就是买无啊。
2: 9800即嘛上俗的啊。
0: 对啊。千拜托万拜托，咱未看爱互人拜托的啊。
2: 来，就讲一条啦，好了，不
0: 对不？超超出几叔叔啊你啊？
3: 我跟你讲，
2: 一人一条，超出两条，一人一条，你叫我吞嘛无意义啊。
3: 对啊。但系我讲一公道话啦。
2: 公道啊，你公道。
3: 今日什么日子？
2: 今仔日。
3: 系啊。
2: 今仔日什么日子我知
0: 道？今日七月初七，
2: 我
3: 咧给你按情人节。
2: 我无咧过情人节啊！
3: 我知道你无咧过情人节，但是我跟你讲，我赞美我吼，我接到一通电话，我感觉接我足大事没有。因为咱这条是到那个上班，
0: 对啊。
3: 你像讲吼，张武杰先生，伊讲吼，因为伊本来是买一条，结果伊说想想，伊过来买一条，伊过来加一组嘛哈。伊讲吼，我另外一条要送阮太太。
0: 哦，对哦，
3: 我讲啊，你要送你太太哦，足好个呢。伊讲哦，伊感觉因太太最近手哇吼，拢定咧麻
2: 哦，哦
3: 手啊麻啊脚麻安尼哇吼，啊我咧听恁咧讲讲脚麻手臂哇吼，啊这种对循环较无好个，啊那带倒手哇吼，对心脏较好。
0: 是，
3: 啊我
0: 来
3: 过刷落去，我得送阮太太啊，一方面佫顾阮太太身体，啊你唔是计足好，哦耶对哇，啊你对哇，
0: 感冒过
3: 好，好死
0: 人
3: 吼，
0: 较有保障。比你买迄保险单佫较好啦。
3: 真的呀、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这条哇吼，
2: 这条，
3: 佮较安全。我跟你讲，涨是唔是100%啊？公司50，阮50嘛。
0: 对啊，你公司50，阮50。
3: 今日我跟你讲，咱佫摕一人佫摕一半出来，
0: 就是一人50啦。
2: 我无多啦，迄不是我处理的，你招我都无效。
0: 我今日新歌聊天话，我想讲吼，阮把涨出较多啦。我无我这一个月才30000几块的薪水吼，无我嘛提出来倒啦。
2: 咱两个。
0: 我就这个月食土着，食阮老爸老母啊。
2: 如咱两个无法度甲人斗这啦。
3: 我安尼啦吼，
0: 你就50，我50，张阮爸嘛是安尼甲你斗的。
2: 如果我张恁爸甲我斗，今仔话你甲我斗，
0: 即款。对啊，我甲你斗啊。
2: 讲是你该听你哦，不是我啦，是甲阮做的斗，我无咧钱
3: 啦。我安尼啦，我甲你讲。我今日咱卖讲吼，讲偌济啦，咱个传50出来，一人一半，安尼如何？
2: 我无啊，我打电话问，我也不是我处理，我连一条我都无阿多。我来讲，主任阿个阿如来讲啦，但我等去查，其实我你跟我讲，一条16000，我嘛错一条。
3: 真的、啊，原
0: 太贵啊，
3: 不开价
0: 啊，原贵的哦。
3: 原本开始是万达，你都连书上一个官方有啊、哦，白沙屯官方你个查的拢有啊。
2: 你跟我讲上拍一个高清白，我心内想啦吼，刷这个白话，我心内想我。

0: 分十公分呢，核磁共振一公分，伊就会使甲你验出来。
1: 对啊，
0: 这个物件就叫做量子力学。
1: 是啊，
0: 哦，啊，这就讲世界诺贝尔那个物理奖研究这个物件，对咱人体有什么好处？吼，咱刚讲啦，为什么有人开万六块、开九千外块去买这个量子的物件？
1: 对，
0: 而且一个规定，你要挂在左手、左手下，
2: 哦，
0: 左手
2: 啊，左心中啊，
0: 因为咱的循环是为右边哦，正手拍出来，左手拍回来。
1: 对，
0: 一挂你倒手的用途，就是讲，伫个血要进入咱的心脏进行，经过这个量子吼，把你洗了清去。
1: 对，
0: 量子哦，因为共振的关系，已经把这血液、红血球、白血球内底垃圾物件吼，给泡出来。
1: 对对，
0: 伊就未增加咱心脏的负担，啊，包括你头先讲的改善循环。
1: 你查资料给我看一模一样。
0: 循环是安内歹，内底全脂肪、全糖嘛，
1: 对，
0: 所以赶快量子烟给泡出来，
1: 对，
0: 卖回伫咱身体循环。啊，哪呢哦？即马上新的研究讲哦，这量子力学伊用抗电磁波，
2: 抗电磁波对啊，磁暴啊，
1: 手机啊有电磁波。
0: 妈妈，你即马甲你手机啊举起，你举右手啊左手，
1: 拢是
2: 拢有
0: 哦，小宝是咪拢举伫个左手右手的滑？
2: 对啊，
0: 所以来讲，这个物件伊就是用阻挡电磁波对咱人体伤害。
1: 哦，咱也挂倒手
0: 诶，
1: 咱用左手倒手来背手机啊。
0: 对哦，
1: 抗电磁波。
0: 对哦，而且佫有一个最好的作用，叫做伊用释放哦，让远红外线甲这个负离子。
1: 对哦，
0: 你刚才他们说负离子，咱讲咱去爬山，爬什么爬八几千的山，去甲山林。
1: 对，
0: 华电有无？你感觉呼吸到迄空气特别清新，其实分多精就是咱咧讲的负离子。
1: 哦，
0: 啊，你跟他挂伫个手诶，等于24点钟释放一个负离子。
1: 是，
2: 对啊。哦，
0: 就那你24点钟拢伫个山顶，为什么有钱人了后，伊毋是要住都市，要住山顶？
1: 对呢，
0: 因为遐山顶的山啦，包括空气中诶咱讲的水汽啦，
1: 然后
0: 震荡量子机震荡了，也产生负离子。
1: 嗯
0: 放松，我的血也会当卡，咱咧讲卡稳定。
1: 是
0: 哦，那么有钱卡才带起来，即马有钱拢带山顶。
1: 金属嘛会稳定。
2: 所以讲，你像讲你讲甲遮尔好，
0: 不是我讲遮尔好，我是要甲你讲哦。
2: 用这条的功效遮尔好，
0: 足
2: 济足济滴咧。所以人甘愿开，即阵啊动作都出来，人甘愿开万六块。
0: 是啊。
2: 甚至讲吼，
1: 因为一拍一拍在高薪杯嘛，要买啊，
2: 是要买啊。你像你昨你冇查过，某某台上俗的呀。
0: 1099
2: 对啊，啊过来上秀就是咱家啊，啊对啊，
0: 咱家
2: 无
0: 卖钱啊，
1: 咱家上秀，
2: 咱家是无卖啊，咱家我跟你讲，咱家
1: 上送诶，
2: 大放送啊，
0: 早有送就好啊，你咧送就算缘分，今仔日我妈做跟你有缘，对吧？
2: 我跟你讲啊，你搁较安怎吼？你咱今日吼嘛未使有人长位诶吼，那无注意听到诶，啊是长考虑诶，甚至讲吼，有诶想讲吼，啊我买买，但是我嘛先爱先算一下钱额咧，对不？啊今日有够，啊恁就无啊。啊，无啊，伊机会嘛是失去啊！
1: 啊，
2: 这个变成是咱的问题啊！
1: 对啊，
2: 物件全部搞，咱搁搞出来直接做生意。
0: 其实咱三个伫遮做嘛无效啦，因为我来讲出钱的都唔是我啦。哎呀，我出钱哦，我绝对无对你句话招下你只啦。
2: 我跟你讲啦，
1: 我跟你安尼啦，我跟
2: 你
1: 讲
2: 的，你去问总的啦。
0: 我问一下完清属住嘞。
2: 你去问恁总的，讲我无规矩，安尼看是要搁提一百，还是要提八十？
0: 一百，
2: 我讲
0: 都一百，一人一半，还搁五十呢。
1: 对啊，
2: 是八十嘛，别
1: 啊
2: 紧啦。
1: 你是何伊啊？别掉啊，不是你出钱啊？你搁你。
0: 我都不看要搁存两百无啦，
2: 对啊，快去快
1: 掉呗！
2: 无你上起码你个讲，今日一天一定爱多过。
1: 对啦，嘿，今日一天爱多过。苦口婆心，
2: 嘿啊！
0: 一早下班进前就讲哦，你莫想早困哦，这一点我这一点你靠阿卢叫莫超过哦，哦，一开的是真烧热，我把你拿卢赖啊，又无要搞我那个心经，无要插我，我
1: 把你信息删掉，啊，我再来截图。
0: 无礼貌的囡仔，你早困一定含面兼吐舌屎，你哦，
1: 哎，
0: 我会使哦，好啦，我问者啦，我问者啦，
2: 哎
0: 啦，
1: 你问啦。好，我来报歌给你去问。
2: 好，
1: 我咱是都，比如咱就等待看有好消息无啦。
2: 是啊，
1: 咱就大家报备啦。哦啊，这条吼，咱讲正经的阿伯阿妈讲阿妈，那卡输哦，那卡输啊，咱先讲头前，那卡输，我都得到好消息。恁要爱，我麻烦恁哦，恁家己爱用手的哦。
2: 对啊，
1: 电话是爱赶紧卡里来的哦。
2: 嗯，
1: 啊那真正。 无阿多，
2: 啊就无阿多，
1: 咱就今仔日开讲破。

0: 报道，
1: 嘿，对，
0: 要听什么歌，甚至要唱什么歌拢来。
1: 是啊，
0: 我那嘛无多啦，因为这几条物件啦，你有手机啊啦，你家己 Google 就知呀。
1: 对啊，啊是讲恁家己
0: 本身啦，
1: 对啊，是恁家己本身哪个有去这个庙里哇哈？你白沙墩妈做遐哇哈？
0: 是是是，
1: 你也伊咧卖物件遐，你
0: 个看卖、這個、去看卖，
1: 嘿，对，遐拢有。
0: 对啊，甚至你到白沙墩附近诶，
1: 嘿，
0: 哦，你买样去看卖。
1: 是啊，
0: 这不是咱咧。乌白乱讲诶，白沙墩妈祖这五字，咱袂用乌白乱讲，
1: 本来就是啊。
0: 哦，啊，咱这句有联名诶，
1: 对，啊，够厉害诶哦。
0: 今仔日哦，那卡苏有好消息诶，
1: 嗯，
0: 哦，恁要爱恁用抢诶，
1: 是，
0: 涨有买着诶，哦，涨有买着诶哦。我先第一只甲恁讲一声恭喜，
1: 对，
0: 哦，啊，咱那讲哦，播歌，咱来听这个部队来。该因总诶开即个电话，
1: 是，
0: 哦、我来听者，啊，看安怎？那袂用，我搁一边啊，搁杀者杀者。
1: 对啦，你爱搁去倒讲啦，
0: 嘿啦，吼、哦哦！啊，咱是倒比如专线电话甲抄好叫调，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安排好听的歌，张秀清唱诶《心连心》，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我想吼，
1: 嗯，
0: 以后吼，
1: 嘿，
0: 那无我都是廖部长来决定的哦，
1: 归
0: 去邀请因总的来，
1: 哈哈哈哈，
0: 我感觉因总的哦，迄个声少较好听啊，
1: 嘿，
0: 啊讲话吼。比伊骨卡文啊，啊骨卡好讲话。
2: 你屁呀、
0: 啊！你看，阿伯阿母啊，我甲欧若英撞诶，
2: 你
0: 我嘛无甲伊骂。
2: 你叫伊来，
0: 你
2: 叫伊来，
0: 你屁呀、啊！
2: 你叫伊来，哎呦，我真好养，你随叫随来。
0: 我头拄啊，刚
2: 无用个靠要，今晚在公司泡茶啉咖啡，伊要来。真诶、
0: 啊！我原来泡茶啉咖啡是足无用诶大代志。
2: 你今晚泡茶啉咖啡，你是讲大家拢要来这下你聊诶啊？
0: 哦，甲伊讲诶两句话咯，我讲哦，起码只拢足爽诶。
2: 废话，久久啊，红聊一届，你是咧？
0: 未歹啦，阿伯阿妈。
2: 阿妈无偌大，无大得偌大气啊！你啊，头先主人讲要一百八兆，伊甲你讲啊，来你来，我来讲啦，六大顺六十组啦，闹偌有气。我啦做甲副总，我嘛甲你讲一百就一百，一百够够，两百较拄好啦。
0: 今天不是你送的哦、喔、你就讲话很大声
2: 对嘛我说什么他好你这样也不吃苦苦对吃了很懊悔
0: 我不用的啊人家跟你说啦他至少他有答应啦我们也是在小弟的电台跟人欧露一下人心情会比较重啦我
2: 们一个月领多少人一天上班多久我们在外面走到那干露的
0: 我跟你说我们人做人要有目睭啦、哦、人有答应哦、喔、我们就说好话啦如果没答应我们讲话就另外一个版本了、
2: 啊、有啦跟你说啊跟你说六十啦
0: 不错啦阿伯阿姆因为、喔、这条我们刚才有说过、啊
2: 嗯、
0: 外面真的很贵的很小肉的
2: 是、
0: 喔啊、但是、喔、虽然没法度一百今天至少我们还占一半以上六十、
2: 喔欸、这六十你还没拿到真的没你就要去那个妈祖那边买、喔
0: 你家己去妈祖遐看、哦，
2: 九千八
0: 哦，
2: 无这三阿无，敢那一条都九千八啊！
0: 你家己开车过去哦，
2: 哎、欸，一条都九千八啊、哦！
0: 无在条开车坐坐客轮车哦，我哩安尼开起来，我甲你讲万几块哦，
2: 是，
0: 哦，所以阿伯阿妈今日这条你唔免开钱，
1: 嗯，
0: 这条是阮送予你，
1: 对，
0: 哦，阮这人迄廖部长因种的心意，
1: 嗯，
0: 包括阿东阿燕啊阿如的心意，
1: 对，
0: 和恁挂碟到手。帮助恁家己的贿赂循环，
1: 是。
0: 长无听，今日详细听，注意听。有要爱，我讲正经的，你先唱先赢。
1: 有呀。
0: 这支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赶紧进广告，报告给恁知。来，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这牙酸菌
2: 是、哦、
0: 全世界功能上好的抗氧化，比抗生素骨较好的。
2: 对，什么叫做抗氧化？我有人昨个咧甲我问哦，我甲恁单讲，恁哥你拄切开是白白，
0: 对，
2: 接触空气免三分钟就变黄去啊，
0: 黑
2: 头做氧化。
0: 对，
2: 氧化，咱的身体内底为什么本来是好的细胞，也变作无好的细胞，甚至变作癌细胞？
0: 嗯，
2: 这都叫做氧化。
0: 对，
2: 啊，这个物件也算是全世界公认上界强的抗氧化。
0: 是，
2: 食伫个体内，和你的细胞卖病变，安尼有够清楚啊啦吼。卖病变当中，好的细胞伊就袂恶化变僵尸的细胞，甚至变作无好的细胞。
0: 咱就袂生歹命。
2: 对，这都是抗氧化。啊，伫咱的身体内底，抗氧化就用增加。咱人的免疫力，因为你的细胞无变弱，也跟咱讲的免疫力就会较好。
0: 对，
2: 再来，咱即马十月咧，做侪人爱来做这个流感疫苗啊。
0: 哎呦哎呦，
2: 每一年做流感疫苗，拢有人有疫苗晕针呐。
0: 对，
2: 我唔敢讲做疫苗是，我无讲哦，迄唔是话哦。哦，做疫苗产生不舒服，甚至晕眩感。
0: 因为你的身体机能较无好。
2: 哎，你免疫力无够啊！做的疫苗是啥？做的疫苗就是遐病毒啊。
0: 对啊，那你家己爱自我产生抗体啊。
2: 你连遐一点点啊病毒都挡未掉啊！
0: 啊，何况是真正病毒来你的身躯咧？
2: 对不对？人派两只来，伊就挡未掉，一届两百只来。啊，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就是爱增加免疫力。
0: 对。
2: 全世界西医即马机器遐尼强，无一项药啊，用食的、用煮的、煮落去免疫力增加的，无？
0: 无。
2: 唯一一项就是咱咧讲的牙酸。
1: 牙酸，
2: 嗯，一天一盖一盖能量增强你的免疫力，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哦，这是讲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部分。第二，伊能促进咱的血路循环。
1: 哦，是。
2: 预防咱的血更硬化，卖回别讲，咱咧讲的血管粥化有无？哦，包括咱咧讲血栓的形成、血塌啦啦。所以讲你简单讲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来吃牙酸是上盖好。
1: 是，
2: 哦，你血更卖电去。我小再强调一下吼，中风不是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是。那是的话，大家高血糖拢会中风啊。
1: 哦，
2: 中风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这三高，故来你的血更变电变脆。
1: 哦，
2: 滑去。
1: 好，对。所以人糖高嘛，然后就
2: 出血性的中风。
1: 嗯，
2: 所以血更脉好憋气。
1: 是。
2: 啊，别那血更脉好憋气，会较软 Q。
1: 较软 Q。
2: 别那会较软 Q。牙酸菌、
1: 哦、是。一缸两粒。
2: 一缸两粒。
1: 是。
2: 搁再来用抑制咱讲白毒一定话菌。困对于来讲，我做阑珊呢。
1: 是，
2: 咱巴肚内底真济人有一挂幽门杆菌、大肠杆菌呢。
1: 常常咧胃痛无好发炎的啊。
2: 腰啊疼、巴啊疼、腋下酸的、胃酸过多的、胃溃疡、胃出血、胃破空的，这拢是胃内底有歹菌啊。
1: 对，
2: 一天一盖一盖两粒，帮你杀菌。
1: 是，
2: 巴肚内底说你甲想啦，迄连病毒都太死啊。病毒哦是上毒的，过来这是细菌哦。
1: 对啊，
2: 病毒就太死啊，细菌对于来讲叫做小儿科啦。
1: 真的，就对于来讲拢唔什么意思、啊。
2: 对哦，所以用抑菌细菌蛋白酶的活性哦，把蛋白咱讲细菌给去除掉。啊，你看这三项，干阿这三项，你就一天一盖一盖两粒吧啦。
1: 小菌太白。
2: 对、哦，帮助咱的血管的 Q 多，增加恁的免疫力。啊，是讲你若像阿东安尼厝的，咱咧讲的生歹物啊，即个咱讲家族史。
1: 哦，对哦。
2: 你的亲戚朋友，不管是直系、旁系的，有曾经罹癌的，你会给你来个家。
1: 起码聊聊啊，不管多一个家庭，厝的一定拢有占尽两个，拢有地过感的。
2: 对，對啊，咱就来吃，咱卖去来讲啊，带着这個、啊，无穿残，无穿地，跟他穿到这歹味吼，
1: 对啊，
2: 晦气啊，所以你就来个家。啊，今仔日吼，其实我头先讲的呀，你就甲当作放屁袂给你啦，因为后边重点嘛，爹妈做家啦。
1: 爹，这后边这六十条哦。
2: 我来讲啦，啊就是同款啦，我来讲外口跟咱妈做一条都要九千八啊，叫做量子手链啦。
1: 是
2: 哦，啊做工真正是水啦。
1: 有
2: 啊，啊你跟咱咱妈做是袂到这个介绍啦。
1: 是
2: 啊，跟咱对咱妈做加持，伊加上了诺贝尔咱那个物理奖的那个量子共振的。
1: 有这量子嘿，
2: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啦，哦啊简化咱的血啦，啊搁再来挡电磁波啦，
1: 哦
2: 搁护理住啦。
1: 对，
2: 一条外口这上贵个卖个万六，后个一万空九百九十九，即马上少啊九千八。今仔我阮总个咧讲啊吼，甲同一人一半，总共六十无，唔是一人一半，百二哦，你甲听好哦。哦我若讲唔对，我甲你了，一人一半，总共六十条。
1: 六十条。
2: 哦，啊、你今仔直接三罐三千五，啊，有买一组就直接送一条。
1: 什么三千五？涨三千二啦？你是
3: 咧？
1: 你
3: 在困
1: 哦，
2: 涨三千二是有一个砍着零件扣未出三百。
3: 对啊，你今日三百嘛是爱出啦。
2: 我今日跟我无关系啊，恁一人一半
3: 啊。无啊，我跟你讲，你安尼你无公平。
2: 无啊，他都阿如讲，阮副总会较好啊。我是生气，
1: 你是要你是要和我爹在刷屏破坏形象嘛？
3: 造谣，然后有始有终。
2: 无啦，来阿如，来我跟副总会较好哩嘞。
3: 副总。
1: 你涨，我跟你讲，你涨三千二吼，你今日嘛赶快游完嘛，是爱
2: 涨三百，我出来呢。
3: 啊，今日嘛是爱出啦、啊，
1: 我问你，
2: 规定诶，
3: 我规定诶啊，
1: 无啊，我跟你讲啊，你是不是恁总诶员工？
2: 是啊，
1: 对啊，啊
2: 我唔是啊，也是是我俩公司诶，管你什么代志。
3: 无啦，
2: 无啦，你讲叫我出这三百，无意义啦。
1: 你今日拿三千五啦，公积金的，你连这六十条我拢未愿做啦。
2: 不是真正三千五，你买买，因为你三千五嘛买未着迄条啦。
1: 你这三百块涨有减，我今日拿讲我心情好，我想我听恁讲讲安尼样子，我搁追加，我涨买三千，我涨三千，我今日三千五，我唔怕开去弄掉。
3: 对啊，
2: 你别在那讲啊，赚优惠啊。
3: 什么？我跟你讲，安尼保证。 你唔对，我
2: 两个两、啊、个左人喺面抢做歹。
3: 我跟你讲，你涨三千，
2: 你叫副总来啊！
3: 你涨什么啊？我跟你讲，你叫向哪
0: 里？大波人心肝唔通要加加长啦！
2: 哦、啊，我未看你哦，弄
3: 我
2: 咧。
3: 我跟你讲，国家出嘛出六十分尔啦。
0: 我东京给我嘛，跟你开好，无阮小等你下班呢，过情人节嘛。
2: 我就不会，我真系都跟我抹嘴。
3: 我就三十八度咧开啊，加六十分尔。
2: 唔使啦，丢一个尔啦，我还讲啦，三百我照开啦，六十分啦，今仔赶快三百我甲你出啦，三千两百块吼，搁送手链啦，六十条你若搁无摕到吼。你不可能够买到这个介绍啊啦！
3: 这想要，这想
2: 要。干那三千二，你连买手链啊半条，你都买伊袂到一条九千八，三千二都买三分之一。
0: 限量六十分
2: 啊！啊你就抢完就好啊！
0: 哎啦！
2: 哦啊，以后咱咧买就是三千五。
0: 你就想讲吼，阿伯阿妈三千二，你是来开一个，吼你的身体卖空来卖发炎，
2: 对，
0: 吼来抗氧化，
2: 是，
0: 卖好咱的器官坏死，卖好咱的细胞变穷死细胞，
2: 对，
0: 吼阿来佫摕到这条手链啊，绝对有价值，吼来你好，
4: 我两组了，
0: 哦，你要爱两组，吼，好，
2: 我买一条，好，你介意咯，哎，
0: 咱限量已经六十分啦，
2: 一人挂一手就好啊，你莫想讲挂两手有较厉害哦，
0: 啊，人有挂左手。一人一支手，
4: 是
0: 不是
4: 拄拄
0: 啊？好，哦，来你哦，
4: 一组，
0: 好，有玉香阿姨一组哈，
2: 哦，爱照去高家手链，爱起起来挂，
0: 来你哦，
4: 咩样子啊？
0: 嘿，冰坤伯啊，
4: 我一条腰酸，
0: 好，你一组啊，好，
2: 腰酸爱吃哦，
0: 好，腰酸一公两粒啦，哈，来你好，严小姐，
5: 哎，阿鲁呀呀，
0: 哎，对啊，鲁哎。
5: 哎呦，这
0: 三个
5: 手
0: 链
5: 啊，是爱
0: 买蒜
5: 头精
0: 呀？对啊，对，蒜头精送的。
5: 好啦，
0: 哦，你订一组啦，吼，我给你送啊，吼。
2: 好，
0: 啊，会记的吼，阿伯阿妈，我知影手链啊，对恁来讲，真正足好，足有效的，
2: 足合味的啦，
0: 足合味的。
2: 对啦。
0: 但是，这今仔日你这组送到的这牙蒜精吼，咱买到的这组牙蒜精嘛，唔是讲什么。不说迷啊呢！
2: 开玩笑，全世界抗氧化
0: 嘞！哎、欸，好，咱的器官脉发炎，
2: 是，
0: 好，咱的器官脉有病毒，
2: 对，
0: 不但杀菌，佫会用控制病毒，
2: 哦，啊，一
0: 缸两粒，对，啊，会记得吃嘛，干啊，莫干啊，挂手链啦，吼，来，你好，
6: 喂，你
0: 好，嘿，你好，阿伯哦，
6: 哎呦，
0: 嘿，我阿如诶，
6: 阿如诶，你好啊，我结婚啦，
0: 好，你结婚啦，我甲你写起吼。
2: 哦，谢谢。
6: 我来炒
0: 蛋鸡蛋。哎，三更，差不多爱拜五六啊，吼。
6: 无啦，今仔日都。
0: 今日拜三啊，
2: 拜五啊，拜五拜了，差不多了，
0: 拜五拜六啊，吼。
6: 无啦，后日拜几啦？
2: 哦，后日拜
0: 啊。啊，你来再来刷卡
2: 啦，刷卡啦，哎呀。
0: 看你要爱多一工啦，
2: 后
0: 礼拜你讲啦。
2: 啊，上好哦，咱就讲啊，你有摕到手链啊了后，啊，然后去个大庙拜拜，
0: 先把
2: 手链啊摕落来吼，甲过一下路咧，
0: 对，
2: 过一下再去咧，
0: 嘿，好好好，来你好，
7: 蒜头精子啊，
2: 哎呦，蒜头精嘿，
0: 牙蒜精，
7: 哎，金毛冻
0: 嘿，好，
2: 手链啊，赶快给你送过哈。好，
0: 啊，你爱记哦，你金毛冻，你爱家提着手链啊哦。
7: 好，
0: 谢谢。
2: 啊，手链啊，你都记得啦。啊，咱手链啊，我甲恁报告哈，西洋姑娘甲拔落来。
0: 对，西洋姑娘。
2: 因为做妈祖加持啊，
0: 对，
2: 妈祖对你去西洋姑娘。
3: 来，我甲你讲哈，其实我昨有问过这个专家
0: 来，来，你稍等下哈。来，喂，你好。
3: 你好，嘿。
8: 哎，你好，也算
0: 一组。好，一组
2: 好，我来手链啊，好厉害。
0: 好，谢谢哈。
3: 伊讲我吼，要恁要去便所比较紧，但是洗身躯的时阵一定爱拔起，
2: 对，还
3: 是泡温泉，
2: 一定爱拔。
3: 因为本身有恁有时阵要便所，都得赶紧啊，佮要拔一条哇吼，有时较袂护，你知无？所以讲人伊比较讲比较紧，其实我吼，人妈祖是无紧无去的，咱最主要是洗身躯的时阵甲拔起
2: 对啊，
0: 啊洗身躯啦，还是讲你有去降浸温泉，
2: 对啊，一定爱拔啦，
0: 一定爱甲拔起，
3: 对啊，啊你若讲要便所。顺便啊，跟我跟你讲，因为便所一边遐我吼，人我有时阵出来去去出出入入，有时阵便所吼有种人较垃圾的，
0: 人讲晦气之所，
3: 对啦，他会妈做一本性来给咱。 动这个一挂晦气，
2: 动煞动晦气啦，
3: 动煞动晦气，
2: 对啦，
3: 不过没有关系啦，
2: 对啦，先生骨只绑得好啊，
3: 对啦，骨只绑得好啊，
1: 对啦，吼，诶，记得洗身躯，甲浸温泉，甲绑起来就好
2: 啊，阿叔吼，这
1: 骨伸缩诶，骨磁吸诶，
2: 哦，
1: 不管你的手骨多细
2: 斤，不管你一百斤还是六十斤，
1: 拢
2: 都会当挂，
1: 唔
2: 免柴唔免针，迄种磁铁去掉诶，
1: 对对对，
3: 我家己本身挂，我家己这个经验我讲互恁听吼。我原本我的倒手哦，哈，最近足麻足麻哦，
2: 较麻啦。
3: 啊，我讲真，我通快路嘛咧食，大行嘛咧食有无吼？我真正我讲真，我食足侪行的，咱平常讲的。但是咧，我拄着甲倒手安尼一直麻，一直麻哦。我跟你讲，我挂草三点钟，
2: 哎，
3: 我挂三点钟了，我倒手袂麻。
2: 啊，这都是要挂量子共振嘛。
3: 这是真的哦，阿伯阿妈，唔是讲我凊彩讲讲的哦。
2: 你试看就知，无要卖你钱啊，
3: 啊，
2: 无要卖你九千八，啊，无要卖你万六块啊。
3: 真正我挂三点钟了，我真正我手袂麻。
2: 你今仔若无效果，人客客甲三条，伊讲点讲。啊，同上一条，今仔个即个来个上两条。
1: 哎呀，
2: 伊讲我会使跟他买黑的，我都未使买。
3: 对，
2: 你要买就是爱卖九千八。
1: 对啊，
2: 我今仔公司跟阮公司讲，啊，一人出一半，送我咱家爸爸妈妈。真正你叫你开九千八，你买袂落啦。
3: 真正买袂落。
2: 但是量子它就是真的是这个东西，你看袂到的。我讲世界上看袂到的物件，这是上恐怖。
3: 对啊，但是你感受
2: 会到。对哦，这就是感受啊！你有看过太阳啊？你看有看过太阳能的对？
1: 没
2: 啊。但是你照着的。是这样温暖，
3: 对
2: 吧？你看不到这
1: 全世界。你到哪有太阳能板？你就知道太阳能是什么
2: 呀？对啊，你给他看得到光，你给他看得到伊的能量，你看不到啦。哦，我讲的这是能量的问题啊。哦，你敢那感觉到风？你敢看到风在飞？无呢？
1: 无啊。
2: 所以这些物件拢是大自然的奥妙啦。
1: 是。
2: 哦，所以讲会动的这物件，即嘛诺贝尔把这个物件，世界诺贝尔生物奖给拍入去的内底。
1: 嗯。
2: 你就挂在左手，规工二十四点钟。
1: 哦，那讲。挂掉诶！
2: 咱较早讲，我都妈祖帮你懂，其实就是今麦人讲量子力学啦，
1: 对
2: 啦。
1: 啊，上好就挂倒手，
2: 左手左手左手，
1: 我心中的这支手，
2: 哎，
1: 你个挂掉诶，这是上好诶。
2: 是。
1: 啊，咱今日你买牙酸菌一组三罐，直接优待3200块，这条手链啊，咱送互你。
2: 免费送诶啦！
1: 免费送
2: 诶啦！
1: 拢总60条，
2: 你
1: 爱恁家己赶紧抢，数量无遐多啊！专线电话0800710073，0800710123，来，咱赶紧过来安排歌，哦，歌来听，刷卡边啊嘛帮恁做，无来听一首《优待完》。

0: 改这档啊吼，爱打卡按的哦。
1: 你做你档啊线拢个嘎嘎掉，拢无紧。就这个弄来嘛，无紧。
2: 紧嘞啊，紧嘞、啊欸！我跟恁讲哦吼，阿伯阿妈，你也看报告安尼尔吼，存我讲真存不到四十天。
1: 我今嘛是较烦恼恁那档啦。
2: 阿罗，
0: 烦恼我们爸创，
1: 我们爸创。一人一半，是不是啦？不是烦恼伊的身体啦，伊今嘛一人一半，你爱去。人家有遐尼济无？有六十条无？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
2: 我跟你讲，阿东，所以讲为什么阿东今日无上班？
1: 你遐生意甲你调咧，我做甚物啊？一百条，你遐看伊遐有啊无呢？
2: 对啊，所以讲阿东伊就今日伊负责吼，伊去立会出来。
0: 对啊，
2: 哎，啊，咱第一只大家哦，负责讲我吼，阿伯阿妈恁家己赶紧买。
0: 对啊，对啊。
2: 啊，如是负责讲哦，甲恁种的，佮甲二三十条出来。
0: 对啊，
1: 是啊，
0: 我二三十条呢，我那较心肝较雄的哦，我二伊六十条，这六十条。容易出的，
1: 你不可能啊！哎呀，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阿如哎，
3: 阿如，
0: 哎阿姨哦，
3: 哎，我要几多？
0: 哦，你要几多？
4: 好，
0: 啊会记的哦，咱的产品哦，一工两粒哦。
3: 好，啊你不是啊，当时要上？
2: 哎，爱三工哈，
0: 爱差不多，你遐差不多拜五拜六哈。
2: 好，谢谢啊哈，
0: 谢谢谢谢。
2: 啊，爱给挂到去我哈，
3: 好，
2: 谢谢。
0: 因为哦，阿伯阿妈，即摆阮爸咧钓这条树人啊，
2: 是啊，
0: 所以唔是讲产品的这个送货速度问题，
2: 是树
0: 人啊的这个送货速度问题，所以讲今日欢呼的，有可能就拜五拜六。哦、你若要后礼拜嘛，可以。
2: 对啊，
0: 因为
2: 这座店，咱对白沙屯妈祖这边只，咱唔是直接的。
0: 对，
2: 是用过朋友，个朋友啊，
0: 对，
2: 帮咱做处理。
0: 嘿，
2: 啊，一方面啊，咱讲真个妈祖保庇啦，尤其今嘛七月时啊，你有去讲，你有听过讲哦，这个今年的七月有啊，是有史以来上派一个月，
0: 个上派一个月，
2: 对，是最凶的一个凶很凶的七月呀、啊。
0: 嘿，
2: 啊，所以讲我们家讲哦，本身那个挂机。因为本身你嘛知影，关顶吼，伊这个是这个白沙屯妈祖的神像，
1: 阿伯哥有护灵，
2: 对，阿伯哥白沙屯妈祖的护灵。
0: 来，小蛋嘞，喂，你好，
5: 我都给你一座，
0: 啊，你给你中午买掉啦哈，
5: 好，对，你中午买啊对，
0: 好，啊，那我今日我给你写对加一座哈。啊！你搞最后你拢总退两条，
2: 好，谢谢。所以讲，若要对家人爱紧哦，
0: 那较输啦。有翁的，有某的啦，恭敬敬的啦，一人挂一条啦。
2: 对，
0: 大家身体健康、平安，行一世人，这才是上好的婚姻状况。
2: 对啊，是啊。
0: 啊，你莫甲一个人咧挂呢？
2: 系啊，
0: 恁太太足辛苦的。我就讲啊，我偷偷我讲啊，你买遐侪保单啦，你不如甲恁某过好。
2: 哎、欸，这是有影。
0: 某若过好，伊袂请我咯。
2: 对啊，
0: 心急。
2: 无、欸、啊，我
0: 大心。
2: 上起嘛。
0: 上了解你身体。
2: 对啊。
0: 啊，你的脾气吼，伊个知影要安怎处理。
2: 是啊。
0: 你唔免讲哦，甲话咯，底下咧音量，佮听无。对无，哎，即马足侪，哎，你若要请台湾的这个老公哦、喔。
1: 台湾的
0: 较贵呢，台湾的
1: 较
0: 贵哦，
1: 一倍啊，
0: 系啊，啊你若讲要省钱，你请迄话咯，你改一五六伊嘛听无呢，所以搞不好照顾好，一人买一条吼，来你好，
6: 好，
0: 嘿阿伯哦，你好，我如，
6: 好，我经济做了，
0: 好，你一做我甲你写哈，
6: 一做就
0: 好，好，我做一做，
1: 做这个嘛无做，
0: 好啦好，谢谢。听我咧讲吼，伊我老公我甲写两组，
2: 老
0: 婆这样，袂啦，恁欢呼一组，我就是一组。我是建议，哦，那卡数大学上会用的，你甲看卖提牙算精，大人囡仔拢会用食，一工两粒就好啊。
2: 是啊，
0: 你甲看卖外口即马时机啦，新冠病毒即马佫也起来啊啦。
2: 有、欸、呀，
0: 过来新冠病毒，咱佫爱无用破刀，伊囡仔佫爱开学。
2: 你想讲我今仔看新闻早买顶有啊吼，
0: 刚
2: 才这个 A B 型流感有啊吼，讲已经死偌济人咧，啊佫一个五岁囡仔。
0: 嘿啊，
2: 五岁囡仔尔咧。
0: 啊，过来囡仔上烦恼的就是肠病毒。肠病毒，我唔是干那囡仔，大人嘛会去胃掉呢。
2: 对啊，对啊，
0: 全身拢是 溃烂的，
2: 是啊，
0: 什么起疹子、破坑，有诶无诶，迄是足恐怖诶。
2: 这是啥？
0: 即马唔是讲较早吼，小小感冒，咱困几工啊，休困几工，药啊水啉啉侪就好啊。即马病毒，你若甲忽视，你若无甲看重，迄真正要人命。
2: 对啊，就等于讲，我就讲我昨日讲啊，阮朋友因妈妈有哦，赶紧要去病院提者，伊七十五岁哦，
0: 提药啊，
2: 去提者药啊，然后有哦，
0: 就去喂掉
2: 啊。为着等下三更就无去
0: 啊！嘿呀，所以讲这不用忽略吼。来，你好，
2: 谢大哥，
0: 嘿，阿伯哦，
4: 阿你伯吼，
0: 嘿，
4: 我今晚讲啊，无免开遐久啦，迄个拜过来好了。
0: 哦，拜过，拜过啦哈，啊，你拜过，好好好，我再甲你写。
2: 好，
0: 我再帮你讲吼。
2: 好，
0: 伊这屏东的爱用家。
2: 好 ，OK， 没问题。
0: 甲咱药房讲者，啊，咱药房哦，咱各地指定药房哦，哪卡数有听又去甲恁吩咐，你爱甲我讲哦。
2: 对，
0: 我无这有限做数的哦。
2: 是啊，但无讲想到时阵恁家己去负责。
0: 恁家己负责白沙墩，家己近近的啦哦，中埔家己赛过，家己去买高清杯哦。
2: 高清杯恁
0: 家己去送哦，哦，家己去背哦，吼，来你哦，
2: 来徐女士。
7: 我一组啦。
0: 好，阿姨一组，我给你写好。
7: 等下我再一下去讲完。
0: 好，来你稍等下，刷卡做好不好？其他产品咱刷卡好。来，你好。
7: 好。
0: 嘿，姚阿姨。
7: 我一组。
0: 好，咱姚阿姨一组哈。
7: 好
0: 好好好，感恩多谢。阿妹爱咱许多，比如你家己赶紧抢哦，因为即摆无到一半吼，转刷电话赶紧甲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好。
8: 哦，你甲我提一组来啦。
0: 好，一组啦吼，我甲你写哈。
8: 好
0: 好好，谢谢吼，骨两通我甲你讲，就已经三十组啊。哦，因为咱这边电话拢有出显示诶，哦，所以讲咱是多比如哪位爱。趁钱嘛，照顾家己身体的细胞，卖互咱的细胞病变的，故会用控制这个病毒的问题。大人囡仔拢会用吃，
1: 为着
0: 调增强你的免疫系统，哦，提升免疫系统。过来你的胃肠常常咧无好咧，有幽门杆菌的，来亚酸菌，你赶快一天两粒。哦，你若有甲阿卢买高丽菜精的甲做伙吃，效果更加好。啊，若有需要的，今仔日三罐一组，3200块的优惠介绍，佮另外加上这条白沙墩联名的妈祖手链啊，哦，那有要爱，紧卡哦，紧抢哦，数量无啊，咱就是没有，所以你若有要爱，专线电话做你个卡，咱时间的关系，稍等下吼，电台刚上插播，后一点钟咱再佮倒转来，刚上插播的当中要欢呼嘛可以，专线电话卡你来就无唔对。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0800710123，好，等待相相差不，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合理发，合理拉起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咧大城，只感觉风大甲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阮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
6: 伸手时，伊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士大夫，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伯，
0: 非常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嘿嘿嘿，
1: 那时候鸟类在食中昼安尼。
0: 哦，是哦，是哦。
1: 就一个干嘛拢接袂到，你只啊下机啊啊，一个少年啊听。
0: 哦哦，可以啦，可以啦，嘿，无分什么时间食的哈。
1: 哦，中昼会使哦。
0: 会啦，会使食的哈。
1: 哎、欸、啊，我甲你问我迄个吼，有甲你买迄、那个咧菜迄吼。
0: 嘿嘿嘿。
1: 迄个是迄是咧咧食哪？
0: 个咧菜迄是咧食高位的哈。
1: 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哦，我就食个春节块啦。
0: 哦，春节块。
1: 啊，我问讲讲讲妈迄，迄间啊甲十一月做迄条啊，你爱紧食哦。
0: 啊嘿嘿。
1: 我有食两块了去啊，啊春节块我是讲甲你问看迄个食安怎。
0: 哦，没有买就爱再继续食哈。
1: 嘿啦。
0: 哦。
1: 啊，你阿鲁呀？
0: 对啊，我阿鲁的啊。
1: 安尼哦，好啦好啦
0: 好。
1: 好
0: 好。哦、谢谢你。
1: 我等提药来，迄个我甲问讲，啊，你知阿阿董的电话，伊讲伊唔知啦。
0: 哦，好，安尼，好。好，谢谢你。
1: 啊，那个找人
0: 卡
1: 这
0: 支
1: 就
0: 会对啊。对，卡这支电话就有法度找到咱阿董阿爷呐，包括我阿卢。
1: 哦，安尼哦。
0: 哎。
1: 哦，谢谢。
0: 好。
1: 我还等到几个时间未？
0: 嗯，可以。
1: 好，安尼好。
0: 感恩多谢哈。啊，咱有任何产品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询问的，咱空中的时代好朋友，这支专线电话你莫客气嘿，隆重免立电话机，0800-7。一空几两三0800-710-123哦，啊，咱来到这个新历89啊，啊，咱时代比如啊，今日吼，我冇邀请咱这位廖部长，我今日话话吼，伊差不多心肝有数，昨哦，阿伯阿姆啊，昨暗时下班吼，我的资料还未做完哦。这口就一直开始在搞我赖赖讲啊，到底是隆重上几条上完无？还是讲哦，我加涨的业绩到底轮转？我唔爱甲讲，
2: 我是
0: 不我爆炸的时阵呐、啊，
2: 我是无想要甲你关心、啊。哎，迄个我都无看起来，啊，是公众的交代讲哦，啊，你个冻的，迄规家伙啊，拢冻啊山嘎嘎掉的。我十二点了咧困啊，我搁底下甲你问你的业绩。
0: 无啊，有冻啊山啦，
2: 有冻啊山，你都好
0: 哎呀。我就是吼、喔
2: 欸，
0: 我较少年呐、
2: 啊，
0: 油门一摆，无咧打冻啊的。
2: 我嘛是安那装饰用的，都是。
0: 哎呀。哎，当然是到警察来看的，
2: 看了警察才懂的就对了。
0: 哎呀，
2: 安尼
0: 啦，好啦，我跟你讲啦，
2: 哎，
0: 这届吼、
2: 嗯，
0: 我当然有毛小限制限制啦，
2: 真懂
0: 啊。只是吼、哎，因为咱的这个时速吼，较开伤紧啊。
2: 对。
0: 要打东啊！你要参照咱咧开车啊！你要打东啊，人你急刹，你人会不舒服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舒服啊！所以咱有超出迄线有无？咱袂用超线嘛、
2: 嗯，
0: 但是咱有超过超线一丝丝啊！今天这个我今天要跟他超出一丝丝啊！好的有，
2: 丝丝啊是话嘞，底线
0: 一百公里，
2: 啊人塞一百，你塞一百公里。
0: 啊！我就超出你呢。
2: 你嘛是超速，你是二。
0: 你有开车，你嘛知啊？咱这台湾这时速吼，时速啦。你若讲限制一百啦，你开一百控够啦，未听发动啊。啊，我讲一百控你啊。
2: 人迄是误差值。
0: 系啊，误差值啊。
2: 伊是讲今日迄个测速器有一个阿苏米，唔是讲一百，用三个百，一百控够。
0: 系啊。
2: 啊，咱就一百，就是一百，你加迄两是要怎啊啦？
0: 啊，咱没有有阿苏米吗？
2: 无阿苏米，人迄是惊误差，咱这无误差，一百就是一百。
0: 啊，咱超出是叔叔啊，咱就
2: 都是超出啦，
0: 这就想办法啦。哎，阿嫂未来得啊，
2: 你卖超出，你就免想办法。因为我来讲，我那我出钱，我讲哦，你咱就一人一条，迄我拢无要紧。当时我出钱的，你是咧？
0: 啊，我爸妈有出一半啊。
2: 啊，伊唔起来处理，你是咧？个人两个无出钱，还是咧处理安怎啦？
0: 啊？
2: 这是
0: 啊，不要紧啊！我想讲，我爸嘛阿萨利的啊，你应该嘛阿萨利的啊。
2: 这种我出钱，我来讲，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山顶的朋友和大哥大姐，这是妈祖的问题。
0: 对啦，这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妈祖。
2: 对
0: 我妈祖，昨我有啥
2: 物？妈祖叫你敲手的。
0: 不是，昨昏迄阿姨哦，千拜托万拜托。
2: 对。
0: 伊讲哦，较早阮顶回送的，伊提无着。这届听到啊，人骨爱做事，做到暗时八九点才有回去厝的。啊， 吃完饭又困一下，好无？简单拍开啦，你又听咱暗时的节目。啊，伊则是讲吼，赶紧的打电话来，赶紧甲欢呼起来。嗯阿、姨，我就想讲，阿姨讲到这么辛苦，阿姑就想要爱，你要看麦，哎、这3200块啦，你干那这条，你我靠，你就是无无啊，
2: 9800你嘛上少的啊，
0: 对啊，阿、姨千拜托万拜托，咱未看爱互人拜托的啊，
2: 来，一人一条啦，
0: 对
2: 不？
0: 超超出几叔叔啊你啊，
1: 我跟你讲，
2: 一人一条，超出两条，一人一条，你叫我听嘛无意义啊，
1: 我讲。公道话啦，
2: 公道啊！你公道
1: 啊！今日什么日子？
2: 今日，
1: 系啊！
2: 今日什么日子？我知。
0: 旧历7月7日，
2: 今日
0: 过情人节。
2: 我没得过情人节啊！
1: 我知你没得过情人节，但是我跟你讲，我赞美我哈，我接到一通电话，我感觉接我接大事没？
2: 啊呐！
1: 因为咱这条是当那个上班，
0: 对啊。
1: 你像讲哈，张武杰先生，伊讲哈。因为伊本来是买一条，结果伊说想想伊过来买一条，伊过来加一组嘛哈。伊讲吼，我另外一条要送阮太太。
0: 哦，对哦。
1: 我讲啊，要送阮太太哦，足好个呢。伊讲哦，伊感觉因太太最近手哇哈，拢定咧麻。
2: 哦。
1: 哦，手啊麻啊，脚麻安尼哇哈。啊，我咧听恁咧讲讲脚麻手痹哇哈。啊，这种对循环较无好个。啊，那带倒手哇哈，对心脏较好。
0: 对对对。
1: 过刷落去，我等上阮太太啊，一方面个顾阮太太身体，啊，你唔是更加好？哎呀，对哇，啊，你对哇，
0: 咁不过好事啦，吼，他有保障啦，比你买迄保险单佫较好啦。
1: 真的呀，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哦，这条哇，哈，
2: 这条，
1: 佮佮安怎？我跟你讲，涨是唔是一百条啊？公司50，阮50嘛。
0: 对啊，你公司50，阮50。
1: 今日我跟你讲，咱佫提，只能佫提一半出来，
0: 就是只能50啦。
2: 我无多啦，迄唔是我处理的，你招我就无好。
0: 我今日新歌聊天吼，我想讲吼，我把账出较济啦。我无我这一个月才30000几块的薪水吼，我嘛提出来倒啦。
2: 咱两个。
0: 我这个月食头着，食阮老爸老母啊。
2: 咱两个无法度甲人斗这啦。
1: 我安尼啦吼，
0: 你着50，我50，张阮爸嘛是安尼甲你斗的。
2: 如果是我张恁爸甲我斗，今仔话你甲我斗，这个。
0: 有啊，我甲你斗啊。
2: 我是该听你哦，唔是我啦，是甲阮总会斗，我无迄个资格。
1: 我安尼啦，我甲你讲。我今日咱卖讲吼，讲偌济啦，咱个传50出来，一人一半。安尼如何？
2: 我无啊，我卡电话问，我也不是我处理，我连一条我都无爱多。
1: 哈，
2: 我来讲，主任阿个阿卢来讲啦，但我等去查，其实我你甲我讲，那一条万六块，我嘛错一条。
1: 真的，原
0: 太贵啊，
1: 太贵啊，
0: 真贵耶哦。
1: 原本开40万的，你都连书上也官方有啊哈，别说等官方你个查都拢有啊。
2: 你跟我讲上说怕这来个高清白，我心内想啦吼，刷这个朋友吼，我心内想我讲靠，以后这人卖讲。叫我买啦吼，卖讲万达9800，4000块我嘛唔知道要开安怎啦。
1: 这
2: 个我等于上网查哦，所以不用你注意听哦。其实妈祖是讲咱家己这个信用啦，
0: 对，哦，这个
2: 连绵啦，白沙尊妈祖啦，
1: 还
2: 有妈祖会当信任的吼，其实是伊这条。顶头的能力叫做量子啊，
0: 对，量子的不对，
2: 这是世界诺贝尔医疗奖哦，人咧讲的量子哦，物理奖啦，物理奖的量子，量子是啥物？伊就是一款，你捌听过人去弄棚康叫做核磁共振，
1: 有，
2: 较早照电工验未出来病，吼、哦。起码用核磁共振，
1: 对，
2: 能检查出来。
1: 哎，对，
2: 较早咱咧照电工迄癌细胞。

0: 该泡水。
1: 丢丢，
0: 伊都未增加咱心脏的负担，啊，包括你老讲的改善循环。
1: 你查资料给我看一模一样。
0: 循环是安内歹，内底全脂肪、全糖嘛。
1: 嗯，对。
0: 所以赶快量子烟给泡水，
1: 丢，
0: 卖回伫咱身体循环。啊，哪呢哦？即马上新的研究讲哦，这量子力学烟抗电磁波。
2: 电磁波对啊，磁暴啊，
1: 手机啊有电磁波。
0: 妈妈，你即马家己手机啊举起，你举右手啊左手。
1: 拢是拢有
0: 啊，是不是拢压伫左手右手的滑？
1: 对啊。
0: 所以来讲，这个物件伊就是用阻挡电磁波对咱人体伤害。
1: 哦，那要挂倒手
0: 诶，
1: 咱用左手倒手来拨手机啊，抗电磁波。
0: 对，而且佫有一个最好的作用，就是用释放哦，那远红外线跟这个负离子。
1: 对
0: 哦。你讲拿什么做负离子？咱讲咱去爬山，爬什么八百一千的山，去甲山林。
1: 是，
0: 华电有无？你感觉呼吸到迄空气特别清新，其实分多精就是咱咧讲个负离子。
1: 哦，
0: 啊，你今仔挂伫个手话，等于24点钟释放一个负离子。
1: 是，
0: 哦，就那你24点钟拢伫个山顶，有咩有智能了后，伊唔是要带都市，要带山顶。
1: 对呢，
0: 因为遐山顶的山啦，包括空气中的咱讲个水气啦，
1: 然后
0: 震荡量子机震荡了也产生负离子。
1: 嗯。
0: 放松，你血也会当卡，咱咧讲卡稳定，
1: 是
0: 哦。那么有钱，卡早带起来，即马有钱拢带山顶。
1: 金属嘛会稳定。
2: 所以讲，你像讲你讲甲遮尔好，
0: 不是我讲遮尔好，我是要甲你讲哦。
2: 因为这条的功效遮尔好，
0: 足济
2: 滴咧。所以人甘愿开，即阵啊动作都出来，人甘愿开16000，
0: 是
2: 啊。甚至讲吼，伊
1: 连这一拍这高薪杯嘛，袂买啊，
2: 是袂买啊。你像你昨日冇查过，某某台上俗的啊。
0: 999
2: 对啊，啊过来上少就是咱家啊，啊对啊，
0: 咱家无卖钱
1: 啊，咱家
2: 是无卖啊，咱家我跟你讲，咱家
1: 用送诶，
2: 大放送啊，
0: 有送就好啊，你咧送就算缘分，今仔日我妈做跟你有缘，对
2: 吧？我跟你讲啊，你搁骨卡安怎吼？你咱今日吼嘛未使有人长位诶吼，那无注意听到诶，啊是咱考虑诶，甚至讲哦，有诶想讲哦，啊我买买，但是我嘛先爱先算一下钱价咧，对无？啊今日有够，啊恁就无。啊不啊，伊机会嘛是失去啊，
1: 对啊，
2: 这个变成是咱的问题啊，
1: 对啊，
2: 物件传播搞咱国家出来直接做生意，
0: 其实咱三个直接做嘛不好啦，因为我来讲出钱的都不是我啦，我出钱哦，我绝对无第二句话要招下你只啦，
2: 我跟你讲啦，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2: 你问中的啦，
0: 我问一下完全辅助嘞，
2: 你问恁中的讲哦，无规矩安尼，看是要搁提100，还是要提80？我讲
0: 都达100，一人就搬一个5站呢，
2: 对啊，啊是80嘛，不要紧啦。
1: 伊也别掉，不是你出钱的，搁你蒙你
0: 啊！我看要搁存200无啦，
2: 对啊，快点喂！无你上起码你个讲，今日一天一定爱倒贵。对啦，今天
1: 是苦口婆心的。
0: 一早下班进前就讲哦，你莫想早困哦，这一点我这里边你靠阿卢叫莫超过哦，我一开的是真烧
2: 热，
0: 我把你拿卢赖呀，又无要搞我那个神经，无要插我，我
1: 把你的讯息删掉，哦，这个
0: 节目。无礼貌的囡仔，你早困一定含零兼吐车塞你哦。我会塞哦。好啦，我问一下啦，
2: 哎
0: 啦，
1: 你问啦。
0: 啊、
1: 我来报告给你去问，
0: 对
1: 啊，好，我咱是都，比如咱就等待看有好消息无啦，
2: 是啊，
1: 咱就大家保庇啦，哦啊，这条吼、哦，咱讲正经的阿伯阿妈讲阿妈，那卡输哦，那卡输啊，咱先讲头前，那卡输，我都得到好消息。您要爱，我麻烦您哦，您家己爱用手的哦，
2: 对啊，
1: 电话是爱赶紧卡里来的哦，
2: 嗯，
1: 啊那真正。无阿多，
2: 啊就无阿多，
1: 咱就今日开讲破道，
2: 嘿，对，
1: 要听什么歌，甚至要唱什么歌拢来，
2: 是啊，
1: 啊咱嘛无阿多啦，因为这几条物件啦，你有手机啊的啦，你家己 Google 就知啦，
2: 啊是讲恁家己
1: 上山啦，
2: 啊是恁家己本身哪个有去这个庙里有啊哈，你地少都妈做遐有啊哈，
1: 是，
2: 你也伊咧卖物件遐，你甲
1: 看卖去看卖，
2: 嘿，对，遐拢有，
1: 对，啊甚至你到白沙墩附近诶，
2: 嘿。
1: 哦，你马上去看麦，
2: 是啊，
1: 这不是咱咧乌白乱讲的，白沙墩妈祖这五字，咱袂用乌白乱讲，
2: 本来就是啊。
1: 哦，啊，咱这句有联名的，
2: 对，啊，够厉害哦。
1: 今仔日哦，那卡斯好消息，
2: 嗯，
1: 哦，恁要爱恁用手诶，
2: 是，
1: 咱有买。

0: 到的，哦，咱有买到的哦。我先直接甲恁讲一声恭喜。
1: 对，
0: 哦，啊，咱若讲哦，播歌，咱来听这个部长来甲因总的开这个电话。
1: 是，
0: 哦，我来听一下，啊，看安怎？那袂用的，我搁一边啊，搁杀一下，杀一下。
1: 对啦，你爱搁去倒讲啦，
0: 嘿啦，吼、哦。啊，咱是倒比如专线电话甲超好叫调，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安排好听的歌，张秀清唱的《心连心》，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我想哈，
1: 嗯，
0: 以后哈，
1: 嘿。
0: 哎呀，无我都是廖部长来决定的哦，
1: 规
0: 气摇下因总的来，我讲因总的哦，这个声少较好听啊，啊讲话哦比伊骨较文啊，啊骨较好讲话，
2: 你屁呀、
0: 啊，你看阿伯阿母，我讲我落因总的呢，我嘛无改骂，
2: 你叫来，你叫来，
0: 你屁呀、啊，
2: 你叫来，哟我真好养，你是叫谁来？
0: 我头拄
2: 啊，无用个靠要干嘛？在公司泡茶啉咖啡，伊要来
1: 呀？
2: 哎妹，
0: 我原来泡茶啉咖啡是足无用的大代志。
2: 你干嘛泡茶啉咖啡？你是讲大家拢要来这喊你聊的啊？
0: 哦，甲伊讲诶两句话，我感觉哦，起码只拢足爽诶。
2: 废话，久久啊，红聊一届，你是咧？
0: 未歹啦，阿伯阿妈。
2: 阿妈无偌大，无大得偌大气啊！你啦，他说主人讲什么一百八兆，伊甲你讲啊，来你啦，我来讲啦，六六大顺六十组啦，那我有亏。我啦做甲副作用，我话甲你讲一百就一百，一百够够，两百较拄好啦。
0: 今日唔是你送的哦、喔，你就讲话就大声
2: 啊！我你讲你伊较好，你这个话未食苦苦对，食了嫌懊悔。
0: 我袂用的啊，人讲话你讲啦，一句至少有答应啦。咱嘛是喺小弟电台讲饿了者，
2: 人心情会更加重啊。咱一个月领偌济，咱一天上班偌久，咱伫外口走干那干落咧。
0: 咱我系讲，咱人做人爱有目秀啦、哦，人有答应哦、喔，咱就讲好话啦。那无答应，咱讲话就另外一个版本啦、啊
2: 哦。有啦，跟你讲啊，跟你讲六十啦。
0: 嘿嘿，袂歹啦，阿伯阿妈，因为吼、哦，这条咱头都有讲过啊、
2: 嗯。
0: 外口真正足贵的，足俗落的。
2: 是。
0: 哦啊，但是哦，虽然无法度一百，今仔日至少咱股占一半以上六十。
2: 哦，六十你阁无摕到，真正无你都爱去妈做遐买啊、哦。
0: 你家己去妈祖遐看、哦，
2: 9800，
0: 9800哦。
2: 无这三阿无，敢那一条都9800
0: 哦。你家己开车过去哦。
2: 一条都9800哦。
0: 无在条开车爱坐坐客轮车哦。你安尼开起来，我话你讲万几块哦。
2: 是。
0: 哦，所以阿伯阿妈今日这条你唔免开钱，
1: 嗯，
0: 这条是阮送予你。
1: 对。
0: 哦，阮这人迄廖部长因种的心意，
1: 嗯，
0: 包括阿东阿燕阿如的心意，
1: 对。
0: 好，恁挂伫倒手。帮助恁家己的贿赂循环，
1: 是。
0: 长无听，今日详细听，注意听。有要爱，我讲正经诶，你先唱先赢。
1: 有呀。
0: 这支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赶紧进广告，报告予恁知。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咱这牙酸菌
2: 是、哦、
0: 全世界功能上好的抗氧化，比抗生素骨较好诶。
2: 对，什么叫做抗氧化？我也咱个咧给我问哦，我甲恁单讲，恁哥你拄切开是白白，
0: 对，
2: 接触空气免三分钟就变黄去啊，
0: 黑
2: 叫做氧化。
0: 对，
2: 氧化，咱的身体内底为什么本来是好的细胞，也变作无好的细胞，甚至变作癌细胞？
0: 嗯，
2: 这都叫做氧化。
0: 对，
2: 啊，这个物件也算是全世界公认上盖强的抗氧化。
0: 是，
2: 食伫个体内，和你的细胞卖病变，安尼有够清楚啊啦吼。卖病变当中，好的细胞伊就袂恶化变僵死的细胞，甚至变作无好的细胞。
0: 咱就袂死歹命。
2: 对，这都是抗氧化。啊，伫咱的身体内底，抗氧化就用增加。咱人的免疫力，因为你的细胞无变弱，也跟咱讲的免疫力就会较好。
0: 对，
2: 搁再来，咱即马十月咧，足侪人爱来做这个流感疫苗啊。
0: 哎呦，
2: 每一年做流感疫苗，拢有人有疫苗晕针呐。
0: 对，
2: 我唔敢讲做疫苗是，我无讲哦，迄唔是话哦，就做疫苗产生不舒服，甚至晕眩感。
0: 伊个身体健康无好。
2: 哎呦，你免疫力无够啊！做疫苗是啥？做疫苗就是遐病毒啊。
0: 对啊，咱家己爱自我产生抗体啊。
2: 你连遐一点点啊病毒都挡袂掉啊！
0: 啊，何况是真正病毒来你个身躯咧？
2: 对唔对？人派两只。来就冻袂掉，一届两百只来，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就是要增加免疫力。
0: 对，
2: 全世界西医即马机器遐尼强，无一项药啊，用食用煮诶，煮落去免疫力增加无？
0: 无。
2: 唯一一项就是咱咧讲诶牙酸。
0: 牙酸，
2: 一天一盖能量增强你诶免疫力，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
0: 哦，
2: 就是讲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诶部分。第二，能促进咱诶血流循环。
0: 哦，是。
2: 预防咱诶血更硬化，卖回别讲，咱咧讲血管粥化有无？
0: 哦，
2: 包括咱咧讲血栓诶形成、血塌啦啦。所以讲你简单讲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来吃牙酸是上介好。
0: 是，
2: 你血管卖电去。我想再强调一下吼，中风不是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是。那是的话，大家高血糖拢会中风啊。中风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这三高，故来你的血管变电变脆，破去。
0: 所以
2: 人好多出血性的中风，
0: 所以
2: 血管脉好憋气。啊，别那血管脉好憋气，会较软 Q。
0: 别
2: 那会较软 Q。牙酸菌、
0: 是，一缸两粒
2: 。
0: 是，
2: 搁再来用意志来讲，病毒一定话菌。困对于来讲，我做阑珊呢。
0: 是，
2: 咱巴肚内底真济人有一挂幽门杆菌、大肠杆菌呢。
0: 常常咧胃痛无好发炎的啊。
2: 了啊，听爸听一车声的胃酸过多的胃溃疡、胃出血、胃破空的，这拢是胃内底有歹菌啊。
0: 对，
2: 一缸一盖一盖能量，帮你杀菌。
0: 是，
2: 巴肚内底说你个想啦，迄连病毒都太死啊。病毒哦是上毒的，过来这是细菌哦。
0: 对啊，
2: 病毒就太死啊，细菌对来讲我做小儿科啦。
0: 真的，就对来讲拢唔什么意思、啊。
2: 对哦，所以用抑菌细菌蛋白酶的活性哦，把蛋白蛋讲细菌给去除掉。啊，你看这三项，刚才这三项，你就一天一盖一盖能量吧。
0: 小菌太白。
2: 对哦，帮助咱的血管的 QQ 多，增加恁的免疫力，还是讲你若像阿东安呢，厝的咱咧讲的生歹命哦，这个咱讲家族史。
0: 哦，对。
2: 你的亲戚朋友，不管是直系、旁系的，有曾经离癌的，你会记你来个家。
0: 起码聊聊啊，不管多一个家庭，厝的一定拢有占一两个，拢有地位感的。
2: 对，啊，咱就来吃，咱卖去来讲啊，带着这啊，无穿残，无穿地，跟他穿到这歹味吼。
0: 对啊，
2: 晦气啊，所以你就来个家。啊，今仔日吼，其实我头先讲的遐，你就甲当作放屁给记你啦，因为后边重点哦，伫阿妈做家啦。
0: 对，这后边这六十条。
2: 我来讲啦，就是同款啦吼，我讲外口跟咱妈做一条都要九千八啊，叫做量子手链啦。哦，啊做工真正是水啦。
0: 哦，
2: 啊你跟咱妈做是袂到这个介绍啦。
0: 哦，
2: 啊跟咱对咱妈做加时，伊加上了诺贝尔咱那个物理奖的那个量子共振啦。
0: 有这量子嘿，
2: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啦。哦啊，净化咱的血啦，啊搁再来挡电磁波啦，
0: 哦，
2: 够护理住啦。
0: 对，
2: 一条外口这上贵个卖个万六，后一万空九百。99，即马上上啊9800。今仔我总在讲啊吼，甲同一人一半，总共六十无，唔是一人一半，80哦，你甲我挑好哦。我若阁讲唔对，我甲你了，一人一半，总共60条。
0: 60条。
2: 哦，你今仔直接3罐3500。啊，有买一组就直接送一条。
0: 什么3500？涨3200啦？你是？
1: 对啊。
0: 你
2: 还笨
0: 哦！
2: 涨3000，你改讲涨3000是有一个看着连出300。
0: 对啊，啊你今日300嘛是爱出啦。
2: 我跟我无关系啊，恁一人一半。
0: 无啊，我跟你讲，你安尼你无公平。
2: 无啊，他说阿如公文副总会较好啊。我是生气，
0: 你是
2: 要
0: 好叠在刷定破坏形象嘛？
1: 够有始有终。
2: 无啦，那阿如公副总会较好哩嘞。
0: 你涨，我跟你讲，你涨3200吼，你今日嘛赶快游完嘛，现在
2: 涨300，我出来呢。
0: 啊，今日嘛是爱出啦，我
2: 问你，规定诶，
0: 我规定诶呀，妈
2: 啊！
0: 我跟你讲啊，你是不是恁总诶员工？
2: 是啊，
0: 对啊，啊，
2: 我今日也是去我俩公司诶，关你什么代志？
0: 无啦，
2: 无啦，你讲叫我出这300，无意义啦。
0: 你今日拿3500啦，公积金诶，你连这60条我拢未愿做啦。
2: 不是，真正3500。你买买，因为你3500嘛买袂着迄条啦。
0: 你咧300块涨有减，我今日若讲我心情好，我想我听恁讲到安尼样子，我搁追加，我涨买3000，我涨3000，我今日三 千五，
1: 对啊，
0: 怕把你弄掉，
1: 对啊，
2: 你别在那讲啊，赚优惠啊，
0: 什么？我跟你讲，啊，你保证你唔掉，你
2: 知啊？两个左人喺面前做歹。
0: 我跟你讲，你涨三千，
2: 我叫我副总来啊。
0: 你涨什么？我跟你讲，你叫小男
1: 人。大波人心肝唔得啦，加加等啊。
2: 哦，我未看你哦，弄我咧。
0: 我跟你讲，国家起码存六十分年啦。
1: 我公司叫我忙，跟你开好，无阮小等你下班呢，过情人节嘛。
2: 我真话，我真系都落墨水。
0: 我就暂时发到你开啊，加六十分年。
2: 我知啦，顶一个年啦，我还过来三百，我照开啦六十分啦，其他三块三百我给你出啦，三千两百块吼，搁送手链啦，六十条你啊，搁无摕到吼。你不可能，我买到这个介绍啊啦！
0: 这想呀，这想。
2: 干那三千二，你连买手链啊半条，你都买伊袂到，一条九千八，三千二都买三分之一。
1: 限量六十分
2: 啊！啊，你就抢完就好啊！
1: 哎呀，
2: 哦，啊，以后咱咧买就是三千五。
1: 你就想讲吼，阿伯阿妈三千二，你是来开一个，吼你的身体卖空来卖发炎，
2: 哦，
1: 来抗氧化，
2: 是
1: 卖好咱的器官坏死，卖好咱的细胞变穷虚细胞，
2: 对
1: 哦，阿咧佫摕到这条手链啊，绝对有价值，吼来你好。
3: 我
1: 两组
3: 了。
1: 哦，你要爱两组哟，好，我跟你讲。
2: 好，好，好，好，你介意咯？哎，
1: 咱限量已经六十分啦。
2: 一人挂一手就好啊，你莫想讲挂两手有较厉害哦。
1: 一人有
2: 挂左手，
1: 哦，一人一支手，是不是拄拄啊好？哦，来你哦。
2: 哎啦。
3: 一组哇。
1: 好好，有玉香阿姨一组哈。
2: 哦，还叫去刚家手链，还可以来挂。
1: 来你哦。
3: 那个样子啊，
1: 嘿嘿，冰棍杯啊，
3: 我一条牙酸，
1: 好，你一条啊，好，
2: 牙酸来吃哦，
1: 好，好，好，牙酸一缸两粒了，好，来，你好，严小姐，
4: 哎，阿鲁呀呀，
1: 哎，对啊，鲁哎，
4: 哎呦，这上秋天啊，起来不酸到惊呀，
1: 对，酸到惊上哎，
4: 好啦，
1: 好，你定一组啦，哈，我给你上啊，哈，好，好，啊，会记的哦，阿伯恩呐。我知影手链啊，对恁来讲真正足好，足有效诶，
2: 足合味诶啦，
1: 足合味诶
2: 啦。
1: 但是即今仔日你即组送着诶，即牙酸精吼，咱买着诶即组牙酸精嘛，毋是讲啥物不说米啊咧。
2: 诶、欸，开玩笑，
1: 这是世界抗氧化诶哦，好咱诶器官脉发炎，
2: 是
1: 好咱诶器官脉有病毒，
2: 对，
1: 不但杀菌，佫会用控制病毒，
2: 哦，啊，一讲两粒，
1: 对，爱记诶食。嘛，敢卖敢挂手人啦、啊、吼、欸！来，你好。
5: 喂，你好。
1: 嘿嘿，你好，阿伯哦。
5: 哎呦。
1: 嘿，我阿鲁诶。
5: 阿鲁诶，你好啊，我结婚啦。
1: 好，哦、你结婚啦，我甲你写起来吼。
2: 哦，谢谢。
5: 我头等接到。
1: 哎，三更三更
2: 来报，
1: 差不多爱拜五六啊吼。
5: 无啦，今仔日都。
1: 今天拜三，拜五，
2: 差不多啦，
1: 拜六，拜五，拜六啊吼。
5: 无啦，后日拜几啦？
2: 哦，后日拜啊！
1: 啊，你来等下，来刷卡，
2: 看你方便啦，哎啦，
1: 看你要爱多一工啦，
2: 后
1: 日拜你讲啊。
2: 啊，上好哦，咱就讲啊，你有摕到手链啊了后，啊，然后去大庙拜拜，
1: 先将
2: 手链啊摕落来吼，啊，过一下路咧，
1: 对，
2: 过一下再去咧，哎，
1: 好好，来你好，
6: 砖头砖子啊，
2: 哎，对，砖头砖子，
1: 牙酸菌，
6: 哎，全部冻起，
1: 好，
2: 手链啊，我给你送过哈。
1: 好，啊，你爱记哦，你金毛洞你爱家提着手链啊哦，好，谢谢。
2: 手链啊，你就记得啦啦。啊，手链啊，我甲恁报告吼，西洋姑娘甲拔落来，
1: 因为
2: 做妈祖加持啊，
1: 对，
2: 妈祖对你去西洋姑娘。
0: 我跟你讲吼，其实我昨有问过这个专家了，别
1: 跟来，你稍等下吼，来喂，你好，
0: 你好嘿，
7: 哎，你好，也算。
1: 好好好
0: 动这个一挂晦气，
2: 动煞动晦气啦，
0: 对啦，
8: 很晦气的，都没有关系啦。
2: 非常顾家白的好啊，
8: 非常顾家白的好啊。
1: 对啦哈，哎，记得洗身躯，甲浸温泉，甲白起来就好
2: 啊。啊，这个啦，系啦，
1: 这个伸缩的，骨磁吸的，
2: 哦，
1: 不管你的手骨多细肌，
2: 不管你一百斤还是六十斤，拢可以当挂，
8: 唔免
2: 裁，唔免剪，迄种粗铁去掉的。
8: 我家己本身挂，我家己这个经验，我讲我恁听哈。我原本我的倒手哦哈，最近足麻足麻哦，
2: 较麻啦。
8: 啊，我讲真，我痛快路嘛咧食，大行嘛咧食有啊哈。我真正我讲真，我食足地行的，咱平常讲。但是咧，我除了甲倒手安尼一直麻一直麻哦，我跟你讲，我挂超三点钟，我挂三点钟了，我倒手袂麻。
2: 啊，这都是量子共振、啊。
8: 这是真的哦，对啊，嘛唔是讲我凊彩讲讲的哦。
2: 你几块就炸，无要卖你钱啊，
8: 对啊，
2: 无要卖你九千八，无要卖你万六块啊。
8: 真正我挂三点钟了，我手我真正我手袂麻。
2: 毕竟咱若无效果的人客，客甲三条，伊讲顶刚啊，总上一条，今仔个即个来个上两条。
8: 哎呀，
2: 伊讲我会使跟他买黑的，我就袂使
8: 买。对，
2: 你买就是爱买九千八。
8: 对啊，
2: 我今仔公司跟阮公司讲，啊一人出一半，送互咱这爸爸妈妈。真正你叫你开九千八，你买袂落啦。但是量子它就是真的是这个东西，你看袂到的。
8: 我讲
2: 世界上看袂到的物件，这是上恐怖。
8: 对，
2: 但是你感受会到。对，这就是感受啊！你有看过太阳啊？你看有看过太阳能的对？
8: 无啊。
2: 但是你照着。就是这么温暖，
8: 对
2: 吧？你看不到这
1: 全世界。你到哪有太阳能板？你就知道太阳能是什么、啊。
2: 对啊，你给他看得到光，你给他看得到伊的能量，你看不到啦。哦，我讲的这是能量的问题啊。哦，你刚才感觉到风，你刚才看到风在飞，无呢？
8: 无啊。
2: 所以这物件拢是大自然的奥妙啦。
8: 是。
2: 哦，所以讲会动的这物件，即卖诺贝尔把这个物件，世界诺贝尔生物奖给拍入去底内底。
8: 嗯。
2: 你就挂在左手，规工二十四点钟。哦，那个。
1: 挂掉的，
2: 咱较早讲，我说妈祖帮你动，其实就是今嘛人讲量子力学啦，
1: 对
2: 啦。
1: 啊，上好就挂倒手、哦，
2: 左手左手左手，
1: 我心中的这支手，
2: 哎、
1: 欸，那个挂掉的这是上好的。
2: 是，
1: 啊，咱今日你买牙酸菌一组三罐，一只优待3200块，这条。手链啊，咱送互你，
2: 免费送的啦，
1: 免费送的，
2: 哎啦，
1: 拢总60条，
2: 哎、
1: 欸，要爱恁家己赶紧抢，数量无遐多啊，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赶紧过来安排歌，哦，歌来听，刷卡片啊，嘛帮恁做服务，来听一首《优待员》。

0: 这届这冬啊吼，爱打卡暗的哦。
1: 你做你冬啊，线拢个嘎嘎掉，拢无紧。你这个浪人嘛，无紧。
2: 紧嘞啊，紧嘞、啊！我跟恁讲哦，吼，阿伯阿妈，你也看报告安尼尔吼，剩我讲真，剩不到四十天。
1: 我真的是较烦恼恁阿冬啦。
2: 阿诺，
0: 烦恼我们爸创啊，
1: 我爸烦恼。一人一半，不是啦，不是烦恼伊的身体啦，伊即马一人一半，你爱去。人家有遐尼济无？有六十条无？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
2: 我跟你讲，阿东，所以讲为什么阿东今日无上班？
1: 伊遐生意甲你调咧，我就看你遐一百条，你遐看伊遐有啊无呢？
2: 阿东伊就今日伊负责吼，伊去拎回出来。
0: 对啊，
2: 哎，咱第一只大家哦，负责讲我吼，阿伯阿妈恁家己赶紧买。
0: 对啊，对啊。
2: 阿女士负责讲哦，甲恁总的佫甲二三十条出来。
0: 对啊，
1: 是啊，
0: 我二三十条呢，我那较心肝较凶的哦，我二伊六十条，这六十条。容易出的，
1: 你不可能啦！哎呀，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阿鲁哎，
3: 阿鲁，
0: 哎阿姨哦，
3: 哎，我要几多？
0: 好，你爱几多？
2: 好，
0: 啊会记的哦，咱的产品哦，一缸两粒哦。
3: 好，阿你唔是啊？当时要上？
2: 哎，爱三缸哈，
0: 爱差不多，你遐差不多拜五拜六哈。
2: 好好谢谢啊哈，
0: 谢谢，
2: 爱给挂到手啊哈，
3: 好
2: 谢谢。
0: 因为哦阿伯阿妈，即摆阮爸咧料这条手链啊，
2: 是啊，
0: 所以唔是讲产品的即个送货速度问题，
2: 是
0: 手链啊的即个送货速度问题，所以讲今日欢呼的，有可能就拜五拜六。啊，你那要后礼拜嘛可以？
2: 对啊，
0: 你才搞黄。
2: 因为最主要点，咱对白沙屯妈祖这边，咱唔是直接的。
0: 对，
2: 是用过朋友，个朋友啊，
0: 对，
2: 去帮咱做处理。
0: 嘿，
2: 啊，一方面啊，咱讲今个妈祖保庇了，尤其今嘛七月时啊，你有去讲，你有听过讲吼，这个今年的七月有啊，是有史以来上派一个月，
0: 个上派一个月，
2: 对，是最凶的一个凶很凶的七月呀、啊。
0: 嘿，
2: 啊，所以讲我们家讲吼，本身那个挂因为本身你嘛知影，关顶吼，伊这个是这个白沙屯妈祖的神像，
1: 阿伯哥有一个护理，
2: 对，阿伯哥白沙屯妈祖的护理。
0: 来，小蛋嘞，喂，你好，
4: 我说给你一招，
0: 哎，给你，咱有买着啦哈。
4: 好，对，你啊，咱有买啊，对。
0: 好，阿叻，我今日我甲你写对加一招，好。啊！你到最后你拢总提两条，
2: 好，谢谢。所以讲，若要对加的人爱紧哦，
0: 那较输啦，
2: 嗯。
0: 有翁的有母的啦，公正经的啦，一人挂一条啦，
2: 对，
0: 大家身体健康平安行一世人，这才是上好的婚姻状况。
2: 对啊，是啊，
0: 哦、嗯，你嘛加一个人咧挂咧，
2: 系啊，
0: 你太太足辛苦的，我就讲啊，我头拄我讲啊，你买遐侪保单啦。你不如甲恁某过好，
2: 哎，这是有影。
0: 某若过好，伊袂请我咯。
2: 对啊，
0: 心急。
2: 无啊，阿个
0: 大心，
2: 上气嘛。
0: 想了解你身体。
2: 对啊，
0: 啊，你的脾气吼，伊个知影要安怎处理。
2: 是啊，
0: 你唔免讲吼，甲话咯，底下咧应我量，佮听无。对哦，哎，即马足侪，哎，你若要请台湾的即个老公吼，
1: 嗯，哎，较贵哦，
0: 台湾的较贵哦。
1: 贵啊。
0: 嘿啊！
1: 对啦，
0: 啊，你若讲要省钱，你请迄话咯，你改一二六伊嘛听无呢，嗯、所以甲某照顾好，一人买一条吼，来你好，
5: 你好，
0: 嘿阿伯哦，你好，我如，
5: 哦，我经济做了，
0: 好，你一做、啊、我甲你写哈，
5: 一做就好
0: 哦，好，我来
1: 啊，做这个嘛不要做，
0: 好啦好，谢谢，听我咧讲，你老公我甲写两组，
2: 没啦，
0: 保证，没啦，恁欢呼一组我就一组，我是建议。哦，那卡数大学上会用的，你甲看卖提牙算金，嗯、大人囡仔拢会用食，
2: 对，
0: 一工两粒就好啊。
2: 是啊，
0: 你甲看卖外口即马时机啦，新冠病毒即马过牙起来啊。
2: 有呀，
0: 过来新冠病毒咱过爱无用葡萄，已经囡仔过爱开学。
2: 你想讲我今日看新闻抓尾顶有啊哈，这个 A B 型流感有啊哈，讲已经死偌济人咧，啊个一个五岁囡仔。
0: 系啊，
2: 五岁囡仔咧。
0: 啊，过来囡仔上烦恼的就是肠病毒。
2: 对
0: 肠病毒骨不是干那囡仔，大人买去胃掉呢。
2: 对啊，对啊，
0: 全身拢是 溃烂的，
2: 是
0: 啊，什么起疹子、破坑，有诶无诶，迄是足恐怖诶。
2: 这熊呀，
0: 即马唔是讲较早吼，小小感冒，咱困几工啊，休困几工，药啊水啉啉多就好啊。即马病毒，你若甲忽视，你若无甲看重，迄真正要人命。
2: 对啊，就等于讲，我就讲我昨日讲啊，阮朋友因妈妈有哦，人家要去病院提一，伊七十五岁哦，
0: 提药啊，
2: 去提一药啊了有哦，
0: 就去喂掉。
2: 就去喂掉，等下三更就无去
0: 啊！嘿啊，所以讲这不要忽略吼、哦。来，你好，
2: 谢大哥，
0: 嘿，阿伯哦，阿
6: 你伯吼，
0: 嘿，
6: 啊，我今晚讲话无免卡遐久啦，你就拜过来好了。
0: 哦，拜过，拜过啦哈，安拜过，好好好，我再跟你写。
6: 哦、
0: 好好好
2: 好好，
0: 我再帮你讲吼。
2: 好，
0: 伊这屏东的爱用家。
2: 好、哦、，OK， 没问题。
0: 甲咱药房讲者，啊，咱药房哦，咱各地指定药房哦。那卡数有听又去甲恁吩咐，你爱甲我讲哦。
2: 对，
0: 我无这有限做数的哦。
2: 是啊，但无讲像到时阵恁家己去负责。
0: 恁家己负责白沙墩，家己静静的啦哦。中波家己晒过，家己去买高清杯哦。
2: 高清杯恁
0: 家己去送哦，哦，家己去背哦，吼、哦，来你哦，
2: 来徐女士。
7: 我一组啦，
0: 好，阿姨一组，我帮你写哈。
7: 等下我再吃迄姜黄。
0: 好，来你稍等下，刷卡做服务哈，其他产品咱刷卡哈。来，你好。
7: 好
0: 耶。嘿，姚阿姨。
7: 我一组。
0: 好，咱姚大姚阿姨一组哈。
7: 好
0: 好好，感恩多谢。阿妹阿姨，咱是都比如你家己赶紧手哦，因为即摆无到一半吼，转刷电话赶紧甲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好，
8: 哦，你搞我开始做来了，
0: 好一做了哈，我给你写哈，
8: 好，
0: 谢谢谢谢哈，骨两通我给你讲，就已经三十组啊，哦，因为咱这边电话拢有出显示诶，好、哦，所以讲咱是达标，哪位爱？趁钱嘛，照顾家己身体的细胞，卖好咱的细胞病变的，故会用控制这个病毒的问题。嗯、大人囡仔拢会用吃，
1: 增强免疫力，
0: 要增强你的免疫系统，哦，提升免疫系统。过来，你胃肠常常咧无好咧，有幽门杆菌的来牙酸菌，你赶快一天两粒，好，你若有甲阿如买高丽菜精的甲做伙吃，效果更加好。啊，若有需要的，今仔日三罐一组，3200块的优惠。介绍，佮另外加上这条白沙墩联名的妈祖手的手链啊，好，那有要爱，紧靠、哦，紧抢哦，数量无啊，咱就是没有，所以你若有要爱，转刷电话做你个卡，咱时间的关系，稍等下吼，等待刚上插播，后一点钟咱再佮倒转来，刚上插播当中要欢呼嘛可以，转刷电话卡你来就无唔对，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好，等该相相差不，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来介绍虾虫子这味药啊。虾虫子是皮肤上的主药，虾虫子是一味药草的籽，但是和这个名非常的恐怖，到底跟毒蛇有什么关系？太把这味药啊，合作毒蛇眠床顶的籽。今嘛，咱就来讲虾虫子这味药啊，好名的故事。在什么标题已经唔知影。幽州这个所在有一个小庄头，有一天这个小庄头流行一种怪病，庄内人无论大人还是囡仔，皮肤拢参像鸡仔皮同款，上加正艰苦。有的是咬到破皮、流血，这种病佫有传染性，一个传染过一个。吃什么药啊？抹什么药啊？都拢全无效。后来有听一个医生讲，伫百里外海岛上有一种的药草，这种药草的叶啊，参像鸡毛同款，开起来的花好参像雨伞。这种药啊，会当治疗这款的皮肤病，可是无人提得到，因为迄个岛上拢是毒蛇，去的人拢是有去无倒转来。但是皮肤上的人是愈来愈多啊，有的是咬到老人、老汤，伤口一直烂，有的烂到见骨。在这个时阵，有三个真勇敢的青年人，坚持要去岛上挽药草。第一个出去无消息，第二个搁出去嘛是无结果，大概拢是去予毒蛇咬死啊。第三个青年人要出去的时阵，都有人在甲伊苦劝，叫伊唔通去，因为身躯上会使忍耐，啊去岛上是绝对无命通去倒转来。但是迄个青年人伊的意志真坚定。伊心中在想，事在人为，我都唔相信我无法度制服岛上的毒蛇，挽回这种的药草。第三个青年人，伊意志真坚强，伊救人心切，伊就向岛上出发。迄个青年人，伊沿路行，沿路探听，探听制服毒蛇的要诀。有一天，伊行到一座山，迄座山叫做泰山。泰山的山顶有一座尼姑庵。尼姑庵的内中有一位老尼姑，已经是百外岁啊。迄、那个老尼姑，伊少年的时阵是掠蛇的高手。伊看到迄个青年人为着要救人，无顾着家己的性命，伊非常的感动，才教迄个青年人掠蛇的秘诀。迄、那个老尼姑甲迄个青年人讲：“你榨一罐香红酒去，蛇那是闻到香红的味，就会闪开。有的蛇敢若闻到香红的味。”都惊到唔敢振动啊！迄、那个青年人伊真欢喜，香红酒炸咧，就向岛上出发啦。到岛上的时阵，果然龟山拢是蛇，有乌色的、白色的、金色的、大尾、细尾，迄是有够多。迄、那个青年人伊赶紧将香红酒拍开，倒一撮仔出来，脚手、衫裤拢抹香红酒。只个蛇闻到香红的味。躲会躲，走会走，有的是惊到连头都压不起来。迄、那个青年人总算是达到伊的心愿啊，榨真济药草倒转来。迄味药草确实有那真好用，用者佫兼用细，专针有皮肤病的人，伊拢家医好去。迄味药草得来真无简单，是伫海岛上得来。这座海岛规山拢是蛇，这座山都敢若参像蛇的眠床。所以才改好名叫做虾虫子。今麦咱来讲虾虫子的药性甲药效。虾虫子伊的药性是辛苦温，虾虫子有祛湿、杀虫、温心助阳、补命门火的药效。虾虫子治疗皮肤病、生疹、生结、湿疹、皮肤痒，效果确实是真好。那是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皮肤病。有时用虾虫子配合洋地草，配合独卡将军、野高田，效果是真特殊。不但止痒力真强，阁会当根本治疗。虾虫子不但治疗皮肤病有效，那是附近人未生、子宫寒冷、时常肚尾会痛，用虾虫子配合菟丝子、乌米子，效果有那真杰出。附近人的暗疹病、阴部有毛地虫。 要甲消灭蛋杂，有哪爱用杀虫剂？那用杀虫剂、韭菜剂、锁阳、红精、鲜灵皮，用这药啊，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那是查甫人不时疲劳亚身，气力无够，无够体力，神气不足，这个验方有哪真有功效？恁若是听无详细，欢迎恁来服务处，还是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大家拢知啊，一支好的洞箫，有时是结甲连城。下本洞箫的高手雅士，因绣箫是绣到哪性命呢？洞箫是古代乐器之一。那伫半暝啊，深山哪来，也是静静的所在，听箫声，声音清亮哀婉。洞箫是正直正直的笛啊，落去做的。也未做成洞箫的笛啊，看起来是粗粗俗俗，无价值。但是呢，做好了后，心计就不同款了。做洞箫，一空一空，看看恶，看看缺，未使伤大空，啊嘛未使伤细空，未使有一撮啊鼻痕。若是有一撮啊鼻痕，这支箫所滚出来的声音，就未当真清亮，真好听。俗语讲：玉不琢不成器。笛不雕是不生肖，一个人对细汉出世，昂昂幼幼，是大人看抱、看饲、看照顾，一步一步教育，费精神、了金钱，到尾啊，才会当栽培出一个社会上有路用的人。有人讲，将一个囡仔栽培到大学毕业，上起码要开200万以上。事实上，甘只开200万块尔。费精神的这卖讲，那是阁有一撮啊辛苦病痛，所开的金钱是无法度通好估计。我一只希望大家会当体会士大人的心，安怎友好的这卖讲，上起码咱唔通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做出和士大人伤心的代志。只要你的事业有成就，你身体保持健康，和士大人欢喜。这就是对士大人友好。

来宽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仔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那想到我细汉的时阵，我不但是真戆，根本是一个大笨蛋。会记得伫我大约六七岁的时阵，有一次食暗顿了后，阮爷医疗来坐伫大厅底纳凉，伫听大人伫开讲，讲天讲地，讲一挂五四三的代志。有一个人讲人的嘴是真毒，会害人；另外一个讲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遐尼毒。佮另外一个人讲，人的嘴比饭丝性较毒。迄个时阵，我唔知影是啥物意思，我嘛唔知影这个话拢是台湾的俗语，我嘛唔敢问，因为大人拢会骂你讲，囡仔人有耳无嘴，点点听。迄个时阵的大人根本都袂解说互你听。经过两年了后，我已经读书啊，读国考一年。细汉的我，有那真搞怪，真活骨。有一次，我甲人冤家相拍，我的手去予对方夹一个真深，小花在出血。我想到人的嘴真毒，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好亲像饭丝像百步蛇同款。我迄个时阵我起惊，我想讲我一定会死啊。但是我回去处理了后，我阁唔敢讲，因为那是讲起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这一定大声吃钉条。因此，我一天忍过一天，我拢唔敢讲起。一礼拜过去啊，我无安怎样，不但无死，伤痕有哪来好去啊？伫我细汉的时阵，去予囡仔伴夹骨那边，我拢总无安怎样。人讲人的嘴真毒，都无影。后来大汉了后，我才知影。人的嘴真毒的道理，啊，人的嘴到底有外毒？伫较早农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去，互人讲伊不修妇道，讲伊红杏出墙，讲伊偷窃声。结果翁某来闹离婚，有真侪无辜富人人来含冤受屈，有个人煞来自杀。参像这款人的嘴敢无毒？嘛有真侪人因为听信谣言，结果冤家相拍。冤仇是愈结愈深，到尾啊，有人互人拍死去，嘛有人互人掠去关，嘛有人来斩毁。由此可见，人的嘴真正是真毒。所以咱人的嘴会使讲好话，嘛会使讲歹听话。咱人哪会当加讲一寡好听话，这是在做功德；那时常在讲歹话，这是在做罪业。平平是一支嘴。平平是在讲话，咱来尽量去讲好话，尤其是翁仔某做伙，好听的话都爱加讲一说啦。安尼感情才会久长，才会永远永远，双方才会真甘愿为对方来付出。

有真侪做事大人的人，为着家己的囝，也是查某囝在烦恼，惊的高中考袂到，大专考袂到，无法度读大学在烦恼。有的甚至对国校开始，就请家庭老师来在补习啊，逼囡仔读书。即卖因为大学无够，人口是愈来愈侪，无形中产生真侪精神压力，囡仔的心理上未平衡。煞变成脑神经衰弱的症头，有的甚至大学已经毕业啊，可是精神煞来失常。那参像安尼读大学都无路用啊！俗语讲一枝草是一点露，咱人自出世了后，脑力一个一个拢无同款，有的较好，啊有的就较歹，真正是未熬得。你的囡仔真正都主读无，真正伊都唔是干阿在佚佗尔。真正囡仔身体都已经虚弱啊！伫这个时阵，也是顾身体有较硬。你甲看大事业家、大企业家，唔是一定爱大学毕业才做有头路。社会上的行业是遐尼济，只要用心、专心去做，发挥囡仔兴趣甲特点，到尾啊，甲因挂皮包的拢是大学生。一枝草是一点露，儿孙自有儿孙福。咱只要提出意见，劝导因、指点因，唔通让因做歹、行歹路，安尼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路线，逐项拢好。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有很多囡仔饲袂肥，饲袂水，饲到三比八，时常身体都无爽快，得开钱。有的真好食，身体有那袂用；有的买饭是不爱食。那参像这款的情形，大部分拢是动主消，有人讲是害儿消。这个囡仔小便一定是会漏漏，伊所食落的营养分吸收袂掉，对小便放掉去，这就是胃肠吸收慢。新小球会再吸收能力阁无够，所以小便的时阵，那是用茶杯啊解盛起来，面顶的油油，中清清，下底落落，这叫做动主消，有人讲害儿消。严重的唔是三比八，饲袂肥，饲袂水尔，有的话脚酸脚无力，有的是熬熬唱歌熬感冒。那是要治疗这款的症头，不但爱顾胃肠。爱阁促进肾小球的再吸收作用，咱中医伫治疗这款的症头，是以生气为主，消毒为辅，利水分清为兼，参像用天地人三才风吹丹来甲避害之味药啊，也是用四君子汤来甲避害甲灵芝，效果拢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人有可能一生拢会生一摆猪头皮，猪头皮是生伫两边个嘴皮，会红会肿，会结一粒硬空空，严重个会发烧，会畏寒、头壳痛。较早个人伫治疗生猪头皮，拢是用足油法，伫肿个所在用注射笔，伫嘴皮红肿个所在，甲写一字“好”，讲好家己，讲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但是有人医袂好，但尾啊有一个在弥补的人，伊无意中发现到青苔抹嘴皮会当治疗生猪头皮，因为生猪头皮会传染。较早的人嘛，治着这款镜头拢真紧张。有一天有一个弥补工人，伊用青苔在弥补，伊的朋友发觉到伊的嘴皮小块红肿，伊就甲讲你害啊，你生猪头皮啊。迄、那个弥补工人，伊双手拢擘甲青青青，伊一个条件用手去摸，结果到迄一暝时阵，伊不但病情无发作，伊阁感觉症一直消去。伊心中在想，莫非第弥三的这味青苔会当治疗这款的病症？后来平后有人生猪头皮，伊就用青苔甲人治疗，结果效果拢袂歹。所以这种的治疗方法一直流传到现代。因为这款膏的方法虽然有效，但是效果真慢，所以到尾啊，咱中医才阁用消毒饮来去治疗。一方面食，一方面膏，功效都加真紧啊。有时用银花、连翘、八卦红、紫花、地丁，用这药来治疗，效果有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人讲竹啊，那是生如冠，伊冠落来就如家。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地位如冠的人，伊对人如好；修养如好的人，伊对人如有礼貌、如谦虚。空中好朋友，你敢有同感？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湖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俺喺行政院做嘅种族派落嘅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领引的职业调查，且对不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个扫描一下，来到且对不会告冲。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2: 按那个就很行嘞，引力职业调查资料且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给总处公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无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透天厝林立在精致街头上。
5: 山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俗语讲，担水是恶棍，啊，担人就恶狗。咱时常听人讲，一日不见是如隔三秋，这一天无看到你，就好像像担三年同款啊。这款的心情，伫恋爱中的情人上界明显。离乡背井的游子，有哪有这款的心情？所以，因若是要赶返去故乡，因的心情是安尼，归心似箭。火车太唔赶紧来，啊，火车太唔赶紧到，事实上都等无偌久。尤其是这入营的阿兵哥，因若是到礼拜日，因知影因的爱人会去缅怀，也是因的爸爸妈妈会去看伊。因对早时啊起床，开始就安尼一直忙啊忙，等啊等。因会感觉时间在过太遐尼慢，是安怎爱人会遐尼慢到位？事实上，这就是等人恶狗啊，等水恶棍的心情。特别是恋爱中的情人，因约时间在约会，时间在过是更加慢，手表啊是安尼一直看，看时间太唔赶紧到。那是双方有人迟到忙到，这就害啊！这有时就会发生误会，来发生口角。这款的事情有时都要解释真久，过真久。那是女方来事情迟到，讲这较无要紧，这无代志。但是那是男方事情来忙到位，这好亲像去伤到女方的自尊心。有时女方一话咧就断气啊，从此以后再见，拜拜。担水恶棍，担人恶狗的心情，也希望大家爱重视。

即阵万学事业是真竞争，有真侪人事业做袂好势，心肝是真硬，唔免硬。万人头路拢有困难的环境，咱检讨一下，搁拼搁做，有一天就会当突破困难的困境。然后认真去计划，生理就会发袂停。咱人上惊买食唔讨趁，那是肯拼，咱永远都袂散。事业会失败，这一定有咱做无好的所在。唔通失败啊，唔认错，讲是安怎都安怎，生理才会倒。人讲事业成功的人是找缺点，啊，事业失败的人是找理由。会晓找缺点，将来事业无失败的危险。干那安慰家己在找理由。将来也只有食饭的教导游，人讲一处的检讨是一处好，每处在找理由，安尼事业绝对倒。即阵有真侪青年人是动小骨啊，不管手，卡落手落啊，唔肯做，参像安尼事业前途未太好。有人干那在做恋爱梦，规日在找其他空，参像安尼。也只有是凄惨一世人，有人用讲的是真高，一个做落到底，动无三工；有人讲到是全部数，正经做落到底是无半步；有人心肝真大，一步都要顶天，结果跋甲死奄奄；有人小看铺梁欠在天，伊就想要赶紧飞梁飞在天。人讲欲速则不达。结果伊是倾家荡产，真正变成人人未消减。事业要做爱定步，上好爱去找人成功的卡路，卡踏实地，一步一卡印。咱有把握，咱有自信，咱地基甲抗火在，咱唔惊暴风暴雨甲风台，咱认真拍拼向前行，将来唔惊未出名。空中的好朋友，咱真正是爱拼才会赢。

我伫制作这个节目，真正是下真侪苦心伫找资料，因为各方面的知识对着听众朋友是真需要。收听电台的节目，唔是干那伫消遣，一两点钟过的时间，咱未使来白白了。上起码咱吸收一寡常识，嘛会变真巧。节目若是听了后，咱顺续检讨咱家己。是毋是有大不好？咱若是有不正的行为，有若爱下决心，赶紧去改掉。啊，若是老人，身体都爱家己顾，有效的子孙啊，也则袂毋免为咱伫烦恼。虽然老人的身体大家拢无介好，但是咱上起码甲顾好会行会走，毋免翘翘倒。虽然老人小病是不断真啰嗦。但是咱尽量去顾，大病都会无。咱食老唔通来中风，所以咱平常时爱清血、凉血、顾心脏。咱食老药剂有哪爱用，千万唔通去变成西药剂的大客户。咱食老目睭有哪唔通来失明。咱要游览、要佚佗、要食好料的，目睭才看会清。食老嘛唔通来治着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是上介济。虽然糖分关节会当来控制，但是并发症好惨，就是愈控制，有那生愈济。唯一办法就是冬糖、人参、灵芝加好茶。咱早暗上起码爱甲饮一杯。中年发福有那爱注意，油草唔通阁食伤济。血油、心油、肝油，这拢会致病，尤其是脂肪肝，这到尾啊拢会变成肝硬化。我只希望大家爱注意，食老才有健康的好身体。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养，快乐过日，精神爽。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

药，阳光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大家拢知影，地狱阎罗王的所在有一种的刑罚，叫做煎油鼎。啊，咱人那是死了后，什么款的人爱落油鼎？第一种人就是偷婆人的囡仔的人，最爱落油鼎。第二种人就是大不孝父母、骂父母、拍父母的人，这有哪爱煎油鼎？偷婆人的囡仔，这拆散人的亲骨肉，这亲像长期间在挂人的心肝同款。因为囡仔是父母的心肝囝、心肝肉，囡仔来碰见去，这心肝是真疼。干那想着囡仔，都未食、未困的啦。有目屎是安尼流，加无目屎。你甲看电视在报道，做父母的人因在找囡仔，就是找十几年啊，同款也搁在思念，也搁在找。讲到失落的囝，目屎是干那水倒水同款安尼腻腻流，流未停。偷婆人的囡仔，你就是有个人疼，有个人笑，这有哪去伤着人的父母心？咱将心比心去甲想看咧，咱疑心何忍咧？所以偷婆人的囡仔罪是真重，伊以后那是。

死了后一定比地府钱又定。啊，不孝父母的人叫做饮水无思源，饮无血无目屎，饮五欲天地。这款人尽管你一直做善事的弥补，安怎补都那补未过。尽管你安怎念经拜佛，佛祖都那无法度救你。爱会记得，千万唔当去偷抱人的囡仔，有那千万唔当不孝父母。

一个人若是恶业来抵挡，好亲像安怎做都做袂轻松。这恶业有前世人所做的，嘛有顶世人所留落来，更加有顶顶世人所积来。你甲看有真济人安怎做都做袂出运，身体有若时常在破病，这项病症该医好去，一百项病症都搁到位。医药钱是安尼一直开，伊好亲像无存钱命，小可赚一寡钱，空头都来啊，都一大堆啊。有人为着要改运，伊念经拜佛、八卦、修经、改命、改运、问神，伊啥物出头都拢变过，但是安怎改都无法度束缚伊轻松。所以有人伊真怨叹，怨叹伊无做啥物歹心毒行，为何伊会遐尼艰苦、遐尼歹命？伊好亲像一生拢在受尽痛苦的折磨，这莫非是前世因？这世伊所爱受的果，啊后世的果又果会如何？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都安尼百病在缠身，果拢是治着真歹医医未好的病症。有人天天都真认真在做工课，但是伊嘛一生在潦倒，会使讲是东倒西歪。所以人拢笑伊，笑伊无路用，笑伊无才调。伊真正是比人比较认真，但是伊却是比人比较歹命。这都是前世因，这世果。既然知影有因果，所以咱这世人一定要赶紧，一直落去正善因，后世人才袂去受到种种艰苦的折磨。上起码，咱后出世有哪爱甘金汤匙来出世。所以咱这世人要尽量去做，尽量去修，即使无好，咱望后世爱会记得，必先是孝为先，啊万恶是淫为首。除了家己的爱车，这无犯应该，其他拢总无下天道。

0: 进宫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十都未叻，咱人那上四十未过，身体那是未向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堂参之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之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之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落的参之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咱人实在是真奇怪，心肝内到底是啥货在作怪？得未到的物件，讲是宝；啊，得到的物件，讲是错。有人食甲冷嘢，佮假咧害，伊嚣张嚣败，家己敢真正拢唔知。缘起缘灭有因素，情短情长靠安排。有福无福是家己请，凄惨的下场拢是家己做得来。死路一条是永无解，滚一个死期敢会使搁定来？水破落地是真歹收，花岗共破有那真歹复原。人我感情爱珍惜，感情破裂有时安怎补都补未好。一世姻缘是三世修，强修三世才有红母缘。未晓惜情是戆大呆，未晓惜缘是猪八戒，未晓惜福就土土土。我这些奉劝天下有情人爱有始有终有较好，一生若想要一直换花丛，换到尾啊，家己的大生变草人。

较早的人讲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是因为较早的人生活艰苦，思想无好食，一顿枵啊一顿饱。即阵的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是因为因生活无规律，工作一个做落，有时有食，啊有时就无食。空中的好朋友，人讲枵是过饥，啊饱是充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思想安呢，是会去治着胃肠病。一个人那是去治着胃肠病，身体就袂用啊，百项病、杂错病都拢会到位。咱即阵的社会，咱有谈甲无谈，咱大声甲请一边。咱上界大声爱先求一个平安，甲求一个身体健康。所以咱生活爱有规律，千万唔通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安呢身体才会用。这健康无病痛。

时阵社会毒虫是满世界，所以咱出门拢爱顺头兼看尾，咱的心肝唔通去想贪，借袂一寡钱去予金光党来骗甲空空空。咱出门钱财不露面，上好钱银唔通诈伤济。咱挂标啊，嘛唔免一定都爱挂落嚟。敢真正你的钱拢存遐尼济，挂落嚟，互人抢，互人抢下的上盖济。挂船啊、金啊、珠宝，互人抢的嘛一世界。若要挂个金当当，出门上好爱有伴，偏偏暗路上好唔通行。遇到抢人的土匪，有时就会无性命。水姑娘啊，若是要增加娇滴滴，若行暗路一定是爱细字，上好唔通塞高旁。所行的路线爱选较济人。停车场、地下室，有那爱注意。上车美人更加爱细字，聪明保命这真要紧，智慧脱险只爱动脑筋。出外一切保平安，凡事拢得求安全。预祝大家一旁顺风真顺利，一切如意，年年大赚钱。

0: 用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掌。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的光骨，他们还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单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哭，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灵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枝。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国时代，大家都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陈瑞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自然就是水》啦。到咱园林，来到日新药房，这边大馆的好生员，咱的张大哥讲交代好听第一首歌曲，《自然就是水》，人讲自然就是美。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自然就是水》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下晡时啊，四点正到六点，大准时讲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今日是八月十九，今日拜三，古历加加七月初七。今日恭喜七夕情人节哈。啊，七夕的情人节啦，阿斌在空中嘛，就我们这中辈是大好朋友，乐刚兄弟，咱就是空中的情人，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啦吼！这个情人不一定是讲啊男女朋友啦，嘛不一定是讲红啊无带啦，啊，人咧话朋友真麦子的吼，人咧查囡仔姊妹一伴，啊是讲查甫的麦子的兄弟，人那些 AMC 啊就来 KTV 唱歌。阿妈，大家吃一个饭，这嘛是庆祝情人节啦吼！都家里下下诶，到底呢拢是你的情人啦吼！啊，为人今仔嘛伊做十六岁啦吼，为今礼拜都咧做啊吼！即学生囡仔啦，满十六岁，为有这个信仰的人，就来七六马亭家做十六岁。啊，为人嘛今仔日啊来有名的迄种迄个月老庙，也是七六马亭安尼吼，来求一个好的姻缘啦。其实拜这个月老吼。啊，唔是干那叫姻缘尔，叫事业缘嘛是会使，好人缘嘛是会使吼。你要有男女的姻缘，你得先有一个好人缘啦。啊，所以讲哦，这个元老神君唔是干那叫婚姻尔，啊，你啊做事业、做生意啊、做业务啊，嘛是会当来拜这个元老啦吼。啊，中部有名的，就像有名的台中的六星宫啊，六星宫这个元老就真有名吼。啊，你话谈。龙凤庙，这大家嘛拢知影啊、哦，这嘛真有名。其实呢，有做这庙宇，拢有这月老神君、月下的老人嘛吼。像台南这信宝庙、哦，信宝庙、罗尼门信宝庙，这个迄个月老嘛真有名啊。因为特当来办活动，嘛吸引做这少年啊、少年家来这参加这活动。啊，边前礼拜得意讲主持一个，人个叫做。元老杯迄个马拉松，还已经办几下档啊？阿斌特当拢会去干那呢？啊，小我到主持一个安尼，袂歹啦吼！啊，迄、那个台湾的这元老庙吼，其实真济啦。阿、伟今仔嘛有办活动，阿、伟是礼拜就办活动啊呢，袂歹啦吼！啊，这个迄、那个七月七号，就是今仔日七夕的情人节啦吼！啊，其实咧拜拜吼，七月时啊真济拜拜，月初也拜，月中。阿拜月底阿拜，尤其这个月中是中原普渡啦。啊，中原普渡大家拢真迄个重视呢。啊，较早我听老一辈讲拜拜普渡，拢爱三星四个一定爱得对个啦。啊，即卖人咧拜拜较无叫这個三星四个，即卖拢是啊爱食物件要来拜，去大卖场看安尼啊，脆食物啊啦吼，饼啦、可乐啦。啊，照传统咧拜拢拜三星四个。啊，我甲查，什么叫三星四个？三星大家拢知影，就是鸡肉、猪肉、鱼啊，啊鱼啊一定要全鱼安尼啦，哦，这叫三星。啊，四个有人讲，敢是四种水果，其实唔是呢。这个四个的意思，像较早人咧讲话是讲的方法是讲四种季节的水果。这个四个是春夏秋冬，唔是四项水果。华伟人讲一定要四样水果，唔是啦，是上好是春夏秋冬四种季节的水果叫做四果啦。啊，你别用几样嘛拢会使哦。啊，所以讲啊，不过即卖人无照安尼啊啦吼，拢照家己的心意啦。有心意上重要啦。哦，你都有这个心意，你拜上啊，即个好呀，弟呀，啊，即个神尊啊好。啊，拢会带你保庇啦，哈哈哈！啊，说拜三拢会使，每种信仰无同。啊，即马话人无咧照古早的啊，讲我着爱三星四果。以前啊，比如一个朋友咧开工厂，我想捌伫节目中讲过，伊个简单，伊拢去卖场买一挂饼，啊买一挂饮料可乐，啊用个盆啊安尼，两盆，啊无着摆伫个桌啊安尼尔，啊无点香哦，嘛无放泡沫小金纸，啊着安尼，我咧拜拜啊嘛，嘿啊，伊讲我咧拜拜啊。啊！我你讲红包点庙咧，唔免啦，啊，就安尼拜咧就好啊。好呀，第二家己就知影，拜门口伊嘛安尼，过过年咧开工伊嘛安尼，伊的物件买买放伫个桌啊，啊摆只桌啊底下，吼啊，比如讲摆一点钟安尼，啊就收起来安尼。我讲啊，你安尼叫拜拜，我系啊，安尼有简单无？伊讲生意就好啊，哦，啊我你也知，放伫只你无点一个香，啊你也知伊就只好呀，底下来只，嗯，啊应该得到。
都有灵，你就知道这边好吃的啊。啊，你有信息无？所以每张想法无同啦吼。啊，即马工商时代吼，啊，大家拢无用啦，所以讲有的人就叫庙宇啊，比如讲2000块寄付，伊就甲你款安尼。啊，即拜拜物件，伊就互迄绿色团体甲你处理。我感觉这卖种真好诶方式。啊，即马来吼。就大家吼、哦，银纸烧作少。你像我的朋友，那伊简单，伊嘛无咧点香，伊嘛无烧银纸。伊讲生意就好啊，那伊生意嘛做啊作好呢，啊嘛加平安呐、啊，身体嘛加健康。哦，所以介在你的想法哈，刚刚跟做一个分享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来加06，来了解几条社会事哈。这80几岁老阿伯哈，阿骑多摆也出去啦，啊，你也知道哪里头正热，掉沙啦，掉沙卡达车插伫个边啊，人孤伫啊休困。这个东西好咧，加在两个警员啦，啊，台北市北投的分局。英明派出所两个警员，对一个较资深的，带一个查某的警员实习的啦。即摆查某警员哦，拢足厉害呢，目视也真好，啊，真介有心，啊，介细心啦。这细王的实习的警专的查某警员哦，伊对着学长啊安尼来实习来巡逻，伊就看到这个老阿伯孤伫那遐，伊就主动去甲问啊。阿伯啊，你敢是嘴大吼、哦，人小我艰苦哦。哟，啊，你开始在小姐啊，你开始，因为我虽看了，感觉你安尼人哦，无呢啊，无呢，日头伤热啊，来，阮派出所休困一下啊。啊，我听一个茶你啉，等下吼、哦，啊，小我回好的时阵，较骑车回去安尼。啊，你敢知道咯？我知影啦，你看卖，这样警专也行啊吼。啊，这一种的是实习的。细王的这个警员真正有够细心的啦，伊嘛是足好哦，是看这阿爹的状况呢，阿妈上就甲带转来英明派出所，听一个茶好啉啦，啊，到昨下晡2点外日头当炎嘛，顺路经过石牌啊，就想奇怪，啊，靠一个老阿伯孤伫在遐，脚踏车插伫边啊，无可能破链嘛，看迄链啊，就阁正常呢，啊，且嘛看掉沙啦，安尼啊，84岁啊哩。摄影的老阿伯最后真感谢这个警员，吼、哦，学长也真好，资深的警员也真好，这个姓王的抓囡仔实习的，这个也真好，啊，就是伊看到了，哦，最后真感谢吼，阿伯啊，伊回好了，卡达车打等于安尼啦，虽然这中辈时代有当时啊吼，那透中岛上也是卖出门啦，即马天气真烧热，尤其这两天啊，这几天啊天气袂足稳定，然后过道会下雨呢，会落一挂雨呢。你小带人即马就是我咧结婚啊，哦，好你家在即84岁姓杨的老阿伯，安尼无啥代志吼，无啥代志，啊，即、這个警员哦，真甘心啦，哎，台湾的警员即马吼，素质愈来愈好啦。另外，新北土城一间公务5楼庆花宴呢，三个伫只租厝的紧的走哪杯，好你家在花色竟然消足紧足美切，半点钟就拍花去啊，下再10点外啊。伫个英宁站边个公寓，安尼啊，5楼都有突然庆花，嘛唔知是安那庆花烟的啊，啊先抓最要紧啊，啊开来调查起火的原因嘛，啊即马即站有3个伫遮租厝的，吼 PDB 3个走哪飞，吼吼，这卡路个真紧安尼，好咧家在平安无代志啦吼，哎、啊、到底是安那哩，开火咧烧吼，那是啊吼爱了解的原因啦，一般拢是充电器。充电器的问题真多呢，啊，所以大家特别细致哈。当然，起火原因啊，有这迄、那个火调人员去甲了解看卖。啊，这三个伫只租住起来拢平安无代志哈。在新北土城，也在时啊10点发生这火烧的意外，平安无代志上好啦。另外，新竹有一个妇人男买只新车啦，打西4天尔，都有新竹市税务局甲法务部的证书甲扣掉了呢。啊，现在开始怎样？这路边有一个停车的智慧的辨识的系统，伊在通报啊。因为这个富林人，伊欠54笔的使用的牌照税，4条燃料费，59笔高速公路的过路费，总共117笔，拢无缴30万块。细胆的这富林人，伊竟然拢唔知影，唔够下面啦。过去几啊台车，伊拢无缴呢。啊，即个搁买一只新车。打4天尔，证书我讲哦，你即马哥唔缴，加30万你唔来处理，即台新车歹势，我先扣啊。啊，你有钱买新车，过去遐旧车，
啊，造成的这些牌照税、燃料费、过路费、罚单，117笔呢，你嘛拜托的。伊过去有四台车，啊，搭台车拢塞，啊，拢无咧搭这些钱，啊，你嘛有够含的，细胆的这抓紧啊！啊，最近买台，搁买台新的，啊，即卖查这条新的，甲开四工尔，买用靠啊，伊就较紧的，讲要来乖乖来搭吧，啊，讲该当分期啦。当然嘛会使啊，你都唔来处理袂使啊。阿伟讲，啊，即马开始熬吼，开始当找着伊个人、伊个车哦。即马哦，这地位型的 AI 啦 ，AI 啦，这做厉害。下当来了解讲你车伫倒位呢？阿当当然来靠阿条的。哦，阿好你家在，这世代的富人人啊，乖乖啊，分期来交这30万的罚金啦。这哦爱叫起工啦，啊，达当的白叫水都爱叫。燃料费都要缴，啊！你过高速公路，你就去超商了解一下，叫叫足方便的啊，起码吼就是足方便的。啊，有人就死皮赖脸唔缴，啊唔缴，这因素就发到个对台哦。所以讲哦，靠车起码足厉害的吼。伊毛想讲，哎、欸，你车里路咧走，拢抓袂着你呢，足紧的抓着。这世代的混人，这个车较砍四工尔，啊，落地落土都袂。特别烧的，特别用烤啊！你看嘛，这是新的这一个新闻消息。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加06。既然讲有一个富人人一出来哦，家己讲啦哦，就是惊大家用骗的。这个富人人家己出来现身讲法，讲哦，我现在用骗的。伊讲这诈骗集团真正做高工，乌龙蛇多啦。伊之前两个要用骗的时候，我阿拿渣掉的哦，想未到伊个用骗2000万。啊，人讲你较会用骗2000万呢？伊讲个诈骗集团伪设真太厉害了。加上这个富人，伊家己伫股票市场有投资赚一寡钱，啊，想要佫赚较济。啊，即马伫手机内底看了一个网站，即拢用有名的人诶来做一个红阿头，啊，即投资网站嘛，啊，伊就开始甲伊计较嘛。结果伊想要试看卖，两届拢来银行

这诈骗集团的网站讲，进前遐两个拢骗的啦。啊，我好你个做报警，啊无我伫用骗，我伫用骗三百几万。结果人对方甲讲啊，阮这开是诈骗的。你看阮这大家拢趁钱趁遮济，啊，这种金管会有认证的，各有证书。啊，这人趁遮济钱，你敢无拢无看到吗？伊想想讲有影咧。这个五十几岁妇人人想有影呢。今日我想过想想济伊啊哈。第三届安尼的落两千几万啦，啊，这个无爱甲警员讲哦，伊落两千几万啦，好，结果对方阿公赚五千万啊啦，即马你也摕转来五千万啊啦，但是你若要摕这个钱转来，你要付20%的手续费啦，爱付300.9万啦，钱搁甲花过，拢无伊，对方甲封锁，安尼都用骗两千万，你看还外销，所以讲哦，唔能想伊只戆啦。对方做个用伪术，安尼啊！伊明明看到钓鱼箱，伊赚3000几万，怪原本投资的2000万到5000几万啦，啊，就是提袂转个。每下个又骗300.9万，都是提袂转个。啊，所以讲哦，咱卖啊耳光轻啦，啊，这个你钱多嘛，哈哈，该用骗你啊！啊，你啊小兵这无钱的吃他老人，我该用骗你，没嘛？啊，所以讲哦，伊就讲伊忙笑一下讲。头两届车手抓到，第三届该落2000万，你看麦，真落啦吼！啊，诈骗有够搞的对啊！啊，但是吼、哦，咱那小贪心啦，讲真的，诈骗足可恶的啊！但是咱哦，有那小贪心啦。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蒙雾的爱》啊，哦《蒙雾的爱》这是迄个林玉英唱的歌哈。到底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咱田伯勇龙丸，咱的萧大姐交大家收听的歌曲哈。啊，比如讲这个新闻哦，其实内底个内容够足侪，我是简单讲，就是要啊大家讲，咱趁钱真辛苦，退休金唔通用骗骗去安尼吼，啊大家拢知吼、哦，来蒙雾的爱，零五零五五空空，华冠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盲目的爱》啦，吼。来，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安尼好，安尼我咧讲吼。
2: 好啦，歹势。
1: 啊，你到填补好证完，食了好用吼。嘿。啊，你到安尼补人食一个吼。
2: 有
1: 咯。啊。
2: 我多人食，我较加肥。
1: 啊，无你原底拢爱注射就对啦。
2: 嘿啦。
1: 哦，安尼吼。
2: 啊，
1: 食
2: 都
1: 足
2: 久，我都唔敢煮
1: 啊。啊，你唔敢煮，食填补好证。
2: 也有四个字啦。
1: 对啊，你食填补好证完，食了安尼足好吼。啊，唔免注射。啊，
2: 别人会来食袂下哩。
1: 袂下食填补好证完会下吼。
2: 对。
1: 你原地酸疼，食完咧好症完，食较好用哩啦。
2: 诶、欸，我来我来先食咧，我食三罐无感觉诶。
1: 嘿。
2: 食两罐无感觉。
1: 对。
2: 食第三罐又较，有差。我讲啊，哦，迄卖一顿一个食三顿，迄一罐3500，我食二十出头工尔。
1: 啊，你原地是足酸疼，拢袂使行呀。
2: 无使行咧，也袂徛咧好。你徛一日吼，无咋徛，用船，阮去买去夜市啊，啊买买蚵仔煎。伫遐等伊电脑等无啥徛，迄个讲啊，你无晓伊啊，你去遐坐啦。
1: 嘿。
2: 都未去，无啥徛，都无啥会行咧。
1: 啊，即摆好正完就食会啊吼。
2: 即摆会啊啦。啊，
1: 你哦，你要食。
3: 饭前食好正完啊，饭后再食迄个困难丸。
1: 好，饭前食好正完，饭后食困难丸。
3: 本来我是大家讲，
1: 嘿，
3: 拢会戆啊，迄个一食困难丸就做好。
1: 好啊，无你本来拢会戆哦。
3: 哎，戆。
1: 啊，戆足久啊，你啊。
3: 戆
1: 可能一两
3: 年啊，
1: 戆一两单哦，
3: 哎、
1: 欸，好啊
3: 你啊，即个食起我食得感觉足好诶，
1: 食得足好哦，
3: 哎、
1: 欸，过那环境真正是药爱解好呢，
3: 食有影真好，
1: 啊，
3: 哎呦吼，
1: 嘿，
0: 这大哥讲他个戆一两单啦，啊，食咱天宝诶过那环，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两个妈妈拢是酸痛的问题，脚骨无啥会徛，啊无啥会行啦。啊，食咱天宝的好肾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肾丸，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天宝好肾丸哦，药材加热，足侪人咧甲咱食，对咱骨质疏松、骨头怕、退化性的关节炎，为哦脚头弯咧皮薄叫呢。软骨也磨掉啦，啊！咱中辈时大，走路都袂舒适，走路走袂大汗，啊！为提四脚好啊，咧走路，爬楼梯尤其吃力。今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啊！为骨骨袂落去啦，啊！爬也袂起来呢，啊！爬起来脚阁袂自然啦，骨头退化哩。少年做过头，吃了骨头退化拢会，天宝好正丸咱甲吃。主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甲咱补充加一甲钙质。咱内底有骨板，甲咱固关节。啊，为做安尼腰酸背痛，拍哩较重个啊，腰就闪着啦，腰就安尼伸袂顶呢。一个腰只骨安尼吼，痛甲。啊，为有40腰50斤啦，手举袂悬，肩胛头会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啊，要徛袂在，徛袂久，脚若打落土，脚就袂自然。填补好正丸甲食，串起的筋络，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粹，和咱骨头的肉、骨头的筋、筋络的流量，填补的好正丸。另外，若讲头壳痛头壳，填补过脑丸你甲食，内底有珍贵的天麻，天麻这个药材专门治了头壳痛的啦，迄头壳痛足艰苦呢，阿伟暗时歹困呢。每一顿困得拢咧过时间，有诶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即马坐起来困未起啊啦，啊只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呢戆车车呢，无精打采，头昏昏脑顿顿，边边爱丢丢单，耳孔叽叽叫啦。天宝诶固脑丸你甲食，帮助咱诶困眠，啊咱这面上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咱咧顺汗药诶，头壳痛头壳戆，天宝诶。过脑丸，失眠高帮的天宝的过脑丸。另外，把酒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来讲过眼底，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看不清，看不明，看物件你夹夹杂杂，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咱吃汉药就是要过眼底啊，基本上把酒要爸爸款过眼底，给咱一味维生素给咱许可的，这比较咱就知道。 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天宝的清理并无完，咱这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啦。做侪人目睭是伫退化，咱中辈时代补充做侪叶黄素，啊，食到尾也无信心嘛。这不是歹，这是无多过着眼底。天宝的清理并无完，那个广东来吃，眼底甲过好，目睭的。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吼，天宝的清意明无完。啊，那放尿未素时真搞尿啦。迄中辈小弟阿兵讲呢，没，你的面都出歹困啊，佫搞尿啦。啊，一暝起来四五组啊，啊，拢免困啦。啊，你若讲放个大巴佫好啊，建筑做一书啊，这膀胱做无力。啊，为腰子成功灵脉，脚到水井对脚去。那种情形，种镜头，咱天宝用量完，过膀胱过腰子。放尿未舒适，直接放啊放未大白，白落起泡臭尿险。放尿未清，天宝的用量完正应效吼。那挂灯来吃哈，来听这首《林更风》，这是咱郑大哥来到中华红星药房，这边大官的何正元跟交代四点半加了一风啦，林更风嘛，真变卦，亲像这阵的林更风，应该是这地瓜。来来听，也肯定敢笑。林更风，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零六，感谢。

来，非常感谢咱郑大哥来到咱红星药房，告别咱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林根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咱啊头一摆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哈，并甲你服务，咱甲你夹一盖，较袂去管对。咱这假药完全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啊，你也免出门啦，天气袂稳定，管台落雨还是烧热，单纯等就好啊，哈。啊，并个有一个业绩，哈。啊，那到咱的指定药房，告别咱公司的产品，还是假并假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甲冰欢舞一下。阿斌就来做安排吼，非常感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阿是用手机阿要卡，咱0606来卡做打星2525500。感谢。最后一个胡林人讲开只车弄这个槟榔打个供电，是为着什么代志呢？个拍电源，讨袂到锁管啦！要讨一个锁管，安尼讲受气啊！桃园中立区中正路四段大轮啊，这台车啦，讲我昨暝在1:40一个槟榔摊，迄有一台发财啊车呢，甲砰一声弄一个，48岁姓丁的妇人郎，因何开这么受气啦？替因翁啦来买槟榔甲饮料啦，啊讨袂到锁管，啊这槟榔摊讲阮这都无锁管，你是？迄个慢慢吸管，慢慢受更啊，安尼啊，速供啦，安尼啦，啊，结果伊真属失控啦，失控竟然讲裂管，车开咧弄槟榔糖呢，弄一个外食烂呢，暗时啊在1:00附近呢，民众拢出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咧，安尼都是地动哦，啊，即马警员嘛来啊呢，细地看警员来了啊，哦，伊门口要离开呢，警员甲他抓落来，啊，公共危险罪。恐吓以上桃园地检署，啊，中地上病院，金属控制袂好啊，搁拍电源呢，啊，电计买下过啦，嘛无计赔偿啦，讲这熟悉的人啊，熟悉朋友，老顾客、老主顾因某啦，啊，可能按计来遮买槟榔加饮料啦，啊，即马讲讨无着数讲尔，啊，结果都受气啦，受气就弄槟榔打。哦，迄盆栽拢弄到四散样呢，无打紧，佮要拍电源咯。情绪控制袂好哩，48岁姓丁的妇人人精神状况无好啦。啊，讨一个吸管，讨袂到呢，竟然讲弄槟榔糖，你看麦，安尼啊，啊，今晚来到地，佮要烤热弄呢，我咧刚才今晚佮拿炸落来，啊，无啦，这情绪控制袂好诶吼，到时发生交通事故咯啊。啊，槟榔糖，说大家头家讲。讲这我知影啦，迄个送因某啦吼，不要紧啦，原谅伊啦。啊，敢要叫伊赔？讲无爱啦，讲至少50万的损失呢。啊，较歹叫伊赔嘛，想无？啊，当然，这个妇人人啊，爱用医生法办，姓丁的这个妇人人，真属控制袂好，你来吃官司啦。另外吼，网络有一个影片，这边新闻嘛看到，讲一个抓囡仔，因老爸也甲知啦。爱徛伫个头前，人咧正常拢安尼啦吼，徛喺脚踏板遐啦。啊，这蛇囡仔竟然讲，滑伫油门遐都吹伊啦，害因老爸啊，甲伊两个拢跋倒。我咧家在性命不要紧，其实吼，这件案件警察是无接到报案，但是嘛看了这影片啦，可能叫当事人来了解一下吼。咱即卖囡仔话较细汉，较少会，爱拢徛伫个头前迄个机车板头前遐，啊，你来说哩。你唔同有迄囡仔吼，看到迄油门咧，啊，其实照规定是袂当坐伫遐，袂当徛伫遐，这是要罚钱的呢。我看这影片咧做嘛是安尼，啊，就是这个老爸肯定要录手机啊，啊，这抓囡仔徛伫头前啊，啊，老爸两只手咧录手机啊，抓囡仔煞看伫迄个油门遐，都吹啊，吼，我这老爸紧咧紧甲抓囡仔，啊，咧磨掉咧啊，啊，两个拢跋倒啊，迄个家仔拢擦伤咧，啊，所以吼。那些呢，再进来特别细哩，这阿斌的朋友外边发生过呢，电刀哦，啊，结果已经发动啊，啊，老爸啊嘛是妈妈啦，妈妈接电话啦，结果这个囡仔唔知安那，咧滑伫个油门遐，刷吹，电刀头前个玻璃弄下，四散呀，可咧加载人无冲入面呢，遐人冲入危险呢，哦，所以讲哦，咱再进来特别细哩哦，特别细哩啦，这是苗栗的新闻。另外，中山高速公路三重埔的路段，三暝四台车连环撞，吼、哦，踢起来，吼、哦，有够路的就对啦。这高速公路新北市三重埔的路段，
四台车连环笑了，笑连环弄啦。啊，其中一台弄就到食了，伫个车道顶悬阁登卡布，吼，180度安尼啦。啊，其实哦，即马了解起来是一个细胆的富人人啦。这车唔知哪开的，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啦，弄到头前这个细残，这查甫人一塞的车辆啦，阁弄到两台货车啦。我咧驾在车顶的人客拢有绑只安全带，拢无人受伤，顶边变变就甲车受伤尔。四个驾驶拢无啉酒啦，啊，这个代志造成后壁塞车塞甲呢。哦，这查妹啊，塞车塞甲10点10分啦，啊，车辆阁足侪哩。啊，伫个沙坪埔这个车，南下这个这路段，啊，就这个45岁姓陈的富人人啊，唔知是安怎开的啊，到沙坪埔的路段，头前车真侪呢，伊也无注意啊。啊，对46岁姓陈的，甲过落去啊，啊，搁弄着两台货车，到四台车弄做伙啊，啊，塞车塞甲，到现在1点5较恢复正常呢。啊，四个拢无着酒，无啉酒，哦，啊，就是这个45岁姓陈的富人人，伊都唔知你开什么车，你也无专心啦。即马人开车哦，话拢分心咧看手机啊啦。讲真咧，啊，即马话车咧设备真好呢，后电视呢，后导航，后手机啊啦。我看是专心啦，看头前的路段，啊，话是佫有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你嘛是爱特别细腻呢，啊，你望车放喺个自动驾驶咧开，人拢无咧注意呢。啊，唔是大家拢车幸运，讲车着伤命咧，啊，细腻细腻啦，小心无是本吼。另外，好，这土地买款啊，讲未好，好个呛声咧，对方个呛声，伊竟然掠讲，难道这做事人掠讲提反刀扑人啦？这世间咧做事人都会难道啦，啊，因为土地买卖吼，讲买款拢收未到啦，你个社区会收这买款啦。安尼啦，啊，讨一个辛苦的，佮阿呛声呢，讲我都无钱啦，安尼也无叫兄弟来讨啦。哦，这个做事人说真的袂堪要紧，辛苦早一支翻刀啦，就甲这社区的扑人呢，安尼啦，啊，这扑着伤啊，无死啦。伊讲哦，我是要教死这尔，你着土地买条钱也唔好我，佮甲我呛讲要叫兄弟来讨啊，安尼啊，我袂堪要紧噶，我都早一支翻刀啊。我就提出来是要好加一年啊，啊就两公里，我阿不着伤你，这判两当哦，判两当啦吼，啊这吼、哦、可能差不多确定爱关押啦，啊，这世间的查甫人做事啦，做事人啦，啊就是土地买款拢收未到嘛，啊来苦因刀好苦的哥，啊加经营呢，搁底下经理的盆栽呢，真的都要来甲讲啊，你条钱是要当时我收啦。哦、我两个就收量啊，啊，区的就讲哦，要收哦，叫兄弟来讨啦，我要安怎？好、哦，啊，这细站的做事人就袂堪要紧啊，反倒起来就泼啊，真多啦吼，两单啦吼，什么代志吼？情绪要控制也好哦，啊啦，真正欠你钱，你都抒发的听抒发歌就好啊，好抒发解决就好啊，啊，你甲拍着伤，钱无退着，搁爱付出相当的代价，搁爱用乖啦。安尼都划不来呀、啊，咁是安尼。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其中叫做《蒙拉兼西口》吼。我看这个《蒙拉兼西口》无唔对呢。到底咱 KO 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咱填报过哪晚大关呢？那个曾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来《蒙拉兼西口》好听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区咱加空六。

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致上哈。现场呢定位是0520-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今嘛这个时间点，阿斌要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我跟你做见证。
2: 我呢啊？
1: 哦，我食过那碗哦，我拄啊。拄啊，我今日又搁食着啦。
2: 好，
1: 我食一罐，这罐啊就拢好呀。
2: 啊，你是食安怎食好伊？
1: 啊，都起码是健康吼。
2: 哎，
1: 啊，你三个月做一届，三个月做一届。
2: 哎，
1: 食到甲规冬啊，拢未好。
2: 好，
1: 我听你咧讲，我想讲好咯，无讲搁食罐啊，你一罐这罐啊搁食罐，一罐这罐啊就好呀。
2: 安尼啊。
1: 啊，我即马食五罐的迄个大罐的拢保养完了。
2: 安尼哦。
1: 嘿，食一罐这罐啊就好呀。
2: 啊，即马头壳啥话种种拢。哦，真好食
1: 哦！啊，他跟他孙子阿妈讲经，
2: 哦，
1: 啊，他跟他来讲，
2: 哦，啊，即摆，
1: 啊，直直照，直照，我都食一罐血管就好呀，啊，即摆你，甲你，
2: 你放药有配呀？
3: 啊，医所足低，
2: 哦，
3: 啊，即摆吼，三十岁阿爷，
2: 啊，食了较好啊，就对啦，
3: 较好，
2: 啊，放药也较好放吼，
3: 啊，佮家己好动员吼，
2: 哦，
3: 我头晚听讲的吼，
2: 哦，
3: 哦，食两三日尔吼，药物足低，哦。你
2: 要
3: 比较好
2: 诶，保
3: 证
2: 完哦。
3: 嗯，
2: 安尼，啊，我你讲吼，
3: 诶，
2: 啊，你
0: 食咱天宝诶养龙丸，放了有泡啦，啊，盐药剂型诶指数较悬，啊，即妈妈食甲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另外，看我会听食天宝诶保证丸，就伊妈妈嘛食甲真好。啊，另外就伊大姊，我阿妈赶紧做安尼酸吼，啊，头壳做安尼怣啦。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伫咱台湾哦，每一当因为这个心血管，因为中风，因为高血压，这三大疾病死亡的人数高达甲30000+个人呢。啊，平均测一天都有90+个人因为这个心血管的疾病来死亡。尤其最近这个天气咧寒冷。所以血液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尤其咱这中辈时段吼，咱天宝的固脑丸有卫生护理部甲咱核准，咱这顺汗药在降咱的血液，豆豆啊甲咱降，改善平衡咱的血压。迄外人脚尾手尾咧拧机机啦，血液循环做无好，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胃做爱头壳疼啦，习惯性的头壳疼啦，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嘛是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啦，歹困歹落眠，眠长困短，几点伊拢知，专门咧顾神经，神经咧，歹困的现象，嘛是食咱天宝的固脑丸。他个听，他个讲失眠，伊安尼叽叽叫，天宝固脑丸足对症啊，足有效，甲关灯来食哈。另外，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咧讲顾膀胱，听炸咱的腰肌神呐。就咱也是信用不忠呢，啊，放了袂舒适啦，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只系温心化气，甲咱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啊，放了袂舒适啦，会放了气泡，会安尼落落，放了安尼臭尿香，这种腰肌性功能较无好，啊，咱天宝的养龙丸，你甲挂当来吃，调整咱的腰肌性，过咱的膀胱。你来个价值在吗？你又干嘛讲放尿叫做大干，阿嘛袂高尿，阿叫做清填补的用量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填补清液并无完吼，目睭现在灵魂之汤啦，阿目睭个顾好。按长辈时代，随着年纪有啊，目睭那些视力拢会退化，眼睛畏光盲目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行行杂杂，阿为做者眼底拢出问题呢。白内障、白斑啊、前环斑部的问题，做些问题啦。目睭的问题吼，真复杂。啊，目睭需要些营养素。啊，咱天宝的清液并无完，内底药材加落啦。有足侪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所以你甲食保养兼治疗。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维生素跟许可的吼，食比较安着在，食会较好袂较歹。天宝的清液并无完。啊啦，脚骨的问题啦。骨质疏松、骨头怕走路未舒适呢，人都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天宝好正话，那个广东来吃，主心水甲生骨浆，甲补充钙质、补充钙质。骨头若要用，走路要自在，日头爱晒，吸收维生素 D， 运动爱做，好正话配合甲吃。这阵你感觉讲会走路叫做溜溜， 大肚的足在哦，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吼。啊啦，排放的益生菌，咱公司哦，这益生菌，逐工得加真济啦。这里有办无咧卖吼，这有教授，佮有好困。你若咧骨病所顶下足艰苦的，你佮食，两工啊，都咧摆个足舒适啊。按这填补的益生菌哦，食排放的这阿边饺，这里有办无咧卖哈。来咧，听一首日本歌曲，等下要电台讲相哦。好嘞嘛嘞，阿姨是的哈，来做来欣赏。你我的我我空空，没关系，咱家空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俺喺行政院做计种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偏发放温，每周得去甲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制此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建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建建署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拜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
5: 位伫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船立港阿斌给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咱在空中欢喜来到阵啦吼。最近天气拢未足稳定哦，到下晡时啊，这时拢安尼乌阴乌阴吼。啊，虽然若要洗衫哦，较早收收的，即卖洗衫机的品质拢真好。那要安尼速热打，足紧三四点钟，日头间湿不热就好啊。所以哦，唔免到下晡时啊，较要收衫。那些也未赴吼，撒一个，甲你雨水过来淋淋，你甲顶洗吼。所以大家吼，啊，这刚刚要洗衫，紧收收的安尼吼。就跟这中辈时段啦，卡路卡歹，你若无着落雨哦，收未赴，就该顶洗呢吼。啊，大家特别注意安全呐，尤其吼，这公园啊，那是讲咱有时候要行路运动的吼。啊，你有那些落雨的积水吼，你嘛看下水窟啊，洗洗安尼，你若无洗打着吼。啊，若重心未稳，失去平衡就会跌倒哦。所以阿斌甲恁做一个提醒，跟这长辈时段，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是播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的这时啊毛两点钟大准时讲，透早的时间八点到十点吼、哦。所以你也要找阿斌的本人，利用的这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阿斌拢伫公司加服务。下播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吼、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所介绍每一件产品，都拢咱家己的药厂啦，咱是 GMP 的中药厂吼。那长久咧听咱的节目就知影，咱是老百老二号，咱这不是新广告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来阿斌家己服务，咱家己加一届较袂关掉。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得爱加06。第二段节目咱来关心这个立刻哈。今仔日就是七夕的情人节哈，今仔日已经过去啊，讲明仔在七月初八，明仔在拜四是月破，你一寡结束咱较慢的吼。但明仔在若要治病、骨粗要贴，这是可以啦。拜四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四的喜神西南西神正西，拜四穿着上袍，47岁煞伫个北平。后日是拜五，七月初九吼，拜五日咱就较水一点啦。咱若要祭祖斋轿出行，纳彩，啊要起居立处开市立馆交易纳财，这拢会使吼。拜五若要木养纳曲立面，这嘛拢可以。拜五的禁忌是安床无适合，做灶甲蛋土这无适合吼。拜五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五的喜神正南灾神正西，拜五穿着上街46岁，煞伫个西平。看起来拜五的日子较好，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哈、哦。来了解这个气候的部分，佮有一个风台要生成啊哈。唔过这个风台呢，想要对日本遐较有兴趣，呵呵这个季节要生成风台啦。啊，所以讲哦，对日本遐去，咱得免特别工作了解哈。唔、哦、过。气象署咧讲哦，因为这午后对流的关系，这受到低压大的影响哦。那无落雨是真烧热，啊那落雨，你就感觉讲，哎，无方便啊呢。最近天气拢安尼，你无感觉吗？哦，今仔日气象署嘛对三个县市讲哦，温度真高呢，台南市啦，啊个屏东县，即个遮苗栗县遮嘛是。温度加悬啦吼，所以讲地主加啉寡吼。啊，其实吼，这个也袂影响过道拢会结一寡雨，尤其南部这个遮，我看即马台南已经要落大雨的感觉，啊，这天气就足袂稳定啊。啊，其实吼，这到后礼拜一进前拢差不多安尼呢。这热带低压啦吼，啊，这吼受着低压大影响啦。啊，佫有一个会加做风台呢，听讲伫迄个琉球遐方面伫遐咧。往北的灯吼，讲哦，这个在关岛方面呐，啊，伫琉球一带呀，所以讲哦，可能会对日本去啦吼。啊，未来五天差不多是迄个种天气，然后你感觉讲，无落雨真烧热，啊，那落雨就过头啊，去雨安尼啦吼。所以哦，天气就是安尼，未作正常，大家要特别注意。今仔台湾的股票落589点吼，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4719点，买卖今仔成交量较少呢，
8478亿，吼、哦，今仔，迄个无够一条，落589点，台积电我甲看，今仔落30块啦。一支台积电2350块啦，这有财经专家咧讲啦吼，讲哦，迄个其实若要鼓励讲，遮囡仔细团，遮少年仔细团，其实政府嘛咱考虑啊，讲咱即嘛，迄个股市遮咧，一当个证券证迄个，迄个即个啥证券交易税的净收税会当收5000几亿啊，啊你嘛咱考虑讲若细囡仔，吼吼，迄个会当送一条台积电的股票啊。一张200几万嘛，这是迄个财经专家贾金河咧讲啊。你要鼓励这个囡仔，哦，这迄个少年辈生囡仔，你咪当用这个方式嘛，袂歹啊。哦，这咪投资囡仔的未来啊。哦，这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啊。哦，啊，伊啊生一个囡仔，你啊奖赏一条台积电，一当吼、哦、台湾新出世的囡仔10万几个人。哦，啊，你啊奖赏一条，差不多开2000几亿嘛。啊！你净收税会当收5000几亿啊，所以讲其实有剩啊，啊，所以讲其实买单安尼做，啊，这是一种方向啦吼、哦。当然政府考虑的真多啦，哦，啊，当然你若讲要鼓励遮囡仔、遮迄个少年辈生团，这嘛是一个方向，送一条台积电的股票，哦，这大家看这就加生啊呢，啊，投资台湾啦，啊，这个叫做红利共享嘛吼，起码拢 AI 呀、啊，吼、哦，即个政府明年要。发这10万块嘛，是讲因为 AI 的红利啊，迄条要大家全面共享啊，啊，所以这个贾金河咧讲嘛是有道理啊，哦，你后这出世囡啊，出世就上一条台积电的股票，啊，这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啊，安尼话说大家加洗脱，你是大人买一条台积电嘛买未起，一张200几万呐、啊，当然这是财经专家这贾金河的啊，伊的构想不一定政府的哈，都我都做安尼啦吼，主要是爱有钱啦，爱有钱啦，啊，即嘛囡啊，少年辈唔敢洗脱嘛，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啊，厝价这么贵啦吼，啥物方法拢会当伊家饲啦。拢会当个饲啊，即马其实政府嘛做出侪啦，各管政府社团拢会当补助啥物啊，即马政府嘛讲18岁进前一个月5000块啊，哦，即囡仔专户啊，哦，即嘛是一种鼓励啦，啊，要国家斗饲囡仔啊，无即马趁食虽然物价啊，虽然薪水要起价，但是物价嘛一直在起啊，哦，这是啊，并且刚刚做一个分享讲即。贾金河这财经专家讲，若要鼓励这少年辈生团，会当上台积电的股票。啊，这卖种想法啦吼。今卖价格，今啊一支金啊17210块啦，一支金嘛吼，17210块，差不多17000块左右吼。这是今卖价格，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来来听一首歌曲，等下边下来报相关的啊新闻消息，大家了解哈。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加06。来听这首，咱听这朋友交代，讲叫做《乡愁》哦，《乡愁》这歌嘛真好听呢。这是龙千羽的歌吼，台中大地啊，咱无风来到元兴药房，告别咱天宝永良园，咱的邱大姐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就拢来欣赏。2525500，外观区加06，《乡愁》。

来所听的歌曲，龙千月歌讲叫做《乡愁》，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存伫讲。其实嘛，少年辈无啥个声音啦吼，主要讲经济因素、物价因素，过来就是讲即嘛大家自由惯习啊啦。即嘛大家足无用呢，无用啥物，无用社交的活动、手机啊、那电啊。你讲要过一个囡啊，啊即嘛囡啊足歹教。你若要对细人饲较大汉，来付出相当的代价啊！啊，大汉阁唔知敢有效未啊？所以哦，即马全世界哦，冇咧研究啦。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咧讲哦，讲即马无爱生团，甲手机有足大的关系啦。大家自由惯习啊，真诶啊！啊，所以讲哦，啊，足侪因素，唔是甲台湾讲囡仔愈生愈少，全世界拢有这个问题哦。啊，所以吼、哦，这是人呐、啊，人到尾啊，讲到尾会愈来愈少人，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啊。科技愈来愈发达，大家吼、哦、想要享受啊，啊，无爱南北调咧啊。啊，较早诶人生四五个，生五六个，较早无啥物啊，一寡科技有诶无诶啊。怎讲哦？咱人甲人就是爱慢慢啊，一代传一代啊。啊，即马少年不是安尼想啊，吼、哦！啊，所以讲哦，足侪问题，足侪种因素啦。当然，你若鼓励啊，环境较好诶，当然大家嘛加些加些团呢，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即嘉义阿里山即个嘉宾邀请大家来参加看即个天气，坐小火车啦，9月13、9月14。后两天呢，后一天呢，你若对这有兴趣的吼，来坐这迄个火车啊，迄个来观赏阿里山，感受阿里山这个这的天气，啊，过来伊这的水啊呢。9月13、9月14吼，啊，这每一个梯次有40个名额。8月28下这10点开始开放线顶报名，所以你也是要了解，你通啊了解看卖阿里山这个车吼，这吼、哦。内地设计也袂歹，哦，你来参加因这，因这是有规划，哦，来了解讲台湾山哪的水，啊，去坐火车感受这個火车的感觉，啊，过来看这個天气呢，啊，这有两天的，啊，冇一天的，啊，每一个梯次拢40个人，哦，那两天的包含大，啊，搁一寡保险啦，吼，啊，搁一寡食啦，哦，啊，搁一寡纪念品。5900，一个人5900。啊，一天的1200块，嘛是含约40个人。哦、啊，这你也要报名。8月28下这10点就开放报名哦。你也想要了解，就去阿里山这个这个了解看卖，这叫做人体文珠处啦。哦，啊，你也了解看卖。那想要安尼坐火车来阿里山这行行参加这活动，你也个了解看卖哈，未、哦、歹啦。这边有一回嘛，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能敢解说。高一用叫做导览，哦，啊，坐火车，还是我是坐游览车，啊，伫遐住，啊，伫遐食，食山山也好，哦，啊，高一用叫做风味餐，啊，甲恁解说这个天气，哎、欸，迄解说人足够讲呢，安尼呢，哦，啊，过来就是讲哦，啊，透早看日出，啊，真好啦，啊，遐行行咧，啊，甲你讲阿里山内底一挂设施，啊，佮伊游来，袂歹啦吼，啊，即有人甲恁带吼，总比家己安尼。走马看花更较好啊！吼、哦，安尼有兴趣，你也参加哈。另外，这个印度有一个饭店火烧呢，九月有小消息，听讲是冷气爆炸呢。所以哦，这你看阿边有讲的，那冷气的那个啦，搞得也特别犀利啦。讲印度孟加拉这个家，在哪里发生火烧啦？九个人死亡，啊，讲是迄个冷气爆炸，砰一声呢，这饭店呢？九人死亡，一个囡仔，其中有一个囡仔呢。哇，这火烧甲，那饭店规个拢有，这烟火安尼，拢炸掉嘞，规个拢好，分连散布到地啊啦，有够恐怖的啦。安尼九人死亡啊，啊，我是冷气爆炸嘞。哦，这是印度这个街，印度孟加拉街有一间饭店啦。啊，这饭店当时共有60个人客住伫个内底啦，啊，有6个人爱上病院，9个人翘因嘞，爆炸哩，啊，会走袂赴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应该进一步去了解。中国四川这个家讲哦，啊，这是艰苦家庭，啊，两个囡仔真有成就，拢考到大学啦。啊，讲邀请亲朋好友，5.5啊，长辈包5.5啊，来因兜安尼，大家要做一款物件，大家吃就对啦。啊，因为尿皮的关系，唔知突然都崩去啦，啊，规个墙啊，规片拢倒落去，刷来才甲因中和的这村民造成5个死亡，17个受伤。别墅穿性这个家，啊，这家伙要到4个人，因家庭的条件不好呢。爸爸在做10车工尔，妈妈在做事。啊，因两个囡仔真认真，
啊，考着袂歹学校，啊，所以哦，就安尼邀请遮亲朋好友，大家做伙来食一顿啊，初八安尼就对啊啦，煮几样啊菜啊，啊，村民大家拢啊恭贺啊，讲我囡啊，遮敖生啊，遮敖读，考着真好个学校啊，小袂高讲竟然，唔单是这廿号片啊大雷大虾，啊因为落雨积水啦，啊有一个小大了也是安那，煞伫遐听这廿号片啊的，遮个人讲叫做女儿墙。这种使用，伊就是鞋啊、墙啊，规个拢崩落啊！啊，结果煞造成五个死亡，17个受伤，现场够乱啊！煞喜事变作丧事啊！啊，这两个囡仔安尼心内嘛，感觉有一个温暖啊！人是要庆祝这两个囡仔考着大学啊，艰苦囡仔考着大学，结果发生种意外，你有够落的啦！中国四川性质来吃啦吼！啊，到底什么原因？当然该了解看卖。啊，初步了解就是这个。女儿抢着些哥哥抢啊，叫舅姐做帮伊啊，啊，做啥叫爹爹爹啊，真老了吼，啊，喜事变丧事哩，人生就叫无常哩，所以平安上好吼。另外，桃园一个十一月细老的查甫人，讲怀疑老母也甲偷提钱啦。细老的查甫人今年三月初四透早，拿一支菜刀来，因母啊当咧困啦，竟然安尼甲扑啦，吼，我母啊用手去甲动呢。啊！这时因后生看因母啊，走出去了，佮举水果倒阿哩个堆山呢。哦，袂说要死啊呢！即马细老的真老母啊吼，见伊厝边刀工的，竟然报警啊！无我这条性命要往囝买收伊安尼，叫用赶来就佮抓掉嘞。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啊，这样爱搞，国民法官的心理啦吼。细老的即、這个，透早就点我啊，趁老母啊咧困啊，啊歹清醒啊。个老母啊偷提钱啦，安尼呢？怀疑你啊，

扁扁，惊死人诶！伫个中立吉林北路即个车，在点三四分啦、啊，四地十波人都疲劳驾驶啊，阿妈啦，啊伊无食酒啦，伊无食酒啦，安尼啊，啊即马都开车一直去呀、啊，啊人停伫路边诶啦，台奥多麦啊，两台轿车要刹一个，乒乒乓乓啊，啊伊家己是无安怎，啊车拢开顺呢，无啉酒啦。啊！即马警员来到地，讲你是安那开车？哦，我都哦，啊，卖讲啊啦，我会甲因赔啦，疲劳驾驶啦。所以阿妈吼，真正有那些你也是无多车坑咧，坐警车转来，八台车要甲赔钱，坐警车坐不了，敢是安尼？所以有那些吼，你也算无搭搭个，你就知影讲，阿彪一个朋友拢安尼呢，伊若甲人聚餐饮酒，伊绝对车坑咧，叫客人车，叫一抓转来两百几块啦。计讲个叫，个叫一抓起啊，去开车转来，安尼可以了500块，安全。我感觉伊安尼算完了，倒是对的呀、啊。哦，卖疲劳驾驶啦，卖疲劳驾驶。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老歌啦。落大雨的迄一日，落大雨的迄一日，这是第二清早期的老歌吼、哦。啊，这首歌曲边个看一个，住伫家里，来到安兴药房，过边填报清易。林木完，咱来把酒摇啊！哈，咱来做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落大雨的迄一日，咱共同来欣赏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市咱加06。

0: 一老歌，第二情感情的老大好的那一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进攻个。
1: 哦，阿弟哦，迄、那个啥，迄、那个半夜本来就没变数，走起来抓。
2: 哦，迄酒迷都唔免困，一点钟半的去补。
1: 阿弟啊。
2: 哦。啊，就你那时啊，我都唔敢出去咧。
1: 哦，
2: 啊，唔办就不了咧紧啦。哎，啊，这考证诶，就办考呀。啊，是点啊惊呢？
1: 啊，你啊。
2: 哦，要想啊。
1: 啊，做努力吼。
2: 赚到。
1: 啊，起码姐姐安尼卖
2: 啊
1: 啦。
2: 卖啊卖啊卖啊。
1: 哦，真够用用诶。哎。
2: 哦，有够好用，大你啊有一款镜头爱食唔难。啊。
1: 讲你几岁啊？
3: 我八十六啊。
1: 八十六哦。
3: 嗯。
1: 啊，你原地你目睭是安怎？
3: 啊，就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3: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2: 哦，还
1: 吃这个好一点哦。我六十当头壳疼。
2: 哟，我做早起那十六七岁都头壳疼，疼到我那无坐我上课哦。
1: 哦。
2: 吃两贴好的，阿伯哥夹起来去吃就无效啊。
1: 嘿。
2: 阿伯唔知影讲这些好用，我
1: 跟
2: 你吃两罐尔呢。
1: 哦。
2: 啊，都好呀的哦，阿哥未困呢，哥我那一困呢。
1: 阿你啊。
2: 嘿。
1: 哦，阿你多多加机啊，你多加机啊。
0: 我家己就伊妈妈啦，五六十档的头壳疼呢。啊，唔知讲咱填补的过脑丸，遮尼好用，食两罐头壳疼就好去啊。啊，歹困嘛，感觉即马加足好困。另外，八十六岁即个阿伯，足够老白油，还有白帮啊精，食咱填补清余面膜丸嘛，食较真好。啊，就阿妈搞尿啦，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吼、哦，还佫会闪尿。食咱天宝的雍容丸，食甲真好，你甲咱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雍容丸，这专门咧甲咱顾膀胱，调节咱的腰肌神呐。对咱啊，形容不将呢，啊放尿就袂舒适，放尿嘛种排泄。咱一般咧啊，无用对头放卡尾，啊来安尼带尿头闪尿尾，这种情形拢爱食咱天宝的雍容丸。咱这里只系温心化气，咱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补，放尿袂大降，为安尼擦擦滴呢？啊，放尿尿袂调的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为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应用着困眠，天宝雍容丸你甲食。啊，咱听众朋友若长期咧食西药，有的人会肝水水肿，会对卡气。这种腰肌性功能无好，天宝雍容丸你也赶登来吃，照顾咱的膀胱，提早咱的腰肌性，足好用，足对症。天宝的雍容丸，按天宝的固脑丸，对你头壳疼、歹困、歹落眠、失眠、搞梦，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为啷头壳疼呢？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啊！咧病病咧，丢丢单啦，偏头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迄位人长期是拢食咧止疼，止疼食久会解着腰椎，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咧治疗头壳疼。咱内底阁有西安花，甲咱活血，为脚尾手尾拧起起会麻，血流循环无好，天宝固脑丸你甲赶登来食。个人帮助咱好困眠，迄眠困了无好哦，加讲头壳戆咧。所以你若头壳疼的问题，头壳戆、失眠、歹困的，天宝的固脑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天宝清余面膜丸哦，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物件、惊惊杂杂，吃着好嘛又细细的，白内障、白板啊症，这种种目睭的问题，拢是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并且强调，咱的目睭就是过眼底，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咱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天宝的清意面膜丸， 啊，若要顾身体，天宝的丽金片，这浓缩的吼，下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就好啦。反回哦，青春的本色，晨归工，天归工，归工安尼无精打采。天宝的丽金片，互咱精神百倍，内底有新鲜草、牛樟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吼，啊，再也变强，这是一支足好的产品啦、啊。另外呢，筋骨路的问题，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非常这样咧食吼，骨质疏松、骨头怕，走路袂舒适啦。咱中辈时大吼，年纪有啊啦，较早少年拼过头，话大啦，食拢带一个心命，袂行袂煞，身体袂快乐啊，身体袂好，人袂快乐啊。天宝的好正丸，主心水生骨浆，甲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这个加质钙是补充个八点，加入的素食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神经络病专门药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新歌，叫做《中红》啦，《中红》这是林秀喜的新歌哈。带领咱啊客家来到信中药房，过俾咱天宝用两丸。咱的许小姐嘉宾安排一首好听的歌就好哈。来听林秀喜这首新歌《中红》啦哈，做我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新歌《林秀奇重逢重逢》啦，感谢大家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吼，各位了解几多社会事吼，阿姐嘛为。那个天气在变哦，在气候大家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哦。由于咱这个上班族的，咱即话等你下班，还是咱招车的运将司机吼，咱来保持安全的距离，卖开伤紧，啊卖疲劳驾驶吼，小心无是本啦吼，安全确实倒来厝为的路啦。这个有一个警察呛因某讲要害死恁全家啦，原来就是因某教因共乡的。拢个电啦，公安阿是警察，有啥物代志，阮甲你瞧。细王个警员啦，伊带一个泰国个某啦，啊！这泰国某甲因港乡个朋友讲哦，阮阿咧做警察啦，啊，讲会当斗三工处理代志啦。煞后即个细王个警员，因为某安尼乌白讲，互伊个顶中官安尼顶安尼啦，哦，啊个立官安尼啦，讲你个细弟，你某拢安尼讲呢，伊受气啦。受气个某讲哦，你敢要相信？我要杀死恁兜的人，你敢知影？你乌白讲，我来泰国杀死恁兜的人，你敢知？哎，某会惊啊，吼，要甲过安尼啦。啊，最后两个是离婚啊啦，但是各有惊哦。啊，这恐啊罪，甲这姓王的警员判苦役40天，会当一颗罚金啦。啊，这就是在2025年10月啊。姓王的警员，你不满这泰国的某安尼乌白讲话啊，拢讲电啊。因为港乡的讲，我跟你们说，我老公是警察，啊，结果讲人到三港敲代志，还拢有人点挂顶啊，讲你这个某白讲，你敲什么代志啊？安尼啊，啊，所以用力管呐，安尼呢，啊，所以未堪要紧啊，跟某讲哦，你敢要相信？我若放假来泰国台领导的全家会啊，我跟你讲，话嘛我白讲啦，什么我来当人敲代志的？真多啦吼，阿妹也离婚啊啦，啊当然某会惊啊，讲要甲过安尼啦，阿姨咧讲我是发泄尔，我有真要甲抬，爱都话我白讲啊，细王有坦白啦，讲我是要甲惊啦，我无甲抬啦，判苦役吼，40天会当一颗罚金啦。另外，我最近火头棒哦，足恐怖呢，啊最近这火头棒唔知是安那，之前伫个屏东几啊公顷满洲乡。这个家发生火头棒，定死两个人。这两个资深的爬山的山友呢，还佫一个受伤呢。花莲万荣乡西林村，昨嘛是下晡发生农民伫迄个槟榔园阿底割草啊，嘛是有棒攻击到，好咧家在，哎，本来意识无清楚呢，尾仔经过急救了，有会有这个意识啦吼。就因这个火头棒哦，足恐怖，咱来要爬山，你还特别细心呢。落雨啊过吼啊，即马芳个烧诶洗摊，啊你啊顶着那些过敏哦，足恐怖。所以呐，爬山的时候呢，特别细哩，卖穿上严实个，过来卖休芳水，啊卖底下大声细声，卖底下讲来讲去，啊老芳芳滚出来，你啊特别细哩吼，惊卡你骨卡低，啊头甲面保掉咧安尼，卖走走袂去啦，我跟你讲，这芳为我来。顶后你计唔敢，所以特别细哩，卖刺激这个棒棍就对个啦。啊，卖动手去甲背，啊，唔过人哦，火头棒来，你看我肯定无背咧。啊，所以有阵时啊吼，即个农民哦，来保护家己，拢会带即个杀虫剂呢。啊，即有阵时啊，唔知有效无效嘛，唔知影。啊，就是讲农民，长底下咧，槟榔咧挂草，又棒攻击掉啊，攻击啊，啊，佫也在。哦，生命不要紧安尼啦吼，爬山特别细哩啦。另外，台中五车公有一个80几岁的老阿伯吼，昨透早5点外啦，来到清水警方局五车派出所报案，讲因囝无去啦，讲因囝哦精神状况未稳定啦，啊半暝啊出去了，煞找无人啊，啊80几岁老阿伯我卡路无，唔知要哪找啊，尾啊见伊消出动，伫迄个五车大白酒沟看到因这后生，啊伊将迄个探巴提啦，啊浸伫个水中啊，哦好啊在。好个，再没有最老的安尼啦，那性命不要紧啦吼。啊，讲啊半暝啊走出去哩，啊这阿伯是惊到要死啊，啊卡路个歹啊，啊来讲这囡仔吼，啊精神状况小可有问题啦。啊嘛唔知半暝开出门嘛唔知影，好你家在有吹着，泡伫水中5点外钟呢，汤巴提呢，安尼呢，好你家在性命不要紧咯，爱紧等于存休困啦。啊这80几岁的老阿伯。
啊嘛，感谢这建设大人哦，真好啦吼，感谢啦，啊实在吼，真好啦。另外一个 BQ 尼的尼哥啦吼，不瞒讲伊的功德箱，功德箱啦，叫一个志工啊冻掉咧，安尼讲用这功德箱，安尼讲弄啊，还人受伤呢，看三个月，七十几岁啊呢，这个、BQ 尼啊。出家将这尼姑啊，伫咧民间乡受天宫这做名的，爱伫咧拜老头前伫咧化缘呐。爱闽南这个查甫的交通志工，伫遐咧，伊要指挥这个交通，伊讲甲冻伫个功德乡，影响着信众在家，伊要落钱化缘安尼啦。伊煞摕这个功德乡安尼敢拍嘛？安尼呢？啊，人跋倒了个两站呢，还这查甫的志工的头胸卡嘛拢着伤，难免挨割啊。啊，即卖就咧坐啦，讲无啦，我是拄过去都啊弄掉啦，我无安尼啦。但是你搁敢骂呢？你搁敢骂你，知影？出家人袂使安尼呢。啊，我看讲哦，你也毋是第一届啊，你之前也捌跟冤家娘坐，嘛是用这功德香去共弄啊，这也判三个月啦，七十几岁啊，你修行修行卡安尼，这唔对啦，怕人个志工啊，就因为讲伊功德香又炸掉了安尼啊。讲咧话呢，影响到伊个收入啊！安尼讲你也知影，真恶呢。啊，共拍佮共骂呢。啊，之前嘛，捌佮一个卖菜富人人，嘛是因为这个问题。讲甚物讲到伊个功德箱啊，功德箱啦，安尼啊，啊这一直在里三，一个也判三个月，个人上诉了吼。出家人哦，自卑为怀，袂使安尼吼。另外，想要买物件啊，无得人徛，竟然讲用伊旧个锁匙。安尼一台一台开，哎、欸，搁只要开了一台呢，安尼呢，啊，甲偷了一分钟了，就用抓到了。四十二岁细佬的查甫人，拢前几工啊，半暝也想要买物件呐。经过台北市南港区中号东路这台车，啊，因为红灯啦、违规灯卡铺，都有警员甲拉走了。即毋讲身份证啊、驾照啥物提出来啊，爱清楚啊，我来坦白心灵代人啦，歹势啦，我共借起来啦。啊！你哪上招的？嗯，我嘛唔知上的。我你偷看你又讲偷看你讲招的。啊！你靠锁匙啊！啊！我着这支旧的锁匙，大家拢甲撸看麦。嗯，啊！这大家我锁匙搁会下呢。哈哈哈！讲搁会下麻啊麻，我着甲招起。我等下徛倒去行伊哦。啊！你敢有做？当然嘛有做。七道做以上发班，咩也是支旧的锁匙。伫个中号东路，大家抢拢呢。讲这台车甲我有缘呐。讲会下就对啊啦，嗯，啊，佮发动会行呢，啊，我照骑呢哦，我等下行伊哦，你这已经七道罪啊啦，呵呵，正路呢，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呐、啊，讲提一支锁匙，我白弄，这台车佮有缘，佮发会行哩，啊，正路啦吼、哦，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吼，这首歌曲叫做《请跟我来》，这是大地咱中华，中华来到。啊，下头下头好心药房，过边填报情谊，面目完。那呢，潘大姐哈，交代我们听一首国语歌曲哈、哦，请跟我来，来做来欣赏这苏芮的歌哦，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苏芮的歌，讲叫做《请跟我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钟到六点大准时讲哦，这是咱的时间，咱的节目。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呀，阮的迄个填补好剩完吼，啊，你写写那写好就好。
2: 都迄路啊，去明明家哦，啊去哦，白家哦，摔着筋啦。
1: 哎呦！
2: 去用照讲啊，做滚帽路啦。
1: 好好好。
2: 啊，去穿披纱啊。
1: 嘿。
2: 啊，去用坚固啦。
1: 是是是。
2: 四个变着了，现在要买一四个，吃4-5万块。
1: 拢无效。
2: 拢无效。
1: 哦。
2: 哦，啊，吃你这了，吃一罐西瓜啦了。哦，又够效。
1: 填补好剩完。
2: 嘿。嘿哦，阿无啦，咧困爬起就听。
1: 啊，你哦，阿起码食几罐呢啊？
2: 食好啊，食3罐、3-4罐大罐的，甲一罐细罐啊就好啊啦。
1: 啊，你哦。
2: 哦，好啊，正常会这样开
1: 啊
2: 呢。
1: 啊，你哦，伊罐底罐底食安怎食好就好。
3: 我都食油煎的当中那卡，去食一罐了做西油哦，食2-3年的西油，食一个卡，去一箱的油煎一卡正。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
0: 即啊，长期食西药，食个脚肿啊、水肿啦吼，啊，食咱填补的养龙丸，食个即嘛水肿拢消化消去啊吼，真有效啦。另外，即位妈妈讲，脚一拽着筋，啊，可以针灸啦、针灸啦吼，啊，那咧爬起就安尼疼个，吼、哦、啊，食足济别人的药啊，食无效，啊，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对症啊嘛，食个真好，即嘛吼，脚骨咧走路加足有力。啊，做咧刷叮当，做美丽的对啊啦吼，食啊真好，咧敢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吼专门咧敢固筋骨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在咱中辈时段吼，哎、啊、骨头骨膜咧走路安消磨呢，酸酸酸酸呐，啊骨头安尼酸、抽、疼、麻，啊筋骨咱安然未扭裂呢，啊一条筋都不是爱掉掉掉。啊！你困困啊，半暝啊，做个安尼吊脚筋，互伊吊脚筋足艰苦，啊，走路足无力，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食的滋肾水，甲咱生骨浆，固咱的骨头啦，固筋骨啦。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加一甲钙质，这加一甲钙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走路才会溜力啦。咱这款药做啊足周至嘞，啊内底阁有牛七。牛膝间用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内底阁有蛇蛹，蛇蛹嘛是间固筋骨治疗脚手无力，用筋骨牛膝蛇蛹骨板，药材加落，虽然这款药啊足济人咧敢买，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天宝的好正丸你个食真应好啦。另外啦，心脏的问题，心脏咧皮薄菜啊，走路就喘咯。啊，心会跑入去头壳人就安尼戆，无头神记地歹，心惊胆吓，心神不宁的，填补的养心丸，甲咱生心火。你啊，即个阵你感觉心脏个做有力，啊，结果哦，人哦，惊了嘛，较袂晓喘，啊，心火有够，人较袂安尼戆死戆死啊。填补的养心丸哦，个人的心脏甲咱生心火。啊，若要个膀胱填补的养阳丸，你最消肿个膀胱个药剂啦，尤其性功能无好的人，脚会最近对脚起啦。膀胱无力的人，足够交流，因为 AM 时啊吼，一暝起来4-5桌，建筑做一书啊，影响着咱的生活。填补的养阳丸咱个食吼，你最消肿甲咱个膀胱个药剂，安尼益生菌伫食歹放的。骨盆瘦骨道部位益生菌咱个食，只有加速够有好困。歹放的咱个食，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目睭的问题咧，食咱填补清液，面膜丸来讲过干底啦。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面啊你个加杂杂。目睭是爱淋蚊子汤那个过好吼，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填补的清液面膜丸，啊来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歹困眠，耳康叽叽叫，血流循环歹，阿妈困起难动动的，填补的过脑丸你个食啦。 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祭啊，未睏就身体就你未好。长期来讲，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爱顾，大家无顾，退化足紧啦。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边边丢丢断，特别是光头壳、疼头壳，咱填补的过脑丸真应效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控六，到底新年吴太太嫁边嫁云南白药吼，交代讲最后一首歌不要紧，要听《难忘的人》。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来。

所以说听的歌曲讲叫做难忘的人，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哦。时间的关系啊，第一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安吉的明仔载下晡四点到六点空中咱再相会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环七安加空六，有啥变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环七安加空六，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啊！拜拜，谢谢，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州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千顷，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以水相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计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啊，个有咱现场有咱的凯伊拢讲伊引导的，
1: 嘿，引导的吼，
0: 嘿，啊，我是讲伊鬼才，
1: 嘿，
0: 安尼，安尼，咱朋友知影讲是啥人啊？
1: 嘿，咱这汪洋的
0: 猜猜看，
1: 嘿，嗯，汪洋的黄总啊，哎，讲的知啊，无得讲阿宪有无？
0: 哦，
1: 嘿，黄顾问。
0: 哦，好啦，
1: 哦，咱就给阿公阿嬷拢讲，哦，常常拢咧听伊个伊个节目，你个节目开开到世界拢是啊，
2: 听到我的声啦，我就无咧做节目，
1: 对，
0: 安尼好啦，因为安尼大家有咧注意，安尼你嘛较袂拍拍照，对不？
2: 哦，
0: 哎呀，
2: 糟糕，我们系搞笑有啊，
0: 系动销，
2: 系搞笑啊，
0: 系动销是什么意思？
2: 都。都真，这个做我们穿未开啦。
0: 哦，穿未开。
2: 哎，糟糕，我们穿未开。
0: 哦，嘿，多笑。
1: 你就买迄、那个，哎，买出国啊？虽然不是放假，但是
2: 去撞伤去。
1: 对。
2: 嘛无啦，我最近嘛拢去撞开。
0: 但是是撞开，还是感觉讲，嘛是你坐飞机嘛休困啦，对不？日本大概休四点钟的啊。
2: 坐飞机日本无啦。
0: 啊，来回免。
2: 来回有啦，
0: 哎呀，都休四天钱，
1: 可怜哦。
2: 坐无人机吼，坐无人机，我到迄个做起飞的困一困啊。
0: 哎，啊，起飞就困啊。
2: 起飞的时阵困就，其实起飞之前拢会迄度啊，空气拢会调进轨嘛。
0: 哎，
2: 爱当中啊，先本来小可戆戆，
0: 戆戆。
2: 哎，爱困。啊，困者啊，困了了，伊飞去到天空顶的天顶的时阵，
0: 哎，
2: 啊，就会醒开。啊，醒起来就要吃无人机餐啊！
0: 哎，
2: 哦，啊，即马一只了，我就看一下册嘞。
0: 哎，
2: 啊，看到要落无人机，因为要下降的时候，一个震动嘛。
0: 哎，你嘛搁困？
2: 我就搁休困啦。
0: 哎，
2: 无啦，无困啦。
0: 哎，
2: 就安尼就坐咧安尼啦，因为一看册，直直准啊，排不舒服。
0: 哎，
2: 啊，就拢我那坐无人机拢诶。
0: 哎，
2: 啊，较早是大了吼。
0: 哎，
2: 我较早是大了，有当时坐高铁吼，爱坐五六点钟啦。我都要单看一本册，
0: 嘿，五六点钟哩
2: 啊！所以我来，我卡棒啊吼，我来出国哦，我卡棒拢一定会偏一本至两本的册，我出国几工，
0: 嗯，
2: 啊，就看一寡，看一寡资料。
0: 啊，炸迄一档嘞，迄册真档嘞。
2: 我倒摆有一届吼，
0: 嗯，
2: 甲朋友出国，啊，结果咱因买物件买伤济，啊，我出去我唔咧买物件，
0: 哎，所以你册往你册单掉。
2: 我平白买物件，嘛唔是啦，
0: 嗯，
2: 结果人讲啊，你的箱啊空空哦，啊无你的就爱用。嘿，结果
0: 你也比伊较重。
2: 咪结果伊就拍开讲，哇！你出国炸一本遐高，你是着高哦。
1: 是喜欢做枕头吗？
2: 我无啦，我都出国拢习惯性，其实我会休困嘛。
0: 不是啦，炸出去都是爱红看咧，讲
1: 哦，这有学问咧，
0: 有学问咧咧。
2: 啊，唔是我，其实我出国上大享受是啊。
1: 嗯，
2: 我包有一家日本哦，
0: 嗯，
2: 啊，人家日本咧饭店哦，嘿，迄落做一楼大厅
1: 啊，嘿，
2: 哦。啊，我透早早早起来，
1: 嘿，
2: 啊，算讲迄间饭店无阳台吼，
1: 嗯，
2: 我透早早早起来，啊，我惊去人插掉，
1: 嗯，
2: 刚无惊惊去人插掉，我就透早去这饭店，迄边日本就是饭店弄个温泉，
1: 嘿对，
2: 啊，抓进只温泉了了吼，
1: 嘿，
2: 啊，抓迄房间内底面迄热水壶，
1: 嘿对，
2: 啊，抓迄热水壶水甲很好烧烧，
0: 嗯，
2: 甲开咧一楼大厅，
0: 嘿，
2: 啊，地租开咧，我炸地租。地租起来第一楼大厅的泡地，结果遐囡仔刚末准备去买了做器材啊，要去食饭，啊，看一个人伫一楼大厅，
0: 那这是阮老爸啊，
1: 我个人伫遐咧泡地，
2: 无伊会感觉讲，我这实在是甲当作甲解除，无什么搞笑灵，对吧？
1: 你是啊，那泡地卡个翘开，
2: 翘开在看车在泡地啊！啊，画面就奇怪，人也无人安尼做啊，咱就安尼，对吧？第一楼大厅在咧泡地，
1: 嘿，
2: 搁起地租，
1: 嘿，好，不尴尬，真正家己也客厅嘞。
0: 诶，即摆看网络有一个，有一个人咧泡地泡地租，我感觉用个足熟个了，小小诶，
2: 我喺地租吼，咁足简单咧，
0: 系啊，
2: 啊伊就做。一粒球，差不多遐大粒。
0: 嘿，
2: 哦，加迄个做啥？
0: 啊，透开够四个杯啊。
2: 透开了，迄个做三块杯啊。
0: 嘿，
2: 啊，一块咱迄个做浸茶。
0: 嘿，对。
2: 啊，佮一个迄个做灰啊，伫哩倒茶。
0: 嘿，对。
2: 啊，了啊，做倒茶安尼泡，我拢安尼，我出国拢载一粒啊。
0: 嘿，就安尼，佮你
2: 做。我车底拢会偏一粒。
0: 很方便。
2: 我吃的买便宜也多啊，哎，那龙眼也多啊，哎，我有等下那迄个做五浪盘，哎，我就吃亏咧，哎，我去看都一下较清净，
0: 哎，你坐下泡茶，
2: 伊也多啊个泡咧，泡茶，看茶。我就感觉安尼足放松诶。
0: 啊，那安尼你来去遐时，我知影你去倒吼。
2: 足轻松诶。
0: 我就坐三下去啊，你倒下多四下多好。
1: 还方便，还
0: 方便。方便。
2: 伊遐安尼足轻松，足放松诶。啊，你从我出国吼，我一过去叫做奥克纳瓦，哎，介多伫个海边啊一间饭店。我拢讲，哎，拢会招我讲要出去，你知？我讲吼。未来恁出去了，我等下我就出爽嘞，我都伫有阳台吼，啊，伫个
1: 咱吹海风哦，
2: 咱那边吼，无啊，外口会热，哦，啊，伫内底，地做个跑嘞，吹个看嘞，看到海景，安尼看车，
1: 哇赞嘞，
2: 哇放松嘞呢，
1: 哇舒服嘞哦，
2: 哇好嘞呢，
1: 安尼唔真是放假对吧？
2: 啊，我底下个个装个装，你装会多，
1: 就是嘞。
2: 啊，就要设计设计工，设计咩？哦，要先两件靠咩等你？
0: 我那出门我冇爱你个个装，我那爱多咩有？
2: 哎，这个所在呢有啲放松，啊，我拢自由行啦，啊，我即个企业做香根啦。
1: 嗯，泡温泉
2: 啊，我去讲租一栋那个做
1: 民宿，
2: 那个本色的民宿，嘿，就老的五十几年的老厝啊，
1: 对，日式房屋一种，
2: 但是因为这种拢经历个就清气，讲实你不能经历个就清气，嘿，日式房屋哦，嗯，外靠过这个做，一当中三月天啊，还可以寒，啊外靠这个做草皮哈，就人家比如说出来这些庭院的那种草皮。啊，草皮的时阵啊，吼，啊，已经来对过，迄个做昭和日治时昭和的温泉玩，哦，啊，就从底下透早爬开温泉泡泡了，啊，就底下因为日本式的迄面拢给出啊，啊，给出啊，迄蜡门迄条都透明的对吧？哈，坐伫蜡门边啊，啊，赶快个泡茶，啊，就坐伫遐看风景，伫遐看册，哦，无人吵，偌好诶，
1: 哎呀，赞呢，
2: 拢无人吵，偌赞呢，哎，唔知何做休困，
1: 对，
2: 享受，嗯，
1: 系啦，无遐出。
0: 你较早咁样呢？啊，较早少年的时阵，
2: 不会，
0: 较少岁时阵，
2: 不会，
0: 较早时阵得酷酷装，
2: 拢酷酷装，哎，对，啊，即卖吼，唔知是。刚刚拢伫外口种吼，
1: 都无爱种啊，
2: 都出边头种，都干那想讲要清静的所在啊，我头壳休困啊，冷静安尼对袂？
0: 我讲我像安尼出去，中央就是安尼酷酷种，伊哦好看到这啥，人来踅街哦，人去买哦，都一定爱见，
1: 一定爱见。
2: 少年，少年，哎，少年人啊，少年
0: 人，我记载袂掉。
2: 十八岁高龄啊，
0: 所以买无着袂使。
2: 十八岁高龄啊，
0: 你叫他去拍哦，嘛赶快咧机场边。赶快来给你买啦！
2: 有我个人出去有诶嘛，就爱买呀，嘿，对啊，我嘛就爱买呀，
1: 就爱谁就爱买，
2: 就爱谁就爱买。啊，那我是讲平多，
0: 我嘛平多，哦，安尼我无啊，我你家己知道。
2: 我阿爸个人出去哦，嘿，阿规团人出去，嘿，我到安尼吼，即马去到遐，那有迄个感觉风景较水，去小可溜者安尼我就出来，嘿，我拢安怎样？我拢坐伫门口靠，嘿，我出门我拢会。我拢系揸杂志，系较薄，无揸厚嘅，所以我嚟揸嗰两本，系较薄嘅种嘅杂志，种嘅，哦，啊擦咧擦咧外头，啊擦咧裤底啊，嗯，哦，啊今晚嚟去，我哋去坐喺门口度看杂志，哦哦哦
0: 哦，吟诗作对哦，真系人嚟做啲吟诗作对。
2: 啊，我实在是哦，我讲实在哦，嗯，讲到即看册哦，嗯，我讲实在哦，
0: 诶，啊你目睭咧，拢无歹去。
2: 无我无近视，
0: 无
2: 啊，
1: 看册比看手机啊较好啊。
2: 我无近视，
1: 你无看迄正常有研究，唔是研究啊，有人特别调查。你那是去
2: 坐飞
1: 联机的时阵啊，你那是伫咧迄个经济舱，你看到诶，拢是摕手机啊咧看。
2: 对，
1: 你那去，
2: 但是我讲实，我即几年啊吼，你即智慧型手机就，我讲实，我逐工嘛拢咧录手机啊，啊拍习惯，我特别改袂掉。啊讲实，录手机啊了吼，我讲实在。愈接愈啊吼，目睭退化愈紧，我就感觉我这两年目睭退化，
0: 有蓝光啊。
2: 啊，我讲实，较早无迄个感受吼，啊，要看我物件，我阁无迄个感受，但是吼，家己亲身体验时吼，愈有感受，就是想要讲阁看我自己阁较厉害，对目睭阁较好，这有影。
1: 对，
2: 啊，伫你看册过程当中，我讲伫你看册过程当中啊，啊，讲到这看册吼，我讲实吼。因为阮爸爸妈妈吼，较早我做工的时阵经济较无好，阮阿哥来，佮加上阮爸爸妈妈唔捌字， 嗯，我母啊，跟你差不多顶下岁啊。嗯嗯，好、哦。嗯，但是恁这人呢，叫你讲爱不离对不？
0: 嗯，不一定，我嘛。
2: 哎呦，我母啊，因细汉因当嘛善食。嗯嗯，好、哦。我听我母啊讲，讲较早大家过好啊。哎、欸，一年啊，才拄咧学泡泡摸，叫老师叫去你台顶，讲这个人无立无立钱啊！
0: 啊，这老师是
2: 哦，高诈真正呢，高诈真正呢，嗯，阿妹也都无钱去读书，都无读啊！
0: 哎，囡仔歹势啊！
2: 啊，高诈你那好多，迄较早迄民国几年的时阵，嗯，哎，较早在阿个农业社会，是啊，结果哪呢？啊，因为阮时代，阮爸爸妈妈拢唔捌字，嗯，啊，迄落做万尾呢，我咧读册时，我读到国中吼，嗯，我去阮家干啦，我干啦捌看过三本册，嗯，哦，啊，三本册从哪来？嗯，人迄落做推销员有无？来阮家弄，嘿，啊，阮母啊甲买，买三本册，嘿，一本号做这个做《老人与海》，嘿，一本号做《西游记》，嘿，一本叫做《成语故事》。
0: 所以三本拢看过啊，
2: 三本拢看过，我嘛无，我都，我较早做音乐嘛，未想要看这個，嗯，我是教家安怎呢？啊，因为我这个人较活骨，较爱认真，较爱溜，嘿，啊，高中就会加减甲人溜，啊，结果安怎呢？我读到高中的时候，我尾啊去婚姻读个到了高中，读高中的时阵吼，我感觉我有你溜都会是加减捌一挂社会代志，嘿，结果我诶，阮班有一个同学吼，嘿，人伊也无哩溜，但是伊目个道理，我感觉就有道理诶，加深，我感觉讲，我家己感觉讲，我哩溜，啊，佮经过厝内底环境，目个代志应该袂少，啊，结果人安尼也无迄啰，人厝内底看因时代，因两个爸爸妈妈拢做老师呀，啊，无因爸是公所哩上班，因老母哩做老师，啊哪呢，我捌去过因兜，我因兜规拢切，因兜规拢切，啊，我尾也才发现，我尾也才发现讲吼。欸，奇怪，人同学我都讲出来这些东西，人都是读书来
0: 的，欸，
2: 啦，哦，当初我感觉讲，哦，原来读书吼，会比人家自己黑白摸较要紧，因为书是人的精华，人的经验，人写出来，对不？人家自己各个种，无经无验黑白种，那种浪费时间，所以结果自当初开始，我就学着练习，开始看书，
1: 看书，
2: 甲心静来个，哎，我爱各种的人，心未静，我就开始练习家己心爱静去看册，是啊，安那看，安那看，安那看，看个，开始调调，嘿，即摆啦，一个月啦无看一本啦，讲解要解要，啊，两，买迄当初那是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我啦无买一本啦册来读哦，我解要解要，对，为高中迄当初哦，我会给你高一啦，嘿，开始培养阅读习惯，
1: 是
2: 啊，一直教个即摆。对，我出来对这妈妈鬼拢吹，
0: 人个歌较早的人啊，我看人个歌较早的人个为了谈恋爱啦，啊是交女朋友啦吼，交男朋友，我看较早的人拢个扎一本册，拢嘛咧，安尼个，
2: 你假啦，真咧，
0: 乱八的安尼啊。
2: 我你常话吼，我常常讲吼，那交我较熟的朋友，捌去温岛的啊吼。因为，比如讲，迄个时候教我确实并冇去阮家的吼，哎，你又知我平常时啊讲话拢怂，落怂落怂啊。平常时我甲人大家讲话拢安尼落怂落怂啊，拿比赛，当时啊增加劲啊，加减咪错两句啊。啊，这无水准。啊，结果去教阮，我有朋友去教阮家吼，啊，专来参观，我尾也搬厝去参观，去参观。哦，啊、看未出来呢。
0: 啊，这
2: 是像我的啊，啊，你有在读书哦。

0: 业资讯，主要是在升高票啦。
1: 啊不，较早无投资股票，较早无投资。哎，对，我要讲吼，读册是安尼啦，爱有兴趣。
0: 是，
1: 我拢鼓励即卖少年，鼓励囡仔讲吼，恁平淡看册不要紧，但是你刚才滑手机，你爱得到知识，爱有知识，有知识吼，咱英语伫你讲了一句话啊，迄个做 knowledge is
2: power，knowledge is power，
1: 知识就是力量，而且爱有知识，好慢慢来吼。我较早伫学校伫咧读册啊，我嘛袂讲安尼，学校是其实我较无兴趣，我拢保持会过关就好，反正都考会过安尼，过关就好。
2: 对，
1: 但是我迄个做读册啊吼。我读一挂课外读物，其实读比学校较准。
2: 一定的啊，
1: 我读比学校较准。尤其是我毕业了做这道了，我读的时候，迄天我才去甲阮同事开讲，我讲哦，我较早拄咧做这道，迄当阮公司有研发冬，迄落做冬虫夏草，研发这冬虫夏草呢，迄当阵阮公司就一张，迄落做一张纸安尼尔，资料，我拿去找药房啊，
2: 就安尼尔，
1: 一张纸来整，好，结果安怎呢？我为着要甲这个产品，你着做安怎了解好清楚？我家己查资料，我家己去编一本，编一本差不多安尼。
2: 哦
1: ，A4 的纸，我编一本差不多十五公分啦。
2: 你这已经是一本册当出客啊！
1: 我家己编，真正家己编一本出来，我资料一直掠一直掠，甲编做一本安尼，编一本出来。
2: 哦，安尼你有搞了？
1: 我家己编了，真正家己编了，编一本出来。尾啊，我尾啊做主管，我改一本全部 copy， 来全部业务拢用。
2: 哦，你迄秘籍拢改发出去
1: 啊？我拢不拢送人啊，拢送人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过程，你就是要一个阅读习惯，有求知的欲望。
2: 是，
1: 你研究产品，了解产品，你走多彻底去了解，
2: 对，
1: 不是干那皮毛啊，
2: 对，
1: 皮毛我就常常讲，你知之不知理，这咱讲实在，你不要运用。你也不知道要怎
2: 么运用，就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道理嘛，
1: 对
2: 他的由来到底是怎样，
1: 你就变成不知道要怎么运用，所以这就说的就个人的兴趣啦，
2: 对啊，但是那个看起来现在尤其是少年啊，现在孩子比较不爱看起来
1: 拢看手机啊，
2: 手机啊，因为手机啊，
1: 唔卖讲少年呢，即卖老诶嘛拢看手机啊。
2: 啊对啦，啊，就是迄手机诶资讯吼，来了较紧，因为就是迄种强调爱紧，
1: 迄种片面诶知识。
2: 对，你着哦，拢知影，敢若知影就多，但是拢
1: 未算啦，捌就多，但是拢未深，
2: 对，拢未，
1: 捌未深啦，
2: 对，有诶时阵，而且咱看这手机啊吼。伊甲看册感觉无共款
1: 啦，无共。
2: 你即卖嘛有迄种迄电子书嘛，内容甲册是
1: 共款
2: 嘞。
1: 我嘛有。
2: 对。但是你看吼，有时阵甲你摕册看吼，
1: 感觉无共款
2: 嘞。你摕册看吼，
1: 你感觉。你今日很，我咧讲吼，我上大感觉伫倒里做。看册头壳较冷静，较思绪。
2: 对。
1: 看手机啊，你读册，头壳较无多冷静。
2: 你就感觉上过安尼尔。但是
1: 你袂冷静，
2: 看到什么册，你记袂起来。
1: 你袂冷静，
2: 但是你那是真正看真的册，
1: 你记开清楚。
2: 对，
1: 记开掉，这有影。
2: 对，当时手机啊，嘿，冇影响。
1: 嘛，是有研究是有啦。
2: 系啊，
1: 因为蓝光会影响脑波一样。影响脑波。所以讲，你讲到这个就看手机啊，比较要甲大家叫做讲一件代志。厝内电脑囡啊，好时势，还是包括家己，手机啊，一天啊看超过这个做两点钟诶，啊是讲电视一天看超过两点钟诶，要是讲你目睭已经完全了，咱讲实在，不要轻视，我会当甲因保证，卖讲几年了，十五年了啦，成功啊绝对一堆那山，十五年过。青光眼绝对一滴那山，你唔信你甲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2: 这我相信哦。你看哦，
1: 干阿金嘛吼，干阿金嘛，视神经萎缩的人都足多哦，真正。
2: 而且愈来愈少咧，啊，佮有咱这老花吼，
1: 对，
2: 花，
1: 速度愈来愈紧哦。
2: 那五六十岁以上可能在。
1: 卡早老花是五六十哦，
2: 对，今麦
1: 老花是三十几的老花哦，四十岁的老花
2: 哦。我今麦看一堆吼，跟咱今麦年岁差不多，看物件挺
1: 四十岁的老花，
2: 系啊，
1: 四十岁的老花，
2: 系啊。
1: 所以讲哦， 这

0: 起码这目睭的这个伤害哦，愈来愈恐怖。
1: 是
0: 啊，嗯，啊，这到底边啊来了解咱的目睭吼？
1: 嘿，
0: 啊，要注意咱的目睭边啊，边啊注意。
2: 这得爱问你啊。
0: 哦，这等下吼，我来甲大家讲。
1: 嘿，
0: 哦，这是上新的研究。
1: 嗯，
0: 哦，上新的研究，啊，大家要去了解。
1: 嘿，
0: 大家去了解。好，好，无歹啦。
1: 好，好，安尼好哩，啉一个茶啦。论个吼，等阵再过来讲。

0: 来有一个诶老阿伯，
1: 老阿伯，
0: 老阿伯吼，即个呐食老啊吼，
1: 嗯，
0: 身体啊呐爱好，诶目睭啊爱好，
2: 有影，
0: 哦，要看水果你啊都看会清楚。
2: 你等即马吼，真侪人即个做，我常常都听到一堆人咧讲老白油啊，
0: 嗯，
2: 嘿，哦，嘿，老白油你若去眼科诊所，伊会开什么？
0: 点
2: 目睭啊，对吧？
0: 系啊，
2: 啊点目睭啊，你知一般大多数先系老白油噻，
1: 就是目睭较大小。
2: 嗯，老白油最主要是目睭大小。
1: 系啊，
2: 目睭生小，
1: 系，
2: 加系老白油。
1: 系，
2: 那么开迄支目睭要开啥物事？
1: 开啥啥？
2: 开保湿。
1: 哦，对，因为大小嘛，所以要好一卡。可惜的，
2: 伊就开保湿，伊就开保湿。
1: 嘿，
2: 啊，你若比如讲有个人吼，青光眼啦，
1: 嗯，
2: 有个人诶，这个时候手术，
1: 嘿，
2: 啊，手术啥物事？伊就是把你的这个时候泪腺啦，
1: 嘿，
2: 干腰一空，
1: 嘿，
2: 可以导流，
1: 嘿，
2: 哎，嘿，啊，泪腺对内底水啊，吼，
1: 嘿，
2: 哎，防水啊，吼，
1: 嘿，
2: 可以导流出来，卖人家较管，
1: 嘿，
2: 伊那个青光眼是因为那个眼压伤过管。啊，去跌到神经，啊，固来了，从而导致这个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为了青光眼嘛，哈，
1: 嗯，
2: 啊，即嘛青光眼开刀唯一就是安怎，给你导流，啊，卖让你眼压高，让你内底水也流出来，
1: 嘿，
2: 啊，所以伊大概是安尼，哈，
1: 哦，
2: 大概是这个，啊，过来啊，过来把酒药就是啦，
1: 嘿，
2: 就比如讲咱这个做感染掉，开抗生素的滴，
1: 嘿，
2: 我
1: 青霉素，
2: 啊，然后你滴也是的哈，大概就这几种啊，消炎的啦，抗生素啦，
1: 嗯，
2: 啊，保湿的啦，
1: 嘿，
2: 啊，差不多这几种，
1: 嘿，
2: 啊，无就是伊了做瞳孔放大的啦，
1: 嘿，
2: 啊，就这几种，
1: 嘿，无啊，
2: 嗯，过来嘛，有限
1: 嘛，嘛是安尼尔，
2: 嘛有限，
1: 嘿，
2: 啊，恁你讲来讲吼，真侪人这个做食老来吼，
1: 嗯，
2: 就是生下老白油，
1: 对，
2: 啊，无就白来酱，
1: 嘿，
2: 白来酱我直接要甲大家呼吁哦，嘿，
1: 嗯。
2: 你若讲你已经明知你白内障，
1: 嘿，
2: 白内障是什么状况呢？白内障就是咱个目睭内底有一个叫水晶体，
1: 嘿，
2: 还别说讲焊片，
1: 嘿，跟玻璃，
2: 嘿，那玻璃焊片，伊会收缩，啊，去调整你看见，
1: 嘿，
2: 我跟咱个镜头同款，啊，那么这个玻璃体伊其实伊个材质吼，那冷清同款，安尼想想，
1: 嘿，
2: 啊，伊即嘛吼，你一直看手机，蓝光的一段，
1: 嘿，
2: 啊，是讲你伫手里头，固来了伊会失去。
1: 嘿，
2: 啊，失去真正那两千安尼翻倍，
1: 哦，所以这个叫做白内障
2: 啊，对，叫做叫白内障。啊，人讲哦，啊，那失去来开刀，
1: 嘿，
2: 如果
1: 有诶是讲吼，去遐医生讲啊，这个无够血，
2: 无够血，下面
1: 贵一个蛋子，
2: 一个蛋，
1: 嘿，
2: 啊，无够血，啊是讲失去啊，
1: 嘿，
2: 哦，有诶人听讲吼，这个白内障讲食啥会好去，
1: 嘿，
2: 这千万莫相信，
1: 嘿，
2: 那是无可能诶，
1: 真的有可能，
2: 还无可能，
1: 哎呀，你去真能看卖，
2: 那是不可逆，
1: 对吧？能拢整好啊！你个改变两千啊！
2: 哎，真正是不可逆。
1: 嘿，
2: 啊，所以讲，底下这个做，底下这个做啊，那呢，目睭的这个做白内障也好，
1: 嗯，
2: 还是循环脉导致的酸涩感也好，生涩，
1: 嘿，
2: 涩了伊就老白油。
1: 嘿，
2: 所以咱底下这对于眼球的研究啊，
1: 嗯，
2: 先来涩，
1: 嗯，
2: 第一就是咱个这个做微血管
1: 啊，
2: 哎，收缩，
1: 嘿，
2: 啊，循环不良，
1: 嘿，
2: 啊，第二。就是因为登基的收缩循环不良，所以也细胞主要叫夭掉
1: 啊，
2: 哦，也细胞夭掉，细胞复制能力败老化，
1: 嘿，
2: 啊，所以咱看物件，那个感官能力就不好，
1: 哦，
2: 那根啊，根的反应就不好了，
1: 对，
2: 伊叫锥体细胞，嘿，怎么的反应根
1: 呢？
2: 啊，根反应不好，伊就慢慢的出问题，
1: 哦，
2: 啊，无就是白斑啊症，
1: 嘿，
2: 啊，不是视网膜病变，
1: 嘿，
2: 啊，你有疼我两，一般拢视网膜啦，
1: 嘿，
2: 玻璃啦，病变。啊，视网膜玻璃哈，轻微也可以塞哦，那当然是就判处理哦，开刀嘛不一定好
1: 哦。哦，对，一根玻璃啊，
2: 哎，玻璃啊，就是 lucky 啊，不闭起啊，闭起啊，
1: 嘿，
2: 刚才讲是来这镜头闭起啊，
1: 对啊，啊，迄个无法度啊，迄个人确诊视网膜
2: 啊，啊，还是一种啦，啊，无就是安尼，啊，就不要讲看无啦，
1: 系啊，
2: 迄真系看无，
1: 对，
2: 啊，这目睭较严重问题，我讲白内障拢消除啦，
1: 嗯。
2: 都开家都或者最具体，
1: 嘿，
2: 拢个还好。
1: 但是迄种嘛，最近的个
2: 啊，有诶，啊，即卖你换过了鞋，等个换第二届哦。
1: 嘿，
2: 诶，顶届加一个，咱个即个做，唔知是新兵啊，你开门。
1: 嘿，
2: 伊讲我已经换过一类白内障。
1: 嘿，
2: 啊，医生讲即卖个罗伊啊，
1: 我
2: 罗伊应该甲你讲过换，
1: 系对吧？
2: 系啊，
1: 要跟我，
2: 哎，等个换第二届嘛，
1: 系
2: 原来比赛，
1: 嘿，
2: 哎，等个换第二届啊，啊，你换第一届了，你卖感觉讲我都已经换好啊，
1: 嘿，
2: 哦。 啊，就透动的，还是伊个落去哦，
1: 赶快，
2: 你继续个用，你继续个入手机，你继续使用不动，伊赶快
1: 继续个抄，
2: 你继续抄，伊赶快有个生意哦，哎，讲我这个哦，
1: 卖小工，嘿，新的奶草奶冻，对啊，
2: 啊，伊有分啊，伊有分主业跟进步的，
1: 哦，
2: 伊分主业跟进步的，
1: 哦，啊，当然是主业较好用啊。
2: 其实健保都未卖用
1: 诶，
2: 难听白讲。
1: 但是拢卖想讲啊，健保看是不是较差？
2: 其实未呢，其实未。
1: 安尼样，
2: 其实未。
1: 哦，
2: 咱讲实在，
1: 上好是卖用掉了，
2: 上好是卖用
1: 掉。对啊，无这哇，用嘛麻烦。而且，咱为什么会迄个眼压高？就是咱常常咧用迄个白酒嘛，
2: 用量过多，
1: 嘿，
2: 用量过多，啊，佮白酒退化。
1: 对啊，因为用的时阵啊，咱身体用多几个部位。咱的血对加去多位啊，咱目睭常常咧用的时阵，血拢
2: 也上来
1: 这点下，
2: 哎，这点那袂顺完脉，
1: 嘿，
2: 伊的目睭会退化，
1: 对，
2: 伊会退，功能会退化，
1: 嗯，
2: 尤其是有糖分的人，
1: 嘿，
2: 退化个速度愈紧，
1: 嘿，对。
2: 啊，所以讲第一叫做过去我嘛也下过真侪只喷，
1: 嗯，
2: 啊，那么第一叫做近期哈，
1: 嗯，
2: 我有下一支喷第一电视，
1: 嘿，
2: 啊，这个是安怎嘞？因为我感觉讲这物件速度要紧。
1: 嘿，
2: 啊，速度要紧，我就讲安怎嘞？他做这用个舌下吸收的，
1: 嘿，
2: 哦，舌下吸收就我个闭个嘴，
1: 嘿，
2: 你那个嘴齿也对叫会会更，
1: 嘿，
2: 你个干咩？会赶紧上给你目睭，
1: 嗯，
2: 速度爱就紧，
1: 嘿，
2: 啊，过来来对升温啊，
1: 嘿，
2: 你要上给你再升温，真侪没干，
1: 嗯，
2: 啊，我直接要甲大家讲吼，大家拢讲第二只预防素，
1: 嘿，
2: 讲爱食什么美国也好啦，
1: 哎呀，有理性的啦，
2: 嘿，我会当跟你讲，
1: 嘿，
2: 好。目睭生下只叶黄素不好，
1: 嘿，嘿，无啊，迄都是加迄咯，迄个迄什么花，什么体，只是也想袂开
2: 啊，
1: 对啊，你后边后边迄是，
2: 你讲玻璃体啊，
1: 嘿，对对对，
2: 不啦，叶黄素是这视网膜，
1: 嘿，
2: 有黄斑部啦，
1: 嘿，对啊，黄斑部啦，嘿啦，
2: 叶黄素是伫咧玻璃的黄斑部，
1: 嗯，
2: 啊，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嘿，
2: 咱较早你用个卡梅纳，
1: 嗯，
2: 迄卡梅纳是爱底片，
1: 嘿对，
2: 啊底片顶头是咪饲料，
1: 是。
2: 那个黄斑部就是别说底片还有饲料了，
1: 嘿，
2: 啊，叶黄素就是也饲料了，
1: 嘿，
2: 你饲料补益用布料
1: 补入去啊，
2: 个补入去啊，补饲料了，
1: 嘿，
2: 啊，所以一般啦，这个除非你是高度近视了，
1: 是
2: 啊，是讲食老了，
1: 嘿，
2: 黄斑部变比机会较大了，
1: 嘿，
2: 啊，你若无啊，基本上食叶黄素有限啦，
1: 就
2: 以生涩加生涩，侬你讲只有这黄斑部病变，
1: 嘿，
2: 蚊啊紧，
1: 嘿，
2: 引起生涩，
1: 哎，哎，
2: 啊是安怎来着？
1: 嗯，
2: 啊你都。看无你眼睛都买，都买生下，对不对？啊，所以讲，啊，你也知，你也讲无黄斑部病变啊，无帮个症，啊，你伫咧生下，
1: 嗯，
2: 你食叶黄素哪可能有效？
1: 无帮助啊！
2: 真侪真侪，即个听众会甲问讲哦，
1: 嗯，
2: 黄哥，我食即个叶黄素拢无效诶，我甲问，
1: 嗯，
2: 啊，你是安怎要食叶黄素？
1: 嘿，
2: 无我咧生下老白油啊，我讲啊，你有帮啊无？啊，你有黄斑部病？无啊，
1: 嗯，
2: 啊无，无你当嘛食无效？
1: 就因为。啊、但是因为进前吼，咱那是听有讲吼，食白酒过白酒诶，干那叶黄素啊。
2: 嗯、啊，你安尼讲，
1: 嘿，
2: 叶黄素还袂出进前，古早咱做囝诶时，
1: 嘿，
2: 干那听过啥？
1: 嘿，
2: 你敢捌听过叶黄素？咱做囝诶时，
1: 干那无呢？
2: 干那听过鱼肝油尔啦。
1: 啊，对对对
2: 对不？
1: 嘿，
2: 巩固眼睛保护牙齿，对不？对，干那食鱼肝油尔。
1: 嘿，系啊。哦，嘿，伊只。个爱对日本淘汰等
2: 来，
1: 对吧？
2: 哦，啊，个一罐叫阿苏巴啦，我个记哩，哎，这两把阿苏巴啦，
1: 哎，啊，拢咱都会去淘汰来吃，
2: 哎，拢鱼肝油啊，鱼肝油，啊，伊就是啊，伊鱼肝油是你讲啦，食 DHA 啦，
1: 嘿
2: ，DHA 是你增加那个视觉区啊，让把这视觉区啦，啊，这是鱼肝油的道理啦，啊，当然你即马时代给你进步 ，DHA 摸哪个啥？那只是要经多些 DHA 尔嘛，
1: 嘿，对，
2: 啊，所以咱的目睭咱就是要 DHA 这部唔对，
1: 嘿，
2: 哦。这不对，维生素 A 嘛呀，
1: 嘿，
2: 哦，玉米黄素嘛呀，
1: 是，
2: 叶黄素嘛呀，
1: 嘿，
2: 啊，玉米黄素、叶黄素是波浪诶，黄斑部诶，
1: 是，
2: 过来眼睛微血管，
1: 哎哟，
2: 哎哟，
1: 哎呀，
2: 嘿啊，哦，就是咱弟弟讲诶，枣红素，
1: 嘿，
2: 对，眼睛微血管，
1: 嘿，
2: 啊，过来视神经萎缩，
1: 嗯，
2: 视神经萎缩，咱弟讲啊，爱有抗氧化能力较强诶，
1: 嘿，
2: 哦，因为我跟你讲哦，你讲视神经萎缩，大家拢讲我做研究，
1: 嘿，
2: 那我会当甲恁讲一句诶，
1: 嘿，
2: 但是爱等我，
1: 好。
2: 啊，我一两年的事，啊，出来个两年我，
1: 两个研发，
2: 我一个进步，我一定一个进步，但我，但是起码当然我有做一般的，就是咱讲的细胞实验，
1: 目前，
2: 啊，那有人跟您讲一句话， 讲哪叫做我这个身份吃青光眼做个人体实验，
1: 嗯，
2: 好、哦，咩？有做个动物实验，
1: 嘿，
2: 啊、
1: 哦，
2: 嘿，有做个动物实验，
1: 嘿，
2: 这个物件你冇买？
1: 哎、欸，动物实验你啊，
2: 冇买，
1: 嘿，
2: 你在想哦，
1: 嘿，
2: 因为我问你，
1: 嘿，
2: 动物实验容易破那种尿气啊，对不？
1: 对啊，
2: 里边那个尿气啊，变青光眼来，你搞搞。
0: 哦，叫
2: 人
0: 来看电视啊！
2: 那、
0: 啊、
2: 你
0: 们
2: 个白个，对对对对，叫白嘞，那边个看护在变成红哎，而且你要死啊，老个错开啊，反正都要变成红哎，
1: 对，错都错死啊！
0: 咱个白个拢嘛叮当，目睭就是看呀、
2: 啊，对不？哎，咁未困，你当作空没有？对不？啊，目睭盯到开拢没有开。
0: 哎，一头前个坑子个，伊爱食物件，坑个，伊叫尿气啊，目睭
2: 就安尼。你对人尿气都没空。所以伊那个讲啊，我这做目睭的，我了做，
1: 一件咧做动物实验，
2: 做动物实验，
1: 嘿，
2: 这做滴外行的，
1: 啊，
2: 伊伫医学上，
1: 嘿，
2: 要未发明青光眼的动物实验方法，
1: 嘿，
2: 嘿，唯一搞人体实验的，
1: 哦，
2: 要噶，啊，一般拢做个细胞实验，
1: 哦，
2: 嘿，嘿，白个啊，
1: 真
2: 侪白个，我咧讲，哎，那是我有伫咧加大，我唔知会知，
1: 嘿，
2: 我伫学校咧加大，
1: 嘿，
2: 啊，所以讲哦，你咱你讲的吼。咱当然，咱有做个细胞实验，
1: 嗯
2: 啊、哦，啊，但是我今麦搁伫咧研究种物件，
1: 嘿，
2: 哦，你得做下一步，是不是做人体实验？
1: 哦，
2: 阿未好，阿未好，但是一个进步，
1: 嘿，
2: 哦，啊，但是安怎，今麦这个卖功效，我今麦发明出来这舌下吸收这个吼，
1: 嘿，
2: 目前伫咧食，
1: 目前上好诶，
2: 真惊人，
1: 嗯，
2: 真惊人，
1: 嘿，
2: 嘿安尼吼，因为是第一个舌下吸收，
1: 嘿，
2: 啊，我一开始吼，因为我算讲讲话较未迄落。分几贵啦？
1: 嘿，
2: 啊，我就讲讲哦，你一讲只能讲至三讲，
1: 嘿，
2: 结果呢是咱的听众朋友加教，
1: 嗯，
2: 伊加教嘛，伊讲哦，
1: 嘿，
2: 黄顾问快给你讲啦，
1: 嘿，
2: 你唔好叫人安尼食，
1: 嘿，
2: 我吼、哦、本身就是安怎吃公干啦，
1: 嘿，
2: 哦，
1: 嘿，
2: 啊、我讲实，我已经食过太侪产品啊，
1: 嘿，
2: 我是西北东最华北医啦，
1: 嘿，
2: 食你这支吼、
1: 哦，
2: 嘿，哎、欸，对你这人去，
1: 对对啊，
2: 嘿，食你这支吼、
1: 哦，嘿，
2: 我本来暗暗啦。今嘛哎，看到光啦，
1: 嘿，
2: 啊、我安怎食？我一天食八公，
1: 我天，好上重哦。
2: 安尼滴啊，伊讲伊一天食八公啊，
1: 嘿，
2: 啊你唔好安尼讲加工食较少，爱食较济，啊真正物件够赞。我食过较济，也唔捌，也唔捌看过这几号呀。
1: 嘿，嘿，好，安尼一定足欢喜的，
2: 一定欢喜啊，
1: 对哇、
2: 啊，系啊，嗯，一定欢喜啊。
1: 嘿，
2: 啊这个物件呢，这个物件是意外叫有人发现的，
1: 嘿，
2: 哦，
1: 嘿，
2: 我本来就开发好啊，
1: 嘿，
2: 我会记伫个。主泥我都开发好了，
1: 嘿，
2: 前年啦，
1: 啊那，
2: 那一当初，一当初有个电视机还有，这意外就是坐在我的面头前这个，因为刚上网看，
1: 嗯，
2: 伊甲我问讲，咦，这物件吼，我感觉未歹，你我都开发，
1: 出特别的呢，
2: 出特别的，
1: 系啊，
2: 舌下吸收，哇，内底成分感觉最厉害，
1: 你先细细管，
2: 细细管啊你啊，你我都开发了，
1: 嘿，
2: 我讲。啊！你好问来问你问我，啊！这都我
1: 做。我是讲，跟真正有遐搞，跟真正遮厉害。
2: 我你好问来问你问着我，啊！这都我做。啊！你讲我啊，好问个个暗感，我唔是啊，人卖太贵，我都拍摄你电台呗，
1: 嘿，
2: 人卖太贵啊，
1: 对啊，
2: 我拍摄你电台呗，一罐啊咧吼，
1: 一支要两千咧，
2: 一支要两千块咧，
1: 系啊，
2: 四啊罐啊，一支要两千咧，
1: 嗯，
2: 啊但是是有价啦，你俩一般保养一缸一罐安尼是当第三十缸啦，
1: 系啊，
2: 会当食三十缸啦，
1: 嘿，
2: 哦，啊这有价啦，
1: 嘿，
2: 啊不离个就是讲这个做，不离个讲这个做，但是经过着咱电台这好朋友，
1: 嗯，
2: 伫咧使用，
1: 嗯，
2: 用黄姑话咧讲，
1: 嘿，
2: 叫人食较济，啊真正最好用的，
1: 嘿，
2: 哎真正最好用，哎上下面是一个家己去家己讲哦，吼。另一个路班，我一个个零半罐内，
1: 吓死人哦！
0: 一开，歪用安尼啦，一个钻开，用安尼倒的，
2: 一只安尼倒的夹咩？啊，过去困难都吞了，讲，吼、嗯哦，三缸无好笑的，三缸
1: 感受都无咁快，
2: 老毛油东江水见效。
0: 来叫偌济，介绍偌济，
2: 都介绍偌济朋友来吃的，因为我都老白油，剩下老白油，东江水灾，
1: 嘿，
2: 真正东江水
0: 灾。你的方法唔对嘞，伊讲，嗯，用我对，你惊开哦，惊开就卖吃啦，安尼。哦，你也讲，目睭好，
1: 目睭吃阿妈哦。
0: 看你，
1: 伊嘛是讲哦，
0: 你
1: 都唔知要安怎吃，你都规罐安尼吃，嘿，一缸就吃一罐，伊讲吃到第四缸，我原本是迄种哦。一般的那个电视吼、哦，被放映的，哦，这么高清的，不然蓝光电影的，
2: 本来看就雾雾啊，真正我就啊，吃几工我会记，哦，你这人客气啊，
1: 一缸吃一罐，吃四缸，
2: 我这个假啊，
1: 对，对，我讲哇，你无菜啊，还搞浓缩呢，
2: 这浓缩就管了，
0: 哎呀，一碗碗意的，
2: 哎，今天，哦，一种碗意，
0: 嗯，种碗意，
2: 哦，这其实还是不同版价，
0: 啊，那就整个解决起来啊，
2: 嗯，哎呀，啊，解决，
1: 我一吃保养的尔，但是要讲哦，今麦看起来高清的。
2: 都给就清了，
1: 对吧？
2: 给就清。嗯，哦，这人给有够侪食了有够侪。嗯，啊，而且这进前进前都无回啦。嗯，哦，都大欠回的。嗯，
0: 知。
2: 哎呀，大欠回。
0: 我卖一届欠一届，卖一届欠一
2: 届。对对对，真正卖一届欠一届。
0: 哎，我听有个干子嘞。
2: 哎，我是真的，是真的欠的，是真的欠的。我都做维护啦，
1: 挂了挂了，
2: 我做维护啦。你这机会头就管了，我真正做维护啦。
0: 哎，回头都真的。
2: 真管真管，我都做维护啦。
0: 好的。啊，恁。

0: 你姐妹啊，真正有时阵哦，卖多么一度手机啊，去山顶啊，看一下树啊嘞，哦，看一下光景嘞，看一下金针花嘞。
1: 啊，真正哦，我跟你讲嘞，这叫做伊叫做无敌光啦。
0: 嗯，
1: 伊这底个恁上网拢查得到，利用无敌光三个字去查，上网拢查得到。
0: 嘿，
1: 哦，嘿，啊，因为这叫做电视当中有电视的规矩啦。
0: 嘿，
1: 啊，伫电台家我就尽量一档小，我就尽量小。
0: 嗯，
1: 伫电视一罐就1900块。
0: 对对，
1: 一罐就是1900块。
0: 嗯。
1: 哦，啊，咱今日伫这节目内底咧，
0: 嗯，
1: 啊，大家用了好，真加鼓励，
0: 嗯，
1: 啊嘛，真正大家拢安尼四界加宣传加报，
0: 嘿，
1: 哦，真正是四界报，
0: 嗯，
1: 包括咱这做咱的主持人嘛，四界讲报，
0: 啊，
1: 包括咱的听友，咱的听友拢是四界讲报，讲哦，捌食过真好用的，
0: 嗯，
1: 真正捌食过真好用的，
0: 几乎买去的吼，
1: 哦，
0: 买一遍。伊就经过来啊，
1: 所以讲这罐啊哈，
0: 嗯，
1: 这罐今日我来做一个回馈，做一个优待。
0: 嗯嗯，
1: 今日这罐是1900块，
0: 嗯，
1: 按两罐定义写在叫做
0: 3800，
1: 三千八，
0: 哎，
1: 三千八，
0: 哎，
1: 我今日做一个优待。
0: 嗯，
1: 啊，两罐我个优待
2: 3000块，
0: 嗯，
2: 啊，两罐本来3800，
1: 哎，
2: 那优待3000，
1: 喏，啊，当然呢。咱要有大家在去，
0: 嗯，
1: 你要从迄拢有搞创意，后迄啉半罐的，后第六罐，后第八罐的，
0: 迄拢家己补的，
1: 大家要嚼起行的，
0: 嗯，
1: 食较重的，真正有影，
0: 嗯，
1: 这是咱的听众朋友加价，
0: 嗯，
1: 哦，我其实我嘛唔知道。我嘛，我本来是无按算讲唔免食遐济，但我唔知讲原来大家严重解就听到，愈严重爱食愈重，
0: 嗯，对，
1: 哦，愈严重真爱食愈重，
0: 对，
1: 哦，啊，所以讲呢，为着要大家赶紧有得到这个改善，哦，今日三罐。
0: 嗯，
1: 三罐我优待
2: 3000，
0: 嗯，
1: 哦，这已经最少最少最少最少，
0: 三罐3000，正经有影有够少，
1: 有够少。你那伫电视，
0: 嘿，
1: 三罐爱5700块，
0: 嗯嗯，
1: 哦，电视三罐仔5700块，
0: 对对，
1: 伊上网会得当买啊，
0: 嗯，
1: 你啊食了，哦，譬如讲你直接买嘞，你食了，万不离真啊，真正无会，你有急，你就去电视买，
0: 对，
1: 哦，啊电视，但是歹势电视袂当有这个介绍，
0: 嗯，
1: 哦，嘿，啊啦，
0: 啊你都三罐，无也袂稳你啦。三罐三千，
1: 哎，
0: 啊，人个来都拢唔是跟人提三罐尔哩。我咧讲这囡仔，囡仔咧读册哦，你一定爱好食咧。
1: 我实在是足好咧吼，我知影我顶个有卖一个大组的啦。
0: 嗯，
1: 我顶个有卖一个大组，哎，人家哦，
0: 嗯，
1: 你这人家真惊人，讲话迄落一届买30罐的。
0: 哎呀，
1: 哎呀，
0: 我是感觉讲，伊是提起本人。
1: 哎呀。
0: 嘛唔知咧，
1: 唔知是起本人食还是家己？
0: 但是伊今日过来买呢，
1: 呀，
0: 伊买30罐了过来买呢，
1: 安尼哦，
0: 系啊，所以我嘛感觉奇怪咧。
1: 哎，可能一世界不人食款，
0: 啊，有可能，
1: 有可能一世界不人食，
0: 有可能。
1: 啊，卖有大家若要替我介绍，卖有大家开下嘴啦，
0: 嗯，
1: 安尼好不好？
0: 还好。
1: 要替我介绍，卖有大家开下嘴啦。
0: 嗯，
2: 你着做，你着一届买两组啦，
0: 系，
2: 哦，一届买两组，开6罐啦，
0: 系，
2: 哦，啊，我上。6罐来6000，我属1000，5000，安尼好不好？
0: 哦，
3: 5000，
2: 啊，我就这个做，因为你嘛在什么人做，什么人做，
0: 嗯，
2: 啊，大概爱少分配者，啊，咱家就是50桌，安尼，啊，6罐本来6000，我佮优待1000，安尼5000，
0: 好，6罐5000啊，
3: 别使啦，安尼，
2: 莫个套啊啦，莫个套啊啦，莫个套啊，
0: 无啊，即届我无套哦，我
2: 莫个套啊啦。
3: 佮加一支啊啦，佮加一支啊啦！
0: 哦，伊佮要凹呢。
2: 头前20个，我就摕20罐出来。
3: 嘿，
2: 头前20个，
0: 嗯，
2: 我佮加1罐，20个，我收20个对。头前20个，我佮加1罐。
3: 那就是7罐，
2: 7罐，
3: 5000。
2: 哦，
3: 头前20个，
2: 嘿，
3: 哦，
2: 头前20个，7罐5000。
0: 所以电话要紧卡哦，0800
3: 5431
0: 080005431，咱这叫做无敌光啊！大家吃讲真正有厉害啦，无敌光啊！上面有这无敌光，吃了你就知安尼吼。0800，我跟你讲哦，一盖滴五六滴，效果非常的明显。
3: 我来讲
0: 安尼，一盖滴五六讲安尼，效果非常非常的紧安尼吼。无敌光要安怎样的人来个吃最好？
1: 哎，啊，你都。生涩老白油诶，
0: 嗯
3: 嗯，
1: 啊，咱有做暗时啊看较无诶，
0: 嗯，
1: 哦，啊，这你有最后做青光眼，咱讲实在，你要食较侪，我未去甲你讲青光眼好，
0: 嗯，
1: 但是讲真诶，真侪朋友食了改善真侪，
0: 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白内障诶，歹势食不好，
0: 嗯，
1: 哦，无人安尼介绍生病诶，白内障诶，歹势食不好，
0: 嘿，
1: 近视诶 ，OK， 老花会较清，这种样，
0: 嗯嗯嗯。 啊啊，所以那是讲，迄、那个亲像囡仔迄个家庭的近视啊，一定要
1: 嘛，就好用诶。
0: 后拜假
1: 性近视，人家就好用诶。
3: 是
0: 后拜假免去挂目镜，
1: 假性近视
0: 重要诶。
1: 哦，你出来电脑镜诶，你都嘛未拍假啦，你都递回家。
0: 嘿，
1: 你先要递回家。嘿，哦，囡仔吼，就刚我看真能讲啊。
0: 嘿，
1: 囡仔吼，你动伊未掉啦。
3: 好，靠靠需要吓。
1: 嘿，
0: 真正。
1: 你又平时讲你囡仔孙啊，都拢咧看看手机啊，啊讲啊讲未听。叫嘴背开个地能讲啊嘞，
3: 哎，没看哦，好，兄弟嘞，兄弟就讲啊，
1: 正经正经正经，
0: 对了，哎，人家一直看还是莫了，一直看手机也是正经。
1: 啊不，伊拉眼压较悬嘞，
0: 哎，
1: 啊是讲到怪形眼镜开始打湿，哎，红嘞，嘿，你那怪形眼镜还是疲劳，
3: 是，
1: 反红的呀吼，三讲个嘞，半点钟，水讲，迄个能讲诶，目睭红水讲啊，
3: 哦，
1: 因为疲劳湿。换人诶，
3: 嘿，
1: 三点钟，水果，
3: 好过就变
1: 嘞，三半点钟了，半点钟。
3: 但是哎，记得爱感激嘞，爱感激。
1: 你滴了个嘴哦，哎，这是滴了嘴，不是滴了目睭哦。哎，记得是滴了嘴哦，滴了嘴。
0: 因为我那个滴了目睭，
1: 赶快靠呀，很猛。
0: 那那哦，
1: 没事啊，
0: 不啥啥，我靠呀，你滴都不啥啥，因为滴目睭。哦，你是拢无咧听节目哟？
1: 哎呀，
0: 然后是滴了嘴，你也滴了目睭。
1: 没了，滴了嘴。
0: 哇，
1: 啊，你也感觉了，再吞落。我真正感觉不要吞了，感觉不要再吞，一定要记，甘草十秒，啊，咱这个吞了。
0: 滴嘴，滴嘴，就是安尼，这尼啊简单哦。
3: 是
0: 啊，所以讲真好，真方便的哦。所以咱好朋友，咱今晚有清楚掉，
4: 三罐三千，
0: 七罐五千，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
3: 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Hello，
5: 哎，我们点下 DG 的，我叶黄素。
0: 啊，你好，哇，这有来行开的呢吼，
5: 也
0: 要紧卡电话啊。好，来，你稍等啦，稍等啦，嘿，哦，哦，来来，稍等，来，搁听着，搁听着哩。嗨，你好。
6: 喂。
0: 嗨，你好。嘿。
6: 哎，亚弟，我要点迄个，迄个叶黄素 DG 啊。
0: 安尼，上市的哦，上千的对不？
6: 对
0: 哦。
6: 你
0: 看
6: 目睭哦，迄个安尼。
0: 嗯。爱啦，爱啦，爱爱狗，爱这种的，这滴落去完全的吸收，嗯，安尼
6: 哦，
0: 嘿呀嘿呀，
6: 吼，
0: 我来，
6: 大都爱记的，
0: 稍等稍等老弟，稍等老弟，来，甲听者甲听者了 ，Hello， 你好，
5: 哎，
0: 你
5: 好，
0: 哎，哎，
5: 我要用同心的嘿吼，买同心的叶黄素多做的
0: 哈，啊，多做的吼，哎，嘿，用滴剂的，滴落去咱的舌下的吸收啊，完全的吸收，哦，你就知，哦。好来，好来，你稍等了，我叫你听者，叫你听者，来听者，听者。哎，你好，你好，嘿，
6: 你好，你好，
0: 嘿，嘿，
6: 我被叶黄素滴剂两多，
0: 两多吼，啊，好好好，来来来，你稍等了，嘿，稍等了，我叫你听者，来，个听者，听者。Hello， 你好 ，Hello，
5: 你好，
0: 哎，
5: 你好，
0: 哎，
5: 叶黄素
0: 的滴剂啦，
5: 滴剂那个非常好，
0: 非常好，哎呀，再讲，给讲诶，嗯，
5: 对，
0: 对我有信心嘛。两组吼，好啦，来来来来，你稍等，稍等了吼，来，搁听者，搁听者 ，Hello， 哦，你好，
7: 哎，喂，这位很多诶，有滴光叶黄素，这位很多，
0: 安尼哦，哦，你讲了足清楚呢，未歹哦，哦，好来来来，你稍等了，稍等了，我叫你听者吼，来，搁听者，搁听者。

大家好，服务的快乐服务电话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署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颖丽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还告辞。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去甲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做细佬请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举办颖丽政策嘅依据。
2: 按你个做安心诶，颖丽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3: 哎呦喂啊，爱的哪呀、
4: 啊、你是就死财发生查佛你要哈的语言的百度，你的是就撞的死财吗？
3: 哎呦，爱本来枪黑想爱夹夹撞起乌卡，那会第一会发生查佛啦。
4: 是就死财太危险，不但想会开到骗人，也会开到欺假。有酒家记录的人哈，第一年的百度啊，每家一百个酒家海战年土的强制保险费就会增加3600元嘛。
3: 好啦好啦，爱抵嘞抵嘞，爱下摆唔会嘞。
4: 基金冇下一摆嘞啦，酒家嘅咖啡吼系冇舒适老经验嘅累积贡献咯吼。爱隔天爱人嘅喜茶嘅琐事收起来，下礼拜以后出门吼都爱人来乖乖抽查嘅啦。
5: 失酒莫失茶，失茶莫失酒。由酒家记录今年强制险保险费为累积前一年的记录，消费完贵天的支出，咖啡新台币3600元。莫失酒老经验的累积伤害，请家属朋友千万做唔得酒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西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也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一个阿我。
1: 各平均小说听的是梦里佳作，是我亚迪开伊啦。阿哥阿婶在现场，好不着咱好朋友时间哦，欢迎咱朋友继续收听。

0: 哎、欸，你去看麦，伊讲哦，伊原来要提三组啦，啊，所以你去看麦，电话真济啊，所以无法度继续曝光，继续曝光呢吼。后来欢迎那边继续收听《望你家族》，是我亚弟，
1: 阿哥凯伊，
0: 哎对，嗯，阿哥你嘛爱介绍这里，
2: 阿哥等者
1: 阿顺台，
0: 哎呀、啊、对啊，哎你嘛爱介绍这样。
1: 那有听啊，那肯定你听拢会知外声啊，
0: 哎，
2: 拢啊，你只希望拢啊，林业产品，
1: 新朋友就较唔知啦，新朋友较唔知，
0: 哎哎。好、哦，阿、啊、来阿兰姐哦，这正经我讲，头多咱的朋友讲、嗯，真正有影好了，正经的啦，哎、嗯，这支呢安尼啦吼，阿、哦啊、你那算讲过两年后要过一支更加厉害哦，
1: 但是哎阿金妈不错，
0: 人伊唔是。
1: 啊、你什么？你什么讲？当
2: 那个当年
1: 的时候了，
0: 这么快？来讲，我今麦这就吃真好啊！啊，我介下我都唔免用到伊啊呢。我两年后，我无你个坑我派啊，坑我派介下再过来。
1: 你无坑你两年后再来吃
2: 嘞？没难的，没难
0: 的。这里我有甲讲，啊，你唔通今麦要买食，要等到两年后再吃。啊，咱的这些时候要够够醉啊！哎，伊讲啊，两年后唔知较贵啊，较俗哦。我嘿，我唔知嘞。过两年后啊，再唔再证件开了？
1: 其实这吼，哎，我坦白讲啦，是无科技上那样料拢料，若要盛开，未讲贵到倒位去啦。最主要拢研发费用啦，嗯，真正拢研发费用啦，研发费用你开真惊啦，研发费用你开真惊啦，
2: 是，
1: 研发你研发费吼，拢两年三年啦，哎，你开吼，你用完了一个时间，个啥微博吼，你得开照
0: 片。你个头多啊，够着嘞，够啊热嘞啊嘞。你叫阿顺哦去开发一支哦，起码这你也看麦，大家拢安尼哦，注个疫苗了吼，我你也看麦，安尼倒倒倒会倒安尼啦吼，你叫伊发明个啦，爱去想一支啊嘿哦，看下互大家吃落去哦。我讲爱是变呐，啊你起码着我来讲哦，你起码着。盖都个注什么那个，哎，来什么疫苗啦？哦，电话加真嘞，你来来，喂哦，嗨哦，来哦，你稍等者啊，嘿，稍等者，稍等者，哦，哎，你甲看哦，即马这都安尼哦，嘿，足济拢安尼，
2: 安尼
0: 艰苦个呀，啊，唯独不变不变哦，就转来去垂杨的哦，
1: 真
0: 济，真济哦，啊，个唯足济就转来中风啊，所以头先咱个朋友讲。伊叫阿信哦，去发明看一支这個，我讲哦，这头真大，因为呐，伊这细菌哦变化足大。哎
1: 呀、
0: 啊，你甲看，你甲看迄个流感的迄个病菌的得诶疫苗啊，你看即摆做落去，佫无偌久佫换甚物款的病毒佫有啊？
1: 换你的变性啊？
0: 系啊，
1: 换、
0: 嗯、
1: 你的变性。
0: 啊，所以讲你甲看，迄、那个疫苗到底要做啊，歹做？
1: 唔是啊，这大概有一个观念啦。
0: 嗯，
1: 当下这病毒。当然伊会变性，
0: 嗯，
1: 哦，注疫苗是预防当下的，
0: 嗯，
1: 但是伊若变性嘛是爱靠你家己啦，
0: 嗯，
1: 你家己要甲对抗，
0: 嗯，
1: 所以我拢讲吼，唔好安那娇生惯养啦，嘿，啊、哦，就是唔好娇生惯养，你都
0: 身体
1: 是
0: 透露，
1: 是你也是向你家讲，
0: 嘿，
1: 讲我那四个种啊，对你讲，
0: 我讲，
1: 你讲我那四个种，
0: 食那鸭尾食咧，
1: 啊，真少看到我咧感冒，
0: 嘿，
1: 哦，
0: 嗯。
1: 我感觉是应该是讲，
2: 因为你辛苦面顶来都是白刀，
1: 可能我刀骨比白刀
2: 刀，对，辛苦面顶白刀，
1: 因为只是个小伤嘛，
2: 嘿，
1: 啊刀自己礼拜，
0: 嘿，
1: 啊我自己够加强的保养啊，
0: 嗯，
1: 啊自己改自己改，啊哪改哪我白刀的病我买病，
2: 对，你买咧进化，
1: 伊咧进化我买咧进化，
0: 哈，
1: 啊佮加上我自己有知即个做免啦保养，然后去加速进化。
0: 嗯、
1: 啊，可能是因为安尼啦，我理由啦，应该是安尼啦，
2: 所以有差，
0: 嗯，有差，
2: 就亲像囡仔吼，囡仔我讲即摆去幼稚园啊，去小学啊，吼，拢是去啊咧倒白倒个呀。
1: 其实我吼，讲着囡仔去学校咧，这个倒白倒啊，我甲大家建议，倒着都卖过于卖发烧，啊倒着是好代志，
2: 对，
1: 第一婴儿上倒着是好代志，伊有法伊个身体大汉，伊才有去适应这环境。
2: 是，
1: 你甲保护了上好。大汉伊无都适应这环境。
2: 嘿，
1: 我讲真个。
2: 对，亲像讲吼，比如讲咱同个讲，咱处理囡仔吼，卖饲迄狗啊、猫啊，哦，因个过敏安怎？但是你看外国， 大部分。
1: 你祖先来开始饲，一段都热袂过敏。
2: 哎，对哦。
1: 伊个免疫系统一直训练。
2: 我得已经常常来接触啊。
1: 一直训练，
2: 系对，
1: 一直训练，
2: 系
1: 啊，所以就较袂惊啦。
2: 对，
1: 系啦。你讲印度遐，系
2: 哦，
1: 印度遐龙王国家对不？
2: 系对。
1: 我说的就龙王。黑龙诶，这水诶水龙粪扫最
2: 香，那恒河水哈，
1: 哎呀，还哇！我讲，我咧讲，咱你着做新闻要报哈，阿乱咧，
2: 嘿，
1: 人讲咱去印度诶恒河水，就太过诶西洋西鸟啊西迪啊拢
2: 漂亮，坑埋坑底下，
1: 拢平拢漂亮来对呢，
2: 拢
1: 漂亮来对，黑是因为冰箱啊，
2: 嘿，
1: 阿拢坑底下，
2: 对，啊你啊你生很苦嘛底下，
1: 哎呀，你底下生很苦，看到尸体老贵呢，
2: 嘿，
1: 真个，
2: 嗯，
1: 哦，阿拢病困对不对？
2: 嘿，
1: 结果因拢咧因嘛是食迄落水呢，
2: 啊对。你做饭嘛是开下水，
1: 我哋
2: 起来煮。
1: 咱外国嘅去介伊啊，你水啉咧，老塞老干唔得惊。人因安尼啉无代志，
2: 系对，
1: 来代表啥？代表适应
2: 嘅环境
1: 啊，身体适应嘅环境啊。啊，咱无得适应啊，
2: 系
1: 啊，咱就另外就
2: 水土不服
1: 啊，另外就冻唔掉。
2: 系啊，所以啊，咱安尼讲较简单，就是欠训练啦。
1: 哎呀，欠训练，
2: 卖保护了上好，
1: 搁一点，
2: 嘿。
1: 嗰一点你讲，我系抵抗力先啦，靠，我啲药啦，可能我做囡仔时阵吼，我阵时都爱趁钱，加拼咧，啊拼一滴卡，啊拼一滴卡第一手吼，啊迄个我一起鸡啊，啊可能拢买鸡晒开只只，
2: 有差，
1: 可能有差一份啦，我啲药啦，我啲药啦，
2: 哦，
1: 我来研究只鸡晒，你
2: 讲做抵抗力无？靠靠，即系喺度，鸡晒。是不是嘛？
1: 鸡屎嘛是重要，
2: 重要嘛，对嘛，系啊，伊嘛是一种重要，所以啊，喂，咱这可能嘛是爱好囡啊，帮你乌白蛇，
1: 嘿，即嘛嘛无鸡屎食，啊，即嘛鸡拢食饲料，对不对？
2: 嘿，食起无咁快，
1: 应该无咁，我是冇，我即嘛冇食啦，
2: 对，我是问问讲你阿味安怎咧？
1: 去来去增加，那经过鸡条啊，冇变掉啦，我是即嘛冇食鸡屎，
2: 哦，我想讲，哎，这味干啦，食死食死安尼。
1: 嗯，哎，较早人个增加应该个了做深谷赛，
2: 好
1: 深谷赛八诶，
2: 嘿啊，今麦拢输未掉啊，
1: 无啦，今麦要看到谷赛真困难啊，
2: 拜托诶，
1: 诶，咱较早吼，
2: 嘿，
1: 较早一了做谷赛吼，
2: 嗯，
1: 谷赛人拢来 Q 谷赛啊，
2: 嘿，
1: 较早人来砍谷啊，
2: 嘿，
1: 诶，砍谷啊人拢来 Q 谷赛，
2: 嘿，
1: 啊 Q 谷赛创来啥？
2: 做燃料，
1: 做燃料啊，无就是要基础。
2: 哦，各位当迄个
1: 胶胶迄个吼，
2: 嘿，
1: 胶最后做胶土啦吼，啊胶最后做
2: 改动作干那水泥啊，
1: 胶稻草，
2: 嘿，
1: 较早人爱古晒厝，
2: 嘿，
1: 啊人爱得米啊，嘿啊，还古古晒，
2: 嘿，
1: 还古，
2: 还有米不？
1: 啊，没啦，还大，其实古晒大就无米啊，
2: 伊
1: 就写草米呢，
2: 嘿，
1: 古晒大就无米啊，
2: 哦，
1: 你较早做应该，你的年纪应该免去古晒啦。
0: 我那无无山人我叫啊，
1: 恁遐无无山叫，
0: 我山顶啊，
1: 哎呀，
2: 你再唔是
1: 买地产啊？
0: 无啦，哎呦，有产，但是产地多我都唔知咧。
1: 哦，
0: 有产啦，我较早有产，
1: 系啊，
0: 但是产地多我唔知。
2: 啊，以前遐唔是有只，
0: 我住喺山顶，
2: 孤雕还是低雕？
1: 那有可能无牛啦。
0: 我可能我到尾又够饲灵牛，哦，灵牛饲。
1: 我来灵牛还灵牛啦，
0: 无讲哦。
1: 啊！你水牛是咧拖犁田用的啊？
0: 哦，无啦。
1: 系啊，啊，铁牛是海口，嘛是咧犁田用的啊。
0: 哦，捌啦，我唔捌去坐人个牛车。
1: 较早铁牛海口是那要去了做修河溪，对不对？
0: 嗯。
1: 啊，就铁牛，一路黄牛啦。
0: 嗯。
1: 黄牛啊，拖牛车啊，拖咧海底咧修河溪啊。
0: 哦。
1: 系啊。
0: 我就足想要去坐咧牛车，讲拖咧对海底落去冲山。我真简单哦，拢一直讲要去，拢也未去。
1: 是红湾啊，你记得
0: 啊？
1: 红湾都有啊。
0: 咪叫小红出来去。
1: 红湾有啊。
0: 对哦。你捌去无？
1: 我是有坐铁牛啊，我是无跳牛拖啦。
0: 铁牛啊，甲迄个感觉。
1: 无啦，铁牛啊是，铁牛啊是我都背了在。
2: 农作一种。
1: 对啊。讲嘿。
0: 都是讲话，反正就拖落水底
1: 啊。不是，还是铁牛啊，还不是牛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啦。
0: 是铁牛啊，唔是牛
1: 啊。铁牛啊啦，迄咱要发动台咧。即嘛是拢用个灯啦，啊！较早铁牛发动时，
2: 你有只有自己会当射无？
1: 嘎嘎嘎嘎，咔就发来，
2: 一个会当放落来。
0: 你是用冲啥？
1: 你白蛤蟆？
0: 哦，白蛤蟆。
1: 系啊，白蛤蟆。白蛤蟆吼。
0: 哎。
1: 白蛤蟆，你落做因较早温得开哦。
0: 嗯。
1: 爱伫个红湾。
0: 嘿。
1: 啊，人拢会温啊，礼拜时啊，人拢会招白蛤蟆。啊，规只车载去。再去海边啊，白蛤蟆，海边蛤蟆，我来讲哦，
0: 真好耍哦。
1: 不是啊，伊较早
0: 开罗去行哦，
1: 买较早弄个小小个白蛤蟆，迄白机啊，啊你也无吼，未晓伊拢用迄三料迄白啊，其实白无，你要用迄那抹刀安尼吼，安尼拖过刷吼，拖过，啊你就听
2: 着，
1: 夹一个，啊就蛤蟆就叫开，
0: 迄样爱有来哈，因为你讲啊，用迄三坑迄有，凡是蛤蟆卵对坑啊造过，
1: 安尼白无，迄种诶是伫你白白种诶，迄伫你骨白种用诶，啊你啊白蛤蟆是用抹拿抹刀安尼吼，啊拖过。啊！你又听到咳出来，啊！就叫喊嘛。
0: 啊！你我讲咧，都是讲咧来去。
1: 系晴天嘛，都未得。你今物叫我去白，我嘛白。我今早做影啊，都有去白咧。
0: 啊！我都冇白掉咧。
1: 啊！等下个吐刷。
0: 等下个吐刷。
1: 你常咱今物伫菜市啊，人讲哦，这就这海，啊这窟啦，
0: 嘿，
1: 啊其实哦，伊讲个海，伊讲这海高开，啊这窟啦，今物人其实不要看，嘿。
0: 当然啦，看无啊。
1: 你要看什么有时候海真海跟苦海
0: 真
1: 海真海就叫的
0: 一定靠好吃
1: 一定靠好吃阿伯那不分的你要真海啊你给蛤蟆你给切开你给摸的想想你如果苦海一摸一边想想想多也不一样量则度也不一样那苦海啊他的顶头他的蛤蟆顶头不是一个毛啊而且吸水有的黄的有的白有的那个比较薄啊那海比较高哎真正你把去海里面真正捡蛤蟆起来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海啊什么叫做这窟来
0: 我这样不要去跟听人家说很想要去我已经很想很久了都没去
1: 真正是他慢慢了我那个做长温某有当时我去海我去渔港有没有渔港啊啊鱼港伊就做伊就甲写讲这伊顶头写写伊讲这海水伊讲这海这海啊就较贵啊海较贵啊
0: 对
1: 啊齁结果我就甲帮看咩我就甲
0: 温
1: 某背着买
2: 无老实
1: 伊讲耐买伊讲靠腰还哭啦还不是海啊因海水来哭啦还不敢真的海甲因海水来哭啦起开还嘛不敢这个不敢
0: 这 OK
1: 啊，有一届，捌有一届，我唔知出去多少鱼港，懵了讲，伊讲啊，比正常伊看介绍较贵，甲买，这只海水诶，保证好食。哎，人讲，我下年你来行未？你过会知这真正只海水诶，只海，只海，蛤蟆食开口感，甲苦辣口感真正无同。
0: 这是鬼才，我都甲你讲，这是鬼才。
2: 捌就这。
0: 哎呀，就是安尼咩？所以较早跳墙啊，吼，这嘛无要紧啦，
1: 无要紧啊。我昨暝你困过梦着，
0: 过梦着你跳墙啊？
1: 不是啊，梦着讲吼，梦着讲迄个做，梦着讲迄个做，阮老母吼，啊，我跳墙一样吼，啊，结果阮老母过去安尼挂门间去上老师啦。
0: 惊老师给你记过啊？呢，
1: 惊去用退学啦，惊去用退
0: 学。你也讲咩？啊，天下父母心啊！啊，我惊，但我即摆我惊无好好读我读册，我是要哪都好。
1: 哎，当初那，我当时也莫想迷信，较早我老母拢爱问信，啊，爸问迄人迄姜的吼，啊，较早我要去读高中进行，啊，结果去问信，问迄上司，上司啊，最近啊吼，即摆都我算会读，吼。还有考到这个中华上有名的高工，你嘛考到？
0: 去去经证明证呢？
1: 我考到呢。
0: 系啊，
1: 安尼我也要。
0: 卡在我那边咯，都是会用去读一间因老母不好读的，钱也不好读，不个在。
1: 我中华高工诶，我考到中华高工诶，我嘛考到高中，结果我老母未问上司，啊，这囡仔哦，爱读啥较好？上司来讲，这落来读高中考，这囡仔无读高中也实在背。
0: 有咩啊？
1: 真正。我哎，当中我想要读高工，我想要留伫中，我想要读高工，结果万尾，阮老母讲听上司，我尾也去训练读高中，好，结果去读高中了，个小跳墙椅啦，啥啦，老师卡平来咧讲啊，这囡仔哪安尼，转过去问上司，上司啊，啊，当当时都听你的话，吼，
2: 上高中啊，
1: 囡仔去读高中，今麦那变安尼，结果上司讲啥，姓陆啊，在我那可能。

0: 挂掉啊了。挂掉了，人咧拍稻草，对不对？啊，你就去就做稻草弄弄来，啊，去啊结土梅啊，对不对？结土丸啊，嘿，哦，啊，你就人工地嘛去算下，算耍啊，算下，啊，你就拢伫迄落啊，无你看电视，当然在迄落啊嘛较无爱读册，开始较无爱读册，啊，当然较袂，较目睭较好啊，对不对？
1: 正经的，你话真卡紧啊，因为较早阮读册，阮一班咧规班五六十个，那有挂目镜无啊？无人挂目镜。
0: 较早是五六十个，那两五个挂目镜就算多啊，
1: 无咧，拢无，
0: 两个挂目镜，一个挂目镜算多啊，
1: 拢无，
0: 即马变怪，
2: 即马我两个无挂目镜，
0: 一班二十几个，两个无挂目镜算阿弥陀佛，
2: 差不多，
0: 即马变到怪，真诶，正经诶。
1: 所以我讲，这样甲咱诶生活习惯，我来做大关系，正经是安尼，所以讲你看即马。挂目镜一大堆，大家拢挂目镜，啊，真是一挂目镜真麻烦，真真麻烦。啊，阮凯伊挂目镜，伊毋是近视嘛，毋是啥物啊，拢毋是，伊是迄个
2: 天生的，天生的散光啊，
1: 嘿，散光，
0: 天生的散光，
2: 对
1: 啊，啊，一散光来，伊就是，哎，我奇怪咧，拢阮拢无人有近视，我生到这里啊，啊，伊讲我想，哎，佮佮咪抱唔掉去啊，冇可能哦，
0: 安尼
1: 啊，系啊，佮尾看看。这样不可能抱唔到咧，啊，那奇怪啦！
0: 可能伫你巴肚的时候，你用巴肚咧看电视，可能。
1: 不是，我去问医生，我过去问医生，我闲了那会安尼啦，我一直袂当解套安尼啦。伊讲哦，迄怀孕的时候，上面底下，迄怀孕的时候底下巴肚内面，上面有压迫到。
0: 不是啦，迄话你讲压迫是一种啦，一个一种是你在怀孕的时候你就没有补充哦，补充这个就进口营养素啦。
1: 哦，不。经营要较早拢无，
0: 系啊，
1: 那再不要，
2: 你早嘛唔知啊，
0: 都只喜欢食叶酸嘛，叶酸跟你的神经发育，因为你的闪光是跟咱的神经发育有关的，哦，叶酸啦，啊，这有做譬如讲鱼油啦，
1: 拢无，
0: 啊 ，DHA 你即卖
1: 啦，拢无补充诶，
0: 系啊，拢无咧补充啊，所以婴儿就有可能伊在某一个阶段发展是，那个视神经，那个视力的时阵哦，差不多底下，差不多底。七个月去当村啦，嘿，哦，爱去补充遐物件，
1: 可能就是安尼啦。
0: 哎，当初可能较无补充下，
1: 拢无，
0: 啊，佮加上佮低调，啊，都，
1: 系啊，
2: 都迄落，
1: 安尼啊，系啦，系啊，是拢加在挂目镜，佮真好看哦。
0: 系啊，引导引导，
2: 已经大习惯啊。
1: 好啦，
0: 所以是这是一轮吼，你从。像我对你，像我对你讲的，讲的叫做咱讲的挂目镜的吼。我有讲，我有讲来对我客气 DHA 啊。DHA 是咱视网膜真重要物件。DHA 是咱视网膜非常非常重要物件。
2: 对头壳帮助嘛，就
0: 对。对头壳帮助，对视网膜帮助非常棒。因为咱的叫做咱的视网膜在会更啊吼。以 DHA 浓度爱真重，啊，过来咱的视网膜顶头嘛，细胞爱非常大量的 DHA。你那不？较容易视网膜退化，而且低 HA 啊，吼，伊有分啥？分鱼啊来源的，甲分藻类，我用的是藻类，这是美国微藻，美国微藻是贵松松吗？
2: 嘿，
0: 你有小朋友嘛？吼，
2: 嘿，对，
0: 囡仔细汉时，你去邮局，人不给你推荐藻油啊？
2: 哇，
0: 用 DHA 不？
2: 嘿，
0: 系啊，还是讲个这。
2: 一罐细细罐啊，大概三千块差不多，
0: 三千，
2: 嘿，
0: 我来得用的一支。
1: 哇！
0: 你哪把背过你就知
2: 道？哦，
0: 我来对用的就是 DH， 就是去美国微藻 DHA 学长。我来对用的就是啊，
2: 你唔卡咋用嘞？
0: 我今天我来对用的就是啊，
2: 哇！系我跟你买黑就好啊，用这就好啊。
0: 系啊，我来对了落外好的呢，这来对是美国 DHA 学长。
2: 嘿，
0: 全世界认证的这，我用的是这加好油呢。
2: 哇，
0: 藻油呢？
2: 迄当初我摕这个给伊用就好啊。
0: 啊，对，我就跟你讲，你哪怕小朋友，你去药房，有书拢来讲哦，这加好，对目睭的发育，啊，对这有做，对这头壳发育加好，拢爱食 DHA 藻油。
2: 嗯，对。
0: 啊，伊毋是叫你食鱼啊，拢叫你食藻类哦。
2: 嘿，
0: 哦，叫微藻的，
2: 嘿，
0: 就是这个。美国微藻 DHA 的这个，这个就是你讲的那罐，一罐那件三千，就是
2: 这个，
0: 就是这个。
2: 佮无你遐遐大罐，啊，当然你遐都够比。
0: 你讲人迄滴你未请教，其实我跟你讲啦，
2: 嘿，
0: 哪一百块，
1: 无
0: 贵啦，
2: 嘿，一百块，真正。
0: 我即马跟你问，你就讲真正有影，你较早去买一罐，我这内底
2: 我给了诶，
0: 落话当的呢。内底 DHA 落话当啊，袂，人去滴你加工反应较紧，你唔是开玩笑的呢，
1: 对吧？所以讲你要看，吼，因咧一届倒半罐，倒一罐的，安尼一只只，吼，偌

0: 咩嘢
1: 嘅。喺喺度即个结婚了用家好掉。
0: 你咁仔啊因为你讲嘅时候我咪想咩嘅开开直观咩喺度呢。我今日你咪卡见呢。我问你咪卡见卡方便呢。
1: 正经啲物资难啲冇喎。
0: 係。
1: 物资难啲冇啲嘅。
0: 咁足世人拢讲诶真正有效。
1: 喂。係。欧洲、纽西兰、加拿大、美国、多种权威认证。
0: 哎，哎，咱今日伫节目拢唔捌讲，我做咱只有偌济国家嘅认证。
2: 来，要讲出来，
1: 哇！啊，这件事要讲讲未了啊！
0: 无啦，你爱讲啊！哎，无讲一个讲，人安尼唔知影讲哦，咱这件呢才强调
1: 咧。我嘅个性，我较平淡啲讲嘢，有效较要紧，
0: 对吧？做咩这样呢？各类国家嘅认证，
1: 这个
0: 证书，
1: 这个。迄个做纽西兰、加拿大、欧洲，唔是干啦，讲欧洲的
0: 足快，
1: 欧盟的认证哦，这是认证的哦，
2: 对。
1: 啊，过来，迄个做一百篇的干啦，我讲的干啦，这个原料啊，干啦这个新闻哦，美国微藻滴血药干这个新闻哦，伫个临床上超过100篇的人体临床，一百篇哦，你知一篇临床爱开几年时间吗？你敢不写过论文？
2: 无
1: 啊！那我写博士论文啊，写硕士论文啊，一篇论文爱开两三
0: 单。我害掉，你不会读的啦。
1: 来，
0: 我害掉。
1: 好，刚才无读，那无怕，读了就怕算啊。
0: 怕算呀？
1: 哎，
2: 两三单的时间啊，至少。
1: 你写一篇论文爱两三单的时间。
0: 嗯。
1: 一百篇你该看爱我久。
0: 嗯，
2: 你看，伊这是有实验没有？
1: 系啊，
2: 有诶论文，
1: 有诶论文是无实验。
2: 你这着举证例证的好啊，系啊，这是有实验没？
1: 这是人体临床，
2: 嘿，
1: 人体临床的论文一篇爱三年，
0: 嗯，
1: 要写一篇才一百篇，你敢想看我哩？
0: 哦，
1: 看这聊完，
0: 看这聊完，这有偌济诶认证的咧安尼，
1: 是，
0: 所以讲真正是哦，会受到大家欢迎，甲这肯定，
2: 是，
0: 不是那么简单。
2: 阿先拢用迄上好的料，迄料唔是讲哎有就好，伊拢是爱去找讲哦，迄爱上阵呢，迄真正实验有效果。
1: 我讲翻咧，我常常咧出国就咧出国啦。我过来过买日本，我嘛是要看国际料啊。我就是爱一直吸收这
0: 新的
1: 资讯。
0: 当然咯。
1: 啊，有啥物更加厉害起来用啊？
2: 就无你刚刚听讲一个 DHA， 你无讲那啥讲，伊内底个有遮侪差别，哦，伊个来源是安怎？对啊。
0: 迄个立泰正宗嘛，要去呢。我来感官日本的迄、那、条、
1: 個。啊，伊嘛要去啊。
0: 伊嘛要去。
1: 我看小度哦，
0: 我再看。哎、欸，我看 A 哦。
1: 我
0: 再
1: 看。所以讲你也看哦。啊，我讲实在因为哦，要讲是讲不掉
0: 了。
1: 哦，啊，你也讲咧，刚才迄个做枣红素。吼。伊个论那做论文哈。国际期刊论文。人体，伊嘛发表六十几篇呢。迄资料内底也是六十几篇诶，不
2: 对。
1: 我用的了，那是拢要发表者，就唔足无简单嘞。
2: 对，
1: 那不是遐简遐简单嘞。
2: 哎呀，不是讲遐人遐论文遐拢抄袭的，遐不是哦，遐拢爱经过实验的，有遐实验数据耶，叫我发都发表诶。
1: 你要看这样、個、哦，这第二些，以这人体临床来调查啦吼。
2: 嘿，
1: 有婴儿、儿童的加英法族的啦。
2: 嘿，
1: 我睇过恁听。
2: 嘿，
1: 以这個。人体论文第一段呢？
0: 讲老的个囡仔拢应用的呀。
1: 阿兹海默症，预防，这是论文的内容了哈，一个纲要了，改善老年认知性的记忆，改善血脂组成，降低忧郁指数，改善视力功能，囡仔我俩有差别的，婴儿智力发育，阿个婴儿视力正常发育，阿个降低婴儿忧郁，啊，过来婴儿，伊有做提高，伊有做好的胆固醇，降低坏的胆固醇。这个，这也人体论文，人体实验是做者，是做就做哦。啊，我是甲运用伫个视力嘛。甲用伫
0: 这个。那侬甲讲伫这个系列个后边
1: 啊。因为我的配方就是要甲回大家食，食、视力有感觉，食这个做过目就有感觉。啊，其他我都我以外个性我
0: 较。无迄个一支要头食甲尾
1: 煮啊。无迄个代志啊，迄个比例问题。但是我因为我讲我拢较歹安尼啪啪一堆啦，我习惯啦。我来对用的真正拢食，但是我买爸爸一堆啦。
0: 安尼个正确的，安尼个正确。
1: 对，爬下这步，我感觉讲下这步。
0: 对啊。
1: 啊，我就是要讲个你讲个食白酒，食个较好安尼对。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 你即马爱个等下两三年后过一个新的安尼啦，
1: 吼。
0: 啊，人即马，人即马就讲叫你吼，我来去开发另外一支迄落去啊。哎，这里安尼谨记在心吼，谨记在心吼，嘿，我来听一个歌嘞，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3: Hello。
2: 哎，是咩？白酒诶，DJ诶，
0: 然后DJ啦，吼，后来来，你就。

0: 嘿，小做安啦。你讲啥？
1: 讲朱启林是什么名？
0: 哎呦，唔捌咯，朱启林号做亚迪甲凯伊啦。
1: 哦，亚迪甲凯
0: 伊。嘿呀、
1: 啊。我来一二七。吃看
0: 麦啊，
1: 我要三罐
0: 的遐啊。吃看麦啊，你安尼哦。
1: 好，
0: 好啦，好啦，来，你稍等了嘿，这边吃看麦啊，你啦。
2: 好，做你个吃。
0: 哎呀，哎呀，哎呀，好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哎，这吃看麦啊，你吼。
2: 嘿，吃看麦，吃看麦。
0: 吃看麦，伊就讲我还要。
2: 嘿，再来就吃掉啊。
0: 嘿，对，都是安尼。
2: 哦，
0: 都是
2: 安
0: 尼。
2: 你这是。哦，唔知就是你这来电，你的产品来电是有参谋费用，就这，就这，咱的人客拢食食，拢食掉诶。
0: 嗯
2: 嗯，我感觉伊是我，迄落做，因为我较不爱讲遐含啦，
3: 系。
2: 但是我感觉咱个听众朋友讲了比我较含，
3: 对，有我，
2: 系啊，
3: 系。
2: 你讲什么咧？什么咧？迄落在爱食偌久？
3: 嗯，
2: 我咧冬干，我咧水灾啊，我讲你伤含啦，冬干，无真诶。一个一个公斤诶，不是假，是真正冬干。
3: 我赶紧陪你冲下，
2: 啊不是伊咧卖，
3: 不是伊咧卖，
2: 对对，
3: 比我卡含。
2: 阿人，
3: 这毛高龄啦。
2: 嘿，我每只人开钱，
3: 每只人都很不
2: 贵。系啊，啊我时阵真正诶，伊感受得都较紧。
3: 啊，你冬干咧是我讲诶，都目睭有可能挂隐形眼镜，还是老眼
2: 大瞎？
3: 啊，真正迄累三十分钟，诶，这我讲。最后来讲，我最后来加讲
2: 掉，
3: 啊，伊你讲的是迄生肖老白油啦，伊讲的迄老白油啦，伊讲老白油冬干就知影啦，
2: 哦，
3: 啊，这嘛不是讲无可能啦，因为咱系生肖性的循环脉啊，
2: 对，
3: 啊，你就知咱我来对叫做枣红素嘛，有当
2: 是，
3: 啊，枣红素伊是会当通过眼睛的屏障嘛，
2: 嗯，
3: 啊，所以当顺利的进入你的眼部微血管嘛，
2: 嘿，
3: 啊，所以作用劲啦，
2: 嘿，
3: 哦，我影响你啦，
2: 对啊，你看。
3: 啊，所以讲，这做咱讲的吼，你若讲这做伫你食，因为我内底啥蓝 DHA 落啊重啊，枣红素落啊重啊，因为吼，目睭问题，我若跟他讲，我注重叶黄素，
2: 是，
3: 吼、哦，咱讲实在要食叶黄，
2: 嘿，
3: 我就讲，因为叶黄素伊基本是咧帮你的黄斑部啦，
2: 嘿，
3: 啊，视网膜 DHA 啥用较好着，
2: 嗯，
3: 伊吸收到甲伊论文拢有人发表出来，这拢确定的、确实的，
2: 对，
3: 啊，所以伊伫咧食。视网膜跟黄斑部一起是互相循环的。
2: 嗯，
3: 你黄斑部无视网膜对你，迄个视网膜哪摆，黄斑部嘛对你摆。
2: 是
3: 啊，所以咱的视网膜啦，啊，佮包括咱的做啊视神经啦，还冇做个细胞实验啦，
2: 吼，
3: 啊，佮包括的这微血管的循环，内底拢伫内底，啊，抗氧化能力冇够好。
2: 是，
3: 所以伫你食速度紧差伫食啦。
2: 嗯，
3: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个最主要就是讲有迄个。
2: 咱就枣红素，够迄维藻的 DHA， 吼、嗯，内底最基本的，一个有叶黄素啊，
3: 还游离型的
2: 啊，
3: 还游离型的，
2: 哎，
0: 游离型才有效啊。
3: 哎，啊，你甲看吼、哦，我这内底基底啊，吼、
0: 嗯，
3: 我唔是用迄个化学的哦，
0: 嗯，
3: 我用红油哦，
0: 嗯，
3: 我用红油，
0: 嗯，
3: 我用红灰油哦，
0: 哎，红灰油可以当迄个。
2: 对，促进血液循环。
3: 所以我你看，我内底用的是安徽油，我唔想一般呀。
0: 我起码是够粗
3: 啊，
0: 粗不
3: 了。我是最粗安徽油哦，唔是一般哦。
0: 我去国外买安徽油，一束束啊，呢足贵的。
3: 对啊，
2: 我就去拜托诶，坑姐说说管呐，
3: 你
2: 都内底安尼，你买出来可能无到一嘴。
0: 哎呀，哎，淡掉呀哟。
2: 无啦，
0: 我那吹都吹无。
2: 无，正常用完啊。
3: 你个你，我用你个己吼，你个己去讲。抽出来你个毒，毒了那种枣红素的红椒啊，过来就是安徽油啊。
0: 对，
3: 你哪有你吃你就知道，我用这个哦。
2: 哦，对，你不，你这真正有用心的。
3: 速度足劲的哦，速度足劲。
2: 不是讲青菜真正看物件够够嘞。
0: 所以今嘛都安尼这么好啊，深受足侪人的信赖跟欢迎啊。
3: 哎，
0: 过两三年后，伊讲哦，比国无同款嘞，伊唔怎么创新出。
3: 今嘛初步的，最后做研究已经报告出来啊，论文嘛发表。问题是我今嘛爱个突破这技术，这技术我估计超过两三张啦。所以讲迄个做大家期待啦。你买单当下个两三张再来吃。啊，你把酒拿暖，卖讲我无，卖讲。
0: 啊，卖吃卖吃，当下个两三张以后再吃安尼吼。哎，啊，那今嘛冻未掉，今嘛要吃，我看你来紧卡电
3: 了。
0: 所以咱今嘛这。阿信都安尼哦，咱个清楚嘞，伊即马拢咧做，服务性的呀。因为哦， 伊即马开始啊吼，厝啊有车有囝有某啊有啊对吼，
2: 啊各个欠了，无咧开
0: 对吧？所以即马伊就拢爱回馈，我咱来听众朋友。所以咱即马你看，真有可能人家外口一支拢爱千九块呢，啊咱即马七支咧，
2: 五千。
0: 对啊，你
3: 阿公，你讲我有谈无？无谈是好笑的啦，无可能无谈。
0: 微博啦，
3: 啊，就播啦。我拢讲聊较播的，大家食起较要紧。
0: 啊，我嘛播啦。
3: 系啦，拢我就讲，即马大数据吼，物件做较好诶。哦，伊这要哪讲咧？这有当时啊吼，有当时我碰到一寡在做，人你讲个生物科技的啦。啊，像我冇读书啦，你讲。我听人讲咧哦，我听人讲咧，人咧一罐成本才偌济呢，啊人对当赚啊济，啊现在咱拢迄个做赚啊少，系啊，啊是不是讲迄个做我无老实讲，啊我讲哦，你唔是本岛的，你唔是这科的，所以你就无够了解，你若了解入侵，你再怎讲？人成本有啥老法度较低，利润较好，卖个下下叫，啊，当然我讲啊不要紧，人卖个下下叫是咱的代志，跟我无关系，我好好啊做，啊做久都人都知，啊你有诶你来看吼，昙花一现哦，哦叉叉叫啊，啊这个这物件最俗的哦，啊结果昙花一现，你雇来了。哇，人可以欢迎嘛？人可以欢迎。
0: 对
3: ，我都开始是大家怀疑啊。大家在包括在咱在业界在长辈，怀疑。这阿信哦，阿物件呢，就做我都遐少，这有问题。我无啊，是我俩无，唔是问题。
0: 啊，咁无效。
3: 真个，
2: 对啊。
3: 我都出来时，我都出来做，真正。真正一挂咱这个做东行的诶业主吼，这阿信吼，
0: 干唔好，
3: 这安尼干唔好，
2: 哎呀，这是乌白边的吧？佮穿一个拖啊，一条拖鞋安尼。
0: 那我讲我拢敢讲哦，你卖卖啦，你卖卖，你用上课门啊嚟啦，上课门啊那一三年吼，都一三年啦，都知欢迎
2: 啊，人都知啊。
0: 加尾讲，诶，唔加搞哩，
2: 系哦，
0: 人工拢真好，
3: 人可以多等下吐，
0: 哎。我唔知啊，搞
2: 咧，
0: 安尼，啊，到尾安尼只成人，只干嘛讲 A R 这阿生的物件，
3: 我
0: 也袂。
3: 啊，你像咱即届这无敌光，我讲实在，真正，你我听我跟你讲，无中生有无啦，敌是敌人的敌，无敌光，你上网吹吹无，啊，真正，遐平台也有做电商平台，咱电视台电商平台，你这款真正请教，
0: 系啊。
3: 啊，你也当去查啊！但是这因为电台正吼，电台从我的时代啊，佮包括咱一挂长辈拢会甲讲讲吼，咱电台的听友吼，拢退休啊，啊，今日会直接听电台，拢是较早一个习惯甲今日，是较早工业时代、家庭代工的时代，就是直接拉你哦，双手，安尼轻轻俭俭安尼做开，啊，即马继续听电台习惯，啊，你也知因安尼俭俭个单，即无好无容易，即等退休，辛苦有存淡薄，一丝丝啊，啊，要来顾身体，啊，要来继续个听电台，顾落家己，啊，唔好内当俗就尽量俗，卖贵。好，大家食起，物件做好，阿苗哪一档苗熟，好大家食起。啊，当然我今嘛都算讲了做啊，我都过回，那我就尽量发尽我自己的本分，尽我自己力量。我物件做如何，那我都过熟，我尽量都熟的。
0: 咱来后边，咱今嘛今日就是安尼，三罐
4: 三千，
0: 公告这里，三罐三千啦吼，啊。
4: 七罐，
0: 五千，
2: 你有讲七罐哦，
4: 七罐哦，我爱讲好些，六罐五千，啊，我有讲五十，头前二十个一个七罐，
0: 好玩
4: 哦，我爱讲好些，
0: 哦，今日真有诶哦，电话金卡，
4: 啊，你啊买无着七罐诶，你唔好来甲我讲，啊，你啊你讲七罐，啊，先人买七罐五千，我买六罐五千，
0: 系啦，
2: 好啦，手爱咩，
4: 你唔好甲韩国啦，我有成功头前。
0: 好的，08000
2: 543210000
0: 000000，
2: 我数321，
0: 电话要紧利用，电话要紧利用哦。对，
5: 我要
0: 那个头，专门就
5: 广告
0: 的白酒啊。安尼哦，好用滴的，迄种效果真好。你要讲我头拄啊加落去哦，哦，我感觉这证件未歹。 真正袂歹物件，阿姨讲一百罐尔呢，啊，所以你安尼赶有着呢吼。
1: 好啦，大
0: 组
1: 的
0: 几年啊？大组哦，大组5000块尔啦。哦，来，稍等咯嘿，稍等我叫你听吼。啊来，500000。啊来，
1: 你接问个吼？
0: 好，你问哦。
1: 啊，我迄目睭哦，足大只个，啊足雾吼。
0: 哎。
1: 安尼，啊，迄落当时啊吼，拢有迄影呢。
0: 走走来走过去，安尼干话。哎，就
3: 讲头拄啊，就讲啊。你的影就是黄斑布，阿蛇是米会更顺缓慢。你有糖分无？
1: 啊？
3: 你有糖分无？无。
1: 哦哦
3: 哦。啊，
0: 安尼较安尼较紧啦。
3: 一工两讲好不好？
1: 一工两讲，
3: 哎，
1: 我拢有要
3: 食药啊，
1: 边
3: 啊安那食。啊，加油啊，隔开半点
1: 钟就。半点
3: 钟就会使。哎，饭饱食上好。
1: 啊，食饭饱。
3: 哎，上好。
1: 饭饱食了，啊来，加来食西药安尼嘛。
3: 啊！你药啊，食了了后半点钟再个滴落嘴安尼对，滴落先甲甘蔗十秒再吞落，好不好？
1: 啊，都滴几下，啊，都啊滴落就好。
3: 哎，滴落嘴的，哎，甘蔗十秒。
0: 一公。
3: 哎，
0: 嗯，
1: 哎。啊，早暗食。
3: 早暗食，早暗食。
0: 哦，你也讲哇，安内只。
3: 三公嘛不要紧啦，哈。
0: 啊，速度内只紧，你也足欢喜，我不骗你。哦。
1: 啊，
0: 大哥，
1: 这个再多的就好了。
0: 来，你稍等，你稍等，嘿。你就一盖那个三公个食落，早晚安尼食，食咧六公安尼吼，效果就足紧啦咧吼。后来0800000，
3: 我数321
0: ，0800000
3: ，54321。
0: 我讲，迄位啦，唔捌食过人，伊就会安尼啦。
3: 哎呀，
0: 当然伊食过呀吼，经过出来啊啦。
3: 你所龙爱讲啥？
0: 来爱懂这个。
3: 不是我真正无物件。
0: 我知啦。
3: 因为我讲起来无物件是迄个百利所属的，
0: 嗯，
3: 你这个人家拢去学过，
0: 哦，
3: 嘛袂当讲百利所属，百利的田友所属，
0: 哎，
3: 你这个田友报告做出去，
0: 真的，
3: 正经报告做出去，
0: 哎，啊，就安尼，啊，人阮这也跟我同款啊，食好到修补啊，
3: 嗯，
0: 啊，真正这袂歹，我来讲，这真正有影袂歹，你能讲，
3: 是
0: 这样，对不对？这无害人诶，
3: 嗯，
0: 因为我讲，咱即马咱讲正经诶，
3: 嗯，
0: 身躯顶的毒哦已经有够多啊啦，啊，每个食一寡遐有诶无落过熟过咧哦，推推规个啦，爱食有效诶物件，
3: 对，
0: 对不？啊，你这种诶这唔免阁经过胃肠诶，你舌下吸收都足紧诶，
3: 嗯，
0: 对，大项物件啦，拢已经像安尼哦。安尼哦，
3: 卡住个上好啦，无多啦，无多啦，啊，无你就慢慢食饭，啊，饭起咧，靠，不起咧，吹起咧，看下，慢慢煲，看下吸入去。
0: 哎呀，什么？大韩国人研究啊，
3: 有迄个代志，
5: 有搞咧就好啊。
0: 安尼较紧啦。
3: 你生起慢慢大不多，
0: 生起慢慢大。
3: 对对对，
0: 你这跟我。这边那生意我就不要了，哎，
3: 我
0: 较困难。
3: 我买也不要了，能卖公里。
0: 后来电话金卡0800000，
3: 我属生理。
0: 哎，来哦，稍等你哦，来。

0: OK OK， 好，谢谢啊吼，好。我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听我咧讲哦，拢会咧
1: 教了。你数量爱控制哦。因为我会一杯出来吼。
0: 我知啦。
1: 我会一杯出来，可能爱差不多爱个
0: 四。有啦，你的身管有讲啊。
1: 爱个四五个月哦。
0: 嘿啦，对啦，有讲啊，有讲。
1: 所以你数量爱控制。
0: 我知。啊，今麦都要订个金卡啊，对不？啊，无就无啊，无你就是爱等啦。
1: 你今麦存是四十几罐了。四十几罐，那么多七是八组，七组啊，七组。
0: 七罐一组，人家来叫三组的，对不？
1: 你控制好势，我真正生无物件。
0: 你生未出来？
1: 你卖到时叫我为迄电视台仓库爱调回。
0: 我当然一定爱。
1: 我当然一定爱，我拜托的。
0: 一定爱，我讲因那都卖了比咱较无。
1: 你知？所以咱你知？
2: 咱去的仓库哦，
1: 你知？迄不是我的仓库，电视台的仓库。
0: 是啊，你这样要讲。啊！你安尼卖啊，慢着，哎，起来保一杯啦。
1: 你怎还要调查我钱有人呢？
0: 啊！
1: 故意要调查我钱有人。
0: 行啦，
1: 嘿，人喺立春啊呢。
0: 哦，立春啊。哦。安尼哦。
1: 你唔知啊？亏
0: 还了了。人啊，准备来阮家跟调查，阮老无要紧。对不？佮报来就好啊。
1: 哦。
0: 系啊。啊，就安尼迄个钱。
1: 你唔知规矩真多哦。
0: 出头啊多。
3: 哦，无要，那么来修者啊。
0: 我那修者了。阿来，嗨，你好。哦，你稍等来，别爱迄落啊，别爱迄落，食目睭的滴剂啦吼。好啦，还有这什么？等下有什么？
1: 无敌光啊！
0: 无敌光啊！哦，来别爱无敌光啊！你苏太太啦，吼、哦，好来，你稍等落去，来。
4: 弄个唱歌的声。
0: 哦，来，今麦无啊，今麦无啊。
4: 来，我问一下
0: 吼。哎。
4: 你我问一下吼。
0: 哎。
4: 你食过目
0: 睭的？哎，对。
4: 啊，我白酒哦，
0: 拢
4: 会
0: 无。
4: 啊，我去办就简单用做注射。
0: 注射？
5: 喂。
0: 嘿。
5: 你那讲着在卖迄个目睭药啊，迄种迄个吼。
0: 嘿，滴剂的，滴剂的。
5: 嘿，滴剂的。啊，你正讲会当教阮食迄个，我要三支先食看。
0: 来，你稍等哦，嘿，稍等哦吼，我叫人加者。来，哦，今物我讲电话真济吼，我今日拢继续甲利用。0800
6: 我数三二一
0: 啊，这就是安尼啦，你家己爱食看卖安尼吼，啊，未使跟别人讲好，嘛未使跟我讲好，哦，你家食看卖，恁的感受上介大吼，0800
6: 我数三二一，
7: 你好美女，
0: 啊，我美女哦，哎，叫我美女，啊，唔来叫迄个黄总叫帅哥，叫凯伊嘛叫帅哥吼，啊来，我知你要创啥，你稍等落去。这没糊啊啦，没糊啊吼！安尼我知影要创啥啦吼。后来0800543321啊，感谢咱的朋友在收听啦吼。啊，你若爱着这个无敌光电话继续利用吼。啊，感谢黄总，感谢阿胜，啊，你爱过去写一挂哦配音，爱过写过较好、较特殊的安尼吼。头脑给用一挂，奇怪呢，你都在用头脑，头毛个红沙沙的，未歹的。对哇，
3: 保养了好啊，
0: 好啦，感谢你，谢谢哦，嘿，啊，感谢咱朋友在收听哦，电话员继续利用哦，来电话，来，稍等，稍等。

0: 台湾广播点 com，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望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
5: 鼻草墩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河、带通加索、大通小数、带通清客山、带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

很定的定规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总共十号并球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规挂金牌杨家久啊无甲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拍见怪跑通通一直好讲在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在电影边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滑稽就滑稽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挂只个响声。我来报新闻相片内底边一个十个岁大的十个红孩子站在咧大火车驾驶座顶边双手握在韩德路顶边看起来是有够古锥但最后却裸死在咧车内上边的时阵医生看到红孩子身躯顶有乌青赶紧通报警察才发现到这件人伦的悲剧十个月大的女婴儿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竟然都住在了这台火车顶边检察官十个月大女婴儿八月十一号暗时昏迷不醒送到病院不治死亡红孩子生病就说前母和第五点的红晒因为厝头家我爱让人在租厝的所在饲鞋子竟然将囡仔等在咧大火车的驾驶座车窗开一窗每四点钟五点钟才来遮饲牛奶换尿珠啊检察官认定两个人有妨害囡仔发育致死罪被告也已经认罪无报车费十个月大的女婴儿在咧灵堂头前拜家者，是希望包酒炉甲现泡的牛奶。顶礼拜五头七，西伯来教会祭拜，西伯就讲，查某囝被情报和现今也就是第五金的红晒结胎，十个月时间内底，竟然有两三个月拢住伫咧火车顶边。公司头家袂当。让人在咧租厝的所在饲囡仔，讲会吵到其他的房客。结果两个人怎啊将囡仔饲伫咧大车的车头内底边？白骨灵饲完啊，尿珠啊换好啊，人就走去啊，将女婴儿关伫咧车头内边。饲五点钟了后，才阁去饲骨灵换尿珠。八月十一号暗时啊。爸爸和后辈发现女婴儿昏倒在车内
叫叫袂精神，赶紧送病院，但最后医生宣告不治死亡。医护警官看到红孩子身躯顶有乌青，通报警察甲社会处。一个女婴儿被饲伫咧火车内底，虽然有开一点车窗来通风，但车无法无冷气，甘要是偌一个脱水无命。我听高大成就讲，外口边30多度，无开窗仔的车内大约超过60度，内面的囡仔一分钟就会脱水，4点钟就会补救。囡仔放伫车内4-5点钟，再过去洗牛奶，一定会掉沙脱水死亡诶。

洗衫店，暗时去影片。两个穿白色短裤的衫，穿短裤、穿衬托的少年男子，伫咧洗衫店外口边等待其他的朋友。其中一个手提一卡，一种水蓝色，下边有倒链仔的塑胶洗衫篮，内面堆着都洗好的衫。过不多久，另外两个穿黑色的衫的朋友，塞着一模一样洗衫的篮。走出店家，一群人吃自然，就这样将店家两个洗衫篮这样塞离开。这种篮是业者准备给人客来第三使用，原本当作台湾治安吃好，应该无人会将这种洗衫的篮拿走，结果真正就这样从公平正大拿去了。头家娘就说，想不到一番的好气，提供洗衫篮，予人客方便，结果竟然直接提走。八月十二号下晡点半左右，高雄市一间洗衫店，伊当阵头家娘人伫咧外国，接到洗衫店清洁人员的电话，才知讲店内有四卡洗衫篮拢无去啊，这一卡必须呢爱800。目前已经查到的卫兵，就是这四个少年人提走两卡，另外还有两卡无确定是谁提走的。头家娘就讲，一开始当做人客只是借用一下，未记得客得来扛，才会将底板板洗好的衫和洗衫篮提走。因此又打广告，店内有打，网络上也有讲，提醒人客这个洗衫篮不是净商品，要赶紧提得来行。但现在一礼拜时间过去了，一直都没动静，才会决定来报警察，才警察将这个贼仔抓起来。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9 0800-0800-0800-9继续安排日本歌《蒙蒙春雨》。

科技进步，即马有人牵狗出门，唔是牵这种有血有白的狗啊，是机器做的狗啊。6月16日，有网友伫咧台中市丹顿区看到一名女子牵一只机器狗出来散步，伊今日伫咧头前。

起来报，有看教授。根据网络上的资料，台湾确实有公司引进中国籍机器狗，一只都要十多万至数十万不等。现在有人牵这种机器狗出来散步，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细胞，每个细胞过来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妖妖怪怪好参像特别干掉啊！尤其是老后安尼打咳咳真艰苦，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紧好。妇女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袂停，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得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第二扫全部可。为做做倒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白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师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拿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拿喉过细胞，搁较深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坐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治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客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就寸同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高雄市三民区鼎立道金鼎药局，日和一街圣洁药局，石泉路业药局，小港洪平路新欢兴药局，小港路良心堂药局，前镇瑞中路成功药局，前镇街良德药局，草溪一路草溪药局，新民区六合二路湾东邮局，左行左亚大路红锦邮局，新增加路人情邮局，林家区更就里街三号邮局，三道一道东信邮局，每次订邮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安排，分水果，红中丁。

后天，这个查甫人穿着黄色的荷包，桥头摆无被戴安全帽啊！唔知啥物环境，徛咧怎靠翻头，徛入逆向的车道，嘛无管头前两个车道已经拢有车哦，停伫咧遐等人顶哦，停几排哦，哦，唔知影动啦，无爱停，怎直接靠翻头了，都对人的车头怎共挤落？这是彰化县鹿港镇鹿东路地段被动的驾驶姓叶查甫人就讲，沿路就看到那台机车和桥头摆方式介奇怪，想未到家己来到路口等红灯的时阵，对方竟然直接为那边的车道给我靠翻头哦，为我的车头给我挤落啦！车头的这个雷达去要弄一个派去。详细修理爱偌济，爱看车厂安怎算。这是八月十五号下晡两点，63岁姓黄查甫人穿着一领黄色的荷包，无戴安全帽啊，连续骑过几落个路口，这路口拢总是红灯，哦，冲过几落个啦。最后去到迄个大路口，竟然直接靠翻头，冲去对向车道。为人等红灯的车共弄过去，鹿港分局接到报案，警察来到会甲做纠察，姓查甫人1:08，因为弄车，姓查甫人头壳、脚手都受伤，然后乌白骑车，结果是啉酒醉。民警就讲，姓男子啉酒骑机车逆向蛇行。已经公共危险罪，将伊移送地检署侦办。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 0800-0055-0089。真济老大人上界定定出现的事故伤害，就是无细滴跌倒。老大人上惊跌倒，但是跌一个骨头断去，会影响到生活品质，造成身体衰弱，一步一步败。亚洲大学附设病院福建部周立伟医师就讲，真济人认为讲无细滴跌倒，只是因为年岁大。其实较未知，讲这是自然老化的现象，但跌倒不一定就是自然的老化哦。其实都是咱身体功能伫咧退化。每六位长辈都一个曾经跌倒，每十二位长者当中都一个因为跌倒来看医生。2023年卫生福利部统计，跌倒是65岁以上老大人事故伤害死亡的原因。第二名，跌倒是老大人致命的杀手之一。医师就讲，老大人容易跌倒，关节部肌肉丢失萎缩，两只脚较无力，定型定力不好，反应速度变慢，退化性关节炎，骨质疏松。目睭视力不好，健康听力退化，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等等，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老大人跌倒，未亲像少年人只有侧伤而且，有可能跌一个，那是手落去刺土脚，手腕的骨断去；啊，那是去断掉脚床头，有可能大腿骨的大腿头遐就断去。那断掉脚床，某可能造成腰骨闭气。其中大腿头、髋部的骨头那是断去，有可能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会转袂行路，需要别人来照顾。那是因此断伫倒伫咧盆床顶，经常去并发着气肩、鼻尿道感染，甚至倒久啊，产生着褥疮，卡在偏脚床头转乱一空。还是因为伤久无振动，较深的静脉血管怎产生血夹去塌掉咧，卖出现肌少症等等的并发症，唔那增加照顾的负担，卖提高着死亡风险，何患者惊再次跌倒，怎唔敢出门，唔敢运动？医师建议，一个年岁过后，更加爱规律的运动。维持咱两只脚甲核心的稳定度。什么是核心？就是咱的中髋、咱的脚床头、咱的大腿、咱的腹肚、咱的腰，这个部位叫做核心。强化核心的力量，加平衡定力。咱走路、徛在这里，一练习腰筋伸展的运动。还是做这个毛巾操，加一挂平行的训练方式，都会当渐渐强化咱两只脚加核心的肌群。同时，爱给你定期做目睭视力的检查，以及检查看最近有吃什么款的西药无？有啥物西药吃落去会怎？头壳壳会晕晕，会无视力怎跌倒的？这药啊，拢爱注意。同时，爱改善居家环境。厝内涂骹杂物莫伤济，光线爱有够，遮都是预防跌倒真重要办法。毋管到几岁，骹力、骹头好无，拢真重要吼。两只脚顾好，顾好会行会走，咱就会当家己做主，过咱快乐欢喜的日子。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
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被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从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来拜叶启田、陈思安、我的安达达。

0: 进广告。
1: 阿高，你好啊。
0: 嘿，你好。
1: 我要跟你讲我的药啊，食了未歹啦。我喺红宝山顶咧哦，食喺爱国药啊哦。啊，我跟你买头两罐过。
0: 两罐过。
1: 第三罐，我药拢无食哦。
0: 阿明，你本来食几粒？
1: 一粒。
0: 本来就一粒啦吼，安尼算较轻的啦。
1: 啊，我就在那个念半粒啊。啊，我这安尼只要我刚爱过食。
0: 啊，嘛是食咧个补早晚保养就好啊。
1: 我食早晚保养。
0: 系啊，你啊，即阵啊较好困啊，你就食早晚保养，咁啊，赶快十粒吧。
1: 十粒啊，系到10万啦，吼。
0: 系啊系啊，你就食早晚两顿就好。讲原本暗时食歹困，有你食医生阿明的话，自从食咱的云南天龙补心丹，讲过暗时的困，继续入眠了呢。伊阿阿明的话就安尼，豆豆啊，半粒，一直甲念，念到即马，变食阿明的话。卖困哩啊呢，讲即马暗时啊，继续好困。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好，咱这长久的心脏药啊。长期暗困、暗时啊失眠，心肝头较容易安尼蹦蹦叫、鼻爆菜。啊，一个较大声音，边啊人怎啊规个吊起来、吓起来、惊着，人比较较搞超烦，会心惊胆惊。云南天龙补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肝头拢刚刚呢，嘻嘻未实在，心跳呢未固定，有时乌白跳，有时跳足紧呢。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叫三顿吃，走路就要走较远嘞，爬一下楼梯爬无几杆，就要叮当一下，好，皮皮喘啊，一口气又要喘未过，无啥运动就安尼喘，心脏喘，这种心脏无力气啊。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
2: 不跟恁挂个补心丹呢？
0: 哦，够有挂补心丹，啊，吃偌久啊？
2: 我必须要吃久了啦，我都今麦很喜欢啦，熬过回味拢有咧吃啦。
0: 食了有差无？
2: 有啦。
0: 安怎差伫倒位？
2: 吼，这个我给我办两碗的吼。
0: 是。
2: 我知我食了有咧帮忙较济啦。
0: 哦，帮有较大包噶。
2: 对。
0: 我开袂讲安尼大大滴滴。
2: 有啦，我今麦这药拢改善啦。
0: 啊，迄、那个保险单有差无？
2: 保险单过心脏较袂喘啦。
0: 哦，你讲进前讲有心脏无啊灵气哦。
2: 之前我是有去检查，伊是讲到我的心有较大事啊，
0: 心脏大，
2: 啊个毛看未吧？
0: 哦，心脏毛看未吧？
2: 哎啦，我就拢
0: 不是讲在那个
2: 当个那检照超音波的，啊我尾啊我就拢去恁遐管的，去银楼遐银楼的隔离遐，我拢去管的保险单办两万，去大同一号，啊个家属还是等下去嘛弄的吃。
0: 哦，啊家属有差无？
2: 来，伊直接。大便较好放啦，
0: 大便较好放哦，原本是便秘哦。
2: 你便秘是较早拢冇，我就食到会止痛的啊。
0: 哦，食就是医生
2: 的。开闭结啦，
0: 开闭结啦吼，啊食大通咳嗽。
2: 有滴甲恁食恁这药吼，我甲恁食三四样的啦。
0: 哦，安尼吼。
2: 我挂保心丹啦，啊，半两丸啦，大通一路是买啦，啊个过等下贵也要上到600的无。
0: 大通咳嗽。
2: 哎啦，我拢食啦。
0: 在咱台中太平金和药局买周俊宏的产品，讲较早放尿安尼食细白，沓沓滴滴，有时候爱甲出力，搁垫一个再搁放。讲食花桥板娘丸，即马放尿加真大白，加真大降。毛食大通加素，讲进前若食着西药，拢较搞便秘闭结。食大通加素，讲即马拢加真好放。猫只云南天龙补心丹，去做检查，医生讲伊心脏大，心脏波啊看袂白，常常呢喘皮皮一喘，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起嘛这个喘哦改善有够济啦，心脏嘛较袂安尼皮破菜啊。周俊宏，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心脏不大。 塞血穿袂惯，塞卡袂出去。大家会讲，大家会听。规工安尼，大家轻轻，大家会报告，卖头条，胡瑞爬起来。规大家乌暗片，其实无啥会知，这种心脏较无力哩啊。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照三顿食。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嗽，这心脏硬过，爱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老大人较济，倒入去困，心脏塞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嗽，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会化痰丹，赶紧买来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听咱的药丸饼就知影，专门给你顾心脏的。心脏会乌白跳皮薄菜，心脏无力塞血塞袂出去，心脏无法定义，心脏无法看袂掉。心中大，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粒。顾心脏，顾细胞，顾脑，食白困哩困袂去，一杯中诶。天顶的云在咱边，周俊宏，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流浪的角色》。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富播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发布播，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播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等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长馆、花桥民都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尖卡本。幽静。

很丢灯灰空白空空空高高空八九，总共十号，并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过赶紧拍。养正久啊，无家己食，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直到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台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定过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再把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在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过去捌提过优选李长开播的李长，结果嘛是惊未过钱关，为着钱。李强协助李代70多岁阿爸办理补发处地诉求权证的时阵，和另外一个人合作，用骗的方式，用夹单的方法，伫咧上班的资料当中，偷偷夹卖厝登记书，并伪造阿爸登记，讲会当用厝来抵消的假单，将阿爸名下代缴。市价1000万的房地产过户并甲卖掉。鉴定调查，新北市三重区盛江富林堂登记伫咧西游记，2022年判检引导所有权证，在新北市三重区郭顺利前里长洪家人来协助申请补发所有权证。像在遐，细红查甫人，李强阿妈对伊的心情，摕着阿妈应感奖、应感证明，甲身份证个影印本，暗中含一个兼任大学教授的姓周查甫人周玉贤，两个人来斗空，为着阿妈欠姓周查甫人917万块的债务，佮为着同意。用厝来堵销的同意书，然后用夹单的方法，伫咧柜台资料内底夹一个卖厝的同意书，加用厝抵销的合约书，将阿妈名下市价1000万的房地产过户去，然后佫卖予另外一个叫做高水博的人。检察官调查，得手了后。姓洪查甫人和吴水伯私底下讲好势，用930万块买下这块地，甲阿妈的厝，并指定登记在姓吴男主的名字名下。事后，姓洪查甫人再佫摕150万块予姓吴男主。
祝你这个男主用到坐浴高级要求被害人搬走。阿嬷就讲，这阮家呢，这我的厝呢，什么租期届满，叫我爱搬走。结果一查，发现讲家己的厝地去用偷偷过去啊，怎走去报警察？赶紧接到报案，赶紧调查，将涉案男子收押禁戒。新北地法院用刑诉伪造私奔私罪，当判红家人四年八个月。另外一个兼任大学教授的周玉贤判刑三等。知影所有的状况，还是熟熟啊来买厝的高水宝，用故意买赃物罪判刑一年四个月，并靠案帮地产宣告不收，并向涉红涉酒对证犯罪所得，这个实在是真恶劣。利用服务的方便，利用民众的信任，将阿嬷的厝给过户去哦。

边头前会对向车道，这台车要过路口，准备到外面挖过的时阵，挖过来，斑马线顶边一对老夫妻当伫咧过大路啦，行入斑马线顶边咯。那台车就好亲像无看到头前有人共款咯，拢无动，直接都要驶过啊。这时，老先生发现讲车直直向伊来，已经反应袂过来，袂赴跳开我都走啊，只好两只手去为眼睛挂纸塞个。边啊，离我徛较远的老太太赶紧的，伸手为安塞后壁面甲拖咧，拖较后壁咧。这时，一台车才看到头前有人，赶紧打档啊！这老先生就安尼骑着一台车，塞退后几落步，然后骑袂在，怎蹬搭车，跋倒坐伫咧涂骹。这时，一台车才完全停止。要过大路，要转弯的时阵，拢会驶较慢的。咱的头号倒边正边，你要看一下。看较清楚咧，斑马线顶边无人，才通好通过。这是彰化县关林市关东路二段和大东路一段的路口，才超车头前。车祸过程，去有别台行车记录器拢摄到。老大人行动反应较慢，一台车无马上动落来，事后双方拢无愿意报警察。老师当中，不加载两个阿公阿妈无受伤，无输跳伤病医。过路边上就讲，老大人八十多岁啊，和太太手牵手过大路，差一点点啊，都弄落去啊。为什么阿公阿妈惊斑马线过大路，迄、那个开车的人歪流浪先过嘞？关林派出所就讲，开车的人通过路口斑马线。无让行路的人先过，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的罚金；但是弄着人造成受伤，18000块以上36000块以下，并吊扣驾照1年至2年。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安排青山。类的小花。

进广告。国辉，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海边，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气，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赵春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连困连困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春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高雄指定药房，高雄凤山公馆路中华药局。河滨药局、洪山国家里道一心同药局、桥头桥南道一安同药局、盐埕区建国四道南京药局、高山三路红兴药局、南麻溪南昌路长安药局、翠屏国小对面叶药局、阿莲中山路和德药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平药局、工山路中平药局、大厦中山路关发药局、大寮红林沙路新中安药局、红平一路叶药局、大邱中兴南路中关药局、金武中正路金德药局、林园北路滨安药局、珠光。

定会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新北市中和地区有咱台湾唯一法医鉴定机关法务部法医研究所，成立以来负责着各地检视案件死因以及 DNA 鉴定的工作。即马因为死者的检体已经无地藏，法医研究所伫咧农历七月特别举办超度法会，将9409位死者检体送去回法。法医研究所检验人员挂口罩、挂手套，一个一个来处理着检体样本。每一步拢爱真准确，看起来小小的检体拢有可能成为着确认死者身份、死因、找出案发经过线索。案件过一段路，这些死者的检体会安怎来处理的？法医研究所代理所长蔡东林，大家手拿清香祭拜上经，因为这些放检体的库房已经放到半了，放不下了。8月18日，法医研究所为9409位死者检体组织举办普渡超感发挥，后续会送到三甲的会众场会化。所长就讲，这几年来已经累积9000多位往生者的检体。今年利用中原普渡期间办超度法会，和往生者会当离苦得乐。法医研究所是台湾唯一法医鉴定机关，1998年成立以来，负责全台湾各地检视死亡原因以及DNA 鉴定工作，尤其是非自然死亡以及重大命案。过去结案的检体依照医疗废弃物处理，为2018年开始结合着民间的主管举办超度法会，然后再个送火化，送亡者最后一程。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接下来听歌，蓝白向慧玲，爱家超贵。

当一个粪扫，真正唔变只生气。阿哥，那是去拄着啉酒醉的，真正是有理讲不清。到底这个牙齿壳是粪扫，还是属于厨余，属于喷的？彰化县报道，一个姓黄十波人不满清洁队员，干那被收其他品种的牙齿壳，煞歹予伊将伊的菜叶啊，弹入去粪扫车，竟然拿出一支菜刀，好为粪扫车共砸的歹红走呢，佮走去驾驶座用菜刀弄车窗，大声伫咧喊嚣。今年5月21日下晡，姓十波人饮酒了后，拿出提出来菜叶啊，出来要弹粪扫。伊看到别人会当弹牙齿壳，为虾米？请个队员摆好一担菜叶啊嘞！竟然拿出一支菜刀，将粪扫车砸落来，并行去驾驶座边啊，拿菜刀弄车窗，大细声发嚣。请个队员马上报警察，停止粪扫清运的工作。警察来到会，看牙刀啊，甲压制了后，用现行犯将50多人抓回去派出所侦办，并查扣菜刀一支，甲做酒测，原来这个饮酒醉1.23。50多人甲警察讲，伊只是甲粪扫车的清洁队员提醒，讲吼，迄牙齿卡唔通收去粪扫车啦，伊无了解讲为虾米人会使弹。啊！我的菜叶啊，袂当弹嘞。法官就讲，被告酒后牙刀啊，将执行公务的粪扫车砸落来，佮大声对着告诉人发嚣，使告诉人真惊吓，而且表示国家公务员公权力的正当行使，有害公务员对国家公权力的执行，犯着妨害公务。执行罪判有期徒刑6个月。彰化县环保局表示，彰化县对着生厨余都有认定的标准，牙齿壳、鱼翅、鱼骨啊、贝壳、虾仔壳、芝麻壳、榴莲壳、竹笋的虾、番麦心、番麦虾、藏叶啊、青肉等等。家中不是厨余，爱电话但粪扫车。

0: 年岁大，敢无适合来去对少年人做这种重量训练、做重训？这些岁啊，过来训练，敢真正有效果？福建科诊所医师王思恒就讲，结果可能和咱所想的无同款哦。有强烈影响，加上适当的训练，平均90岁在安养院的长辈，才受到两只脚的阻力训练，经过8礼拜，平均的脚力进步174%，直线走路的速度提升48%，肌肉面积平均增加10%，代表说就算是超过90岁，身躯真侪含慢性病，人正老啊，肌肉只要接受适当的训练，拢有进步的空间。这是美国波士顿一个福建中心，10岁平均年岁90岁，上届这岁96岁，都啊伫咧安养院的长辈，其中有70%爱坐轮椅，手提助行器才有法度行动，有80%过去一当代捌跌倒，平均每一个人拢有4-5种的慢性病。研究发现，原本爱骑拐啊行路的长辈，经过这段训练，会当免骑拐啊来行路。原本骑无啥会起来，即马坐的时阵，手免滑，对当直接为椅啊顶面，全咧坐咧徛起来。也就是讲，老大人虽然肌肉丢失，两只脚较无力，但只要营养充足，加上训练的刺激，都会当产生进步的能力。行路、操板跑、等等有氧运动，对咱身躯健康正好，但不多为肌肉带来着充足的刺激。所以，若是有加上阻力训练，参照弹力带。还是加一点点啊，当中来做训练，拢会当靠力落。并且每2礼拜变过一遍，这种阻力训练、重训的困难度会当慢慢啊增加。第一遍训练的人建议找福建科医师，变过适当的方式。若是长辈原本就比较较爱叮当，会感觉较未进步较济，但那是人愈来愈虚弱，愈唔敢叮当的长辈，这个重量训练的效果，一段时间过是真明显感觉会出来。所以千万唔通想讲，啊，我即马有岁啊老啊，我不多练啊，无啊多，还是讲年岁有啊，就唔通想过变强，千万唔头这种讲法，唔是袂当练，是要正确。安全的方式，加上适当营养的补充，拢会当让咱的脚手有力，让咱会当会行会走，家己来做主。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 0800-0089 0800-0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白纯思安梁山播音馆，
1: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嘛呢？在咱的人生剧本，在充满喜乐哦。

0: 进攻个。你好，我嘉禾。
1: 哦，嘉禾先生哦。
0: 哎，你好。
1: 我台湾，我姓林啦。
0: 嘿，林大哥，你好。
1: 啊，我甲你食恁个大嫂，我本来是要食通便啦，有影有介好势，拢一条条啦。
0: 大便即马拢食
1: 过。啊，食一个所以三六公斤落啦。
0: 啊，我呢即马唔得身材变足好诶。
1: 标准的啦，
0: 标准的吼，即马就变标准的啦。
1: 我171.68公斤啦，
0: 68公斤。啊，你食标准的身材
1: 咧？啊，我面哦，食高手，食到一个面啊油油啊，我十波咧啊变老的啊，面油个人看袂出来，
0: 讲我变老的。家你恭喜恭喜。
1: 啊，手盘的乌斑哦，啊，拢拢爱食到一直渐渐一直无样咧，
0: 手盘的老难斑，
1: 真好爱啦。
0: 拢食滴滴答答，较清醒。
1: 顶头胖阿妈骨肉生，直接无，一百二块块，蛮好个咧。
0: 我拢好奇哦。
1: 我一食就济，我一摆拢你一直讲话买啊，拍两包，我一摆拍两包咧，足香诶。
0: 没啦，安尼有价值啦，何里安尼贵个人，有无身材即马只标准，哪一个美男子咧？
1: 啊，我唔爱个瘦啦，啊，我就是问出来，我到底是本钱食，本后食食未瘦啦。
0: 大通教授袂让你一直瘦你啦，伊会甲你恢复你较正常的体格啦。
1: 我老早瘦了，要几十公斤咧。
0: 对啊。
1: 啊，人就拢无病。
0: 对啊。安尼食健康啊，啊老人斑嘛拢无去啊啦吼。
1: 啊，我就是拢有咧听咧教，你节目啊，你咧讲教授话，我就较买来食块。我咧使广告车咧拍日袂安诶。
0: 你拍日袂安。
1: 安
0: 尼好好。
1: 好啦。
0: 细胞活化啦，啊就较袂受伤。
1: 真正好啦，阿哥、啊、真正对于通便有较好，
0: 好，好棒，阿
1: 哥拢规只规只足水，
0: 恭喜恭喜，
1: 系啊系啊，
0: 好啦，林大哥谢谢你哦。
1: 小姐要食饭嘞，在拢教做温好个啦，
0: 安尼好，
1: 拢未破病啊，哈哈哈，较未伤着啊，嘿，你食饭你会伤着啊，
0: 对啊对啊，系
1: 啊系啊，
0: 好，安尼林大哥多谢你呢吼，
1: 对啦，
0: 好，真感谢，食台通教做。讲这个大便真好棒，真正常。连这个老人斑嘛，豆豆较浅色去，一直无去。食台东教授讲安尼，哦，贵人36公斤嘞，身材继续标准嘞。周俊宏，大通教授，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教授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被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在台中教授皮肤的加强筋骨、加强肌肉、面加强更新，老人斑较浅色，痘痘无去，看起来都较水，皮肤较表点紧、较不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也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咱人一个年岁过，胃口不好，常常咧腹肚肚掉咧，大通酵素赶紧泡来啉，食饭饱泡一包来啉，一滴十分都袂肚。大通酵素食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讲，规人看起来较光鲜、较胖肥，皮肤会较水、较无焦损。拄则讲诶，老人斑、尿尿、痘痘较清晰，人会愈来愈。都少年咯，加些糖尿病的人，以前计划都伫咧食，食食物足控制，运动冇伫咧运动，奇怪大家呢，盐类血糖拢同款遐尼高，这时你就甲买大通酵素，甲泡来啉，胃肠甲过向，渐渐你会发现咯，哎呦，你即马血糖较好控制哦，长期伫咧西药界人。面色不好，乌乌未光色，大通酵素甲泡来啉，帮助分解体内毒素，小子人较未艰苦，会较轻松。大通酵素可以当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去被累积，就较袂安尼生东生西，胃流会安尼豆豆较嫩，一直消去哦。周俊宏。大通酵素，他姐你食咱什么产品？
2: 哦，迄关你个啥？迄个酵素。
0: 大通酵素，
2: 嘿，
0: 啊有改善什么无？
2: 哦，益生都好用。
0: 益生就好用。
2: 嗯，我益生够久个呀。
0: 益生就久个呀。
2: 哎呀， 拢去义大街照一件，
0: 拢去义大病院照一件。
2: 一百公里啊，大景色景啊，都看拢了。
0: 高雄百公里啦哈。
2: 村里见伊讲，我诶食道吼，我食道里了，诶生夹一夹去啊。
0: 食道去后卫生夹一夹去啊。
2: 诶，用了我只食只好，啊好就过来。
0: 好伊就过来。
2: 诶，啊这是无意中听到你诶收音机无，逐工拢会听啦。甲我讲，咁真正遐好用，啊你拢无讲着医生。我有一工当恁妹妹遐问阮妹妹讲。咱人敢会欠加数？我会啊，安尼敢爱买来食。
0: 咱人会欠加数啊？
2: 我甲伊讲，不过我这会惊咧，唔够好也无好啊。伊讲，伊讲，哎呀，咱人的身体嘛是欠加数。
0: 对哇、啊。
2: 我来甲伊讲，安尼哦，买一罐我转去中华药局买。
0: 中华红山中华啦吼。
2: 啊，食食啊，哦，我过来食，叫三顿食。
0: 叫三顿食。
2: 一克啊，食食，第二克啊，我一生卡真有好。
0: 食到第二克啊，一吃生就好起啊。
2: 嗯，我系感觉讲，无我较早食。果子啊，食嘛食，今朝食啥物货啊？饭食啥？拢一生啊，
0: 都一生啦吼。
2: 啊，拢未好啊！结果我食只，我爱够好样，我食第二颗啊。拄好有一天，阮弟弟来，阿咧讲，哎，这有教授，我咧甲讲这教授，又出来讲，哇，讲伊就是去小学旁边无？
0: 嘿，去小学旁边是阵。
2: 啊，阮孙要去英国读册啦，爱、啊、就是讲听些话，头家讲，哦，一个少年呢，买一颗啊，教授食只拢好，一生。
0: 哦，一生
2: 是。哎、啊，唔知买几颗啊？阮孙退过。
0: 安尼好，
2: 价太贵啦！
0: 恭喜恭喜！
2: 我一克也卖五克啊，
0: 一克也五克啊啦吼！
2: 我即马拢食暗时啊，暗时你阿爸做肚肚吼，饭食食做饱去哦，你加泡脚食食哦，感觉继续快活诶。
0: 对啊，即食饭饱半点钟泡来啉。
2: 哦，一生上好用，
0: 一生上好用
2: 吼。无一定唔知讲你一生食好，你也不讲。
0: 哦，一家生啊！
2: 啊，多阿伯东东啊东。
0: 安尼好。
2: 啊，多阿伯，我是当然啦，问我妹讲。啊，今日欠加数哩，讲讲咱人系欠加数，伊讲会啊，
0: 会啦，
2: 食还讲好，讲有加数，有欠加数食还好啊。我怎买来食呢？无我食到我七十几岁，我唔得买有袂。
0: 啊，你好。
2: 要讲要我唔得买。
0: 加数对咱胃肠拢不赞。
2: 啊，那打动啊，动多我动着
0: 啊。啊，你好。哦。看来这个一家生吼，就是最大的啦。
2: 我喺隔隔面，我系惊咧，咸咧。
0: 一家生做这搞不要弄。食到咁嘅危险嘛？
2: 对啊，阿叔好，食到食者上好。
0: 对啊，对啊。
2: 好诶，丢溜溜。
0: 一家生食饱肚掉咧，无爽快，食大通酵素讲好去哦。讲哦，唔捌拄到遮尼好嘅产品，就准讲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为那食饱得来泡，咱嚟听讲，真侪甲我讲，胃摆足久嘅，人食甲。好理的，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每滴条站一天两包，减肥差不多汤啊，有料蓝山巴、地葱、老人咸、胡醋，摆八分解掉，当饭前半点钟。上山呢，饭八十泡来啉，胃肠好，开生肉，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吃生消化败，饭八只泡来啉。唔食过，买一克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食。食几克过，你得加饿了，会甲我感谢。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酵素加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89。继续安排，唐飞爱情是关表人。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艾吉声音的最近几年把书记的看到阴影，谈过南方有动到家心是诈骗，我很勇敢晒。
2: 其实他有破坏妙有机，聪明有妙路，强权不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个好职业，做在港外的让人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断阳一幕。
1: 懂好呢，艾吉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广告交由不提供。
3: 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彰化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美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做观音灵感歌。这个观音灵感歌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这个明朝姐啊，叫咱公司叫田宝清的名媛，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观音灵感歌。

观音灵感歌，明朝这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七月时啊是孝亲月，这孝亲月吼，听众朋友，大家人应该拢总知影孝亲月的意思。啊，这个七月时啊，像今仔日古历的七月初七的牛郎织女在空中相会，啊，迄、那个。牛郎织女在空中相会，由着喜鹊来摆成着一个天桥啊！啊，和牛郎织女会当来见面呢。相传，这个牛郎伫天顶咧羡慕啊，织女伫天顶咧织布。那么这个牛郎织女是天顶的两粒星宿，因为两个人啊，安尼相亲相爱，干那过恋爱，工课拢甲拍远，无照起工作。玉皇上帝啊，真受气，下令啊，下令讲吼。这个牛郎织女啊，七天会使见一改面，七夕七天啊，到七暝七日会当见一改面。那么这阵的代志，玉皇上帝交代予喜鹊传达，予牛郎甲织女知影，结果。这个喜鹊啊，传达错误了。七月七日，一刻听，甲听做七月七日的七月七日嘛吼。七月七日，开当见是改变了。这个叫皇上帝讲七月七日当见是改变，结果这个喜鹊甲传达唔对，甲牛郎织女讲恁七月七七啊，才会使见面呢。七月七日，七月七日，含七月七日差足济。七夜七日，就是七天就是改变啦。但是这个喜鹊甲传达的是七月七七，就是改变。所以这件代志造成着，这个牛郎织女本来是一礼拜当就是改变啦，煞因为喜鹊的传达错误。煞变成一年开人见一改面，牛郎织女啊，非常的受气，要来找喜鹊算账。迄、那个喜鹊为着要表达着对牛郎加织女的歉意啊，加牛郎织女悔失的，所以伫七月初七之天啊，有着喜鹊来伫天。天顶的所在，这是条桥啊！这条桥啊，阿姨就是用着喜鹊来所造成的一桥，和迄个牛郎甲织女会当伫空中来见面。所以，如果那是天气好的时间，咱听众朋友仰头看天星，就当看到几条的诶星啊，黏黏斗阵，啊，和迄个牛郎织女星会当来见面。这是今仔日七月初七的故事啊！哦，啊，当然我讲的是大概啦。啊，有的朋友呐，佮有了解较深的，迄我就唔知影。我讲的是大概。啊，这个七月初七，因为要纪念着牛郎织女因两个人坚定的爱情呢，所以将着这个牛郎织女七月初七见面这一天呢，改定做中国情人节。那么真侪生意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后开始，就打造什么情人节啦，啊，就爱送啥送东送西送迄个送片啊呢，送多济，啊，好康拢好康就爱生意人，
啊，凄惨的拢凄惨着遐男女，买一个物件，查甫送互查某，查某送互查甫诶。啊，结果了钱，因两个人咧了，啊，趁钱生意人咧趁，足吃力。那么为了个讲到这个七月初七，伫传统讲做十六岁，啊嘛是七牛妈生啊。这个七牛妈，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呐，啊来照顾囡仔，讲做床母，嘛是做娇母，就是伫个囡仔未满十六岁之前，拢有着七牛妈。来咧照顾，啊！即个许多人为着要答谢七娘妈，伫这段时间对着这个未成年的囡仔的照顾，和这个囡仔当平安顺遂来成年满十六岁，拢会来到七娘妈顶啊来遐做十六岁，啊，刷落去，迄、那个七娘妈顶遐就会办做十六岁仪式啊。啊，表示这个囡仔已经成年了。在过去传统古早时代，这个囡仔还未满十六岁，因所做工的领的钱是半价，或者囡仔工钱呀，囡仔工的价。等到你来十六岁满了后，你去买头家会就会当领大人的薪水。所以吼、哦，第一要来感谢这个亲娘妈对着囡仔。啊，诶，迄个保庇和这个囡仔顺势大汉。第二啊，就是要来甲这个迄、那个码头的这个老大，分财公关囝已经满十六岁啊，爱领大人的钱啊。哦，啊，这个做十六岁传统啊，是老母这头啊，啊，就爱改买帽啊，买时事衫。买一双鞋啊，也贵死的啦！都安头到脚，贵个贵套，挂帽啊，啊挂衫，查甫会挂裤，查某会挂裙，啊来个挂鞋啊，个挂一双鞋啊，安尼哦。啊，过去古早时代较搞工诶，得个拍一卡金手指，来甲迄个囡仔做十六岁，哦，啊因兜相传。拢是大汉后生，甲大汉查囝有做十六岁啊，阿来都无啊，哦，阿、啊、咧，你像我都无做了十六岁啊，阿我银行哥都有啊，我细汉的时阵呢做十六岁，阿、啊、迄、那个老母都会拍一卡手指，和这个大汉的阿挂安尼，哦，啊，这就是咱台湾传统的做十六岁，伫囡仔阿未满十六岁之前啊。啊，拢有迄个娇母，你家囡仔啊来家照顾，所以你也看，拢会伫个传统的门床头遐，啊来烧这个娇母衫，啊拜这个啊麻油酒，啊就是咧感谢迄个娇母啊来家囡仔照顾。啊，有呐伫个一年的古历七月初七，感谢七娘妈啊来帮助这个囡仔。啊，所以拢会烧这个焦母衫，哦，啊，伫个这个房间内底，啊，用一个麻油鸡酒，唔是鸡哦，哎，麻油猪肉，猪肉麻油酒哦，迄麻油酒内底是猪肉，唔是鸡肉吼、哦。大概我知影啦吼，伫、哦、我知影古早传统差不多是安尼啊。啊，要好，我去讲啊，鸡我唔捌，因为我无头壳内底无资料，咱就袂使有白讲啊。头壳内底有资料，才会使讲吼。哦这是古历的七月初七，七娘妈生。啊，咱台湾传统做十六岁，啊，是生意人因上界介意的台湾七夕情人节，哦，这个部分，供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扣买唔得。有一个贼啦，好卡好手，身体介粗勇，结果做贼啦。好人唔做，六卡长手，啊唔去食头路，啊做贼。四十二岁姓刘的，
啊，骑着一台奥多麦经过台北市南岗区中孝东路啊，因为红灯违规回转，叫警察抓着。这个警察就是甲抓落来了后，看到这个姓刘的，安尼面啊面色青顺顺，啊人安尼青青高高，看到迄个警察，啊迄个面啊面色登青，啊身躯变青光，手个皮皮喘，这个警察就感觉怪怪啊。叫警官甲讲啊，你这奥多麦唔是你的，这奥多麦送的啊，你讲我伫个头前的所在共偷看的啦。警察讲哈？啊！你偷看哦，多摆个违规红灯回转哦，我你叫小贺呢？伊讲我唔知你伫遮，我知你伫遮，我都唔敢回转啦。警察将这个姓刘个抓起来，爱偷看的叫多摆个靠靠啊，随敲电话，和这个奥多摆胖爷人，奥多摆胖爷迄个人，伊嘛唔知有奥多摆影响偷看你啊，唔知啊。一个第一个所在咧，设计，听我个叫我个通知的时阵，才讲伊奥多摆胖爷。那么这个姓刘的查啦呢，向依照着七德罪来个医生发班呢，奥多麦叫这个失主来将奥多麦砍断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安尼啊钱，讲要去用喙齿，这呢大笔的现金，一个28岁左右啊来到银行的所在，要领55万呢。啊，现在要领55万，银行的行员就甲关心讲：啊，你55万领去要创啥？这个昨天啊，甲讲哦，25万是我要买厝，签约金啊。啊，30万是我要用来做喙齿。阿明，这个喙齿的矫正是贵三三呢？是喙的喙齿要来甲敲好好势，要来甲矫正你的喙齿。嘿，爱开足侪钱啊！所以哦，这个25万要签合约，啊30万要做喙齿，伊讲这啊真合理。而且，这个查某的，伊甲警方讲的时阵啊，拢啊甲迄个行员讲的时阵，完全拢总无紧张无安怎，对答如流咧。但是吼、哦，这个银行的行员。唔是省油的灯啦，这个银行的行员，伊就甲伊问讲：，啊，你这25万要买厝的签约金是买什么厝？啊，当然这个富人人来讲啊，清清楚楚嘛。啊，30万买做喙齿是要创啥？要得金？结果这个查某讲未出来。银行的行员随时通报警方到底，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问这个查囡仔讲：“你25万买厝要签约买伫倒一间？麻烦你电话给我，我跟对方联络一下。”结果，警方打电话给对方，买厝的签约金是确定的，是正确的，是有的啦。啊，即摆甲问讲：“你30万要做喙齿？你30万要做喙齿的这间啊，这个齿科诊所伫倒位？你的齿科诊所的电话我甲卡一下。”结果。这个左囡仔讲未出来，警察敢问啊？啊，七问八问，问到尾啊，才知影讲原来，这个查某的，伊就是去诈骗集团给骗去了。这个查某的账户过去曾经由着警方列为警示账户，就是讲伊诈，就去用列为重点关怀的对象。警示账户不是说你今天在讲诈骗的警示账户呢，你不要让诈骗集团给你怪，你的账户就变成警示账户，你若是有来领钱，行员都会特别给你关心你领这些钱要做什么，就是说你今天你过去咱们赶紧咱今天叫诈骗集团骗你了后，你的钱叫我们骗你，那么现在后一届有可能阁用骗你的机会，所以警方知影讲伊这个账号是曾经要用诈骗的账号，伊当啊，甲这个左囡仔特别关心，较知影讲原来这30万有原同款叫诈骗团怪呀。最后警方甲这个左囡仔讲清楚了，这个左囡仔决定30万不爱领，25万是要付迄个厝的签约金，系必须爱付伊领，哦。
那么轰炸片的电话是1255，不然的专线是100。好朋友，你若是有买啊，迄、那个发现讲恁的亲朋好友有啥物人叫用骗的，叫用怪气，随时啊，拢会当卡155，或者是100啊，啊，因就甲你做处理吼。来安排着好听歌曲，一首歌曲叫做《单》，来这种单叫做《相思夜夜甜》。这个《相思夜夜甜》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自由路，自由路这个柯太太的卢龙路611号后街二角。来各位天宝好政员大官人甲天宝过脑丸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再来听这首《相思夜夜甜》。

0: 这个听众朋友，你若卡电话，你咪甲文杰来叫产品，是文杰本人接到的，是文杰本人接到的。安尼话者，一定100%业绩算我的。啊，你若是卡来，就多别人接到，你也交代讲，这要指定给文杰啦，伊有奈甲你下落。你若无指定就无会讲啊，无指定人别人就写去啊。你要指定讲这业绩是要问个，伊会写好我。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多好，你那是时间来，啊，就卡袂赴，啊，你隔阵讲卡，啊，我就接无到。你会特别甲恁交代迄、那个听电话迄个人，特别甲交代，讲我这个业绩要问个，安尼伊就甲你处理，哦。伊就该处理了吼，既然甲因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只要呐我本人接到，我业绩一定算阮的。啊，阮遮所有的叫的货，拢是由着阮会计统一结算，由着阮会计统一结算。所以好朋友吼，你放心，只要呐我本人接到的业绩，就算我的。感谢咱的好朋友有哪家问题啦，安尼关心啦，哦，惊讲我的业绩叫别人搞容易卖啦。没啦齁，就只要我接到你就放心就对齁。来广告
1: 吃这么好吃完了
2: 齁。哦嘿
1: 嘿
2: 哦，我吃了两罐大罐的齁。哎
1: 哎哎
2: 哎，昨天这样没听到呢。
1: 我整个身体很好就对了。
2: 啊，你若坐小姑啊，还会生啊，我还有在吃保养
1: 的。这样
2: 齁。
1: 哎齁齁齁。
2: 哦，我就讲哦，我那讲哦，讲哦妈，你哦，迄个西药卖食，啊，迄个食中药就好。
1: 哦，
2: 我就讲。

0: 讲阮这个有这事嘛是咧吃啦。
1: 啊，这表示你这个囡仔有看好阮的产品啦、
0: 啊。对啊，阮后生嘛，我讲。哦，你妈，你有你阿食这重要，食较有你阿就好啊。
1: 安尼哦。哎呀、
0: 啊啊，哦，我听讲吼，拢无抓背起来咧。
1: 安尼哦。
0: 啊，那安尼啊，点动安尼，哎，好笑。那来挂吧，拢不要牵挂。
1: 啊，今麦有可以啊，就对啦。
0: 今麦会行、
1: 哦，
0: 啊，唔敢。
1: 容易，容易，容
0: 易。啊，唔敢吼，唔敢放手咧。
1: 慢慢来啦，慢慢来。
0: 啊，就行个乖啊。
1: 安尼哦。对，啊，食好闹小步哈，对。
0: 哦，我已经挨报足多啊！
1: 多谢你，多谢。
0: 啊，那我拢全国要报，要甲你叫，因为你嘛问个，啊，我。
2: 吃我的天宝火正丸，吃个效果真好。这啊这啊，讲干那连坐嘞，腰脊骨都会酸痛，卖讲行路啦，都干那坐嘞，腰脊骨都会酸痛。哎、啊，即卖哦，食阮的天宝好顺丸，食甲即卖坐咧也袂酸痛，徛咧也袂酸痛，行路也袂酸痛。干那坐较久就说啦，也个小夸，剩的迄、那个酸痛拢已经甲你治疗好去。啊，报伊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啊，报真侪人食，啊，真侪人拢食好。那咱的天宝好顺丸哦，好用通人知。筋络病、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碎碎无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男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背时大啊，坐会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骨时都安尼酸痛，吃咱的天宝好正丸就好。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奶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迄、那个暗时也未困起啦，啊，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歹困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呢。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用两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肿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丸，天宝清一片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大黏着白眉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路掉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像个影。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绿金配，这天宝绿金配，你得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点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绿金配，夜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绿金配，迄、那个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绿金配。迄、那个暗时啊晚困的朋友，天宝绿金配。 这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你啊，一届该买两罐，我算你三千五。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文杰。哎，
2: 是。
0: 哎，你
2: 是
0: 文杰啦？
2: 哎，对，我文杰本人对。
0: 哦，你不是在广告吗？
2: 是啊，广告。现在我的声跟你的声差八秒，所以我讲了吼，你才听就差八秒安尼啊。
0: 安尼吼。哦，
2: 我现在来讲刷了，伊的声够八秒。
0: 哦吼。
2: 晓晓晓。
0: 啊，我操准明米。
2: 哦哦哦，你好。
0: 嘿，我要能够叫我甲叫一罐迄个叫啥石骨头的。
2: 好顺完大罐的哈。
0: 嘿。
2: 哦、好，
0: 搁一罐，搁一罐迄食有机的啊。
2: 哦，用两碗。
0: 哎、欸，对。
2: 哦好，那、欸、我就给你寄吼。
0: 好，
2: 我来后日开始搞啊，这。
0: 好，不要紧。
2: 哟，多谢你啊。
0: 没。
2: 好，再见，
0: 拜拜，
2: 再见。
0: 好。
2: 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阿表文杰寄产品的吼，像这广告刷卡来，我一定会当接，吼、哦，广告中我无当接，啊，节目咧进行当中，我的新闻报刷卡人阿你接，吼、哦，这样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做家人和。这个家人喝酒歌叫何太太，啊何鲁叔啊，拍摄何鲁叔，这个何鲁叔来告着咱的民勇太和友，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大官的民勇，干那只经尔哈，民勇干那只用太和尔哈，民勇太和友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大官的，到底要听家人喝，听怪时间，要问个假产品，电话该卡来，无论是带外关系的朋友，或者是你卡手机的朋友，头前拢爱先卡空六。252-55-00 啊，你若住伫台南在地，就免卡空了，直接卡就好，吼、哦，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高雄市一个查甫人伫庙会所在熟悉到一个十四岁左囡啊，这十四岁左囡啊，牵这个查甫人两个人相撮。啊，来到着这个查甫人睡处徛的所在，这个查甫人高中毕业了就无个读册，啊，就四界对人啊，新民生老咧起啊吼，工作一挂牙机棍啊，一挂杂车啊扛货啊，吼、哦，啊，这个名啊，伊平平伫个牙老咧的时阵，熟悉着一个十四岁左囡啊。这个左囡仔有那是伫遐咧夜闹热的迄种的啦，哦。啊，即卖两个人一个熟悉了，这个左囡仔或者阿胖啊，这个阿胖啊，阿甲阿明两个人熟悉了啊，阿明当甲出来困，一个困了，因这个老爸看这个左囡仔叫阿明啊，困了伊起码是啥歹，当向着警方报案。警方将着这个阿明啊，甲抓来啊！这个阿明啊，一开始伫警察局的所在啊，拢总完全承认啊，有甲这个阿胖啊两个人啊斗阵，阿胖啊嘛有承认啊。过检察官一个起诉了后啊，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阿明甲阿胖啊两个人，单向着法官讲哦，无啦，我甲阿胖啊无熟无识啦，阿胖啊讲我甲阿明嘛无熟识。两个人拢认真哦，真无。但是，这个左囡啊，叫阿明啊，给性侵害过了后，因老爸有把这个左囡啊出来验伤啊，结果伫这个左囡啊下身的所在验到这个阿明的 DNA， 验到阿明的 DNA 无唔对啦，确实，迄、那个法官讲科学的证据啊是未使抹灭的。所以，甲未成年的左囡仔来发生性关系，无论伊是有欢喜或者是无欢喜，伊有同意无同意，这个左囡仔拢属于性侵害啊！而且，这个阿明安头姊妹无牵这个左囡仔引导的四大人达成和解，拢无。所以，刑事的部分，去法院甲判决。依照对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左囡仔发生性关系，将会判刑一年四个月，判一年四个月。那么这是刑事的部分哦，民事的部分还未判。啊，因为这个阿明啊，本身吼、哦、是迄、那个人咧夜闹咧的时阵，迄种夜机棍啊，收入嘛无足稳定啦，吼、哦、唔是足有钱赚啊，所以吼、哦、真惨。现在齁、哦、无法度人甲人和解，这一年四个月就爱关呢，爱关。另外那个讲到高雄一名人力中介，什么叫人力中介？像这苗领导哪里欠外劳，需要外劳去领导到这工课，爱透过人力中介公司专门介绍外劳的这個。我现在介绍外劳，当然你要用合法的管道啊。介绍啊，这个外劳呢，伊是为着外国的所在来台湾，准备要去加，因呢，这个请主要去啊，改做长期照顾。结果，这个人力中介的这个某人，这个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把这个查某的哦拖来，头一天见面。特别改汽车，摕一千块去，讲要改用一摆。这初见啊，讲我无咧赚这种钱啊。那么，这个阿炮啊，硬要改这个左囡啊去，这个左囡啊嘛硬滚量，结果到尾啊无发生关系。但是这种虽然无过手，但是性侵害未遂，有哪会甲判罪？那么这阵的案件。在法院一审的时阵啊，这个高人啊硬整整无了，现在来到法院的所在啊， 看官一个敢问了，伊就全部拢承认啦。后手有甲即个外国来的族人啊，甲伊达成和解，所以这件案件最后将着即个阿炮啊判刑六个月，缓刑两当。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好，是天保才家己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咱若关唔到吼，啊会加浪费钱啦。哦，你关唔到啊，加无彩人的钱。所以好朋友，你也是对着咱的天保公司的产品啊，你若是有需要，啊，咱会当还甲你寄。哦，较袂叫买唔到伊。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来叫好。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啥物种个类咧？
2: 你想叫啥？
1: 那？
2: 你想叫啥？
1: 我等下你叫伊种个类食，别开啦。
2: 天保好种完，阿哥来。
1: 好种完啦。
2: 阿哥一杯。
1: 阿哥迄落水啦，用木罐。
2: 天保先一杯木罐喝，我问你，天保好种完你食了呢？你填报怎样吃
1: 吗？我都冇我打关咧嘞。
2: 就第一届关，啊你填报是第一关。
1: 我就过来玩是未歹啦。
2: 过来玩咧吃真好。
1: 嗯。
2: 嘿，你过来玩是什么镜头咧吃？
1: 那。
2: 你是安那咧吃？
1: 你看你一只，一只只只阿头来听啊。
2: 头家来听。
1: 嗯嗯。嘿。食到一些两行拢无
2: 去啊。安尼吼，叽叽叫也无去啊，头家听好呀。
1: 哎，我吃两关，吃两关
2: 啦。吃两关就改善啦。
1: 嗯。
2: 是哦。两
1: 关都改善。
2: 好好好。啊！你听不清一边话呢？
1: 有。
2: 你不注意啦？
1: 那
2: 你不注意啦？
1: 不注意啊！我在吃，我有那吃两罐啊！你要话呢？不话呢？
2: 两罐听不清，无边话吃了，你今仔个挂挂心的嘛？
1: 嗯。
2: 啊！你吃两罐了，刚刚呢？
1: 没卖啦，我现在有好啦。
2: 有差啦吼。
1: 嗯。
2: 有啊，本来是啊。
1: 我们打手术呢。
2: 本来要给你修饰咯，你是本来想要给你修饰呢？哦，哎，我叫你修饰来啦，还想吃什么吃？
1: 啊，我吃了都什么？没老白油啊，加足羹啊。
2: 好，老白油啊，没啊，啊，加足羹啊。
1: 嗯嗯，啊，你
2: 我给关着关了嘞。安尼，那无必要去修饰了买啦，还修饰危险呢。
1: 好，哎，我来都惊嘞。
2: 有，那修饰就惊啦，先买哦。
1: 讲你讲讲我。讲起就是说的啦，我同我拢冇介意，我讲我同我物业关系，我同我讲我得可以看买的。
2: 哎，手术了啦，是怪你的协会啊。
1: 我同我不平的。
2: 哦，反正食什么生意病冇完，你都那无安尼无艰苦，无安怎，无老板又无包，手无补，我就当免去开啊，免去开啊。
1: 啊，我以前嘛不能直接跟你，我那来关。
2: 嘿，什么生意病冇完呢？
0: 天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目睭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啊，咱的天保清医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视个老老，目睭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啊，咱的天保清医并无完，啊，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利用白斑啊净白来降低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保清医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会五股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丸。天保果然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内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天保固脑丸。 啊，你若是迄、那个耳卡卡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来，食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后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神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做好搞面盲。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几日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啊，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工，经过你咧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盒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若一盖敢买两盒，啊，原生的三千五。天宝益生菌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专门咧帮助消化的天宝益生菌。来。啊，咱这个歌朱明先生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尊上的女儿》。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油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图含铁量真高，也能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专业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不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的砖仔油碎瓜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
4: 玻璃敲灵器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在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诶，时间咧过真紧吼，明仔载安尼八月二十，已经整个的八月份过三分两去啊，足紧诶！光阴似箭，你我如梭了哦。目一个呢，八月又过剩迄个三分之一的时间了呢。来，甲报咱的气象。这个拜四啊，明仔载哇，全台湾各地拢有雨呢啊！啊，迄、那个拜四西南风增强，甲低压带的影响呢，南部地区甲中部、东南部山区拢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啊，这个北部地区甲东北部、东部山区拢有局部的大雨啊。中昼过了后，北部地区有短暂的延时豪雨。就是讲吼，雨会落真大，落真久，安尼就对了吼、哦。那么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第二十四点钟来啊，哦，二十四点钟来发展成沙德尔风台。这个沙德尔风台未来会大概往着日本啊、奥克纳瓦的所在来移动啊，下礼拜四、拜五会挖进台湾啊。温度的方面呢？南部地区高温头29度，其他地区32至33度。无落雨时间会感受到湿热。离岛天气偏乌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6至31度。金门乌阴，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6至31度。马祖乌阴，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7至32度。天气小夸。有淡薄的温度下降的感觉啊啦，吼、哦，好啊，有哪爱注意？那是早起早早出门，暗时晚晚回来，啊，桥都歹，骑较远路的朋友呢，你得爱特别的会细腻啊，注意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来，这条歌叫做《酒场避乱影》，金喜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顺源、天宝果篮源、天宝青叶面膜源，甲云南白药，到底要听一首《酒场避乱影》。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互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救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哎呦，太奇怪！好、哦，我想开监视的司机，我另外小奇怪，开看无。来，一个旅长，一个旅长，新北市三重埔啊。吴顺利的旅长已经做六年的旅长了，那人哦，都非常那是心肝上歹，人生就脱角呀！哦，一连续做六年的旅长，六年，哎，这人哦，心肝歹，伊的里来啊，有一个富人人姓姜，啊，因为长期洗耳机。啊，长期洗耳机，伊这个姓姜的富人人吼，伊的所有权证啊，都厝甲土地所有权证，啊，都叫判禁。今麦当拜托这个李长去啊保法，这个李长我恶心呢，真正我恶心。这个李长把这个阿嬷摕到伊的所有权证含委托书啊，啊个扣掉伊是李长的身份，户政事务所较袂该注意的。啊，加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这个做周玉贤，这两个人，一个做李长，一个做大学的教授，可怜畏衰，无路用。欸、我不是我在做呢，我不是读很多书，但是我的品德足好啦。嘿吼，爱有一个好的品格，做人就是安尼。咱哦，高学历无一定代表高品格，像这垃圾人，这个做个大学的教授，这个有什么路用？这个是畏水能力人下呢，加无路用的就对了。哦，伊家。这里就两个人联手哦，在这个阿嬷要拨发土地所有权证的时阵，伊来对面夹一张917万的借款证明啊。这个借款证明是伪造的啦，啊，这起的伪造借款证明的时阵，伊来到户政事务所要去甲这个阿嬷来办。土地所有权证保发的时阵，先煞将这张甲录起来，兼甲这个土、迄、那个地政事务所的人讲，讲这个阿嬷伊欠我917万，啊我吼、哦、要来用着这间厝来堵这条917万的，好朋友，这间厝书当时的价值是千几万哦，啊我偌敢死。足敢死的就对，因即卖当个女的户政事务所，因为是里长嘛，啊，另外一个是大学的教授嘛，所以哦，迄、那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嘛，无特别该注意就对了，哦。伊从着这间厝啊，的所有权证当个过户给这个姓周的，即卖这个周玉贤摕到这个所有权证了后。当我将着这间厝甲卖好一个姓吴，这吴水木，足夭寿骨。这个吴水木吼、哦，买着这间厝的时阵呐，这个介绍买了真俗。这间厝本来千几万哦，以930万的卖，卖了，搁再另外退105万。退105万，好这个五水木，所以等于这间厝880万就卖掉了。
足敢死的啦，足敢死的哦。所以哦，人啥没人讲，心内啦想歹哦，爱跪就拢歹了了的。你们这个黄水木加恶精呢？政府买过手了后，去把这个阿嬷赶，讲叫阿嬷搬走了。这个阿嬷讲啥要搬走？这个黄水木擦搞恶人呢？擦搞恶人，伊把这个阿嬷讲，我让这间厝先来卖我。伊啊，点点拢卖讲，这个阿嬷等下亡生去，无人知啊，还佫另外一岁哦，哦。伊擦狗人去甲这个阿嬷赶呢，叫这个阿嬷走，讲这间厝伊卖。这个阿嬷讲你讲啥？我也无买卖厝，啥这间厝你卖？即摆这个阿嬷当报案了，警方就来抓，抓时就查到这个姓杨的里长，这个姓杨的里长哦，伊甲这个所有宽绳啊，啊共转过河老周的，这个周玉贤，这个洪家林。甲这个周玉贤两个人串通了后，将这间厝卖给这个黄水木。最后，这件代志一个白了后啊，法官将着这个洪家贤抓着，将伊依照着这个诈欺罪，将这个洪家贤解收啊。了后，这个洪家林啊，洪家林判四年八个月。啊，这个串通卖厝的这个周玉贤。这个教授判三当，民警查讲这用处问题，这个黄水木去用依照修正无罪判一年四个月。最后这用处法官替这个阿嬷讨得回来，按这个钱的问题，就由着因三个人家去敲切啊。哦，啊，这用处已经替阿嬷讨得回来啊。啊，法官已经啊裁决这用处要恢复这个阿嬷的命。啊，这两个高人啊，啊，这三个高人啊。即声准备用官啊，哦，准备用官啊，真要受骨的，敢死的，真要足敢死的。这里叫人阿妈拜托去共办迄个土地所有权证的迄个补发，竟然哪共差伊，足敢的。另外那个讲到新竹县的宝山乡，这个宝山乡有做一条卡达车的车道，这条卡达车的车道吼，因为伊。卡达车的车道暗时爱做甲光一刷，卡达车大多数拢无电话啊坐啊，啊因为卡达车拢无电话啊坐，所以伊啊爱甲这个路灯做甲光一刷。整个的宝山乡的卡达车道改做电火条，全部的电火条46G的电火条，内底面的电缆线叫插拉强伊。为什么这46G的电话条的电缆线会去予插拉强伊呢？这最主要就是因有一段时间有停工啊，因为卡达车道伊的工程因为变更设计停工，啊段停工了后，因这个卡达车道边啊的电话条当叫插拉烧伤啊，将着电话条内底面的迄、那个。老电断电器，啊，甲着伊的这个电火条的开关，以及内底电缆线，拢来强伊。所有内底面的物件损失99万，姜已经顺线要来掠擦啊。这个修国无相的吼，哪有人偷加电缆线要卖你？你若看到，上好是卖修啦，修迄对你不利啦。因为这个电缆线本身有问题，警察去会把你的电缆线收倒回来，你条钱白白去给这个贼仔把你收去，上好你是卖拼哦，啊你若民警知影讲这是贼仔货，你搁改收，你就等于甲贼仔是共党的，你搁入死啊哦。那么即摆警方已经深入来追查。还要来查看什么人来偷摕这个电缆线、甲开关，以及了断电器。另外，来个讲到国中三年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本身伫个过去国中三年的时间呢，准备要来考试，准备国中要来读高中啊，来考试。
啊，伫咧考试进程啊，甲伊姓张诶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啊，因为即个姓张诶查甫人甲伊连续发生性关系三届，拢总无挂保险套。即、这个查某囡仔烦恼伊为着性病，嘛烦恼伊有心呢，所以应用着即个查某囡仔考试。啊，没有，因为即个查某囡仔未满十六岁，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的查某囡仔，你可别发生性关系，只要那是四大人提出告诉，你拢死啊！你这种性侵害罪，你走未去。还、就是叫做啥？迄、那个叫做青光滴，食无喷啊！哈，你要甲伊发生性关系，虽然是欢喜感官呢，但是你嘛要等到伊满十六岁以后了。那么这个查囡啊，伊咧考高中的时阵呢，啊一段时间都要准备要考高中了。这个查甫人或者阿叔啊，啊这个阿叔啊。伊看这个左囡仔熟识，这个左囡仔做阿伯啦。阿叔啊，这个查甫人交了这个左囡仔阿伯啦，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了，发生性关系，连续发生三摆。啊，这个左囡仔吼，伊怎么都要考高中呢？鬼拢乱伊呢，考了够歹。因这老爸较甲因左囡问讲，你到底是安那？啊，你的成绩本来就唔是安尼，啥考安尼？结果这个左囡甲因老爸坦白讲，讲伊要考试进程啊。该的阿叔啊，两个人发生性关系，连续发生三摆。啊，因为三摆到我咧相关的时阵哦，拢无挂套啊。我烦恼有心，嘛烦恼去为着性病啊，所以我开规个心嘛拢乱呢，考试该考未好势。这老爸俩讲，单向着警方报案，要求百二万的赔偿啊。那么这个刑事的部分吼，另外刑事判。刑事的部分另外刑事判，啊，民事的部分哦，因老爸要求百二万，法官认为啊，这个百二万伤济啊，哦，因为这个左右人开面发生性关系，算是欢喜感官，唔像强迫的，虽然未成年是属于性侵害，无唔对，但是这个左右人是欢喜感官该发生的，所以同阿该判决民事的部分，这个阿叔啊，必须爱赔这个阿爸来因老爸20万呢。爱陪因爸仔囝两个人20万，这样是属于欢喜感恩发生的，唔是硬气啊！那硬气，迄、那个钱的计数都阁无同款啦，吼！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新竹专柜的查甫人呢，这个新竹专柜的查甫人有来对面有一个人客，这个查囡仔生作真水，来到到这个服装的专柜的所在买衫，啊，这个专柜的这个，这个做无路用的。这个无路用诶，这个人客吼、哦，阿姨来家买衫，这个人客做淑女啊，这个淑女啊，生做天津美丽，外婆高水这两天有人缘呢，水当当水姨。阿、啊、你卖来这个所在买衫，啊，这个无路用诶，看到这个淑女啊，吼，惊为天人呢。你昨天啊，生做水姨吼，阿姨嘴软插插钉呢。讲这个左囡仔来当爱的钓，看下咧高道啊一招，所以啊，这个查甫人就伫咧孝顺的过程中，发现着这个左囡仔，伊入去更衣室内底换衫，换到买衫，啊买衫的时候，伊入去更衣室内底换衫，结果这个布隆公的竟然拿伊的手机啊，入去内底录影录这个左囡仔换衫的过程呢，这个左囡仔抬头看到了，当随时报案。叫来到地，将着这个查甫的电话给杀起来，杀起来了后啊，把这个手机内底看，确实又录到这个左囡啊换衫的过程呢。那么当将着这个布隆公的来个医生发班呢，啊，因为换衫的过程当中哦，无涉及讲什么烫衫，你是安那样，就是讲，伊这个左囡啊，伊个人换掉伊那换衫起来，穿另外一件起来，所以内底衫裤是无烫的啦，后来这个衫裤是无烫的。是安尼，也够穿着伊来家，家伊来裤，所以算起来，敢若亲像是迄个穿游泳衫呢。那么即阵的案件，医生发办了，法官认为讲即个姓吴的案头姊妹无甲被害人和解，所以叫偷窃的罪名，将伊判刑4个月。这4个月到时阵哦，
那是有何解，可能会当反应啦。啊，若无解，就袂当反应啦。啊，伊伫无找这个租金来何解啊？可能有那无钱人个何解款啦？哈，欠钱无简单呢，开钱足简单啦，啊，欠钱无简单，因为咱咧趁钱吼，趁济啊，趁钱亲像桃花过多啦。啊，伊个开钱亲像武松怕虎。所以哦，即款开钱的部分呢，咱哦有哪得爱公司的欠啦，欠较有底啦，哦，来听歌，安排的这首歌叫做《上火妈妈》的歌。是哦，我大姐来到咱的北港行省，又叫各位填报，各人玩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新港嘛有一间行省药局啦，吼、哦。感谢，谢谢。

0: 春赴盘。
1: 来，广告。
2: 没困起啊？
3: 我本来没困，
2: 阿龙听阿妹没有？
3: 专辑多专辑哩，阿玲妈头一摆咧讲家就，啊我是幸运吼，我有咧甲叫这种迄落，当初我甲叫这种板面鱼啊吼。
2: 哦哦哦。
3: 啊，我甲问幸运讲有啊，有咧卖，我还有邻居姐妹来挂一罐来卖。
2: 全部过来玩。
3: 嗯。
2: 啊，你原底拢食阿妹鱼哦？
3: 我食只老阿妹鱼啊，较贵呢，今晚要提足给我，我袂食啊。
2: 啊，你今晚敢有在食？
3: 无啊，唔会食。
2: 今麦食偏补果，那或者只拢会困一下吼。
3: 系啊。
2: 哦，安尼较好，安尼安眠药吼，会当甲长条上好。
3: 系啊。
2: 哟，安尼食较少好。
3: 系啊，无你食。
2: 安尼吼，好好。
3: 伊个足好用
2: 啊。安尼吼，安尼到底我甲保养诶哈。
3: 有啊。
2: 哦。
3: 我即款要买过你哦，你我叫诶。
2: 安尼吼，对，啊咱吼，即个身体都爱顾几岁啊，阿生。
3: 哇。
2: 嘿。
3: 哇，七十六。
2: 76哦。安尼啊。
4: 哎呀，啊！你过哪晚咧？只头壳像这个天气咧变哦。阿妈滚筋嘞，整个头壳个会疼，个血压个会压悬。
5: 嘿
4: 啊！你拿那个只哦，你也好过做好。
5: 哦，对啦，啊无哦，像这天气变化，像你讲
4: 个变化无常啊。
5: 啊。
4: 这年会较多来咧，真正你站袂住啦。
5: 啊。
4: 有同款的。买来吃就对了，免欠啦。
5: 熟悉啦，啊身体就顾的啦。
4: 身体本来你在顾，你若像今天气在变化，你头壳你就知影。
5: 哟。
4: 老甲鸡血啦，宽的老甲鸡血啦，袂人。
5: 嘿嘿，得艰苦你。
4: 嘿啊，我的鸡啊。
5: 嘿。
4: 鸡拢会疼。
5: 拢会疼哦。
4: 会痛啦。
5: 嘿，疼头壳个吼。
4: 嘿啦嘿啦，啊拢像阿姨阿妈滚筋哦。
5: 嘿。
4: 会夹着黏黏。
5: 嘿。
4: 哦，迄偌艰苦呢？迄公安那边中风较紧啦。
5: 有影都点嘛？
4: 呀，公安都
5: 点。哎，中风哦，还有但是要用用。来一
4: 个，你唔知呢？
5: 哟，一拍起就等伊啊！
4: 系啊，哦，讲安
5: 尼唔对啦，所以唔只讲哦，身体都系过，这上要紧啦。
1: 即卖热人吼，特别过，连面特别个寒人啊！啊，即卖连面这个特别寒人的时阵哦，咱也受迄个各位也袂现象啊！哦，即款朋友你拢爱特别的细腻，即款有各位也袂朋友哦，拢爱细腻，足容易会引起中风、长脑筋的啦。所以你若无希望中风长脑筋，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都爱吃。哦，这款天宝固脑丸也当吼，来，互咱的血也袂当正常啊。哦，咱当那受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肉血也袂悬，所以你来甲买天宝固脑丸当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天宝果脑丸里内这边有西藏红花甲天麻的成分呢、啊。西藏红花伊本身伊就活血作用呢，伊就

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啊，这血流循环啊好，血压就会当正常了，哦。啊，那习惯性的头壳疼，久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买填补过难丸当来吃。暗时啊，若袂困，一个朋友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填补过难丸。迄、那个填补过难丸啊，你着那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填补过难丸就好。啊，若填补好算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刀久久加紧。行路安尼比比白白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正完。自身水补真饮，一骨脆，西气会消肿痛，将筋骨填补好正完。填补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填补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加全油，填补养龙丸。啊！若填补清的明丸，即罐全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塞个流流、目睭大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神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填补清意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填补养心丸，你着若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清顺顺，睡着努力力，心惊胆也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遐，填补养心丸。啊，若是咱的填补为你好，胃闷闷肚肚又吃生，卫生过多消化不了哦，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顺汉药为药啊，填补为你好。云南白药多香色香，龟康老火，嘴破那好听。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来，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才去倒转啊，咱的现场。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2-5500，带来麦电话外关区0600卡，安排歌曲做温柔女人心四哦。诶，王大哥啊，啊，来到着咱的北港恒星药局，各位填补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温柔女人心》。那咱是好朋友，要我甲你寄产品，你电话甲伊卡来252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台南的朋友你直接卡就好。啊，若是外关系的朋友，你爱加控制，拿手机的朋友嘛是爱加控制，感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台中市非常出名的景点台中公园，有一个某人跌落水叫毒死，这个某人62岁妇人人。啊，这个62岁妇人人是哪会跌落水内底？唔知啊。这台中高雄哦，这日月湖啊，中山桥，啊有人看到有一样物件浮伫遐，拄啊赶紧报警，叫来到地将人家活该啊，结果已经死啊。62岁妇人人，伊本身先有残障手册，那么有一个身心残障的手册，到底是因为伊的毛病牙起来要拔落，或者是安那样，唔知啊吼。啊！死亡的原因正在由着检察官咧调查，已经通知家属交代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速公路啊，一个国道1号3E路段发生着死亡的车的弄一个足车力的。那么，这阵的案件发生伫高速公路顶悬3台车弄到顶了，啊，总共有2个人相当不敌死亡。2台轿车烧融，特斯拉搭一台小阿车，2台车烧融了。啊，即卖2台车烧融的时阵哦，车顶的人落车，准备要落来处理车的，想未到一台旅行车来到地，为着头前这2台车甲夹了，弄一个。迄当时徛伫个即个事故车辆头前来处理车的。一个查某的叫弄一个当场现死去喘气心跳。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查甫的，这个查甫的伊弄到的时阵呢，送到病院已经无意识啊，我嘛宣告不敌死亡啊。这伫个高速公路顶悬，我咧想啦吼，咱的政府甲保险公司是毋是爱想什么办法？好发生车的2台车，卖一定伫个所在等，迄个警察来鸟开当刷车，想什么办法来改变着这个车的发生，一定爱甲车辆留伫现场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啦吼。听说没有你车的若发生的时阵，赶紧落车，你若伫个内线道的违车，赶紧。来到中央分界道，啊，若是伫个外线道车，你赶紧入去迄个外口面呢？哦，迄、那个外口面，就是迄个高速公路的外口，迄、那个护栏的外口面，较袂发生第二次的车的危险。首先，发生车的第一个动作，先拍闪示的黄灯，过来。将着你的车顶的迄个三角架摕落来，将这个三角架甲摕来车后100公尺的所在，甲伊囥诶，囥诶刷了，这个三角架囥伫你后边的所在刷了后，人赶紧离开着迄个车辆的现场，唔通留伫事故车辆的边啊附近。哦，这个代志一定要互恁知影，嘛袂使留伫车顶哦。注意听啊，发生车的车辆绝对袂使人留伫迄个车的顶悬，好安尼危险。啊，你即卖哦，全部包含着三角架，包含着四个拢用落了，人离开车辆，啊，赶紧甲警方报案。警方报案了后啊，啊，警方来到地。就会随时甲恁处理。我一直感觉讲，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的不比一般的道路啊，所以是毋是有啥物款的办法，会当卖甲车辆留伫个迄个车道顶面？那么如果今仔日那是因停伫个大车哦，会当使用的中线道还是外线道，迄个时阵的危险程度会更加高。 所以咱的政府相关单位爱甲保险单位双方面合作，我甲警方讲个好势，看要安那样来超测，互因这台车辆卖伫个路林留伫遐，增加着迄个车辆的危险性。车祸发生了后，是毋是用什么款的办法，用什么款的规矩，和这个车辆会当刷离开？哦，这人啊，一定要赶紧解决。无吼，不三时冒迄个车，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了后，离厝的车的，这足危险的。哦，足危险的吼、哦，因为高速公路的时速拢百二啊，啊有的超速拢开到百三十啊。哦，甚至有的少的开到百五啦、百七八啊，伊也唔惊你罚钱的啊，弯道的啥物拢无，干那有钱尔。这阵的车的有三个人啊，送到病院进前无喘气、心跳，其中有一个急救倒转来，啊两个已经死，啊其他的迄、那个三个人目前的状况啊，有一个较轻伤，迄、那个去病院检查了无啥要紧，家己自己离开病院啊。我村的发生车的拢无较严重，拄啊干咱两个啊，叫过身呢，啊一个较严重的，即卖无整理交病房的急救啊，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人客坐中型航空啊，这个乘客坐中型航空，啊咧叫这个空中的服务人员，结果拢无人插伊啊，伊直接。我把这个空中小姐的卡车配给他背一个讲硬跟硬这样，那么因为这个空中小姐背起来后真不爽，我说你现在是怎样啊，结果这个人客口气真坏，他跟这个空中小姐说讲啊，你们叫你都没要插我，所以我给你背是要你知道我在给你叫，这个背吼有当时啊，你咱背伫伊个肩胛头，还是背伊个手，你袂使背伊个身躯啊。背个脚嘛袂使哦。女性，你会使甲伊背个所在，甲咱伊只只手会动尔。手啦，伊个手啦，甲伊背起来，安尼会使。你啊背着伊个身躯拢袂使，完全袂使啊。既然讲咱个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因为吼、哦，毕竟这个女性唔是你黑白会当人吸到的，你昨天啊唔是你凊彩黑白，什么人都会当人吸到的。哦，所以提醒咱这个空中好朋友，迄女性吼、哦，咱呐爱该保持安全的距离的。那女性朋友吼、哦，人有人家己本身女性爱保护的所在，啊，这个人客最后有甲这个空中小姐回失的。啊，当然这件代志，华迄个中型航空已经报案啦。我到尾啊，事后因两个人到底安怎处理，安怎和解，这都唔知啊。中型航空又讲全力配合着这个空中小姐，又需要提出什么告诉，还是法律的这个咨询，还是迄个律师，因公司拢要全力挺甲搞得掉了，吼。另外你我空空当然要定位我关系空了新卡公格。
1: 你说你吃陈伯勇的完成了呢，
2: 这有效的啊。
1: 啊你什么信号，什么信号你吃
2: 我暗就算我有糖分节目啊放了暗时都放三四次啊，现在都起来我明天要放一次啊，到五点起我起来安多两次而已，这有效的啊。
1: 安尼哦，
2: 系啊。
1: 啊，无你本来拢讲，你讲你讲，本来拢放几届啊？
2: 放几啊拜，三四拜咧。
1: 哦哦哦。
2: 那起来变数，啊那，个个未困起啦。
1: 哦哦。
2: 系啊，啊这样足好困的哦。
1: 哦哦，好。啊都无咧放着好困啊，无就起来放着好困啊。
2: 系啊，啊这样个卡困哦。
1: 嗯。
2: 我会叫紧。啊，你个搞起来。
1: 什么镜头？
2: 对了，
1: 你是高价田伯勇两万啊？
2: 系啊，都
1: 是。你是田伯勇两万，你是吃什么姓头的？
2: 食迄落浸着浸袂着，哎、欸，我来讲哦，二十分钟就放一摆诶。
1: 嗯。
2: 规日拢安尼啊，啊我进前有食一罐好啊啦，差不多七八当前啊啦。
1: 是。
2: 啊，即马搁食一罐都还袂好，还袂食了就好啊啦。
1: 哦，
2: 啊，即马搁再来买。我搞啊，加一罐，想要搁加一罐嘞，过目睭的啦。
1: 哦，目睭的吼。
2: 对哦。
1: 哦。好。
2: 感谢了。刚才一卡电话哈。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嬷暗时咧困，一暝拢起来放尿放三四摆。这吼、哦，放三四摆。对咱的天宝养龙丸来讲，算小镜头了。迄三四摆来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吃两三罐啊，都要你恢复正常啊！哦，你也像咱这个头拄仔咧讲的这个阿姐啊，伊讲伊二十分钟放一步了啦，二十分哦。你甲想，啊，你二十分钟放一步了，你甲看卡会砍一就好啊。啊，你本来起来放了放了，就拢未困一啦。哦，所以咱家和平路老顾客，那是伊个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看水水正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养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咱个天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啊，滋肾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肝胆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咧，透过听，过年冬季的透过听，透过讲，我唔信，精神恍惚，啊，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你看阿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起，太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啊。咱人的目睭的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夜盲清，看物件变形，食天宝清一面无完。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眼底啊受损啊，看物件都会雾沙沙，足够老目油的，啊，目睭西哥，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打过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打安那灌得的未去嘴打，天宝。五年解毒丸，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的少寒痰少，今仔冷气百日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少，天宝定少山清气化痰润喉治少，骨龄少，黑骨酸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山。来安排好点歌曲，就歌曲这风尘窘难。来西人李五二五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嘉义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蟹、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等等。所以新港戏曲村的名号就安尼流传落来。
4: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小大、士大、手边探这的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尽开咱兜的代志哦。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下面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长啊。我咧讲这个，咱这个，因为咱今仔嘛无啊啦吼，咱这个家园两辈啊，我咱讲实在啦吼，其实迄组物件，吼，当然你讲外口俗的嘛，人安那俗咱唔知啦吼，安那优惠咱唔知，但是我咧讲吼，阮这支产品啊，那我早这两天安尼做，阮安尼算。做这么多年来，这个产品，这个回购率算足高的高啦。哦，咱买两大组，哦，我咧讲人迄个大姊，伊刚来买八，安尼五组、三组、八组无，咱过来对加，迄、那个今仔日过来对加一个三组，伊拢准备再做。我就是内底吼，老人会内底啦吼，要讲来讲因社区的老人会内底。都买在，拢准备在做，哎，伊拢伊家己买一组大组的啦吼，剩的在做，剩的十组大组的拢是来，嘿，即个
1: 中辈时段的。因来得，爷嘞，爷算老王辉来得。
0: 啊，我甲咱即个爸母啊讲，迄物件当然你一天甲接一包，逐天甲接一包，吼、哦，不管你食啥，你拢会使头，迄做好头的物件，吼、哦，啊，佮无、啊、最主要，阮做的。这个技术啦，真正厉害，阮做甲无啥会甜。哦，你咧食，你袂感觉伤过甜，啊，佫优惠啦。
1: 哦，你无，哎，食了无压力。
0: 上界重要就是讲，阮的成分坑了真正有够啦。好、哦、来，这个今仔日阿芳来含咱只爸母啊来分享一下啦吼、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顶工足济人，吼、哦、我讲要爱烤地油，嗯，哦，爱你有啦。但是足少啦，因为这边这边遮吼，人诶本来是要留因这个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人诶要留因囝，离这个科学园区，
1: 人伫公司内底，人有人应诶啦，
0: 人诶有人应，伊才有互伊。啊，我有甲恁讲过啊，因为我迄是啥，我迄是啊做啥，两撮都是冷诶。哦，唔是各行过，我还无擦过啊，所以我咧无一个两撮油，就是有伊好，冇伊个歹啦。
1: 但是有一个臭味啦，
0: 哎，靠一个臭味，但是唔过迄款会较安全啦。
1: 对啦。
0: 哦，啊，我去甲讲哦，因为这边真侪人，哦，这边对恁大陆仔吼，这个岩油的问题，地主就讲真侪，你也唔敢食，也唔敢食。哦啊！我甲咱只爸母讲，因为我的烤地油真正拢经过检验过，检过，阮才敢出来卖啦。你放心啦，阿芳袂去做迄个为着赚你几，你会使遐算。哦，你后你食烤地油的人，阿芳甲你讲，你去问，看你对，尽量甲你甲问讲啦，卖讲野生啦，哦，卖讲像我这原住民的朋友去用捡的野生的，等下你互咱食。我跟你讲吼，恁注意听啊。我所谓的扣不是落在土卡扣哦，迄就是讲人无爱。较早像我囡仔时阵，我较善吼，我阿爸那去共买爱像去共爱经验有无？嗯，啊那来了，大家拢休闲完啊嘛，啊休闲完，迄个上歹长的做歹压的，迄个经验人哎，我放弃啊，我无爱，哦，我就去扣。那无爱啊，咱去甲扣，那我咱去你按，
1: 不是
0: 涂骹扣的
1: 吼，是人压出，意思人
0: 压
1: 出
0: 来，人无爱啊，伊这就是人放弃的。啊、我的朋友真正我不骗你，伊迄真正是这个油哦。啊，我来讲，因为我有去检，我拢检验甲做好势，我才敢提出来卖。啊，电话你若提无到的，那我迄几工啊讲的，就偌济人来预定啊，吼、哦，大家都拢在订啊，电话当时买卡，啊，我唔敢甲你确定当时，吼、哦，就反正。伊有讲要留一寡给我啦，但是无济啦，吼无济啦，吼、哦、来，啊今仔日阿芳要来，咱即个爸母啊讲的就是啥呢？即、這个咱人啊，吼、哦、咱的总统啊，包括咱的卫相关的卫生迄、那个卫生部拢在讲，咱人要延长咱人的生命 较久长咧，爱对啥物对癌啦、啊，对癌哦嘿。所以这个总统去参加着台中荣总积极治疗中心开幕的时阵啊，说明啊吼，要做一个健康的台湾啊，防癌三钱。啊，定计划要做一遍，你看嘞，伊讲咱人啊，十大死因的癌死亡率要甲降低，已经降低三分之一啦。但是啊，掠擦爱掠红，就是讲针对着扩大癌症的这个体检，已经投入啊，至少68亿啦。哦，所以伊讲啊，一定爱对安怎？咱人身体若要好，一定要对癌症落手，哦，一定要对癌症落手啦，吼、哦。因为其实癌大家都惊啦，哦，钓无钓到病发，你讲伊款的吼，钓到就是拢危险啦，吼、哦。来，这个咱这个癌症啊，古对前年哦，前年的28亿增加甲旧年的40亿，包括了口腔癌、胃癌。大肠癌、鳞癌、子宫颈癌、肺癌，哦，拢体检，拢政府会给你倒出钱，哦，拢会给你倒出钱，哦，所以讲啊，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伊即马咱台湾这个咱这个台中荣总啊，有一个叫做子治疗中心开幕嘛，哦，伊这个就是要怎啊呢，哈、哦，伊就是讲。癌症要体检了后，哦，你去检查已经掉掉啊，接受精准的治疗啦。民间甲政府陆续已经成立了，真正足济呢。什么癌症的基金会啦，吼、哦，咱一个，我另外一个办节目内底有一个专一个街头艺人啊，就是因为因安，就是伊什么癌嘛。
1: 应该是。
0: 没记得啊，
1: 所以现在
0: 伊就是拢爱食流子诶，拢爱食流子诶。但是伊拢咧做义工，你敢讲安怎呢？癌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本身。好、哦，所以人因咱迄个癌遐久啊有无吼？人家即阵咧活着足健康，但是伊敢那未使食定诶物件，
1: 爱食流子诶啦，
0: 拢爱食流子诶。所以会记得吼。这个咱的总统就讲，希望把先进的医疗设备带来到咱中部，把优秀的医疗人才留在中部，提升咱医疗的能力，支持医疗人员。哦、所以伊咧讲，要延长咱的身体要健康，一定要对癌开始啦。哦，对癌开始啊、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其实你唔能讲啊，我拢无安怎，我袂，我跟你讲，迄癌足奇怪。
1: 别啦，找到你，你拢无感觉，你拢想袂到的啦。
0: 哎啦，所以这款的物件，有当时啊，咱讲实在，阿翁看太济咧，吼、哦、啊，我所以我来讲，其实唔好去想讲袂着我，袂着我，预防先去治疗啦，预防先去治疗，人无论安怎也是都爱预防啦，哦，预防。啊，等下咱欣赏这首歌了后吼，咱的陈博士。要甲咱讲一个健康和癌有关的常识的，这个健康常识哦，啊，这类物件啊，我跟你讲哦，吼、哦，迄医生大家都在吃，哦，大家都在吃，啊，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台南的梅花姑娘》。

0: 咱现场，咱今仔邀请就是咱陈博士来现场，要来甲咱讲一个啥来？我即摆阿峰甲你讲上实在，咱人啊，即摆只要你身躯，我定咧讲，咱身躯只要你念有出名，诶器官都啥都癌，都癌啦。啊是安那呢？除了咱的饮食改变以外，过来足侪人唔知道要安怎去甲咱体内即个啥，体内自由基要安那甲拍掉。要安那去预防咱体内形成这个癌的物件？来，我来讲，我这个爸母啊，我相信咱除了咧听电台，毛咧看电视。较早咱的卫福部进前，二十几年前发出一个口号啦，叫做啥？天天五蔬果，健康君子活，癌症远离我。这三句是咱的咱台湾相关的卫生单位发出来。啊，伊要要求你食啥？食蔬菜、水果，食较济咧，食愈济愈好。但是你敢知影蔬菜、水果你食啥？你食植化素，你食植化素啦。吼、哦，等下咱陈博士来讲啊，几个人食有法度食济，拢几乎拢无你食较济啦。啊，食嘛食未够啦。所以咱今仔日啦，特别邀请咱陈博士，甲咱做专题演讲，要让咱这爸母啊，知影讲，你身躯所产生的癌，要安怎去排掉，要安怎去预防，啊，要安怎去啊，安怎去甲除掉，吼、哦，这个足重要。来，咱即卖吼，其实唔忙去听歌咧，因为咱的因为。你即摆若讲无教完吼，你听到三分之一尔，无猜即个款的吼。来，咱直接邀请陈博士啦吼。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阿健啊，听众朋友吼，咱大拢是爱健康的。
0: 对。
1: 我建议个阿峰呢吼，嘛迄句话，健康
0: 向前行，事事免惊吓。
1: 我今日要来讲这个哦，这个失控的细胞，
0: 咱的细胞，
1: 咱的细胞60兆个哈，而且失控哦，不断给这个自由基缠身了，
0: 啊，
1: 你癌症，你癌症都造出来，所以讲，唔是讲讲接话呢哈，我要讲三句话哦，第一就是讲，今麦这个癌症呢，很少过个年层。30几岁你都掉感情，
0: 哇！20多岁都咧掉啊！
1: 哎呀、啊，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件咧足烧钱嘅，家庭啦、啊，吼、哦，也是个人，也是国家，吼、哦，伫付出这个可观的迄个成本，伫咧开足侪钱嘅，吼、哦。当然我讲，过来一个人啦破病，对不对？全家啦，拢总是辛苦，因为爱去照顾。
0: 对、哦。
1: 啊，所以今日甲阿红来，今日要鼓励大家讲话，咱爱顾身体，吼、哦，来讲。健康是赚机会，
0: 对
1: 啊，那破病是开机会，
0: 开机会。哦，这但朴叔你讲这句话，较早我囡仔时代啊，我你拢知影，我住山区，住足山区内底，阮遐不管伊偌好个，较早无健保的时代啊，我跟你讲哦，只要有一个破病，迄、那个只要念伊就免偌久啦，这个、人以后等来只要财产卖到无半滴啊啦，因为较早无健保，全部拢开现金嘛，所以朴叔你讲这句有影啦，身体若无健康，你赚的机会拢是假的啦。好来，咱今仔最主要要来讲啥？防癌、抗癌，就亲像咱的卫福部较早咧讲安尼，天天有蔬果，癌症会离我赶快离世，但是迄款的已经未赴啊，哦已经未赴啊，即卖变成安怎？一定爱食啥？食迄个人抽便荷兰，入去甲咱的体内，食一粒，开下你食几百粒的苹果，食一粒，开下你食几百斤的迄个青菜水果啦。后来，咱今仔朴叔啊，咱今仔要讲的吼，就是讲要安那保养，要安那保健，啊，日后大家健康唔怎啊？刘丽阿公看到，我下早去运动哦，我讲实在，迄无人想会搞，我甲买菜哦，啊，我还咪无熟悉，一个伊讲啊。拄啊，因熟识问到啦，讲，你敢知某面人长起啊？嗯啊，都长到啊，过来你做一日啊，过来你运动咧，啊，过含咱咧开讲咧，去啊，50多岁啊，
1: 在这里啊，系啊，
0: 所以讲要安那去靠咱的身体来，这朴叔啊，咱食，我相信啊，食保健品大家都拢有咧食，啊，特基嘛，你讲好，这致癌，这防癌，拢无针对性。这类拢讲啊，这类也无感觉，对不？所以咱防癌、抗癌主要目的是啥物？甲咱这些咱这些有癌症的朋友啊，诉求点又个是啥物？来，
1: 不，这个吼、哦、防癌加抗癌吼，防癌 抗癌吼，健康就来吼，比较红光加遮济。哦，所以讲每选择都要选择讲这个有科技的，哦，啊有浓缩的，哦，啊配用个胶，哦，
0: 对。
1: 所以讲这个要防癌抗癌，成就咱这个目的是啥？就要增加咱的免疫力，补充咱的体力，
0: 哦，对。
1: 啊，改善咱的机能，啊，强化咱的功能，哦，咱的功能一定要正常的循环代谢啦，哦，营养吸收也足重要。哦，啊，听到这些癌症的朋友的讲，因食这个保健品的目的是从啥？第一，哦，要增加这个免疫系统，降几巴，哦，
0: 免疫系统吼，我跟你讲哦，增加咱的免疫啦，超爱35%啦，
1: 诶，因拢
0: 爱35%，
1: 要求讲要增，吼，有的人是讲啊，我要来增加了免疫系统，目前个平均给35%啦，
0: 对，
1: 要吃这保健品，
0: 对，
1: 啊，若要补充体力就占31%，
0: 31%，
1: 哦，啊，要讲有的人想讲啊，我要来因吃的目的无干嘛，有的人想讲啊。我不能减减缓这治疗副作用，
0: 较慢又艰苦啦。
1: 诶、欸，就占20%+，
0: 20.4%嘛，这占前三名嘛。
1: 啊，有人讲啊，我不能改善这癌症啊，避免这复发，超4.9%、欸。
0: 哦，就是吃保健食品来你保健的吼。那、嗯、这个陈博士跟咱讲啊，防癌抗癌，咱保健这个其实卖讲恁啦，诶、欸，凊彩人都会跟你讲，这款的足重要的啦。啊，癌生一般啦，生癌的人啊，你已经有癌啊，的人拢知影四大保健的重要，要安怎起款的？后来就是爱增强咱的免疫力嘛，提升上少要35%嘛，对不？过来补充体力31%嘛，过来减掉出来你的化疗吃药的副作用要减少，要较慢遐艰苦嘞，占20.4%啦，哦。啊，爱食保养品的，只要4.9%至1.2%啦。哦，你看这偌重要就好啦。后、哦、来，这个朴叔啊，哦，咱讲实在，是安怎人遐这点足侪人想要了解。
1: 嗯。
0: 哦，是安怎人这容易得癌？哦，啊，变啊预防、改善甲保健。
1: 哦，这个我目前吼、哦、用这个十种吼、哦，咱的身体甲心理吼、
0: 哦，嗯
1: 啊，也比较吼。哦是啊，那迄个感情吼，太催人，哦，太催你，还是讲催人吼。
0: 哎、
1: 哦，第一人啊，多苦爱注意，
0: 对
1: 哦，代谢循环排毒拢中就败，所以讲这个肥胖的人嘛是非常容易得到这个癌症。
0: 哦、对了，
1: 第二咧拢不爱运动，加这咧啊拢不爱运动，哎呀，活动力足少呀，迄个皮一寡毒素啦，代谢循环拢对你败，
0: 哦。
1: 啊，过来为人咧，就爱食迄个哦，迄、那个煎的啦，
0: 煎
1: 啦，烤的啦，哦，熏的啦，
0: 哦，大
1: 家油腻的人，
0: 哦，
1: 这样人拢爱注意，起码是癌症的候选人。哦，过来为人爱食肉类，啊，爱食蔬菜，
0: 哦，
1: 胃部都讲啊，都食熬，
0: 天天卤蔬果啊，
1: 对吧？爱、啊、食你一点，内底呢水果内底要有营养素甲植化素的，
0: 对。
1: 啊，你食肉对不对？你来都食讲去食煎的，哦，啊是。炸的、烤的、熏的，哈、
0: 哦，
1: 你那东西促进你细胞发炎哦。啊，你若吃蔬菜的，抑制你细胞发炎。所以讲，你若吃菜爱吃较济较好啦，
0: 哦，菜爱吃必须。

0: 迟到啊，
1: 迟到啊，
0: 哎，
1: 哦，一路吃饮料，心烧就对了。
0: 啊，甲讲到要哭，伊就爱啉烧酒，
1: 吼，
0: 啊，啉烧汤，吼，安尼啊，高粱爱啉迄五百啦，安尼真甘愿，吼。所以讲，这就是担心这个，哦，这个肝癌，哦，还是食道癌，哦。啊，槟榔都好爱哦，来处理。啊，为了一定一食重口味的，
1: 重口味，
0: 然后咸也是甜。吼、哦，我那常到大陆遐朋友啊，最近嘛是有个调咸，因的时间啊，拢爱食迄个咸。吼、哦，你那我来带去日本料理餐厅都多啊。吼、哦，导游盐那个提出来，哇，
1: 无够，
0: 无够。吼、哦，算讲这按说会盐。吼、哦，啊，有的人像我隔壁个隔壁开个杂货店，迄个人个阿叫阿伯伯啊。哦，拢就安怎食下罐头啦？
1: 食食食罐头，伊迄种当食的物件，嘿。
0: 叫边来，我靠边啊，无多，就是伊拢无去买青菜、水果食呢。敢拢家己罐头饭煮煮的点着，啊，家己开杂货店啊，啊，就提罐头来食。哦，啊，过来压力伤过强的时点着，啊，是讲烦恼伤过侪，这是啊，会家己身体内底维他命、矿物质的消掉，免疫系统对你歹。啊，往这边来保养。
1: 来，我来讲上好的保养方法。咱家己爱知去学癌，会去调调咱的，迄个因素，咱知影嘛，对不？爱去改善，第一营养爱平均，第二即咱迄个休困爱正常，吼啊，睏眠爱有足，过来爱较食啊食迄落啥抑制发炎食物，甲防癌的保健品，譬如讲内底有地瓜素的啦，多糖体的啦，硒啊、锌为微量元素即落产品啦。哦，爱加食寡吼，所以你甲看，咱朴素甲你讲，大块的人，你就爱搭定啦，无爱叮当坐咧遐的人，爱食迄个油草啦、煎啦、烘的啦，爱食肉、水果食伤少的，食荤的啦，定你含人做伙，你无食边啊人咧食荤，二所烟、三所烟的人，食槟榔的人，吼、哦，大啊过爱啉烧酒、啉烧汤的人。爱食重口味的人，足爱食咸、爱足甜的人，佮爱食罐头的人，你拢爱注意啊！压力大的人，拢这十大原因啊，你一定爱特别注意。你若有这十大内底其中的一项，我来讲，你就是爱改变着你的饮食习惯，啊，佮来安怎爱增强着你的抵抗力，较食啊食抑制发炎食物加防癌的保健品啊，地瓜素的物件，多糖体的物件。四个新的物件，卡骨拉拉食嘞啦，哦，安尼知无？
0: 来，这我都活络健康，
1: 对，
0: 我家己健康拍底底啦，
1: 对啦，这是算你拍底底呀。但是有你食，我跟你讲吼，这物件来家你边啊都是袂治病啦。哦，来，过来，波叔啊，咱要安那事先了解啦吼，咱十大癌症的危险因子甲症状。要安那家己，咱若家己知啊，咱爱警惕嘛吼。要安那铁渣做预防，你甲保健健康才看得到啊，对不？
0: 哦，所以讲吼，这个点吼，就像辛苦那些，尤其女孩子吼，爱忙看嘛嘞，吼，忙你乳房够硬块嘛。
1: 好，对，这大家拢应该拢了解。
0: 现在感觉讲辛苦大帮忙，哎，有硬块，还是讲有破开的吼，这爱注意啊。哦，这都那些是这样的警惕，嗯，要去检查看嘛嘞，问下调这个感情，
1: 吼、哦，对。
0: 啊，有人直直烧到这里、个、吼、哦，这里、个、声拢无去啊，哦，这都要注意，尤其那烧到超过两礼拜，哦，啊那讲带血丝啊，嘿啊，上烦恼是，
1: 哦，对，
0: 迄个气感嘛，吼、哦，
1: 哎，
0: 啊那讲直直烧声直烧，讲到尾拢总无声，吼、哦，迄款你足惊调到好矮，哦，这要注意。
1: 哦，老癌，
0: 第三呢，就是讲咱的排尿甲排便拢无顺利，所以阮定讲爱三通吼，放尿爱大白，大便爱通，胃嘛爱通哦。啊，若讲这个放尿方面较未顺的人吼，都爱注意讲你有膀胱感冒，
1: 收
0: 线来无
1: 哦。
0: 这最近吼，阮山顶吼，我落过去山顶啊，有诶着这个收线来啊。你问我讲，你若有发现？哦，检查指数是微管，嘛是几多？哦，所以拢唔知保养啦，欠新加西，
1: 新加西，
0: 哎，阿袂得到这里、個，这里有机感的吼，这种是泌尿系统。啊，那排便未顺的时候，就惊得到大肠癌。
1: 哦，
0: 最近嘛是一挂在胃肠科诶，哦，那个医生吼，澄清医院家讲，哦呀，最近嘛有大肠癌，迄少年拢唔知道，哦，又比原住民吼，
1: 哎、哦，少年
0: 哦。啊，这粉啊薄吼，啊个肉里直直推，啊，拢无滴结因啊，
1: 拢无滴，拢无滴
0: 结，
1: 无滴，无滴，无滴结啦。
0: 啊，我那讲吼，这里不明。

0: 的原因直直发烧，这种爱注意哦，爱定爱去检查哦，这上容易引起这个免疫低下哦。啊，过来无大无治吼，这个那女孩子啊，早孕啊，回经期我看到的脑出血，
1: 出血，
0: 而且过多的分泌物体造出哦，这是足惊子宫内膜癌
1: 哦，
0: 啊个子宫颈癌，这是个正大的教授，查某教授
1: 哦，
0: 因为对这个详细看唔知，嘛得到这个子宫颈癌。哦，阿妈透过人来问我，我讲啊，你的维 C C 锌拢食无够，
1: 对，
0: 哦，你家会当食，拢伊毛去保养都食水果，好多遐蔬菜植化素呢，哦，阿妈那买遐买巴西蘑菇啊，啥呀，都多糖体呢，但是呢，锌甲锌欠哦，这个对，哦，所以讲你话教授嘛得到这個，哦，啊，有的人遐生机啊，色滴滴变啊，吼，
1: 对，
0: 啊，滴大咧，
1: 哦，对对对，
0: 哎，皮肤
1: 癌，要注意哦，
0: 哎呀，迄不是讲啊，我有记，哎呦，安尼咧，那滴大咧，叫你嘛注意是变色，哎，侬爱注意哦，啊，莫名其妙讲，哎，我那滴散了，上烦恼，哦，胰丁你搞不好，胰脏，
1: 哦，胰脏，
0: 哎，胰脏搞不好的胰脏癌。啊，有当时是大肠癌，这两种较侪，其中伫减这两种较侪，所以胰脏是你安全带哦，
1: 对
0: 安全带挂好
1: 哦，嘿
0: 吼，过来不明了，定遐只生遐丢遐伫定，已经得到骨癌嘛，吼、哦，是些肿瘤啊，
1: 对，
0: 哦，像我丈人啊，已经都无得，较早伊也较无遐发达嘛，
1: 嗯，
0: 哦，伊骨头已经走伫骨癌去，哎，唔知定化疼定伊个拔疼正止疼。你不是办法哦，后来再检查啊，发现讲骨癌哦。过来第九了吼、哦，这个吞咽困难啊，我都吞不了，硬吞啊。最近我去洗车嘛，这洗车那个老师傅啊，就是这个吞咽困难啊，甲检查讲食道癌哦，伊就是普通时嘛，爱啉烧酒，
1: 对，
0: 啊个啉烧，啊个未记得食遐保健品哦，锌啊、硒啊，吼、哦，而且是植化素遐物件，你看伊嘛丢掉。个几位呢？五十几位呢？哦，啊，有人吼、哦，这个嘴啊、口腔溃烂拢总未好，
1: 对
0: 哦，那两礼拜过都要注意啊，紧急检查。
1: 口腔啊，
0: 像像讲一个在迄、那个，这个，伊在一个酒店上班的秘书啊，我早来催我，讲诶，我知啦，拢总未好，一直冰冷，不点酒，
1: 哎，
0: 那拢嘴这那拢未好，讲去我叫讲你去检查，检查我哇，口腔癌
1: ，
0: 哇，你看吧。哦，所以讲这吼、個，未使讲等较严重再来保养保健吼、哦，平时都爱去关心嘛。
1: 对对啦，
0: 都免操心嘛。
1: 对啦，来
0: 啊，后者爱食啥？
1: 爱食锌、硒、锌
0: 多
1: 重营养素啦，六合一六种物件做伙，你甲你体内自由基啪啪出嚟啦，癌症吼，甲你灭掉啦，安尼才有法度啦。好啦，来啊、嗯，我这点足重要。这一定要搁甲这个爸母啊讲者，来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哦。如果你长期你扫，哦，咱我讲啊，第一项就是讲咱查某人较会得着是乳癌嘛。你逐工爱家己检查，望到讲有硬块，你都要赶紧检查，哦，迄就是乳癌。后来过来长期你扫，扫加这个老的扫声，哦，啊过来就是扫超过两礼拜还是扫大灰。啊，这你爱注意哦，这条就是耳癌嘛，嘿、哦，啊声那烧声未好，已经足久的啊，你爱注意啊，有可能你那已经有开始有歹物啊，后、哦、来过来，咱你放尿啊，哦，你爱注意哦，放尿啦，大小便无改变，放尿方面有可能怎啊，你放未出来啦，啊，无就是放的气泡啦。无你放个臭尿嫌味足重的啦，你拢爱考虑哦。你有可能已经膀胱啦，无就尿无栓啦、腰子啦，这个泌尿系统内底已经有产生癌啊、的细胞啊。过来，你那排便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安那，你已经有大肠癌啊。好、哦、来，过来，你常常不时你发烧，啊嘛唔知啥物发烧，啊那你发烧落去，当作感冒你甲你退烧的，这你拢爱注意哦嘿，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癌的引起癌的细胞，你甲你侵蚀吧，所以你的啥，你的免疫系统全降低落啊，你就尿尿就发烧，尿尿就发烧，拢爱注意哈。过来，这个查囡仔阿未年岁阿未款的，都阿未开始来你每一个来洗啊，都已经开始咧出血啦，还是讲迄个分泌物的作者，有可能就是你子宫。子宫内膜、子宫颈等的这个癌症的问题啦，吼、哦，来，搁一项恁注意听下，这事实咯，诶，肌肉会变色， 哎，那愈来愈大粒，你爱注意哈，这拢叫做啥皮肤癌嘛？
0: 是啊，
1: 哦，这种骨癌、皮肤癌，
0: 嗯，
1: 体重无大无小，本来我都60-70公斤，是啦，向右，伊来降落，伊来降落，降到剩50外，你唔能讲你减肥成功啊？这拢有可能大肠癌、腰超，拢你家你，伊、那个啥信号已经来啊？你检查了，我讲已经拢有啊，这个啥癌细胞，好来。这个来过来就讲，规身躯有当时啊吼，会引起莫名肿痛，啊，就去到对遐疼遐疼遐，你微微肿遐，你微微肿，迄拢爱会记吼，迄就是肿瘤去压着你的神经所引起的。食物件歹吞困难，食落感觉怪怪，食道癌嘛。后来嘴啦不时端烂袂好，疼袂好，啊，我抹都抹袂好，两礼拜去，我还讲医生大夫啦，拢甲你判你是口腔癌啊啦，
0: 是
1: 哦。所以这十大癌症的因子啊，恁拢爱会记，大家拢爱了解，是安那？因为咱为人无甲你讲，你未去注意这啦。啊，甲你讲，你家己才会去注意啦。好来，这个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朴树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来，以上健康常识会记了，下点钟朴树会去讲较详细啊。咱来欣赏这首，主要这所点的右键吹。

0: 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瞿秋梅所唱的国华语歌曲，叫做《又见炊烟》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那节目进行的中间呐，你要找阿红，
1: 找阿怀，
0: 你也记哩哈，你甲看咱播音室内底电话0561-00-13，
1: 0465-61-0013。
0: 啊，我管机会给你加一个控诉哈，加一个控诉来。哦，咱的节目都啊哈。咱讲实在啦吼，我这支产品啊，我先个，因为我不爱叫人为人讲，我对一间病院的医生甲咱邓元刚挂保证，咱无安尼。我甲你讲，你若甲阿峰买了吃了都未歹，啊有当时啊都无会，你要爱，我还讲你去咱台湾上大间的佛教病院内底都有啊。但是啊，我咧讲吼，你离家买，迄里啊买一罐，只会当买一组啦。
1: 对啦，
0: 足贵，
1: 嘿啦，今仔拢卖高官的啦，
0: 啊，
1: 咱是特价开租的啦。
0: 恁有听到吼？去啊，唔好讲，好，那阮家三买无少，因为你都需要嘛。我来讲，这支产品其实是，
1: 少你唔买，唔听就话，你唔好去遐讲安尼。
0: 这支产品其实是会告病来的医生开发出来，啊，本来是拢因你卖啊，委托着咱工厂来制造。
1: 对，
0: 啊，尾啊，阮就还没讲，伊讲啊无。你推广你的啊，阮便宜还阮便宜，只要你卖还便宜，便宜有一个单位专门咧卖这个。
1: 但是名无啥共啦，刚刚有差一字吧？
0: 差一字啦。
1: 啊，是音拢共款的。
0: 音共款啦，无共
1: 无共
0: 款的。好来。
1: 有小差一点点。
0: 哇，陈博士，你做位教的时阵啦，咱带你这个啊做，一个你也对我看卖咧，要嘿。哦，这个也就像咱一个阿春阿姐吼，阿都卡电话来你讲，伊讲好佳哉，迄阵听咱的节目有食这支产品，伊本来已经大个零点四啊，一开始伊来食，做过来食，佮问朴叔哦，你佮伊介拄好朴叔有来，伊拄好卡电话就来，朴叔佮我讲你这都安怎食，食较足好个。哦，拄啊，人来就一边拢规大组你摕啊！来，我咧讲啊，你绝对无当摕这个配方。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西心健身啦，内底所含的物件，第一人叫做穿心莲。穿心莲啊，伊内底最主要就是二贴二的二体的化合物，有有效抗氧化性的成分。哦，伊就是专门咧用这个，咱拄啊，我咧报出来讲，咱台中营中迄阻止中心共款，伊就是专门咧抗癌。第二样，恁听到一条啊，这足济啦。第二样啥，香菇的萃取物。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唔是香菇精哦，恁听好势哦，我这唔是香菇精哦，我这个香菇是抽啥？抽这一项叫做香辛多糖体。啊，佮内底香菇内底香辛丁酸，哦，伊这项物件会当活化咱人的免疫系统，抑制着癌细胞继续大起来，啊，佮会当提供咱免疫细胞的活力，吼、哦。这你莫搞当作你是你食香菇精，迄类哦，香菇精是足粗的哦。我这是油加安怎，你知唔知？含日本都要来甲咱买。哦，含日本都要来买，哦，阮的这个香菇萃取物是相信多人滴，含日本即马中国一来咧讲，阮就做袂出来，阮头当阿袂哩，喏、哦，来，这个相信多糖体佫会当抑制癌细胞的成长，降低一个咱脑过敏的体质的人，猛一定爱食降胃糖抗癌，好、哦、来，佫会当降低胆固醇。过来就是灵芝，其实灵芝没啥物讲啦，灵芝就麦角固醇嘛，溶进酶嘛，多糖体、三铁化合物哦，灵芝唔免讲啊，恁现在听都拢有当听啦。过来讲这样真有意义啦，二百号，嘿，我头第一遍你卖吼，朴叔头第一遍来咧推广的时讲啊，人客较侪，啊二百号唔较侪啥，啊迄二百号都咧食低消化咧，迄个你讲。 拍摄啊，
1: 拍摄啊，
0: 我这个二百号啊，去年哦，去年甲外销德国，那二百号丢出来物件，外销德国，我阿你讲，迄、那个量啊，你敢看你都惊着。咱抽啊，咱
1: 二，这是要抽来得精华，
0: 你敢唔知我来得？我敢唔带药啊？我敢抽一项嘢呢？抽啥？这个二百号有五种的三体类，咱全部中抽三体酸呐、啊。啊，做啥三体酸，咱全部总抽出来。内底咱最主要要抽啥物酸，你知无？可罗索酸。可罗索酸，你若食会到，预防咱这个代谢性、代谢性的症候群作用。降血糖一百一种，就是可罗索酸。抗发炎、抗肿瘤的作用。咱一般身体会生生遐有诶袂。除了你食了唔对以外，过来你就是一定要食物件，叫做啥？葡萄糖酸锌。这个锌啊，伊咧创啥？保护咱人的 DNA。咱的细胞要分裂需要锌，如咱的 DNA 啦、RNA 啦，甲蛋白质的合成，拢需要锌。锌一定未使欠，哦，锌绝对未使欠啊，哦，所以锌爱会用抽啦。足济人嘛，讲我这内底嘛男性啊，你只敢有感觉？我阿你讲绝对无感觉啦，我无骗你。过来，上尾啊一项就是C，东西南北的西边啊，搁一个石头饼。这个 C 啊 ，C 的家母伊是红岩之王啦、啊，哦，所以啊，这个物件一定爱嚼着 C。有研究证实对恁人体有八大好处哦，高抗氧、降低癌症的发生、延缓衰老，这个保肝的功能是排在第一的，增强咱人的免疫力，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预防甲状腺的功能，预防糖尿病啦吼，预防糖尿病。我咧讲吼，拄啊一个阿姐讲哪呢？讲阿峰，那这支产品啊，我那便要去大陆啊。要去大陆啊！我一定炸掉，讲你食安怎？伊讲去人感冒，伊也去人感冒啦。伊讲下早时无食药啊，即个一边就四粒，暗时佫加食四粒。我你讲，伊讲念咪好，里面乱了，足紧的，因为杀菌足强的。过来，伊讲我若出嚟吼，出国出嚟，我若有当时啊去到大陆，大家嘛惊，我嘛足惊咧。你若出嚟食到物件歹巴肚，你一边拢甲食四五粒啊，粒咪就冻起来啊。比啥物也可较好用。你有脂肪肝，有高血压，你咧惊内底你已经检查到你恶性的物件已经0.4公分啦，0.5公分咧。来，我咧讲，除了你爱寻求到医生甲你治疗以外，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啊。过来，即卖来。这个什么流感作者，哦，流感作者，那喉会疼啦，会烧的啦，烧，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你看我那暗时吼，有当时啊吼，啊起来吼，透早爬起，感觉鼻啊杂杂，我就拢食这样，拢食一支呀。所以你看我透早拢食两样，一定食足重的，就是什么玻璃康加西心。来，阿兰进来。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我原本今仔无要做啦，啊，因为其实因为来物件伤过少，反正我一工就无够啊。我当然，你若认为讲啊，我有比这个较好诶，你拢会使去找。台湾，我敢甲你保证，比这二百号无人有找抽，伊内底可罗索酸、香菇精、香菇精要食香菇精满世界都，你要食到内底香辛多糖体根本无可能啊！日本已经把香辛多糖体提来做啥？你用来助癌，迄、那个已经调癌整理化疗的人，你用的药啊，咱台湾也去做，阮也去做你食品这级的哦。啊，先甲你预防较重要。来，咱的西辛正孙啊，你听好势哦嘿。一罐内底就是60粒，又会加2300，两罐爱4600，三罐爱偌济？三罐爱6900。好、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咧听阿翁的节目，你去病院甲看卖，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癌症、幽癌，拢排伫上头前的，拢排伫上头前的。即卖目前国内 保养品有在了抵抗这三项的，就是这支叫做啥？叫做西心健身。好、哦，咱比如咱这爸母啊，保养会去，食会去，身体顾会起来。我跟你讲吼、哦，三罐原价爱6000到，阿峰同款。同款啊，为咱这爸母啊，争取个上优惠的价格，三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买三罐了、哦、嘿，我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所以四组的收到就是四罐，优惠你3500块。今仔电话那靠通啊，我甲先说甲恁顾啥，顾恁的喙齿。个人的牙周丸，好，所以我送你一条立胖家的齿膏，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好嘿，小组是4罐3500，你若爱大组的哈，爱大组的8罐是毋是7000？阮公司阮当然佫直接佫加。送2罐给你，收到多少10罐的私心，这每一个人拢需要的。你无爱钓到恶性的肿瘤，你一天透早2粒，暗时2粒。你无爱钓到这个，你耳干、流感、惊感冒着、惊气管出问题，你有那同款一天甲食4粒都够啊。好来，咱大组的送立邦家的齿膏送2条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阿峰做生意较无爱乌白碰啦，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台中带伊本来即卖等于带中华吼、
1: 嗯，
0: 本来伊带伫即个台中市来遮，伊本身迄阵甲我讲伊得啥物癌，我袂记哩啦。我阿姨无啥爱食西药，因为你找医生无唔对，我来讲伊家食一支食甲饿了甲得志。哦，有咧个特质啊！你为人转的都是讲，我人都咧艰苦啊！啊，见食要食的是一丝丝来，无够力啦！我就跟你讲，阿峰啊，自开始接触到这支，真正唔捌感冒啦，都透早爬个鼻啊，实在感觉今仔日处理有个人较点较疲劳，较会我咧感冒啊！我跟你讲，我甲四千一边4粒，啊，甲遐都啥玻璃钢一边拢4粒，一边就8粒，做一边甲食。你唔免，你难相信，安尼8粒食一边。来四星一边甲食4粒，我跟你讲，只要10分钟后，你的鼻啊都会甲你讲，会甲你讲啊。来，买电话警察卡来，以上广告哈。啊，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等你，加食内底啥物？食这个你无当食，你嘛无当买香菇、萃取物、香辛多糖体。过来吃这个啥二百号的科罗索酸哦，你就记得啦。真正这两行你吃有掉就记得啦啦吼。啊，你莫听讲啊，迄个香菇精，我这不是香菇精啦，足侪人拢安尼拢当作香菇精。我这支产品啊是救足侪人的啊，
1: 救足侪人。就是咱若好好人哦，你一定来保养。
0: 啊，你即摆
1: 对好好人对保养时阵是要积极性的啦。
0: 我即摆讲一下我你听。我恁嘴那破的人，拢爱作书作细字哦，拢爱作细字哦。阮隔壁少年啊，嘴破，药安尼抹，唔叫医生看。等到到有一天啊，已经严重，甲讲
1: 痛甲
0: 讲袂掉啊。
1: 嗯，
0: 赶紧去。
1: 哎，我抹袂好。
0: 赶紧去，你都已经几个月啊，迄度摩托啊，赶紧去哦。但迄个刷啦，唔是刷啦，五车已经病院看，其已经正式掉牙嘛。上班啊，已经我变做癌嘛。来，都相同的这个毛病，因为我常拄到。好、哦，我一个朋友嘛，安尼，我讲你赶紧去看医生，伊个慢赔，为人就是安尼，为人就是慢赔。我怎啊紧摕一罐落去？我讲你吼、哦，只要3顿，好、哦，你一顿拢甲食4粒啦，一天食早暗都好啦。啊，你若要照3顿食，无要紧，夭寿怎啊惊到？我今日来吃，一来吃。本来迄个拿后，伊拿后较侪也破一空。本来多抹抹袂好，结果开始只食到第4天的罐头讲，哦好加载。伊讲因为最爱啉哩，啊，佫拢爱啉高粱的，迄拿后拢会去烫着。 伊讲好家在哦，哦，我你提这我吃，无我就含伊亚湾伊亚湾边啊，这嘛拢熟悉，无我就含某某人同款啦，我爱注意啦。
1: 你阿爸，其实咱的嘴底内底困，好困歹困足侪。啊，你啦，一旦有化工，你要紧回。
0: 我甲讲，我甲讲，恁阿爸吼、哦、放遐济西山哦，你身体会过好啦。哦，咱台北一个陈大哥，糖分安怎控制都控制袂调，苦瓜生态糖食控制袂调，食一支伊坦白讲，伊讲伊一天照三顿饭后拢两粒安尼个食，食了两大罐了后，两罐了后开始插，哎呦，血糖你降啊，血糖你降啊。这降血糖是无好用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这支除了阿红家里卖以外，都、就是佛教病医来对症有啊，好、哦、有啊。啊，你那本身你即马你有做化疗啦，做电疗啦，你有咧食标靶药的人，阿红跟你讲，你浪一点钟了后，你甲食三粒。浪一点钟了，你甲食三粒，我甲你讲绝对不要你饿到甲得志啦！哦，你连讲过三个月后，你过检查一遍，医生一定甲你讲，你这个指数降足低啊！哦，这支真正作用诶！哦，阿妹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咱有可能甲推出一工诶啊！因为内容我咧甲阿华讲，这量实在是万请做啦，阿妹也心情好啦，无嘛咱家。
1: 就
0: 是干嘛呢啦吼！啊，你那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警察卡吼，来，咱来听音乐。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来，这首是可能第二千啊少年时阵所惯的歌，叫做《异乡落雨眠》啦。哦，《异乡落雨眠》来，有需要阿福、
1: 徐阿怀
0: 为你服务。咱的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0。
1: 0800318009。
0: 我看咱这中辈时代讲哦，这支产品真正一工完成无够哦，因为作者这你吃你治疗有你化疗的人。有你电疗的人，有你吃标靶药的人，接到大家都好了啊，大家都好了。啊，你老你含标靶药啊，你分开的吼，你会记了嘿，拢爱浪一点钟，
1: 哦，
0: 浪一点钟。
1: 我倒一项会先吃，
0: 拄啊，拄啊，咱这个台北大中和吼，咱中和迄、那个阿东兄来，你讲伊安怎呢？伊就是肝，伊就是肝。啊，大家嘛讲。咱讲在啦，肝啦，肝一斤多啊，有无？
1: 嗯，
0: 遐做腹水啊，
1: 算积水啊。
0: 人家拄啊卡了嘛，讲一般啦，像安尼差不多免偌久啊啦。因为一肝做好杂嘞，都变啦腹水、肝水啊，都差不多啊啦，还袂记啊。伊家食这個，我阿弟安怎食？伊讲吼啊，都叹叹的啦，拼几世人啦。就是村的拢合医生的公家啦，
1: 哦，
0: 真正拢合医生。
1: 伊讲
0: 我刚出入入，为着这个肝安尼哦，出入入啊，已经过了年啊。啊，就等要啷啊？等要再见啦！啊，就都伊讲出反正赚遮济，伊嘛唔甘愿啦。哦，当然吹箱真方法，啥物都吃。伊讲加灵芝就对啦，加灵芝啦，一食有千无万啦，有效无？真正感觉足少，尾仔开始食这是讲听咱咧讲，而且伊过去查资料，伊去看了日本啊，日本论文报告，香菇抽出来香辛多糖体，甲香辛啥物酸迄个吼，迄、那个真正哩日本是用煮的，已经用煮的啊，吼、哦，迄个做啥？迄个做香辛丁酸，真正用煮的啊。好、哦，人因日本人用这个物件，啊，咱台湾就是干那咱抽这样个啊，咱是抽个食品级的，而且佫经过超临界萃取出来物件，做好吸收的。伊看到迄个报告了，将来叫开始去吃，伊讲真正有差啦，精神加做好，精神加做好。啊，你家己本身除了接受医生的治疗以外，用这那听嘞吼。那听了，伊讲即马差有够济，即出来，伊讲出来唔知唔免惊惊遐有诶无诶，伊打嘛，伊讲即马哦，出门即管拢炸咧，去甲对嘛炸咧，去年讲过去甲瑞士佚佗，开百几万吼，伊欢喜甲伊讲我安尼有炸，过去含人出国去看这个，去这个世界上好个，迄个小国家，看到人诶风景，才知讲咱真正爱出来外口猛行，伊讲拼几世人，拼到事业有啊，才带着这个毛病。啊，先啦，你较早抄嘛，
1: 拼嘛，减长内多啊，
0: 长内多嘛。啊，即摆伊讲看安尼了后检查出来了吼，伊就开始无你管工厂的代志，拢互伊惊你用。啊，即摆就是甲这个生命过好。啊，即罐啊，伊退掉，伊甲我讲一句，阿红，你讲一句，我真正甲你讲实在，伊讲啊。一家用镜吼，拍甲像流鼻水哦。啊，因为伊一个加一个后生啊，伊若无去公司，无人有法度去处理，一定爱顾甲做好势。伊讲哦，家己囝讲来，我来讲，你即马安尼对无？你等下嘛是爱去看医生，看是安怎？结果啊，伊家己囝讲来，这一边食四粒啦。因囝上头无，伊讲你免惊啦，这是骗尔啦。哦，爱摕迄个做啥？囡仔好看，咱顶头拢有成分嘛。哦，伊看看讲，哪敢这样？因囝怎爱食饲料？食累了嘛，无叫医生看。伊讲，阮囝真正无叫医生看，食饲料了，怎爱上班甲暗顿来，甲因老爸讲，还佫有无？摕几粒我佫有食一个。伊讲，啊，你袂看医生？伊讲无啊，啊，我著食这个，去甲直接去甲公司。三四十分去到遐，鼻水都冻掉了呀，都无嗰啲流鼻水啊！我话你讲， 真正足明显嘞。我嘛是安尼，起码来透早爬起来，安尼床嘞床嘞吼，你流流鼻水，我这边就是三粒。有人时啊较严重，我食四粒，我拢三粒四粒一边做一只。我系讲免超过十分钟，绝对互你感觉会到。过来，阿峰你只甲你讲，这边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诶。你如果去摕到这个产品，像阮抽甲安尼，你甲问看卖啊，看贵还俗？这支产品啊，才着真正要互你，要互你有感觉。你有你做化疗、电疗，包括你即马去检查到已经恶性的肿瘤啊，吼、哦、恶性的肿瘤啊，你爱紧吃。来，我过来的朋友拢得啥物癌，你敢知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啦。肺腺癌即马是满世界，肺腺癌，我拢提这叫人吃这個。我讲你医生，你甲你治疗中间啊，伊然后提标靶药啊，互你对无？会叫你吃药啊嘛？你会记哩，拢含药啊，浪一点钟，你一边拢甲食三粒，早食。我玩了真香，我讲你是要爱钱，还是要爱生命？讲到这哦，大家讲当然是要爱生命，对吧？无生命，钱存较济嘛无效。
1: 你存较济，你用袂掉嘛无效。
0: 对，所以这支产品啊，是朴素，伊去因安尼胡了抽，个人写配方给伊呢。这原本咱是这支产品，我系当然讲实在啦。原本咱是袂使买，因为这真正。
1: 对，
0: 我来讲这真正。
1: 想讲起人做袂了。
0: 这个配方真正是真正是佛教病医内底，因的配方你用的，真正你用的用一、那个一、那个做啥保健保养品啦、
1: 啊。保健食品啦、
0: 啊欸。啊，因为伊甲这个配方用好了，来拜托包博士来对调，爱、啊、你我。这间工厂内底有超临界萃取机啊，有只机械拢变变，从安尼抽抽甲因有便宜去化验，因家的便宜化验，我爱会使，成分有足，啊个有顺，才开始对因里安尼卖。我会记你，因已经卖七八年呀，甲今年我才咧甲朴叔讲，我去工厂咧坐，伊阿头有几产品，看无啥哦，朴叔才开始讲我听。伊讲这可能卖啦，哦卖啦，可能无阿多卖啦。所以你今仔日你听会到，你会记得，唔好欠，身体过好较要紧啦。好来，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你若买电话爱金阿卡，爱金阿卡。如果你食了袂歹，拜托厝边隔壁，然后即个毛病即卖作济啦，伊会先来如来。大肠癌有够济济，老人安尼，你甲讲叫唔好欠，你若唔相信，你叫安怎食，你知唔知？你叫下早时食三粒，暗时甲食三粒，医生药啊，人一点钟，安尼就好。你叫伊食看卖啊咧，绝对要互伊足有感觉的，因为国内真正无这个物件啦。大家来拢阿凤啊，香菇都香菇精，歹势啦，甲香菇精我也使落，多只广告有嘴无烂，对不对？来。买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一下，春莹姐歌来好来。

0: 拍摄啦，因为这个咱讲实在啦，像咱这个大中华啦，哈，大中华大里这个这个八卦山卡家哈，咱这个这俩、個、都单大哥啦，因为讲吼，其实啦，阿红。人你拢无叫人咧见证，我无爱安尼做啦。哦，我相信你听就知影，好歹我无爱安尼做啦。啊无，我咧讲，迄个钱开咧都有啊，看要听个啥物见证嘛有。
1: 比如讲，咱钱阿伯个，你真正食
0: 阿伯吧？袂歹，咱用安尼来讲就好啦。
1: 一般吼，来讲，
0: 我的感觉啦。
1: 介人一般见证，迄个讲起来，
0: 迄个。无啦，一般拢无爱啦。
1: 一般拢无爱。
0: 拢无爱啦，拢会讲啊！我食了袂歹，我甲你讲。哦，你像咱这俩做这俩做啥物济啊？用袂记，本来带起来。只卖讲搬等于各样大中华，
1: 你
0: 伊就是有那
1: 么来，伊
0: 拢食这两行，
1: 系啊。
0: 对，所以咱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吼、哦，今仔日这支产品真正有你学落，甲真正学落一个啦。啊，咱卖阁加讲话啊，吼，咱来听朴叔啊，阁甲咱讲，讲哦较详细咧，啊，恁注意听来。朴叔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即个爸母啊，恁拢爱听详细，因为我只不过要甲恁讲。咱即摆因为实在咱看到吼，癌愈来愈少年啦，对不？含报纸，咱的卫生单位嘛，你讲爱注意，爱注意，注意不了，啊你嘛无法度去款的，啊要安怎去预防？到底安怎形成？咱拄仔拢甲你讲甲足详细啊。咱后壁这段就是要来讲啊，到底咱这个，咱来听朴叔啊，甲咱这听众朋友，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讲，这个致癌相关的因素影响的比例。到底几趴？你会去治疗什么款的癌？哦，这朴叔甲恁讲一下。啊，等下朴叔会甲恁讲，你要安怎去预防？因为你水果蔬菜你无早食济
2: 啊
0: 嘛。
2: 对啊。
0: 你就是爱靠外来抽出来的水煮的物件。
2: 爱多样化。
0: 对，爱多样。你家己喊嘛无效呢。
2: 嗯。
0: 好、哦，来朴叔啊，咱甲听，甲咱这长辈时代，然后讲咱致癌的相关的因素。
2: 比例啦，
0: 哈，比例好来。
2: 对的哈，迄个咱饮食哈，病从口入
0: 啊，对，
2: 祸从口出，哦，所以讲智慧选择都是必死，那十字路口哦，十字路口哦，所以讲迄个感情的感悟哦，
0: 三口
2: 恶白
0: 家，恶
2: 白啉恶白输造成的哈、哦，所以讲饮食咧占35%，啊，食薰咧占30%，
0: 30%，
2: 所以讲昨昏的报纸我看到才错一条哦，迄个报迄、那个新闻报告哦，报道讲刘谦呢。有些人在无魔术的达人啊，48岁你还讲肺腺癌啊？我、
0: 哎
2: 哦、所以讲食薰的人吼，我希望讲减食一寡哦，因为30%。啊，春天呢，就是讲感染，像讲咱这个新冠新冠病毒，
0: 新冠病毒感染
2: 了，整个病变足紧，抵抗力当中相
0: 对，你讲那拢歹啊嘛？
2: 系啊，啊，这得着足侪种病症，可以减10%。哦，啊，这个火炉棒吼，就占7%。啊，空气的污染，我讲啊，这污染五趴呢，啊，你遐多掉到这里，环境污染
0: 嘛，哎，
2: 系啊，啊，职业病，吼，你上班的职业病，你感觉讲，是这里职业你点上班，身体第二摆，我希望你换工过，吼，啊，辐射的，吼，辐射线的足济，那占4%，啊，酒精的呢，吼，3%，啊，遗传的2%。我们动不动都怪遗传的基因可以改变，
0: 对，
2: 因为营养有够，基因就改变去啊。所以拄则我跟阿红爹讲，爱吃这个抑制发炎的食物跟保健品，莫直直吃呀。
0: 对，
2: 促进发炎的物件。
0: 哦，所以咱单朴素讲，分成致癌比率，哦，大家知影，饮食是占上关的啦，35%啦。所以饮食习惯绝对要改啦，唔好带咧大食大啉，啊行咧较济落食，钱也较济落食，对不？过来就是食薰啊，这是在食薰哦。我跟你讲，唔是讲你食薰的人会掉呢，边仔的人咪掉呢，佮边仔的人鼻着辛苦有调味，等于哦，你个囡仔带输三手烟咪掉呢。你看外强部迄度占30%，对不？爱注意，爱注意吼、哦。来，啊，咱即摆最主要要讲重点嘛哈。来，朴叔啊，咱咧讲这啦吼。真侪人一定会其实了，想要了解讲啊，我你的公家呢，我是要安怎去
2: 选定
0: 啦吼？要安怎去预防？去选定这个产品啦吼、哦。来，我跟你讲吼，在咱西甲新，大家拢捌听下啦吼。西新都从咱。 多重的，咱研究出来这四星多重营养素六合一的各种的成分的特殊代表，嗯，好厉害，对，
2: 好，哦，咱这个是全方位，
0: 对对，
2: 我当作是脑筋的，哦，是咱国内甲国外，哦，因为有人拢知我食西，哦，十四方我食东西南北西，
0: 对对，东西南北西，
2: 哦，四星，哦，这个物件。啊！你讲食这个嘛，药无够，这是足衰啊！足侪人拢排伫这死无够、心无够，引起这癌症。
0: 对对。哦，
2: 啊，我这叫做全方位，就是讲内底嘛有植化素，但是要提炼的。
0: 对。哦，
2: 啊，过去大嘛讲啊，灵芝呢、牛樟芝啊，迄，那个多糖体嘛足重要，但是爱也去选择。
0: 对。哦，
2: 啊，过来三铁酸，我拢唔知是三铁酸。三铁酸你若无来个食唔着，你肝脏纤维化、啊肺部纤维化、肾脏纤维化，这足重要。啊，过来稀有元素，这样的健康才动会固吼，所以讲讲，哦，这全方位吼独一无二的。目前呢，吼阿翁家
0: 只有植化素，
2: 嗯，
0: 有多糖体、三铁类，吼，哦，是稀有元素，是甲一个稀有元素，这拄啊四大金刚啊，加强咱人的抵抗力，有效抗自由基、抗癌100%。
2: 好。啊，我即卖就讲第一，就是咧穿心莲，
0: 穿心莲，
2: 哎，也要去提炼咧。哦，所谓抗癌的，你咱看一本抗癌的迄个
0: 册，
2: 哦，内底也是多种的癌症的克星，吼，哦，内底最主要是为穿心莲、镊子，哦，而且对上呼吸道，有的人像我出国一定要带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来噻，啊，过来你的肠道感染嘛，
0: 对对，
2: 哦，这个两个上呼吸道啊，加这个肠道。哦，所以拢给你保养的咧，吼，哦，第二个香菇，哦，当然我也讲到，一是提升这抵抗力，大家拢唔知讲这香菇也好，因为内底一个多糖体以外，香菇多糖体，啊，佮有迄个核酸，吼，
0: 哦，对，
2: 抗迄个肿瘤，啊，佮有当过滤肝，增加你的体力，啊，过来灵芝，灵芝是足好物件，不能陪人走一生，吼，
0: 哦，对，
2: 吼，伊对会当抗这个感染，还是修复你的细胞。像像内底嘛多糖体、酸体类，吼，哦，啊抗自由基，哦啊抗肿瘤的细胞，啊过来就是，我就都是这个
0: 酸
2: 体酸，
0: 酸体酸，
2: 酸体酸，这边相同的，咱个 B 别都是各异多啊，你啊各卖有少。
0: 歹势啊，咱的 B 别唔是你哦，你食少各异根的啊，哦，你那听好详细啊。
2: 内底个提炼一个可罗梭酸、可罗梭利克 S 的，哦，迄东西要抗发炎、抗肿瘤，哦，啊嘛当抗肥胖哦。独个人你食这类，会当代谢性嘛，啊过来
0: 消，
2: 过较好，哦，啊过来，咱前面讲稀有元素，锌嘞，有人在食，刚才拢过去拢食讲，啊，看卖个受限发炎，
0: 对对，哦，
2: 啊，刚刚讲迄个口感慢，讲歹去，口舌味觉
0: 讲
2: 歹去，基本是伊保护你的 DNA， 哦，那个细胞内底迄个细胞核内底有 DNA， 哦，
0: 对，
2: 啊，伊给你强化你这个杀手细胞，保护你的 DNA。哦，未会损害掉哦，过来吸吸，带给人希望。足侪人打吸唔知咧去应用，足侪人拢排第一。等下我来讲到伊个故事哈。吸，哦，这个酵母哈，哦，是抗氧化，降低胆固醇。啊，阮所有有稀有元素来滴，哦，这个吸是抗防癌之王啊，一项强的啦。
0: 来，咱拄啊，博士甲恁讲就是穿心莲嘛，穿心莲内底就是。有这个穿心莲的来自嘛，伊这就是你克多种的癌症的克星啦吼。过来香菇，我来讲哦嘿，你唔当当作阮抽出来香菇是恁只香菇精哦，这是无共哦嘿，阮拢抽含人无共款的成分哦。你讲香菇精都是你食
2: 过关
0: 的嘛，对不？这唔是啊，这含恁只的无共。过来灵芝其实啊。大家拢知，伊就是抗感染嘛，修复咱的细胞嘛，内底就是营养的多糖体甲酸体类嘛，也当抗自由基嘛。过来耳鼻喉，哦，即摆会听到耳鼻喉，啊，我啊耳鼻喉食少过一根，歹势，阮体位叫做可罗索酸，伊是咧抗发炎，抗咱的肝甲气。

0: 术界的研究和抗癌的研究，给咱迄个台湾吼，迄个国立中央大学，
1: 对，
0: 都研究这个肺癌的，
1: 哦，
0: 有效果的研究。过来中国的吼，
1: 中国
0: 大陆遐吼，伊的食品科学，哦，伊就研究这个肝癌的。哦啊，印度咧，都研究这治疗这个乳癌，哦啊，佮中国迄个沈阳大学，吼、哦，都脑瘤诶，哦脑瘤诶，啊，咱台湾个阳明医学院，吼、哦，这个大学拢是研究这个结肠癌，哦啊，过来美国的加州咧，首先来，你看会当一两三四五六六种感情拢种好多，
1: 好来，
0: 无这个植化素，无多酸性盐，
1: 植化素，因为内足的是等于刚才讲地化所意思就
0: 对
1: 了。
0: 好
1: 来，你这其实啦，地化所吼，卖讲咱啦，包括咱的维护部嘛，你讲叫你食蔬菜水果，就是要食这些物件呀啦。好来，啊，因为这个穿心莲都要朴树光甲做详细哦。
0: 啊，锌啊，我来多讲一下。
1: 好，
0: 这个锌吼，伊是强化杀手细胞，
1: 对
0: 哦，提升你免疫系统，
1: 对
0: 哦。啊，过来，天天动不动就感冒，还是糖尿病人，哦，这一定爱吃这个成分。美国有研究哦，吼、
1: 哦，
0: 美国的研究，迄抗癌的研究中心已证实，哦，切心呢增加三倍癌症的罹患率。哦，所以讲你买个吃，看麻辣的。哦，啊，过来，咱来讲这个 C，
1: 好不好
0: ？C 项目，这个 C 项目，这个 C 的，足侪人都唔知讲这正好物件。哦，这个是咱都讲我讲过，伊是被称为抗癌之王嘛。
1: 哎，对。
0: 哦，啊，会记得哦，我只要要讲一个故事。哦，中国大陆叫做连宁县，归回连，哦，宁就是安宁的宁。
1: 对。
0: 遐归针头拢总得到这个扩散症，啥叫扩散症？
1: 扩散症
0: 。扩散症，迄个叫心肌纤维化。
1: 对对。
0: 啊，你针头拢无出去外口买物件，因为土壤内底都欠湿啊。
1: 哦。
0: 所以食食物假啊啥。都拢欠些物件，你只啊拢无法度得到，所以拢总得到这个物件，这个病，或者扩散症，或者心肌纤维化。啊，伫1974年的像发电工啊，因是因为欠息，啊，或者只啊规针头拢总解决掉。
1: 对
0: 哦，哦，所以讲息，你若讲像讲感，迄、那个肝癌的人，哦，拢欠这个铁、锌、锰、硒，都欠锌甲硒为主体啊。哦，肝癌的人啊，有人知，滴滴滴药食青草，我无滴食，啊，你欠硒，啊，你唔知去补硒，哦，所以讲，这人体来讲，这个硒无够时，心脏病会造出，啊，有人艾滋病会愈来愈严重，
1: 对对，
0: 啊，过来皮肤癌非常容易得到皮肤癌。
1: 好、哦，来，这个朴叔啊，硒甲锌拢讲了嘛，
0: 吼、哦，
1: 来，我要甲这爸母啊讲起，拜托朴叔甲恁讲起啊，鼻鼻好啦，鼻鼻好啦。
0: 哦，这个枇杷叶哦，咱是足用心，目前
1: 家
0: 咱有滴运用的。
1: 对，
0: 哦，这个枇杷叶哦，哇，内底可罗梭酸哦，那无不要，足侪人拢唔知咩去求这可罗梭酸，伊也是三铁酸类哦。
1: 好、哦，三铁酸类哦，唔是三铁类哦，你来听我详细哦，也有三铁酸类哦，
0: 哦，伊这个物件就是讲，吼、哦，叫你对你免疫系统给你调整，
1: 对
0: 啊，肿瘤，吼、哦，像阮做动物实验，吼、哦，哇，抗迄个肝肿瘤，还是讲肝纤维化，真有效，
1: 啊，就叫
0: 你促进代谢，唔是你个脑个细胞的哦，
1: 对，
0: 这是个咱的全区的免疫系统，哦，啊，这里当个瓜降脂肪，个降血糖，哦，
1: 安尼哦，来，
0: 好，你要补充啥？
1: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是安那，我特别甲朴叔讲，你枇杷叶个讲者，因为枇杷叶一般咱咧想着讲，啊，就人咧啊咧食烧烤，伊更拢食迄嘛，
0: 对
1: 无？来歹势啊，迄是粗的啊，迄是粗的，咱这是抽伊内底啥？三铁酸的，
0: 可罗梭酸，可罗梭利个 S 的。
1: 对，我阿咧讲哦，是安那，要特别甲你强调者，来你注意听，你敢知即个三铁酸的食落了后，会当抵抗啥？肝、脾、腰子、纤维化，纤维化安怎你知啦？哦，纤维化就是
0: 菜粿部位
1: 啊，无效益啊啦。好、哦、来，哦，所以咱特别甲朴叔讲，一定爱甲这个枇杷叶，佮甲咱特别甲咱讲一下啦。吼、哦，过来一项嘛，最重要的物件，就是咱的啥呢？这个，我有看到咱这个香菇。
0: 哦，香菇咯，
1: 诶，因为你即阵也无讲我详细，啊，香菇阮食足济，香菇精我唔食较济，对无？啊，是啊，那无啊，
0: 香菇精内底都是香菇多糖体，
1: 对，
0: 但是咱内底有一个核酸，
1: 哦，
0: 啊，伊健康效果特别增。

0: 啊，你的抗肿瘤，它会愈来愈大了，给你萎缩掉的，
1: 对。哦
0: 啊，过来就提升你的机体，根据免疫系统给你调整。
1: 对，
0: 啊，不是讲你免疫系统了，细胞的免疫系统过来提议的免疫系统，哦，那细胞液啊，哇，
1: 对，我知嘿，
0: 细胞我干嘛要的液体啊？哦，啊，所以讲日本呢，哦，医学我们来讲这个医学家研究这个抗癌的研究哈，日本呢生产这个香菇多糖体来的要核酸，专门做注射要抗癌的。哦啊，红你知大陆嘛有无？
1: 大陆嘛生产这个甘的嘛，糖变剂嘛，甲注射的嘛，
0: 对
1: 嘛？
0: 是伊技术较无法度，
1: 较无法度对啦，对啦。来，我即卖讲一个，头只爸母啊听，恁伫外口，我相信拢捌电视啦，去报纸啦，去药房啦，人拢讲叫啊，你著食香菇精，香菇精，其实香菇精是多糖体啊啦，内底无核酸啦。你今仔日博士甲你讲的这個。是内底叫做香辛多糖体，内底就是包括核酸。你日本啊，这项物件已经用你注射了，用你注射了，
0: 就是
1: 大陆恶，就看人你用啥，就开始要含人用啊，但是对人未对啦。你敢知伊这个多这个核酸，香菇抽起来这核酸会当讲啥？大部分拢用你啥胃癌、肠癌、肺癌、白血病。主攻进来，你甲想看讲这个物件，咱今仔用好你的就是香辛多糖体，就是核酸，你日本已经用注射呀。咱也个当然啦，咱这是保健食品，
0: 对，
1: 好、哦，好你用
0: 起来。先有够遐，
1: 先温一定要够。啊，这个啥抽出来质量一定要够这个程度。你若要食这个香菇多糖，今仔博士唔免来讲啊啦。诶，外口满满是，对不？
0: 那
1: 特殊就是，对，你得食香菇精对吧？我这内底就是，对，我这叫做香辛多糖体内底最主要核酸。我搁甲你强调者，日本已经研究用注射呀，用注射，你用胃、肠啊、是白血病、子宫颈癌啊。好来，博士啊，讲到这一年，咱即卖甲做一个总结啦。
0: 好，时间的关系啦。
1: 对啦，时间的关系无时间是讲起来吼，爱讲甲足详细啦。好啊，因为我来讲，这个六合一剂吼，我来
0: 讲。独一无二剂，
1: 这独一无二啊啦，真正独一无二啊啦。大家，我来甲讲两行落啊。香菇，人咧食多糖体，咱是食人日本已经研究咧注射呀，核酸啊。对不？你食 B 八药，恁听到啊 ？B 八药你食至少过一更个啊，歹势啊！阮是抽内底诶物
0: 件，
1: 三体酸咧，起来创啥？要甲你控制个肝、脾、腰子，预防去互肠胃坏啊！啊，恁唔叫厉害，对不？来，博士，咱来做一下总结咧，
0: 吼、哦。好，咱即卖即个吼，那、哦、我甲阿红龙讲说，西心就是西吼，甲、哦、心。多重营养素吼、哦，我就讲，我两弄讲过，内底有植化素、多糖体、三萜酸、稀有元素吼、哦。其实最重要是要提升咱的抵抗力，哦，抗老化不生病哦，哦。啊，过来，咱就是讲，这是三人爱来吃，想要增加你的体力，
1: 对，
0: 哦，啊，加抵抗力，吼、哦，预防这个癌症，哦，是歹物件，哦，是最佳防线的产品哦，预防防线特别多到疾病哦，就是防线上游的防线产品。嗯哦，像讲气管不好啦，哦，这气管啦、肺癌啦，诶，威胁，啊是肝、大肠，哦，啊是女性的敏感，
1: 对，
0: 是讲男性的这个受限诶威胁，
1: 哦，对。
0: 啊，过第三呢，就讲咱厝家庭都有这个癌症的家族的病史嘛，
1: 对，哦，
0: 迄个病例的对，
1: 对，
0: 哦，咱都唔好讲啊，阮遗传呢，都拢买顾身体，别啥，你来改变你，
1: 改过啊，
0: 改变你体质，
1: 改变你基因，
0: 诶，就所以讲。预防疾病为先的。
1: 过来，我来讲，这个西心多着多定的营养素哈，我来讲，你从来唔捌补充过稀稀有元素硒甲锌的人，这较过来补充的预防你安怎生肿瘤啦？哦，你已经有发现到初期各种肿瘤的人，这是中下中游的风扇，紧补充，你已经发觉啦，你都要赶紧补充啊！未使阁切，未使阁带你考虑啊！爱经补充，你甲改善。过来，常常感冒啊，感冒未好诶，感冒好两天过来啊，感冒好三天过来的人，了了啊，感冒阁无啥诶， 好的人，你要增强抵抗力，缩短着你感冒的时间啦，吼、哦，这就是咱四心多虫营养素一特别的所在啊。
0: 好，啊，过来吼、哦，这个长期性爱食薰呢，吼、哦，啊，细胞功能拢无定爱少，吼、
1: 哦，对，
0: 哇，咱都爱食这个，吼、哦，这四心多虫的营养素，预防你的肺部的病变哦，哦，啊，都前不个阿公嘛讲过啊，无爱运动的，大块的人对不对？
1: 吼、哦，嗯。
0: 像阮拢会甲归属诶，有时候新生致癌因子啊，
1: 欸、
0: 哦新诶，哦爱低感诶，这个因子滴咧，吼、哦，所以讲咱爱避免这个那个疾病、癌症的那个出现啦、
1: 啊。对对 对, 對、哦。
0: 过来，咱过去拢注射疫苗，新冠病毒啊，即卖都称为长新冠后遗症啦、啊。
1: 哦，
0: 有诶人毋是甲上着细胞，其他诶。部门的迄个功能啊，我希望爱用这個来保养，改善你的机能和骨卡用吼。啊，出外过去，我拢出外时，我拢最爱带这个四心多虫的营养素先啦。那个出外会落屎，
1: 直接
0: 直接弄一当，对于这个肠道啊，是讲上呼吸道拢总有帮助。过来当预防这个哪好听还是少
1: 哦。
0: 过来当了迄个中老年人吼。作者拢慢性病缠身嘛，
1: 对，
0: 哦，啊，你都爱吃这个物件，在这个六合叶四心多虫营养素，哦，来预防你慢性疾病的产生，哦，而且各个的缩短，而且改善，
1: 哦，
0: 啊，个器官的这个改变，开始讲病变了，预防这个器官的病变，
1: 过、哦、
0: 来，阿红来，
1: 来，因为我讲哦。咱这个人生活压力太上过重，影响到咱的心理疾病的人，过来常啉烧酒、脂肪肝的人、便秘的人，爱风肝肠仔病变啦，安尼知无？来，
0: 过来吼，爱食糖，
1: 爱食甜的，爱食甜的，爱食油的，
0: 拢爱注意啊，饲迄个肝的细胞啦，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一定爱食这个四心多重营养素吼。
1: 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张荣荣所唱的《咪咪恋爱梦》哈，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一支叫做《西新健顺》，内底就是有穿心莲的萃取物、香菇的萃取物、灵芝、枇杷叶、葡萄糖、酸辛加西酵母啊。哦，你拄好听朴叔甲你讲甲足详细，外口独一无二啊，你绝对无人找。第一点，足济人，咱阿咧讲香菇啊，香菇精我食足济，我都甲你讲过，我这绝对唔是香菇精，哦，绝对唔是香菇精。
1: 咱这是进阶版的，
0: 哦、这唔是进阶版的，这是日本啊，日南这方面日本是用这个抽加必然骨卡油，你用煮的。你用煮的啊，哈！啊，咱台湾，咱加拿大的调节呀，加拿大的萃取呀，咱是用健康食品，对啊，哦，咱所以你若听到这里，卖搞当作香菇精啦，无遐粗啦，阮这作油的。过来，枇杷叶，咱甲抽三种酸呀，三铁酸，其内底属三种酸拢起来。上界中啊，一项酸叫做科罗索酸，你捌听下无？也唔知啊，你就唔捌知啊。哦，你有听朴叔你讲出国，我来讲真正拄啊，大家来叫会，大家拢看啊。啊，我自从听咧节目吼，即摆出国即关我拢炸条条。好、哦，拄啊，咱一个刘大姐啊，伊讲吼，伊去越南嘛，好加再有炸即关去，含我同款。咱顶回阮含朋友去越南佚佗吼，
1: 嗯，
0: 那你若去下龙湾人就知，下龙湾会处理外口船啊带一枚，爱叫你钓啥钓
1: 诶，
0: 足济朋友大都拢有炸药啊，啊条只冻袂掉，
1: 食无效。
0: 我甲讲你这吼、個，我拄好炸来。
1: 伊都较甜羹啊，
0: 嗯、啊，伊是讲靠药，搭这边那个佚佗嘞。我甲讲我来，你一边甲食四粒，我无骗你的。好家仔是这四粒甲救掉，无伊就害啊。
1: 否则
0: 免
1: 佚佗。
0: 好、哦，所以你会记哩，出哩出国即管。私心一定爱扎，私心一定爱扎。啊，有人讲阿峰啊，你敢未食伤重？其实我来讲啦吼，伊这叫做保养食品，你搁甲食十粒都无要紧，绝对未去讲食落啊，你的肝会安怎？你腰子会去伤着，拢准备足厉害，因为内底多糖体、酸类啊，甲这俩做啥呢？甲这俩做酸类多糖体吼。啊，佮伊个这俩做香辛多糖，拢装伫个内底，哦，真正足好用个物件。你包括阿峰都甲你讲过啊，我到那边了，我你感觉我要感冒吼，我无骗你个啦，我一边拢三粒起掉啦。我个囡仔啦，你感冒，你像阮迄、那个伫咱公司你上班一个，迄天啊，你感冒，你食药食，哦，你去用看食药食，你一边。早暗吼，即支丝心啊，你拢甲食三粒，吼、哦、啊！老玻璃康佫加咧，也佫较紧。我无骗你啊，食一羹搞看咯，哦，你啊差有够济，吼、哦，真正差足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阿峰先甲你讲咧，你注意听。你今仔日你若买着连工啊，你去病院啊，看到即支产品。哦，看了这支产品，你甲问看一罐卖偌济，安尼就好啊。同款六十粒，你甲看一罐卖偌济。哦，这支真正是大家吃、大家娱乐的，这真正是病院内底医生夹出来物件。来，哦来，咱一罐哈，咱的一罐内底就是六十粒。好、哦、啊，一边三罐爱6900呢，阿峰有你3500呢，等于打怕对症呢。照顾姐的爸母啊，手面趁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身体健康，身体若无好啊，我来讲，你趁人的钱趁袂到啦。三两天做一下工课，感冒啊、流鼻水啊， 人去用为着什么新冠啊，无法度做啊，你要趁什么当啊饲家庭？咁是安尼，这真正当照顾你的物件啦。哦，你甲食看卖啊咧，来，你若唔相信的人，人家你买着，你来讲阿红啊，我今麦咧感冒，我今麦咧感冒，叫医生看，唔代表几工正好。来，我跟你讲，你早暗三粒三粒。你绝对也感觉讲，唔啊两工就差不多啊。你爱知呢，得流感啊，得流感啊，一定是用啥用抗生素。你这，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好、哦，咱这爸母啊，你听我详细，这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话。你若流感啦、啊，你叫医生看，一定开抗生素。你这，你这礼拜抗生素吃完，你随去恁家的厝边啊吼，然后检验所讲，拜托你紧搞检验一下药剂的。本来你若八十的人啊。我无骗你，这礼拜抗生素照你去检查，你的药剂啊，迄、那个肌酸酐绝对欠管，迄、那个顺序就过你，你反正全部五十，看有影无影，你去检查看有影无影。后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真正会当互你挖壳的啦。来，咱六罐，咱来三罐六千九嘛，我优惠你3500块。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四罐哦，四罐优惠你3500，阁送你一条立胖加的齿膏，顾你的喙齿，牙周话真正有够好诶，即大家学落诶啊！来，细组诶，就是买三罐送一罐，优惠你3500，阁送你一条立胖加的齿膏。你若要爱大组诶咧，四罐3500，八罐7000诶。我公司关档，佮直接佮加送两罐哦，你安尼拄我十罐啦。
1: 我十罐。
0: 十罐，拢六十粒未哦？十罐，因为你7000块，佮送两条齿膏，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甲食看卖啊咧，尤其你即卖有咧做化疗。有你做电疗，你即马有你食漂白药啊，你会记哩吼，唔通欠，唔通欠。吼、哦，咱拄啊，我来讲，中午这大哥，人伊趁钱趁有啊，我无代无志，肝煞出问题，即马拢甲靠这样。除了西药爱食以外，伊讲伊听过咧，要顾好势，就是干那靠一支啊。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啊，有可能干啦，优惠一天啦，因为无够物件啦，吼、哦，这看了知一定是无够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若有身体较虚的人，你了了啊，就你感冒的人，吼、哦，你去检查，已经有检查了0.0.0.0几公分呢，吼、哦，你会惊，你爱紧食，你有肺腺癌。诶，子宫颈癌有种种诶，迄款诶，你有咧治疗诶，你更加爱食即支产品啊，爱食即支产品，内底所含诶拢是满满植化素，而且抽出来物件拢是上先进诶物件，咱最初诶，我著甲你讲过啊，你捌听过耳鼻喉咧抽啥物酸诶无？拄我干阿咱诶，你捌听过香菇？啊有啊，捌啊，香菇精，唔靠这啥，我都甲你讲过啊，要食香菇精，你去药房买满满是熟干啊土咧，我这唔是啊，我这唔是香菇精啊，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金额卡，身体过用，要赚人的钱才赚得到啦，你若唔相信三两工三条冷风对你感冒，你要赚什么钱？对不对？人啊，你流行，你就对人咧流行诶，你要赚什么钱？身体甲过好。哦，身体也顾好。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若讲啊，我即卖感觉人了，我感冒，你一边甲食三粒至四粒，十分钟后绝对秒，你有感觉。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你若厝边啊有人安尼吼，嘴你破袂好个啊，顾袂好个啊，你叫伊食较重个，你叫伊食较重个。莫等头检查来讲啊，好害啊，变坏啊，恶化呀，迄阵拢上万啊啦，迄阵拢上万啊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 哦，啊，我咧讲你闹糖分的啦，哦，你的鱼已经医生甲你讲，你的鱼有纤维化的啦，你的肝已经纤维化，你的腰子已经纤维化，你当早暗三粒三粒安尼甲食，安尼你听无？啊，你老公阿翁啊，阿我你食西药呢？我嘛你食中药，你拢甲人一点钟啊，拢甲人一点钟，哦，咱这个物件真正。真正微量元素足强的强，地化素足强的强。啊，你若讲身体要过勇健，哦，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济拄啊，真济拢，咱这长辈时代来讲，阿公啊，我自开始听你节目，买了这支了后，我若便要出国，还是要含人进香，要出来含人进香啊，一带国内啊，无唔对，我拢炸掉嘞。弄炸掉的、嗯啊、哦，这真正比你吃三米亚骨卡好用，这无恶别个。你讲啊，紧等于阿洪跟你讲，我嘛吃足重，我家己本身嘛吃足重，我家己本身嘛吃足重、欸，所以我希望恁吃过好些。哦，连讲啊，过五年、十年，你也当听到阿洪在这里做电台，啊、你也搁卡到阿洪啊，我要跟你买啥？哦，安尼，你甲看咱的身体话，咱人身体过好，卖去。卖去有只有诶无诶毛病，安尼你就记大啦啦，哦，啊你会记，你若咧得流感诶人，你即摆流感你食药诶人，我甲你讲，你西药食完了，还是去即要先食，含西药人一点钟，你甲看卖啊，本来你只爱一礼拜抗生素食够完之后，你甲食看卖，拢三粒三粒安尼甲食，早安尼甲食，你绝对学了甲得志啊！我讲你若唔相信我诶话，抗生素。你若变流感，哦，流感的特效药就是抗生素嘛，咱咧讲的类固醇嘛，哦，你一定用个药你食，啊，食到尾安怎？食到尾安怎？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去检查，你看到你药剂的指数，你怎惊死我？
1: 尤其你啊，抗生素食济人吼，你有感觉讲，诶、欸，啊，即马感觉好啊，你无食，免三天过过来
0: 啊，过过来啊。
1: 所以那个是因为你看，那个西药吃伤济关系，
0: 身体拢无法度，
1: 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拢
0: 降低了，拢降低
1: 了，拢给你降低了，对啊。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啊，我跟你讲，阿峰真老会，你随时吃了袂歹，你来叫的，我拢会给你。我若无，你就要去买较贵的，我跟你讲去，你去对买，绝对有单买。但是遐只买一组，遐只买一罐的啊。哦，我甲你讲去对面，哦，你都去有够便宜来对路啊，都一打，有一个专柜里啊，专门咧卖这支诶。后、哦、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等于哦，你老低温较悬诶啦。尿酸的啦，哦，你就甲食。你若足够感冒的人，你就甲食。你真已经开始你化疗，食化疗一个表白药的人，你就甲食，唔忙欠，身体过好较要紧。哦，钱是长性命的人你用，长性命的人才会当享受到你赚钱的啥，诶，这个高息啦，那。身体哪虚啊？你搁存卡侪钱都无啦。虚
1: 啊！提钱去甲医生讲结本啊。
0: 我来讲，鲍鱼两下囥甲你头前。
1: 嗯。
0: 食会落无？
1: 食袂落。
0: 对啊，你人生有啥物意思？
1: 你感觉身体虚，你怕你伫食药看医生，你人看你烦，你个本身你就真烦啊啦。
0: 对啦，人咱中和这大哥你讲讲，即卖食安尼落，唔免定定，唔免过，唔免食药过条条啦，要来出国。就来个出国，要来佚佗了，来来个佚佗，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电话起来，紧个搞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自己吃着，绝对救你一条命啊！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请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和万金啊，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下，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报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爱欢喜，爱健康，爱笑头笑面，爱轻松过生活，大家拢过好日子。有时啊，大赚钱，赚真侪钱，无一定真重要。大家日子过了好，我感觉是上重要的。感谢你，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今仔日都来个空中，跟我来相会。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无唔对，就是这尼啊好记。伊讲开始啊，你的这个电话唔那好记尔个。个好意呢，控诉九啊，得一两三四五一直甲起来，安尼就好啊。我把酒无啥快，个好意呢。你这支电话搞算哦，唔是我搞算，是阮咧头家搞算。阮头家今仔搞我娱乐呢，伊娱乐讲吼，你甲看吼，这个凯奇啊，看起来面真歹。阮头家又讲无啊，凯奇的面哪有可能会歹？伊个面的笑头笑面，哪有可能会歹？阮头家讲，唔是，伊个面是歹去个歹。我唔是咧赤白白迄个歹，伊讲我个面是歹去个歹。哦，我气一个，气到吼，中昼伊买素食面回来，我甲食两包，佮甲推两包豆包汤，真正诶，就是要存班要甲食倒诶。讲什么？我的面是歹去的歹，会气人的。讲在这，给大家猛笑一下，哦，猛笑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我看吼、哦，开起的水，就可能敢那我家己知影尔。有捌看过我相片的无？感觉有影无讲歹甲即款型的啦，然后这高嘴高嘴安尼，侪人学了少人嫌呢，拄啊甲阮头家一直甲阮嫌尔。好，你刚才阮头家娘讲阮高嘴高嘴啊，啊无哦哦，拄个我艰苦嘞。这首歌无人知影我心意，不要紧。路顶知影我真水，也够有你。知影我对你的心意，安尼就好啊。这首歌是咱一位大哥所点播的，路顶了解我心意，叠加送给你。喂，伊无唱歌呢？哦，唱完啦。如果若无唱歌，我就爱来甲这个路顶来甲切落去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

这首是第一歌曲罗丁了解温心意，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5，因为这几天有很多人卡来问凯奇啊，啊我咧食这个什么膀胱啦，什么咧食射护腺、尿壶腺啦，甲下暗定定起放药放袂停的，食迄味的有无？迄味的啊，三天就就有效的，真正这个臭破味是这南部人，敢那是南部讲的，讲的过来，这个人客拢甲我讲，臭破味还是臭破声？伊讲哦，我凯奇。你这个物件真正有臭破味，其实我真正听无虾米是臭破味。伊讲哦，真正三工效果就出来，三工效果就出来。你搁有请检验师来只讲，我应该特别就安心的。一直拢叫我讲啊，搁卖搁卖，唔是我不爱卖，是真正无货，真正无货。昨下晡我录完下晡的节目了后，我就去工厂。去工厂在北部吼，我先去北部看种花种叶的呗，种叶看花会当，我坐高铁去哩啦，因为我的车呐最近这尼啊热着，我的车热一个发烧，发烧啦，哦温度也外悬嘞，也到咁么空气，所以我坐高铁去哩，去看有花无？因为我坐高铁去哩，有花有法多载回来无？无法多。我用光的光一箱回来，真正光一箱而已，那箱里面应该没有50盒、哦、那箱里面应该没有50盒，我真正有多少盒我就把它光回来，那箱里面没有50盒，用光的光回来，我又坐高铁又回来，又叫人来给我载，我们老板又没有派人来给我载，好你搞载我们老板娘来给我载，我这世人最感谢的就是我的老板娘。你若不搞我载，今仔日我嘛无法多叠只卖，你讲是不是？哎，今日哦吼，我真正坐高铁，今日用光的，唱怪的，唱怪的，而且这个介绍，这个介绍，佮要用甲咱这里的拍卖迄时阵同款，因为我量无济嘛，贵州，就算讲我有50，我无算啦吼。不应该卖超过50盒，就算讲我50盒好啊，我只有法度卖10组尔。啊，10组，我甲阮头家讲，你了也卖了偌济啊，啊，赚嘛卖赚偌济，你那不爱同款去做犹太。所以今仔日我抢回来迄项物件，无甲50盒啊吼，无甲50盒。那有需要的，尤其是讲你的迄放药问题真大的，这啦。放药问题真大，唔知咩解决嘞？也阁有你的南瓜子啦，食啥物咧放药的？食10多年，感觉到有咧食，啊效果嘛是安尼慢慢呐、啊。你要赶速度哈咩嘞？虽然乎你有感觉，我甲你讲，这个正顺的这项物件，正顺的哦，真正要采收非常非常的少。我嘛敢提，你看用去抢的才抢几阿爸顿来尔。那讲哈济，我就叫用假的就好啊嘛，是真正无哈济货，所以有哈济，我就提寡济回来，因为人客有需要，所以我嘛必须要爱安尼，无哈多，无哈多讲开始啊，我都食完啦啦，哈紧的拜托一下，我嘛真正嘛想要紧，啊有时啊无货就是无货，我甘愿用正材原料的，袂当有骗的，袂当有骗的，袂当有套烂的。甘愿阮的生产较慢嘞，原料来等较慢嘞，拢无要紧。我嘛爱这项产品，正顺嘞，正好诶，效果会出诶，这才是重点呐。所以人讲，开始我南瓜子食10多年拢无效呢。好，我食你这真正三工，唔是干那一个讲诶尔，会当试看卖啊嘞，尤其是下暗。根本都无法度好好啊困，一直装便所，一直装，一直装，一直装，一工装一暝啦，毋是一工哦，一暝装了4-5遍的这款的，有无？女性非常的多，你困眠也无好，人就容易老。现在开始做半暝的节目，即马真侪人已经无咧听我节目啊，拢下早啊敲电话来，所以我下早啊有时啊嘛真无闲。
会知影卡来你叫回我讲啊，我昨暝都唔是白坐，我今麦无咧听你节目啊啦，都有需要就完了，就紧甲你叫。反正你到这个产品有，我就甲你叫哦。啊，今麦哎呀，我拢足好困的呀、啊，你好困，你健康上重要。你有听我节目无？无要紧，有时啊爬起来小听一下，有听无听拢无要紧。上重要，你爱好困，你爱好安眠，你爱健康。所以我真济人客，今麦拢已经真好困啊，今麦困眠拢真好啊，精神嘛拢真好啊，真济就是安尼，变作下早啊卡电话来的。拢变来呢，所以我会知有时啊节目，我嘛无法度接伤济，节目我嘛未使接伤济，因为我爱甲我无就是一步一步行来照顾我的这人客，爱家顾好，爱家服务好，这才是我应该爱做的。一个一个拢是这样相信我的人，就是迄时阵三年前、两年前、一年前，伊的一个相信，迄一秒电话举起来，敲电话来。噶即马，伊也相信我。噶即马，伊真正得到一个真健康的身体，真舒适的生活，困未起，常常徛咧总便所，真正少无方便的，啊，佫有出力，又禁未掉，又今仔要上高速公路，非常的无方便，是毋是？即马即边真正一笔一重的，请你爱把握，我高铁炸倒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请你一定爱把握。根本无抢到的，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因为阮头家讲数量无济，才有法度用以前的计数。所以今仔日的节目，请你得爱注意听。再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嘛是咱的人客啊所点播的《惊奇》。像即马天气遮尔啊热吼，那会使。咱得来凉凉的所在，小小爱外讲哦，愈热你愈袂使啉冷的物件，因为那热你个啉个冷的物件，你会去砸掉，你会去杀掉，甚至你的胃肠，甚至你的心肺更汹汹缩起来。即马热天，真济人心肌梗塞，真济人会更病气，心肌梗塞在哪吼？中风的得大条的血管塌起怎倒落，无搁起来的。最近热天愈来愈侪，尤其是愈热的时阵，因为安那，就是这水可能伊无甲冰哦冷，伊就冻袂掉啊。真正干那冷，伊就冻袂掉。有的人胃肠冻袂掉，有的人心血管冻袂掉。所以天气愈热，咱就找一个较凉的所在，也是伫个厝内底，千万唔通啉凉水。那一档吼，温温啊茶用啉温茶，豆豆啊啉第一，因为温温啊，咱咧啉无可能大嘴，细嘴细嘴干，安尼水分才会当吸收。啊，那温水入去内底咧，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这个肠啊、胃肠，伊的温度较同款，较袂去伤着，较袂去收缩着。熊熊收缩起来，会变起，会登起哟。所以爱说伊，一个有。一个有，还袂去杀掉咱的电八卦。以前的人讲哦，唔好热热啉凉水，会去杀掉电八卦，真正会去伤到气哦，会去汹涌啉落，会更缩起来，会去伤到气。咱的喘气都无讲遐尼啊舒适啊，吼，喘气都无讲遐尼啊正常啊。天气虽然真热，千万唔通贪要啉这个凉的，赶快啉这温温的水。小看温温，还是讲吼，小等一下，一嘴一嘴，豆豆啊啉，才有法度补充着水分。因为即马阮的病院内底，病院内底吼，昨我出去嘛，佮有甲一挂朋友开讲，敲电话朋友，伊讲，我就问讲，啊，即马去新市内底啊，炒大概拢是倒一款？第一，感冒，即马感冒，哎呀，那规身躯冷啪啪，啊个。那喉真痛，无法度讲话，啊有诶会放阁老，这边的感冒嘛真严重，啊阁来咧，就是伤热人昏倒，伤热人昏倒吼，炒一间病院拢炒有十个，一工拢炒十个，伤热昏倒，吼、哦、所以水分爱补充，水分爱补充，啊那会使会使，
高血压的当然无建议，因为你若食伤济盐，你血压会阁压起来，真正无建议吼。咱下当来做一寡，做一寡补充水分啊，补充电解质的物件哦，爱补充了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行棋》。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你会想惊奇未？凯奇真正未想惊奇，我看都看无，我未想惊奇，未想生什么缺暗点，开一帮什么跋筊的，我几乎拢未想，因为我以前吼、哦，人我以前生了出大颗的，真正我细汉的时阵，国中我上大颗才90多公斤哦，细汉出大颗的，国中二年了后。咱查囡仔开始人爱水嘛，所以我就开始减肥。一个暑假我减20多公斤，哦，无咧坐，真正无咧坐，无坐咧拢徛咧，一直运动，一直运动，减食。一个暑假减20多公斤，减，我上瘦到53公斤。啊，所以我迄时阵就是读册、减肥、读册、减肥，就干呐。安尼尔，我以前足够读册，拢读个第一名。我都敢样读册，啊，无人生了歹要怎？啊，无查甫招我出去佚佗啊，啊，啊，唔嘛有人招我出去咧唱歌啊，啊，所以就干来第一厝会读册，啊，个减肥，即两项尔，所以生了歹，生了大苦，生了歹，我哪有好处呢？免开钱，免乌白走，未去甲人乌白来，绝对会乖乖过生活。安尼嘛是真好，对不？我嘛是安尼安慰家己的。好你家在我以前大哭，好你家在我以前未晓装，啊，所以我以前就乖乖啊读册，乖乖啊过生活，无去学着遐有诶无诶，哦，拢无去学着。啊，所以即摆生活嘛真简单。我即摆理想，我诶理想就是平平凡凡上班过日子，有法度过生活，安尼就好啊。无需要讲赚大钱呐，有啊、做什么大代志啊？我这查某的唔免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感觉是安尼。以前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查某的唔免修理财，啊，咱得边顺边顺呐，家庭过好，做人伦理爱有道德，爱有做人过好，人做好。人家己过了的生活，安尼就好啊！我无虾米真大的理想，嘛无真想要赚大钱，拢无安尼想吼，一个个的会当满足，

这义，这未当解。啊，搁有一粒帮助人的心，啊，搁有一支定定拢爱讲恶乐的嘴，安尼是真好诶哟吼，安尼是真好诶。所以叠加，希望大家无一定爱开大钱做善事，然后会使甲人讲话的时阵，加减讲恶乐一下。譬如讲，隔壁的阿基亚今仔去顶一个头，哇！拄啊在看，拄啊去洗头，顶完出来，你就来学了。哦，今仔顶一粒吼，真正足适合你的，看起来足水的，足有精神的。阿基亚就真欢喜，阿你嘛真欢喜，无定阿基亚要登去因家摕两杯啊白菜来送你，有可能无？这嘛有可能的吼。啊，看隔壁阿雄啊。哇，阿雄啊，今仔行出来，哇，行路有风安尼讲，阿雄啊，你一定吼、哦，有要拄到什么好代志？那无就是吼、哦，你起码这六合彩要丢啊，你签的要丢啊，还是大家乐要丢啊？所以你看起来精神才这么好，行路才这么有风。不管你有签无签，伊敢那想讲吼，哇，人讲吼，我今嘛好运要来啊，规间嘛欢喜，伊欢喜，你嘛欢喜，阿雄啊，行来出去，就去钓鱼啊。钓回来，伊若钓五只，一定提两只去恁家，因为伊欢喜，要来跟你分享。大家人哪拢会当安尼做，咱就免吵吵闹闹底下咧过生活，你讲是不是？一个个，咱就会当满足啊。也阁有一个重点，开始嘛要叠加啊，甲所有的大哥大姐咱来分享。就是有人，就是安尼安那。伊就是爱食药啊，爱食真济粒，才感觉讲伊真正啊有效。你看哦吼，有个人我算给你听，我真正甲你算甲会惊哦。这个高血压的药啊，通常拢有几粒，六粒甲五粒，咱甲算五粒就好啊。有只高血压的一定会食血糖的药啊，对无？血糖的药啊嘛，炒碟六粒甲五粒，咱同款拢甲伊算五粒，一顿都爱食十粒啊。医生开的血糖血压的药啊，一顿咱得爱十粒啊！啊，有诶，佮爱去电台买迄吼，一顿食十五粒的迄乌药丸啊，有无？一顿爱食十五粒的迄款的，还是一顿食二十粒的迄款的乌药丸啊？爱无？爱？有无？真济，真济哦！一顿食十粒，一顿食二十粒的迄款的，真济，一罐呢，几啊百粒的迄款的，伊买迄买甲真欢喜。啊，买甲家己拢习惯啦。我一顿就是爱食几粒十粒的药啊，无安尼食袂使的。啊，食完这个烦恼要洗身的迄款的有无？我甲你讲满满是。伊去问讲，那不爱食遐济粒的，啊，这会洗身袂？那咧问这款代志，你都知影食遐济粒会洗身啊？啊，你搁要食遐济粒嘞？咩、嗯？那安尼，咱家算就好啊。迄乌药丸啊，一顿拢爱食。

0: 这个欢喜，
1: 嗯，
0: 哦啊，包括着咱董事长本人，包括着咱所有有这书，
1: 是
0: 哦，而且个研发团队
1: 哈、
0: 哦，你拄只咧讲的有影啦。咱这最近这三个月吼、
1: 哦，
0: 啊，非常的无闲，
1: 是
0: 啊，拢去伫这个大量吼、哦，西藏甲青海吼、
1: 哦，
0: 这个所在，
1: 哦，
0: 哦，啊，你看那遐风景有够水呢，
1: 真的哦，
0: 啊，真正好山好水啦，啊，环境完全的无污染啦，
1: 嘿，
0: 啊，拄只吼，你咧讲的这个合作讲气数回升吼、
1: 哦，是，
0: 这是安尼啦吼、
1: 哦，是，
0: 实际案例，
1: 嗯，
0: 哦。一位是伫咱的台南的安南区，
1: 是
0: 那另外一位大姐是伫咱、嗯、啊这個、台南的嘉义区啦，
1: 是是、哦、
0: 那分别呢，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啊这啊生淋巴恶毒症的患者，
1: 恶毒症，
0: 一个是子宫生恶毒症的这个患者，
1: 是
0: 啊，拢已经咧做电疗、
1: 嗯、
0: 做化疗，
1: 嗯，
0: 甚至嘛咧做标靶药物的这個治疗，
1: 哦，
0: 好、哦、啊，这个化疗哈，电疗下去，而这个副作用非常的大啦。
1: 对对，
0: 哦，安尼啦，啊，生不如死啦。
1: 对啊，伊嘛讲生不如死，足艰苦的。
0: 啊，透过着一个中医师哈，
1: 是
0: 引荐，
1: 嘿，
0: 哦，啊来互阮伫这个合作工做着这个试验哈，
1: 是，
0: 啊，咱坦白讲哈，
1: 嗯，
0: 效果非常的好。
1: 是，
0: 即卖目前连这个病院的治疗、电疗、化疗、标靶药物的疗法哈，拢总唔变啦。
1: 哇塞！
0: 啊，伊讲哦，哇、哦，真正起死回生。
1: 嘿，
0: 啊，其实这款的配方哦，咱今仔日非常慎重哈、哦。
1: 嘿嘿，
0: 啊，开始立马迅速了解。
1: 好啊。
0: 其实这款配方叫做起死回生草。
1: 什么是起死回生草？
0: 啊，伊是一种的圣药。
1: 圣药啊。
0: 是，啊嘛是会当叫做霸测吉用。
1: 霸测吉用。
0: 啊，霸测吉用。
1: 啊，到底什么是霸测吉用？啊，这吼、
0: 哦，我要甲大家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分享一下哈、
1: 哦。哦。
0: 伊这是大陆西藏青海的这个海拔高度哈、
1: 哦，
0: 上最少要3000公尺以上。
1: 哇。
0: 哈、哦，而且所在才有。
1: 哦。
0: 啊，迄个所在哈、哦，
1: 嗯，
0: 足够落雪。
1: 是。
0: 哈、哦，啊，每年当大概有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哈。
1: 嘿。
0: 拢冰天雪地，
1: 哇！
0: 啊，都爱每年当个5月份，
1: 嘿，
0: 到家着7月份吼，
1: 是，
0: 这2个月算讲温度较悬，
1: 嘿，
0: 日头有咧出吼，
1: 嘿，
0: 遮个雪拢融去了吼，
1: 嘿，
0: 伊遮个有这个配方来安怎来申请？
1: 哇！啊，这到底什么配方？
0: 啊，阮专业的名词叫做草尖呐，草尖。
1: 草尖
0: 草尖
1: 啊，什么是草尖、
0: 哦？啊，什么叫草尖？其实吼、哦欸，我甲观众朋友报告，伊每年当5月到7月，
1: 哎、
0: 欸，这个雪拢总融去了哦，
1: 嘿嘿，
0: 咱才有得走吹、
1: 哦。
0: 啊，每年当就是差不多有15日至20日，诶，这个修行期呢、
1: 欸哦，一年干那20日，
0: 嘿、欸，
1: 上济
0: 是上济20日诶，修行期呢，
1: 嘿、
0: 欸，啊，这修行诶时间你呐无把握吧，超过去了吼、
1: 哦，
0: 诶、欸。欸也变空心的咧，
1: 安尼哦，
0: 啊，即变空心的了吼，
1: 哎、
0: 欸，啊，就无效期啊，
1: 就无效期啊。
0: 而且要采收的人员哦，
1: 哎、欸，
0: 咱坦白讲，
1: 嘿，
0: 拢总爱经过身家调查，
1: 采收过来身家调查，
0: 身家调查
1: 到底
0: 因为这非常的珍贵，这1公斤、哦、1公斤哦，
1: 嘿、
0: 欸，荷兰代票是80万代票，八十万
1: 1公斤，
0: 1公斤哦，
1: 惊死人，
0: 80万
1: 比金马贵
0: 啊，当然啦、啊，啊。伊珍贵的所在，最主要就是啥咧？伊有一个合作工6冬的时间生长啦。
1: 6冬哦，
0: 吼、哦，这个合作工有一个专业的菌哈、哦，叫做 CS4。
1: CS4，
0: 哟，这款的菌株哈、哦，来个安尼合作工培养落去的时阵，爱6年才会产生。
1: 哦、
0: 啊，这个哈、哦。啊，这6年产生出来，而这个虫草固醇哈，伊、哦、的功效非常的好。
1: 是
0: 第一啦、啊，伊针对着拄只咱咧讲的子宫、
1: 嘿、
0: 淋巴、
1: 是
0: 甚至咱的胃、
1: 嘿、
0: 咱的肝、
1: 是
0: 包括着咱的细胞、
1: 嘿，
0: 而且恶毒症哈、
1: 哦，
0: 伊的帮助非常的大。
1: 这么厉害？
0: 是
1: 到底是什么？
0: 所以伊叫做一种的这个合作工性药。
1: 嘿，
0: 啊，但是呢。阮伫这个临床的试验，到甲目前为止吼，伫咱大陆的官方吼，即卖已经做针剂啊，
1: 针剂
0: ，遐个大官每1个月，固定注3剂，
1: 哈，
0: 啊，拢总顺序爱自费，所以讲吼，阮会当去得到这样啊特殊的配方吼，咱讲正经的，阮的用心良苦吼，啊，今仔日会当伫这个节目当中。

0: 来甲大家啊，这个讲做着分享。
1: 哦，这就不简单，啊，就好有意义呢。
0: 伊的成分吼，伊的成分就是安尼咧，一公斤好代表80万。
1: 哦。
0: 啊，这个虫草固醇第一大功效就是针对着咱人体所有的恶毒症，
1: 所有的恶毒症，
0: 拢总会当达到着压制。
1: 这么厉害。
0: 啊，伊的作用的这个或者讲原理就是讲虫草固醇会当活化着咱的淋巴球细胞。
1: 哇。哦
0: 啊，将着咱人体的胃、肠、肝、吼、子宫、淋巴、细胞、五脏六腑这些器官，无好的细胞，伊会当甲气毒脱角。
1: 这么厉害！
0: 啊，所以讲，咱台湾目前生恶毒症的非常的多。
1: 对，
0: 我建议这个配方吼，你若接触的到，真正良心
1: 是
0: 可药，一定要把握机会。再来第二大功效，针对着咱旧年的头壳痛，
1: 旧年的头壳痛，
0: 吼、哦，咱的虫草固醇会当降到你的脑压，
1: 哇，
0: 和你习惯性的这个或者讲偏头痛，
1: 是
0: 包括脑压过悬造成的头晕目暗，
1: 哦，
0: 拢总有效，
1: 哇，
0: 啊，所以真侪人讲。啊，检验师，我请教你，我非常的惊，或者讲啊，这个中风，
1: 哦、我惊
0: 啊，带一卡一手，
1: 是
0: 啊，我本身个有高血压，
1: 是，
0: 我要安那根本来预防，其实非常的简单，虫草固醇，你只要一天三公克的补充，
1: 一天三公克，
0: 就会当甲咱大脑这个微血管吼，诶，这个循环提升。
1: 有够厉害耶！
0: 啊，达到着脑压的这个降低，
1: 嘿，
0: 自然旧年的头壳痛，
1: 是
0: 头壳痛，
1: 是
0: 头壳痛，
1: 嘿，
0: 甚至你上界惊的，吼、哦，诶，这个叫做讲血压压悬，
1: 血压压悬，
0: 包括带一卡一手，
1: 带一卡一手，
0: 无离婚，
1: 哇，这第二，
0: 这第二大功效，过来，过来吼、哦，第三大功效，
1: 嘿，
0: 咱台湾目前吼、
1: 哦，是，
0: 啊，就讲啊，这个。暗时啊，足够药的老大人吼、
1: 哦，
0: 非常的多啊。
1: 对
0: 。啊，开始。
1: 嘿。
0: 暗时啊，够药的原因。
1: 是安那？
0: 是安那？是咱的，或者讲药剂啊。
1: 是。
0: 伊过滤的功效无够啊。
1: 哦。
0: 啊，虫草固醇吼、哦，会当进入到咱药剂的这个肾丝球。
1: 嘿。
0: 好、哦、啊，咱台湾来讲，会当通过到药剂的网丝啊。达到着咱这个利尿消水症，
1: 嘿，
0: 诶，这个功效，
1: 哇，这厉害！
0: 啊，所以讲虫草固醇，你只要每时每工一当时啊，
1: 嘿，
0: 一波时大概三点进前，
1: 嘿，
0: 加一包，
1: 一包
0: 三公克，你甲补充，
1: 嘿，
0: 利用这个日时的时间，甲咱人体过多的无好的水分吼，
1: 嘿，
0: 拢总甲排下清气，
1: 嘿，
0: 自然袂灌水，
1: 嘿。
0: 自然暗时啊，你特别高油啊，
1: 嘿，
0: 哦，这是第三种，而且的功效，啊呢？
1: 真的是足厉害、足神奇的呢，啊，敢佫有其他的功效？
0: 有，当然嘛有，
1: 哦，
0: 第四大功效就是会当针对着咱这个心脏吼，
1: 嘿，
0: 这个泵浦啊吼，
1: 嘿，
0: 和伊咧跳的速度较稳定诶，
1: 较稳定嘞，
0: 啊，这个泵浦啊，诶，这个或者讲血流量啦、啊，血流量啦、啊、吼。以这个心肌微循环可以有高，
1: 安呢，
0: 咱自然心脏较袂倒岔开，
1: 哇，
0: 较袂安呢，常常无代无志，安呢大心溃喘，
1: 真济人安呢，
0: 是哦，啊无你若讲心脏微血管吼，
1: 嘿，
0: 这个循环若歹吼，
1: 是，
0: 有当时啊，固来心脏较高胀大，
1: 是，
0: 哦，叫做心脏肥大，
1: 对，哦，
0: 这嘛是其中的一个功效，
1: 哇，
0: 佮包括会当促进着咱黑色素、黑色素的代谢、
1: 黑色素的代谢是
0: 黑色素的代谢，就讲因为虫草固醇的成分非常的油，啊，伊会当进入着咱的或者讲皮肤吼，
1: 诶，
0: 这个真皮层，
1: 嘿，
0: 啊，将着咱皮肤上内底自然的黑色素，
1: 诶，
0: 甲做着代谢，
1: 诶，
0: 啊，和咱皮肤咧换新的速度吼，恢复倒转来28天一摆。 所以简单讲啦，如果你俩聊聊啊，拍到日暗皮肤的翻乌吼，我建议你你爱补充。
1: 哇，
0: 个甚至吼，咱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辐射啊，辐射线问题，
1: 对，
0: 拢总会当来做片面。
1: 安尼爱，
0: 好，拢总会当来做片面。
1: 我爱，
0: 是。
1: 哇，这么厉害的物件，到底是什么呢？检验师。
0: 啊，其实吼，这个成分都只我都有讲，一公斤爱80万台票。
1: 哇，八十万！
0: 啊，进伫大陆吼，咱讲正经的原料的输掉哦，一定要因那边的官方，甲咱做掉这个合作工啊，同意，啊，咱才会当甲办出口，
1: 啊，因公客来咱台湾，真晒！
0: 啊，而且吼，伊的原料成本一公斤80万，是咱爱现金，政府订好人，吼啊，合作工听好，伊有这个。啊，这讲真真正正，而且咧虫草库存的时阵吼，伊迄边较甲你办出口，吼啊过来到咱台湾药厂啊，吼，荷兰来安尼领取啊，
1: 哇，
0: 啊所以讲今年度阮非常重要的，而且件工课阮来个完成啊，
1: 啊真正是不少重注啊个心血。
0: 我要呼吁着咱台湾全省遮所有的活菩萨，你都惊死恶毒症的，不管肝、胃、肠、子宫、淋巴、细胞。包括你本身习惯性的脑压压悬，你惊中风；包括你习惯性的血压压悬，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我建议你爱补充。
1: 哇哇哇！
0: 包括这个喷雾啊，较欠血，血路循环变慢呢。这个喷雾啊，常常会倒散开，啊会安尼无力的。你唔忙讲生笑，吼、哦！你唔忙讲生笑。包括就讲啊，这个乌色素的代谢，咱拢会当来个做着这个合作工列出啦。啊，你讲一公斤成本80万，开始这个配方不是干阿你要爱尔，连阮董事长，连咱董事长，连阮药师团队，阮到甲目前，阮看会到，阮食无到呢。
1: 食无到。
0: 哈，阮看有到，啊，阮食无到呢。
1: 到底什么物件？
0: 啊，当然咱董事长吼，伊嘛非常的疼痛咱啦吼。我讲正经的，我将我的份额，我到甲脏的也唔得退掉，
1: 甲脏的也唔得退掉，
0: 我脏的也唔退掉，我坦白讲，我退掉六包，
1: 退六包，
0: 啊，我今仔去炸三包，
1: 耶，
0: 要来合作讲和开始，
1: 真的啊，假的？
0: 你来体验一下，
1: 没有我体验一下，
0: 对，来直接，你甲体验一下，啊是，
1: 这三包，啊这一包，
0: 来，
1: 这一包唔得八十万啊，
0: 一公斤80万代票，好，啊这一包好代票。我即卖直接坦白甲你讲啦，你要看卖？
1: 这八万、五十万？
0: 无，这一包好代票200块。
1: 200块？
0: 是啊，你我来讲吼，你真拍亏，你真甲拍亏。
1: 唔过卖啦，我
0: 今仔今卖咧，我见这真正比今卖较贵。啊，你拍亏吼，唔免一包做一摆食哦。
1: 嘿，
0: 哦，那讲咱较少年辈就对啦吼，食半包。啊，你吃差不多半包过以后，
1: 嘿，
0: 差不多20分，你会感觉规个头壳直直轻松起来。
1: 安尼，
0: 啊，这个胖虎在跳吼，继续顺。
1: 安尼
0: 是，
1: 我你拄只来讲的遐镜头吼，我拢就想要吼，今日
0: 来
1: 补充，
0: 来做预防，
1: 来做预防。
0: 你唔免唔敢，吼，你甲拍开，吼，啊个试一下口感，担一下就好啊。你甲担者，
1: 小小倒一挂出来
0: 哦。这一包好代表是200块。
1: 哦，这真珍贵呢。
0: 好，非常的珍贵。
1: 200块你都好食。
0: 是，甚至哦，甚至我讲吼，咱本身或者讲腰子啊、心啊、较虚的啊，哦，肾水无饱滴，肾脏较阳虚的、肾阳虚的吼。
1: 哎，
0: 啊，什么叫肾阳虚？就是讲熬胃寒啦，大小便代谢较困难啦，还是讲安尼，查某人较袂调体啦，甚至就像竖肌，骹手啊够冰冷的，啊目睭视过较济，咱的这个手底啊、脚底拢会反烧，啊，过来男性朋友，这个阳气较无够的，
1: 阳气无够，
0: 啊是讲你的这个或者讲血脉啊，脉在跳的速度吼，足慢的这啊。包括常常面的红，头壳的涨，暗时的熬变性肝，这种叫做肾阳虚，当中会当补充。按肾阴虚咧，熬得头胀，白头胀，腰酸脚手软，大便的放较大， 嘿，哦，简单讲，你都咧大便拢放迄个羊尾啊屎的，嘿，哦，这种叫做肾阴虚。哦，包括你本身啊，讲啊都好，拢会感觉足烦啦。嗯，哦，啊下头拢会生一挂裂吧。哎，哦，啊困到半暝会感觉嘴大，
1: 嘴大。
0: 啊，那后的所在会安尼，会安尼，或者讲会烧啦。
1: 会烧。
0: 吼、哦，甚至你的嘴子，嗯，较到嘴子体啊，
1: 嘿，
0: 哦，较到翻冷。
1: 嘴子体，哎、哦，
0: 嘴子体较到翻冷。哦。啊，过来，脚手啊，吼，手底啊，
1: 嗯。
0: 好、哦，甲卡迪啊，手掌心跟脚掌心，
1: 嘿，
0: 哦，发冷的，
1: 嘿，
0: 哦，这拢会当补充，包括男女朋友、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放尿搞白落的，
1: 白落的，
0: 哦，还有这讲肾水已经在流失啦，
1: 嘿，
0: 哦，精水已经在流失啦，
1: 嘿，
0: 拢总会当做补充，
1: 拢会当做补充，
0: 是啊，
1: 都只你个本哦，这是肾阳虚。
0: 加肾阴虚，
1: 吼，阿阮两项哦。
0: 开始，咱拄只所讲的这个功效，唔是我讲的。咱的临床试验到目前为止三个月的时间，吼，暗时啊熬熬夜的，
1: 是
0: 连续服用六礼拜，
1: 六礼拜
0: 减轻70%以上。简单讲，你都那暗时啊足够安尼接熬夜的，这个虫草固醇，你连续补充六礼拜，本正一暝放五届，即卖准放两届。
1: 六礼拜的我都减轻遮尔多，
0: 是，是
1: 哦、你都只一直讲我一直。
0: 包括哦，包括尿酸指，包括尿酸指数较悬呢。
1: 哇、
0: 哦。包括着讲造血功能较无够的，
1: 嘿，
0: 也是讲这个血小板的这个活性哈、哦，
1: 嗯，
0: 不够，空嘴都未收缩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的患者，虫草固醇我建议你。
1: 嘿，
0: 一定爱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0: 也当让你血小板的活性有高，
1: 对，
0: 抗脆自然的好收缩啊，
1: 是，
0: 哦，安尼就对啦，吼、
1: 哦，安、哦、尼就对。
0: 啊，放药到放药两百，
1: 嘿，
0: 三礼拜改善，
1: 药两百，三礼拜，
0: 三礼拜改善，
1: 哦，
0: 啊，本身啦，吼，本身啦，如果有医师讲，啊，你药剂功能过滤已经有够歹的啊，已经是重度的，而且咧合作工。药剂功能的衰败，
1: hey,
0: 我建议你30000家去洗药剂的。
1: Hey,
0: 你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咱的虫草固醇，
1: 是，
0: 拢加一天吃6公克，
1: 一天吃6公克，
0: 甲你挂保证，
1: 我搁吃一挂，
0: 一定改善，
1: 我搁吃一挂，
0: 好、哦，安、尼，啊，这三包就要送你的，哦，啊，你爱俭俭啊吃，
1: 我俭俭吃，
0: 这一包吼、哦，好代票是200块。
1: 你拄仔讲到遐个镜头吼，我家己嘛惊。
0: 是，
1: 你若要哪讲，我得哪吃。啊，这个足贵诶，
0: 有够贵，一公斤80000。
1: 啊，安尼，
0: 嘿，是。
1: 这吃起来对不？
0: 是。
1: 有一个真甘的味呢。
0: 是啊。
1: 啊，搁一个真香的味。
0: 是。啊，迄无加香精哦，这咱纯天然的萃取物，叫做虫草固醇。
1: 哦，
0: 安尼啊，一公斤的原料80000代票。
1: 原来80000、哦、一公斤的味就是安尼、
0: 啊。功效吼、哦，功效我拄只甲大家报告甲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哦，安尼就对。
1: 啊，这就是。
0: 今年度头一批。今年度的头一批。
1: 上市的。
0: 是上市的。
1: 一年才会使采收几十斤了。
0: 是是 是, 是。
1: 我感觉一个，哦、因为这吼真正真甘。
0: 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吼。我感觉这是挂了吼、嗯，这脆软。
0: 是。
1: 一直生出来，啊，感觉规个人口感、口味。拢就好诶，
0: 嗯，
1: 哦，这80000
0: 哦，非常诶珍贵诶，这个配方吼，
1: 感冒的用品
0: 所以讲，我希望咱开始吼、嗯，啊，你有这个食到这里那特殊的配方的这个经验吼，啊，若有机会，
1: 哦，
0: 咱都安尼伫节目顶吼，尽量爱甲大家分享，
1: 爱甲大家分享，
0: 吼、哦，啊，我讲他拄啊，咱的临床试验功效这么多。啊，我想讲吼，今仔日咱讲正经的啦吼、
1: 嗯，
0: 这今年多头一批，
1: 今年多头一批哦。
0: 啊，专性，
1: 哎，
0: 讲正经的董事长嘛非常啊，即讲啊，疼惜着咱的这个开始吼。
1: 是
0: 啊，
1: 三包
0: 我
1: 吃。
0: 我较歹势啦，这最近三个月拢靠咱的有这书董事长伫大陆、西藏、青海吼，安尼来来去去，
1: 真正找无人。
0: 所以今仔日啦吼，迄、个合作讲开始，
1: 哎，
0: 你对这项配方。你有想要来给他推广吗？
1: 哦，当然嘛有。
0: 有齁、
1: 哦。咱啊咱齁、
0: 哦。啊嘿。
1: 咱我先这包先吃完。
0: 是。
1: 咱听一下歌咧。
0: 好。
1: 给我吃完，这么珍贵，拜托，给我吃完。
0: 好、哦。
1: 谢谢。
0: 谢谢。

0: 这真正吼、哦。嗯呐、啊，我即摆现场食吼，是感觉口味非常的好，
1: 是
0: 甚至吼、哦，规个嘴拢迄个、嗯，就是
1: 迄、那个芳溃
0: 啊，迄芳溃，
1: 哈，
0: 啊，佮迄八十万的感觉，
1: 是
0: 哇，从来冇食过，哇，这这好的物件，
1: 开始真正你今仔食的着这个虫草固醇吼、哦，你真正福气，
0: 我感
1: 谢，真正感谢，谢
0: 谢谢谢，厦门
1: 哦，是是，
0: 诶、欸，这个检验室
1: 是，
0: 啊，你有炸来无？
1: 哦，我有炸，
0: 有炸
1: 三包啊，
0: 不是啦，
1: 三包。
0: 今天你好不容易把你带到这里来吼，
1: 是，
0: 跟咱分享到这么特别的物件，
1: 嗯，
0: 这么特殊的物件，
1: 嗯，
0: 甚至讲哦，咱的维持人体所有功能会当正常，
1: 是
0: 恢复了真紧，
1: 嗯，
0: 哦，恢复了真紧，是有一个恢复了80%、70%，
1: 是，
0: 真短的时间就我都恢复的这个物件，哎、欸，有炸来无、欸？
1: 有三包。
0: 不是加我每年啦，因为我不是加买这三包，我买买，我买买，
1: 立马买买，
0: 我买买。
1: 啊，这一包还200块嘞，
0: 这一包200块，
1: 是啊是啊，
0: 我紧啊，
1: 非常的贵哎。
0: 这一旦改善这物件的，
1: 是是，
0: 我感觉这不是我感慨尔，
1: 是
0: 相信咱即马空中真多诶大哥大姐，
1: 是
0: 伊嘛真感慨
1: 来。我做研究吼，甲大家来做着这个正式的报告啦
0: 吼。
1: 开始这一包，
0: 嘿，
1: 拄啊好3公克，
0: 一包拄啊3公克。
1: 啊，这一包3公克，像咱今仔日我有炸来着，数量非常的少。
0: 嘿，
1: 我坦白甲你讲，80盒尔。
0: 你80盒尔？
1: 我80盒尔，真正这今年都上新的头一批80盒，吼，而且个配额啊，专线干哪里有？
0: 刚
1: 刚
0: 我
1: 吃
0: 可能
1: 没口气啊，没多，真正没多。我讲吼，定价啦吼，
0: 哎、
1: 欸，2000块，
0: 定价2000块，
1: 是定价2000块。咱这批吼、欸，咱这批纯粹都原料成本，咱药厂我都回收，
0: 是
1: 啊，就好啊啦。
0: 有像我都回收
1: 是
0: 啊，
1: 是
0: 啊，恁家己遐成本是就是讲吼，恁规团
1: 咱去出差，咱去研发，下大的开销拢总咱当属都要吸收嘛，
0: 拢当属都吸收
1: 是哦，所以我甲你报告80盒的名额，
0: 嘿，
1: 啊一盒2000块，
0: 嘿，
1: 咱坦白讲，
0: 嘿，
1: 真正原料成本俩，
0: 这是有。是

0: 不是干那你本人吼、哦，啊，想要来甲买来保养俩。我相信吼、哦，作者听众朋友老婆婿非常的照顾身体。
1: 是。
0: 哦，啊，你讲要搁较优惠吼、哦。
1: 嗯，
0: 诶，这个部分，咱讲真经咧有淡薄啊困难。我拄则都有讲啊，原料成本有法度回收，
1: 是，
0: 安尼咱要上最低标准的要求是安尼啦。
1: 每期也加，
0: 啊，搁碰扑啊吼，迄落在跳啊，
1: 是啊，
0: 啊拢会空转呐、啊，
1: 是啊，
0: 哎，无力啦、
1: 啊，对啊，
0: 哦，啊搁甚至啊，或者讲咱这个啊这啊高灌水的啦，
1: 是啊。
0: 阳虚甲阴虚的，
1: 嘿，
0: 哦，这过滤系统，
1: 是，
0: 迄两粒过滤系统，较到阳虚阴虚的，迄症状吼，非常的困扰啦，
1: 系啊，
0: 安尼啦，
1: 你着知影，咱着，你会甲坐啊，拢是这些毛病，
0: 是，
1: 哦，啊，佮遮尔啊珍贵的物件，
0: 是，
1: 真正是性药性品，
0: 啊，
1: 这款的性品，
0: 是，
1: 拜托的，大家拢食得起，
0: 啊，你看，
1: 我看，
0: 嘿，
1: 我看是，
0: 无你安尼啦，开始你先调。
1: 嘿，
0: 哦，我想你也对这个听众朋友非常的照顾。
1: 咦，我跟你讲
0: 就好了。你讲，你认为啦？
1: 哎，
0: 哦，咱卖讲迄个合作讲太低啦，哈、哦。你认为安怎的价格？哈、
1: 哦，
0: 较合作合理。
1: 我感觉哦，
0: 是
1: 上合理的是，上合理的当然是讲只要一百块啦。不过。
0: 不多啦，
1: 一百块，
0: 我一般公升笑。
1: 一百块这物件吼，可能食我蛮敢食。
0: 是
1: 哦，啊，若讲一啊一千块，真正恁的成本
0: 是，
1: 干那遐无人机钱都无够啊。
0: 定价两千，
1: 定价两千少，定价就两千嘛。
0: 是，
1: 而且即摆个一直咧抢。
0: 是，
1: 安尼两盒三千，你想敢会使？
0: 哦，两盒三千哦。
1: 哎，
0: 你要贴一千吗？两盒是爱四千呢。
2: 两盒三千呐。两盒三千呐，阮检验师一直摇头，一直摇头讲两盒三千卖，因为当堂下草真正是非常非常贵的物件，你要买较真呢？哦，我跟你讲哦，当堂下草有真侪人唔敢经过检验，唔敢经过伊是当堂下草菌尸体的检验，因为伊用啥？用凊彩的粉倒落去做，迄个有效果。无效果，伊同款卖真贵，互你。第一，阮家有菌尸体的检验报告，也阁有无重金属，也阁有无农药的残留。前两天我才听阮检验师咧讲，伊讲哦，即阵啊，伫大陆，即个冬虫夏草又阁要起价啊，因为即马冬虫夏草因为气候的关系，也阁有会养慢的人，像即个西藏遐。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啊！阮要爱的品质，搁爱真好，所以因有真侪拢爬去山坎的、山壁的遐去挽，爬去山壁挽，有时啊一个无细个脚打空去，哇，迄个真危险嘛吼，迄个真危险嘛啊！所以即马产量愈来愈少，啊，毋过阮爱要求好的，因为。阮的冬虫夏草爱摕去检验，爱有菌尸体，才有这个效果，才有这个效果。而且这唔呐超尖鸟，阮个超尖爱个较大一瓜瓜，爱个较大一瓜瓜。蚁草，这叫蚁草，迄才是品质上悬的。像那讲一叫超尖嘞，阮西藏的朋友，我以前有伫带了做工课吼，西藏的朋友吼，伊讲吼，伫家。伊翕上了相片，甲我讲：“你看，冬虫夏草在哪里？”我看无，伊就一扎啦，白白安尼尔，一扎啦白白，待咧涂骹。你爱迄个时间，爱迄个时间，你知影迄个时间，甲伊挖出来，伊则袂去凹去，袂去扬去，啊无有诶咧会翻乌。我哪会去凹去呢？迄款诶品质不良啊！我要检验，就检验袂过啊！有真侪人摕这個。同款来卖冬虫夏草，啊！不过伊虽然是冬虫夏草，内底拢已经乌起啊、臭起啊，效果敢无？无，伊讲有菌尸体，无。所以阮的冬虫夏草就加工三天，效果特别出來，尤其下暗酷酷装变数的三天，效果特别出來。你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因为今仔日。一盒两千块嘛，对不？今仔日要犹太哦，今仔日要犹太，买两盒要送几盒？送四盒，四千块六盒，四千块六盒。第一，要你食三天， 我特别有你三天会当比人咧食。

两个月迄个南瓜子迄款的效果，有的人南瓜子食半年、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四个月，甚至到半年，效果才有一呱呱出来。我三天效果都要出来，要甲你学只南瓜子的效果一模一样，要学你去变数，真轻松，唔免安尼接，唔免接个痛，还是讲唔免定定安尼装变数。总袂煞，尤其是妈妈、哥哥啊，足济人诶，年岁若有啊，这个便所扩扩肿，唔知咧肿啊哪，要出门嘛真无方便，因为嘛便所扩扩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紧去诶时阵，也搁一刮刮，唔拿一刮刮，爱搁用接诶，有无？真济啊，真济，所以要甲心勇气、阴气倒转来，要甲这个困扰。给你改善，用咱的冬虫夏草，三天效果都要你看得到，三天效果都要看得到吼。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这是有这里的优待哦，有这里叫这款的优待，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的冬虫夏草，今仔日给你提上去，你若提到三天以后，就当。改善你放尿的真多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三天以后要你欢喜跳恰恰，电话要紧把握，因为数量无多，一斤即马唔拿80万啊，起价啊，所以我这边提到无几盒，请你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这冬虫夏草嘞，是一种吼、哦。非常珍贵的一项中药材，那真正好的真正是几六十万的，几六十万。所以咱买都爱买有效的，而且真紧，都让你感觉有效果的，真紧都让你感觉有效果的吼。这个冬虫夏草，咱伫个咱古早《本草纲目》佮叫做啥物？黄金草，伊佮叫做。黄金草是安那嘞？因为冬虫夏草，第一即嘛真济真济吼，是安那伊遐贵？因为真济抗癌剂、抗病毒剂、抗氧化剂，啊个抗真菌剂，内底拢有掺这个虫草素，一定有爱有这个虫草素。有人讲啊，凯奇啊，人我冇去买迄个冬虫夏草，迄一斤对无吼？啊，唔只。几百块、几千块尔，啊，有的人买到两万块。我跟你讲吼，真济的冬虫夏草是用毛啊灌的，用毛啊灌的，即马要灌嘞，用粉类灌，真紧。一个有嘞，伊用啥物？哎，凊彩去掠一杯糖，啊，佮伊灌迄个毛啊，佮灌毛啊，凊彩掠糖来灌哦。煮落了哦，一个褪色，哎，佮伊讲吼，啊，这褪色就是内底营养素会造出来。嘿，我真正唔敢食，嘿，我真正唔敢食，嘿，什么糖都唔知呀，真正掠糖来做哦。一个有咧，伫个这个虫，这个虫草内底，冬虫夏草内底坑啥？坑土，一个有坑土，坑真济土，所以有真济重金属的残留，有真济有诶无诶物件残留，我拢未使，我爱抽筋萃取。我那抽筋萃取，啊，佮有嘞，我那规条好好的安尼也虫草素，啊，佮也菌丝体，伊只系济，我去检验，只系合格。有个人拢买一半，登记的 OK 的，再用 Keto， 哎，真嘞 A 车到 B 车用 Keto 安尼倒起来，遐烂一个烂头，一个烂尾，佮伊加条，两个佮用 Keto， 用设计的 Keto 佮你倒起来，倒好规矩，规规矩矩的有无？有，这嘛有。这嘛真济，按个遐效果敢会出来？未出来，未出来吼。所以咱的冬虫夏草，伊伫个这个抗癌、抗病毒、抗氧化、抗真菌内底，拢有咧用这个虫草素。所以有恶毒症的人，有真济，拢会食这个冬虫夏草来保养，希望讲伊细胞会当活化。会当愈来愈好，好的细胞愈来愈多，歹的细胞会当甲伊打败去，甲歹的细胞紧排出的体外愈来愈少，吼、哦，愈来愈少。啊，佮有哦，冬虫夏草，哦，冬虫夏草，爱会当入药的，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有诶是家己用虾米糖类去做的。迄款的虫草，伊无叫冬虫夏草哦吼，因为伊袂当入药，甚至是对人体有伤害的。像咱即卖冬虫夏草，嗯，哪讲对人体有帮助，嗯，哪对人体有帮助。另外一项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咱大部分真正是坐坐这个大哥大姐，大家人拢三工就见效啊。有的人拢个凯奇讲啊，凯奇你敢知影？我那吼提一个重的嘞，也是讲小重一个，我迄水准啊吼就开始摄出来啊。有时啊，规个裤底吼拢安尼澹糊糊，要无就是摄一挂摄一挂，摕个臭尿香味对我对几工，有够歹势。阿妈唔知影咩样来处理，人讲食南瓜子，我嘛来食；人讲食虾，我嘛来食。效果就是无出來，我阁怀疑讲是毋是家己个水准已经歹去啊，歹到已经无底伊啊。有一天下暗，伊就听到凯奇的节目，哎、欸，这个冬虫夏草对这个吼、哦、水准收袂安呢，会摄袂摄袂，也是讲下暗。不管是 AM， 也是讲 AI 也是，安尼变数吼，就一直走，一直走，走袂停就对啦。AM 明明都真爱困啊，啊，毋过就爱一直起走变数，无走会安那，会拖落去。唔，若讲无走会拖落去哦，有诶，啊未走到变数，就已经拖落去啊，真正非常的麻烦，尤其是妈妈跟大哥，这尿泡刷。已经啊，你无说，小块的退化吼，妈妈的这个子宫较烂的，
啊，大哥的这个猎户线咧退化的这吼、個，咧变数拢真有问题一款的，咧变数真有问题。那举一个当咧，也是讲吼啊，手机啊关起来要提物件，就摄出啊，还是小肿一个，就摄出一款，规工拢臭尿嫌味的这款的吼，也佫有定定走变数，无法度对人出门去佚佗的这個。电话请你得爱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咧正的哦，正的这个虫草冬虫夏草一盒是2000元，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你无听唔对，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当当你迄两盒吃完的时阵。你可能已经感觉讲，一开始我吃别人的对不？我吃两三个月啊，伊个讲哦，啊你可能安那，你个加食一组啊，你个加食一组，吃了三四组过，也个无效果。阮这干那吃两盒，我开始啊，我喝要几大半，真正我喝要几大半，含医生西药叫我吃，我都无这个效果的，因为你的冬虫夏草，我喝个几大半。所以这个冬虫夏草它是一个新草，新的新叠加，厉害的厉害叠加。我买东西是怎样，第一要大家都吃得起，第二钱开下去效果要紧出来，尤其是这个变数的问题，常常装变数的问题，这个禁不住的问题马上给你解决，三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听清楚哦，三天就要让你有效果。所以你若下暗过来装便所的，也是常常咧哒哒滴滴哦，规个臭尿烟味的，新的功能拢一直咧退化去的这款的，也阁有吼、哦，即马有归来的大哥大姐又登来讲开始，我本来这个耳腔吼咧听物件，那就当听的，这个耳啊拢听无啥有，我即马感觉耳啊咧听加足清楚的，耳啊咧听加足清楚的吼、哦，所以是安那。因为咱五脏六腑，你若该顾好吼、哦，心、脾拢该顾好，当然咱的器官慢慢啊得活化得来，得青春得来，得好得来，所以听愈来愈清楚，这嘛是真正常的。只要咱补充了掉，冬虫夏草补充落，解决咱便所的问题。各个种的问题，解决咱的臭尿嫌的问题，也去解决啥？有时啊，咱若讲哦，你听较未清楚的。试看卖呀，效果非常的好，这是真侪大哥大姐佮转来甲我讲的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冬虫夏草一盒是2000元，冬虫夏草一盒是2000元。今仔日来买吼，买两盒送四盒哦。你无听唔对，今仔日来买，买两盒送四盒，偌济钱？买两盒送四盒，等于是六盒，只要4000元，六盒4000元。所以电话，请你来金卡来，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来来来，跳舞啦！其实咱若有时间跳一下舞嘞，运动一下，真正真好，对身体嘛好，心情嘛好。啊，唔过那小动一下，哇！所以最近那头关袂好势，滴滴来哪跳啊？这个臭叫香味，愈来愈重，会把人鼻到嘛，感觉怪怪，咱嘛感觉会歹势吼。所以这个要哪来解决？用咱的冬虫夏草，都只啊，带一个红山的一个郭妈妈，郭妈妈讲凯奇，我已经给你叫四组冬虫夏草啊，今仔日这两组，伊一边买两组吼，今仔日这两组是要伊介绍要予伊姐姐甲妹妹食，因拢有同款的问题，伊本来先提两包予食尔哦，因姐姐甲妹妹拢有效果出来，啊，得因两个得讲妹妹啊，所以今仔日阁叫两组。啊，头拄啊，凯奇阁无讲到，伊讲凯奇，你无讲到一个重点，你爱甲大家讲啊，下暗食哦，下暗食饭饱，也是讲困前用甘的，虽然这个一个青草味吼，咱用个甘的，甘油气，用甘的三秒就油气啊，因为咱这用造力的，未去砸掉，甘么油气接配地，直接吸收。直透吸收，唔免让卫生消化去，效果真正两三天特别让你会当发现吼。感谢郭妈妈给我提醒，只要下暗食，下暗食饭饱，也是讲困前的时阵用甘的，效果两三天特别好咱会当发现，因为这咱冬虫夏草唔免挖做粉，啊，佮爱食骨来下，咱这已经甲浓缩了吼，唔免爱粉吞的佮会砸掉。唔免甘嘞，水油气，而且直透吸收，对咱需要吸收的所在哦。你都唔免下暗，底下咧走便所，你都有法度好好啊来困，好好啊休困。会使啊，咱要对人来去佚佗、逛乡、游山玩水。坐车的时阵，慢慢惊讲休息站啊到啊未吼，啊连咪个十分钟，我强要冻未掉啊！一直催游览小姐，也是讲催司机开啊紧嘞。那你个囡仔出门啊，买啦，我拢常常咧放尿，无方便呐。尤其那出去家咧外口，迄便所像咱大家吼，咱的这个平常卫生习惯拢非常好诶。这便所吼，咱得咧急啊！啊，垃圾的，啊，太高的，咱嘛爱来去放，对不？啊，不过你去用完了后，会感染到未？几率非常的高哦，几率非常的高哦。所以你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冬虫夏草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一旦非常有信心跟你讲，是你唯一的选择。电话一定爱夹起来，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那解决讲吼，咱有尿泡线，小可有问题，也是讲咱的便所问题真大，而且这个问题拢给你解决以后，你会感觉讲，我那听人讲话，加足清楚的，你听电话，加足清楚的，是安那，这就是咧给你调整，含着听嘛，和你听个真清楚，我相信。无一个电台，也是讲无一个药房，也该讲，互你要安那听较清楚的。冬虫夏草就是有一款的效果。咱那有个人，咱俩偷骂听无，讲咱歹话听无，也是咧讲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哎，无法度在话个大细声，明明爱细声讲，袂当互知的，啊，唔过就因为咱听无，就爱话个安尼大细声，这款问题，冬虫夏草。赶快给你解决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拢足欢喜个卡电话登来，要订个订个订。我有一阵啊无卖冬虫夏草啊，是安那？无定定有货，真正无定定有货。而且啊，因要找冬虫夏草，阮爱个找好诶，规支哦，规支水诶，白冬虫夏草，阮不爱找乌诶、烂去诶，因为效果都袂出呀。咱开钱，就是钱个开落，咱负担会起第一个、第二个，就希望伊效果会当随出来，随改善咱的艰苦，随改善咱的不便，随改善咱这身体真正真济无舒适的所在，拢甲你用好，这才是咱开钱应该爱得到的，你讲是毋是？所以你若要一分钱，一个会当买到两分货。
哦，都只要讲到啊，就这大哥大姐叫完了，变个听足清楚的，本来拉你哦爱切定大声哦，今嘛拢唔变啦，听个足清楚的，含这款的问题嘛替因解决啦，有够欢喜的，佮报足侪人来吃，尤其家己的好的拢会介绍家己的亲戚，弟弟妹妹姐姐拢会介绍家己的亲戚来吃，即便数量无侪。数量无济，尤其吼、哦，尤其大组的买两盒送四盒的，真正有要限制啊吼，买两盒送四盒的，今仔犹太十组，今仔犹太十组，买两盒送四盒的，今仔犹太十组尔，电话请你紧卡，六盒四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吃过咱的冬虫夏草的，人大家的问题拢已经改善啦，唔通干那剩你一个，天咧怨叹艰苦，无法度处理，因为便所的问题，困未好，天天爱起来找便所，趁钱嘛，紧该解决，听未清楚的，赶快嘛该解决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四千块。限十五组，即马已经剩无十组啊！电话已经卡。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下面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的青蛙》。这个故事里有三只动物。一只是青蛙
8: Frog Frog
7: 一只是蚯蚓
8: Worm Worm
7: 一只是螃蟹
8: Crab Crab
7: 好，故事要开始咯。

有一只 frog， 它非常的顽皮。当下过雨之后，地下很多的水， worm 想上来透透气，可是 frog 一看到 worm， 马上跳过去去捉弄它。 worm 只好又钻进了地下，可是因为水太多了很不舒服，但是顽皮的 frog 却开心得很。当 crop 出来散步的时候，如果被 frog 看见了，那就糟糕了，因为 frog 会用它的后腿把正在爬行的 crop 踢翻，让 crop 四脚朝天，挣扎了半天才翻过来。而顽皮的 frog 却在旁边拍手大笑。 worm 和 crop 都非常的讨厌 frog 的行为，可是 frog 却不在意，他认为这样很好玩，所以整个夏天都在作弄人家。有一天，顽皮的 frog 不小心被一个小孩子抓到了。小孩子把 frog 放进了一个透明的塑胶袋里面，绑紧了之后暂时的丢在小河边，因为小孩子要到河里去游水。顽皮的 frog 在塑胶袋里一直的乱撞乱跳，急得要命。这个时候 worm 刚好从地下把头探出来，看到 frog 被关在塑胶袋里头，本来 worm 很高兴，可是后来又觉得他好可怜啊，于是 worm 就赶快去找 club 来救顽皮的 frog。 club 本来不救 frog， 后来也觉得他好可怜，于是就爬过来用他的剪刀把塑胶袋给剪破，救出了 frog。顽皮的 frog 没有想到 worm 和 club 会救他，他非常的惭愧。从此之后，顽皮的 frog 不再顽皮了。

0: 我们来复习三只动物的名字。青蛙
1: Frog
2: Frog
0: 蚯蚓
1: Worm
2: Worm
0: 螃蟹
1: Crab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胃癌男性发生率比女性较悬。胃癌登记面对着国人十大癌症死亡原因之一，在2024年总共夺走大约是2200条的生命，位居着第八位。男性发生率大约是女性的两倍。研究指出啦，感染着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得着胃癌的风险大约是无感染者六倍。此外，高盐、生的或者是烘的饮食，包括饮烧酒、家族史，也是讲慢性胃炎等等，拢是重要危险因素。提醒应该减少摄取着鲜的、咸的、香的以及加工的食品，多多摄取富含着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并且养成无共用的餐具使用公筷母匙的习惯，以降低着幽门杆菌感染的几率。同时，戒烟、饮酒节制，维持良好生活作息，也是守护着胃部健康的重要撇步。只要愿意多关心家己的身体，定期检查、量查、发现，得当大大提升着存活率，陪伴家人健康长久哦。

0: 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生在世，上界珍贵的物件，并不是金钱，上界珍贵的物件是健康的身体。身体勇勇的人，伊唔知影健康的可贵；身体勇健的人，伊体会未出病人艰苦的滋味。有真侪有钱人，伊破病了后，伊会感叹万千。有钱并不是上界幸福的，有真侪人伊一生打拼，伊用心、用力、用脑，伊根本拢无时间运动，伊根本没个时间来顾身体，伊有时连困眠都拢无够。有一天伊破病啊，伊才知影破病是啥尼艰苦。嘛有真侪老人伊身体无用，子孙啊各拢无友好，这款的老人是上界可怜。所以也感觉感慨万千，可是岁月是真正是不饶人，伊只是有望天到保庇而已，保庇伊的身体会当用用，保庇伊的子孙啊会当找时间来照顾伊。咱全省的大病院是遐尼济，病房逐间拢客满，那是去到大病院的时阵，看到人在破病，才会知影健康的可贵。上界悲哀的代志，就是去治着糖尿病。尿毒症、肝病、心脏病、白血球病，因为这款拢是慢性病，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不能拖真久。西医的医术虽然是真发达，可是拢无法度通控制，也无法度根本治疗。咱中国人讲起来，算是世界上是上界幸福的民族之一。不但有西医在保健咱的身体，阁有咱中医汉药。在恢复咱的体力，那是去治着慢性病的好朋友。西医那是医未好的时阵，你千万唔通过急，爱改换中医汉药来治疗，有时真正会当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黄芪这味药啊，在咱中药来中是补气的药药，是真普遍的一味药啊。黄芪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青，叫做青芪；一种是用炸的，用蜜改过炒过，这叫做炸芪。有一种人伊冷热不和，身体是真虚弱，要补是伤少，啊无爱补，人是无肌肤、无品气。伊时常在感冒，伫这个时阵，就要重用青芪，来配合苏冬霜、地骨皮、甘草，长期来调养身体，身体就会当用起来。阁有一种人，伊惊热啊嘛惊寒，伊时常在流清汗，伊皮肉拢会感觉真烧。伫这个时阵，我们爱重用青芪这味药啊。青芪伊的用途是真宽，产生野酒病，会老火、老人。在这个时阵，我们爱用青芪来做主药，果参像芳寿英，也是毒疮烂未好，未收脆。在这个时阵，我们爱重用青芪。特殊的鼻腔过敏、皮肤过敏、荨麻疹，这些病症，我们爱重用青芪来做主药，然后再搁看情形来加药啊。用青芪是凉补用法，炙芪是温热补用法。那是要进补药酒的时阵，都要重用炙芪，滋补力就会加真强。咱用药方法是变化万千，人讲运用之妙是存乎一心，就是安尼。

俗语讲，野狗食黄泥，有苦是人言。黄泥虽然是真苦，但是伊的药效是真好，伊的用途有那真快。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用黄泥，拢用了唔对去，所以袂当产生黄泥伊的功效。是嘛？我提供黄泥的制法甲用法，互大家做参考。那是火气大，要退火，要解毒，要治疗条子的时阵。黄泥爱用青黄泥，千万唔通过济过差。那是要用来做目药水的黄泥，黄泥都要用牛奶、羊奶，还是人奶甲浸过。那是要提来治疗胃肠病，黄泥都要用姜汁过差过，还是用黄土改过差过，安尼比较较有功效。那是要治疗腰子病、尿道发炎，还是膀胱发炎。黄泥都要用盐水改过擦过，较早的人拢用忍耐油过擦。治病甲起厝是无同款，起厝有时会使偷工减料，小看马马虎虎，这间厝也阁起会起来。但是治病是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拢爱盯真详细，安尼病才会当真好。以上提供予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玉不夺是不生气，金无人是无值钱。就是一支香，有哪爱甲伊点火，才会当闻出伊的香味。何况天为顶，地为炉，咱人拄好徛伫三宅天地人的中间，所以咱人一个出世，都注定爱艰苦，爱接受着磨练。今仔日你遇到困难，也是有人打你，有人骂你，有人糟蹋你，有可能这拢是天在磨练你，互你愈坚强。有一天你会当大天宣道，大天宣法。过去圣人明主讲过一句话，明主伊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混乱之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精益之所不能也。咱即阵世间的高人、圣贤，也是大事业家、成功者，有对一个无接受过磨练，有对一个无受过艰苦，干那要小可有成就，伊的艰苦事都一层过一层。过去的路，拢是关节无平，后来有人付出心血，有人艰苦过，所以才有即阵平坦坦的大路互人行。空中好朋友，事业要成功，千万唔通惊艰苦，愈吃苦愈接受着磨练，将来才会愈成功。这叫做先苦后甘。

0: 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用。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中药、青草药有几啊千味、几啊百味。五千年来出名的名医真多，所留落来研方有那真多。那用有对症是真好用，用无对症就无效果。所以你若是得到一粒研方，你一定爱研究伊的由来，爱研究伊的用法。我只简单举一个例，参像川中地标散，得只头壳痛、头壳疼是真好用。但是头壳痛、头壳疼的原因有真侪款，血压无平衡、血压伤悬、伤低、血瘤、欠血、原子虚、肝肾的机能无好退化、虚心难地，还是感冒，这拢会引起头壳痛、甲头壳疼。川中地标散这个方头，那感冒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随者虽有功效。但是呢，用来治疗高血压、低血压、血瘤、原子虚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都无功效。就是有效，我也未当根本治疗，只是治标而已。尤其川中地标散，内中的药啊，拢是气风邪、甲太阳经、阳明经的引经药。川中地标散拢总有九味药啊，就是川中、姜黄、白芷、防风、姜芥。

那是成个高血压，咱一般通用的验方就是红方通性散，还是大茶乌汤。那伫青草药方面，参像牛顿章、汤高丁、柳树叶、地茯苓、六味石、八卦红，这些青草药有那真好用。不过那是湿性的高血压，用这些药啊都无效果啊。那是湿性的高血压，一般的人拢是较散，身体无抵抗力。有的是欠血、元气虚、血瘤，那是湿性的高血压，这都要选用七木降下汤、桂附地黄散，还是大杞一转汤。其他参像杜仲、四千草、地灵、丹参、杞地、仙楂、连翘、赤竹，这些药啊，拢是在治疗湿性高血压的好药材。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马咱过来讲结核啊，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痛。结核啊，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痛，大体有四种。第一种是原起丝，那是原起丝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痛，这都要以补气为主，先气为辅，理气为兼。参像补中益气汤，你加川姜、万金子、煎盖、天麻，这个红头，那会感觉时常疲劳亚身。头壳变疼都疼正平，这个风头上盖好。第二种就是欠血，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大部分的欠血拢是妇人比较较侪，那欠血所引起的头壳痛甲头壳疼，

用素物汤来加青芪、人参、天麻、紫苏，我乃使使用莲珠饮、八珍汤，还是十全大补汤，看人的体质来选方。第三种啊，头壳痛甲头壳疼，都是查甫人虚心懒惰、操力过头、劳力过寡，中年人拢比较较会来引起。伫这个时阵，都爱食左归丸，还是食右归丸，还是食风吹丹。第四种就是胃肠无好，胃肠无力，因为胃肠的吸收慢，所以就引起头壳痛甲头壳疼。伫这个时阵，爱选用灵桂竹甘汤，还是半黑天麻白术汤。治病用药对症上较要紧，有对症治病是万无一失，无对症食较济都无路用。

现在再来讲血流所引起的头壳晕和头壳疼。血流就是血油太过高，要治疗血油太过高所引起的头壳晕和头壳疼，这要清血凉血，要促进血液的循环，将血油慢慢地消毒掉。要消毒血油要有耐心，不是短期间办会到，若是要消毒血油可以使用挂金汤60公克、莲胶10公克、鲜楂10公克、木瓜10公克、牡丹皮5公克、乌骨凉5公克，以上刚好100公克，甲分做30包，每顿吃饭后甲吃一包。头壳晕甲头壳疼原因是上介济，拄只所介绍是一般较会发生诶，嘛还佫有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心下有水气、嘛有风邪逼入小阳经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疼。那是倒咧就会晕，这就是水毒停留的头壳晕。心下有水气，这就爱食白术滴下汤，还是食五苓散。那是吹个口，现在会杂杂。伫这个时阵，佫会引起头壳晕甲头壳疼，这就是风邪逼入小阳经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疼。伫这个时阵，就会使选用小茶乌汤。来加香菊、高丁、天麻这几味药啊，还有就是脑神经衰弱所引起的头壳晕和头壳疼，这个病情原来真复杂。过去我捌介绍过，即马无爱阁介绍。身体上脑任何问题，只要我会晓，只要无嫌我含慢，恁电话拍来，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甲恁回答。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阁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李春芳，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焦如
0: 金永熙，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真心梅所带来的歌曲纪念品。
1: 亲爱的乡亲，地址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啊，正是七月七日哦，啊，就是咱台湾的这个情人节哦，七夕啦哦。啊，所以阮公司嘛有准备这个吼，中昼时啊准备用饭吼，啊，我这个员工食甲饱嘟嘟安尼吼，暗时啊嘛有准备这个麻油酒啦吼，阮家拢有这个麻油酒吼，啊，
0: 这油饭啊配这个竹笋啊汤，
1: 竹笋啊汤吼，
0: 啊吧，竹笋啊汤吼，
1: 啊，平时啊食这个麻油酒安尼吼。啊，
0: 米线啦，
1: 哦，米线哦，
0: 米灰啦，
1: 哦，米灰啦，吼，啊，个鸡腿啦，吼，啊，吼，大家观看安尼报起来吼，所以呐，每一年吼，啊，这个年啊节啊，吼，阮公司拢会来准备吼，和这个员工啊来吃饭吼，吃饭呢吼。安尼比较吼，
0: 那是一个过节啦。
1: 我较有想讲，有个人都迄个啊吼，都伫外地来上班的啦吼。安尼啊，会使讲，我是感觉讲安尼嘛正好吼，安尼嘛正好吼。啊，大家当讲对着这个过年过节吼，啊，有当时无伫厝食吼，啊来公司食安尼嘛太好吼，所以伫家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有小林美术馆小卢甲咱做服务的吼，啊，要来吼问身体健康的啦吼，还是讲要寄药的吼，啊，要讨治疗拢总袂要紧吼。啊，会使讲要找林秘书兼超路的，拢利用咱接驳现场咧进行当中，伫报挂时间，啊，你这个电话吼，甲敲入来吼，因为咱这总共有六线吼，免付费的电话有三线吼，服务中心的电话有三线吼，啊，阮除了林秘书兼超路以外，有两个助理吼，伫家拢会当甲恁服务啦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都唔免客气，都唔免谢意哦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行动较不方便呢。第一届要来买咱的药啊，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计工得当收到药啊就对啦吼。啊，拢油租吼，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吼。啊，所以有诶是大人吼，啊，囡仔不要你买，你着参详好甲买呢吼。啊，无有当只假，你不爱收吼，安尼着加一撮工吼，啊个
0: 较麻烦。顺公卖边疆
1: 啊，然后行
0: 去这油啊，爱个收起来。
1: 啊，有诶都有诶都。后生做件不好，你这啊，你都免讲吼，啊叫用在你有医生看呢啦吼。
0: 关十多人啊，吼，当下开个地址，啊个无法度做主啊。
1: 哦，安尼哦，有些嘛是该悲哀啦吼，而且少年的都有诶吼，啊讲因读较悬啦，考毕业啦吼，啊拢啊讲即个电台咧广告讲无水准啦吼，啊电台电视唔是拢咧广告啊，恁。在开的车吼，在开的车啊，在穿的衫啊，在穿的鞋啊，吼啊，在挂的目镜，大家唔是拢爱广告
0: 吼。生活当中，你使用的物件介侪，
1: 啊，好的物件，但唔只摕出来广告，啊，你唔只查行去买啊，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都唔免客气吼，单位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观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班，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全国各地都有落雨的记录啦吼。 南部地区含中部，各有东南部的山区，有十多的大雨，也是都有啦吼。北部地区含东北部、东部的山区，拢有十多的大雨。中昼以后，北部地区吼，啊有这个短暂的吼，啊这个准时的这个雨雾啦吼。哦，啊，这得来小心吼、哦。其他地区拢有直播，较大的雨势会来发生吼、哦。啊，昨暝冰冻车都开门啊，都较清个咧落雨吼。所以咱若要出门做工课，乡亲那边
0: 吼，规个透早拢咧落雨。
1: 对哇、啊，大家都爱较小心的吼、哦。开车也好啦，桥倒摆也好啦吼、哦。啊，咱一寡老大人，咱先慢出去运动吼、哦，到处吼运动啦吼、哦，啊，会使讲。爬一下楼梯啊，听咱的节目，安尼嘛再好啊吼，嘛当达到咱运动的效果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云冈地区是26度到33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9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20，旧历是7月7日吼。啊，今仔日是礼拜四啦吼。今仔日敢若会当修理破厝跟破墙尔吼。都着月破日啦吼，所以不离主结束吼，不离主结束，而且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咱这个阿边哥啦吼，啊会使讲包括着战场的医疗吼，工兵啦吼，新战的啦吼，宪兵当中来入进吼，第三类型的剑道部队吼，每个月吼而且加级吼。给4000块的对啦吼，啊，张吼，这个大清的总统的张立波，伫台中市的清泉岗的营区吼，啊，234度啦吼，里啦吼，除了吼，除了来为免着今年汉光42号的这个士兵吼，演练的官兵吼，伊也正式吼来宣布讲，为今年7月7日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啊，第二类的吼，战斗的部队吼，啊，会使讲拢有这个加持吼，新增加第三类的战斗部队的加持吼，和这个旅级以上的啦吼，提供着作战吼、持续力的这个部队，其他来服役的官兵吼，每个月拢增加4000块的加持吼。啊，会使讲为7月份开始啦吼，义务的官兵也当领吼，啊，军公教的明年吼，明年开始加薪吼10%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林永美所带来的歌曲《牧场的新娘》，是咱大地南投草屯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好，林姐你好，我林女士，我问看你的少爷有收到未？
2: 有啊，收到啊。
1: 当时
2: 啊，没我管啊，
1: 我。哦，我吃了有他。
2: 啊，吃是有较好啊，但是哦，
1: 对，
2: 他拢未长进啊呢。
1: 好安尼哦，
2: 哎，人啊，
1: 你那迄个边个两个水果先慢吃吃。
2: 嘿，
1: 哦，他有吃粉无？
2: 啊，就是有吃粉啊。
1: 粉个吃，粉吃个少，吃个少就好。
2: 哦，好，你这样都关心的，你吃亏了，你变我了。
1: 对啦，要呀。
2: 我这边我管，我这边两管啊，三万里的啥？
1: 新龙安里，
2: 对，就是那里。
1: 新龙安里啦，哈。
2: 那边三管啦。
1: 哦，谢谢。
2: 这条是拢有较差啦。
1: 哦，
2: 但是可能未太认真
1: 啦。对啦，哎呀，吃荤应该荤少吼，哎，慢慢啊，改啊，物件清好出来吼，对，改善啦，要。
2: 哎，我真的。有那痰无拢安割话，全都昏过安尼啊！
1: 啊，起码愈来愈清啊！
2: 啊，拢白色无？
1: 哦，
2: 白色的全昏过安尼。
1: 对。
2: 啊，看全归完安
1: 尼。对啊，啊，买物件爱清个出来，清个出来就好啊！吼。
2: 对。
1: 要。
2: 对了。
1: 会啦，改善啊！你地位较侪吼，地位较侪吼，
2: 分
1: 水费较侪啊！哈。
3: 伊就是食薰引起的薰臭，讲伊的痰本来拢种黄色的，拢种高高，啊，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到即马痰拢已经变作白色的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乌象仙的定少散，这是专门的当甲咱清理化痰吼，甲咱的气管内底歹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了出来，清清了哩。自然咱的细胞就会当得到健康啦吼，咱罗长生的定少散，这一罐1500块，若有需要，带伫高雄市的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神堂、好好药局，搁有林恒敏咱的分店、银武、银德、江山、天德、罗德、庄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吉瓦头、一兰堂、家庭啊、信安。大寮是新龙安药局啦吼，啊，搁有大寮中正养阳药局，主管鹅寮新明兴，基山是众安药局，林门街啊闽安药局，小肥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咱们北回公牛哈，这首台语老歌呢，是咱当地家己当地的陈先生，甲咱当地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律师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春生甲咱提供。吴春生多好为善，
1: 吴春生的定少善，
0: 吴春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剪波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攻阁有啥咱乌青山的药品，在伫台南市的小东路是王药局公园路信台，德哥厝是中台吼，原理是花仙啦吼。安南区北安路龙津中秋寮安乐路嘛龙津，本源寮是中红啦吼。清天路吼，南区是大吉，海田路县温文贤路回光，金华路新龙安路龙路后家，嘉义市定来清河桥开安兴药局，新营大安北河新兴，西港啊中营药厂破盖栋啦吼，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庙对面瑞兴，光明路回春平王马经新联发。万丹小培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根据这个中研院的调查吼，啊，讲这个阿未结婚的吼，啊，这个母胎单身的啦吼，会使讲关甲大家三成了掉吼。啊，讲即卖查甫查某唔敢。啊，未啦吼，无想要谈恋爱吼。啊，这个两性的专家吼，担心讲未来会个较侪吼。啊，这个不婚族啦吼，
0: 先讲不爱结婚啊，但是要爱囡
1: 仔、哦。爱囡仔吼，嗯，较早吼，较早古早好多朋友吼，啊那啊未结婚吼，啊得大巴肚，啊是歹些个呢吼，见笑啦吼，见笑啦，对哇。一次你当来讲，如果败坏门风啊，
0: 对吗？嘟嘟安尼，
1: 安尼吼。
0: 啊，今嘛唔是呢，今嘛算讲啲啊，无结婚啊，有俾新人讲哦，你够有这个性欲的能力算介高
1: 啊？好安尼哦，啊，今嘛诶，即一寡即女性朋友吼，啊，讲每工吼，拢含这个 AI 情人吼、嗯，对话吼，谈心安尼啦吼，啊，大家讲。乖乖读册啦，啊，唔忙谈恋爱啦，家庭吼、哦、教育的一个影响啦吼、哦，啊，有诶吼、哦，将来拢无过交往的对象吼、哦，啊，无同年龄占比吼、哦，这个差异会使讲非常的大啦吼、哦，啊，所以对着今嘛诶，这个社会吼、哦。啊，咁较早是拢无讲啦，对吼，咁较早
0: 无讲吼。我都想讲，侬讲吼，要爱囡仔，无爱查甫人，
1: 无爱查甫人哦。啊，囡仔先生，你唔爱家己饲，
0: 哦，家己
1: 饲。啊，你买上班是变哪饲咧吼？
0: 啊，即马该方便啦，
1: 即马
0: 那个吼，那个什么？奶妈啊，奶妈总该弄
1: 请人陪安尼哦，好请人陪安尼哦。啊，所以吼，起码阿介吼，真正介侪女性朋友吼，啊，大家倒来吼，大家倒来就拢含这个 AI 情人吼，啊，对话啦吼，不，因为可能啦，交一个男朋友也是吼，结婚了吼，有诶拢会相骂嘛吼，啊，有诶啊，看因同学也是因诶朋友啊吼，结婚了啊个。个离婚吼，啊有诶是唔敢结婚咧，介衰了对吼。
0: 啊有诶讲讲是讲人嘛是结婚啦。
1: 安尼哦。

0: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你好，
2: 林妙思、嘉宇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东山的罗先生
0: 你好，请讲来，
1: 请讲来，
0: 圣经讲过来，
2: 有把你讲，我脚在疼，
0: 哦，
2: 啊去哭掉，啊，这个食健步丸加速八千头啊、嗯，我是手疼食好的，不过脚食八粒，脚发生车祸食八粒，
0: 嗯。
2: 无感觉呢，
0: 哦，安尼哦，
2: 了脚无感觉，
0: 哦，
2: 啊，本正是讲囡仔要叫我去，和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七十岁啊，吼，
0: 也
2: 是，你的肝关节炎老化，有可能爱换人工的啊，
1: 嗯，
2: 但是我认为讲，我唔应该是食药啊，应该奈何我要食药啊，所以我。

0: 迄天气好，我每顿拢十粒，
1: 哦，
0: 三顿吃，
2: 哦哦，
0: 啊，我到底我食到今已经搁食半年，
1: 哦，
0: 好多进前的头啊。差不多甲进度好有七成，
1: 哦，
0: 安
1: 只
2: 好，
0: 我
2: 做
0: 一旦无出力，我包肥五十斤，
1: 嗯、
0: 头啊拢唔敢举，即阵、
1: 哦、
0: 我都举五十斤的肥去山平，安贵，
1: 安只好，只好。
0: 我要甲林妙书问讲，我有量食每顿十粒。
1: 哦，
0: 安尼会
1: 使啊，会使啊，会使，不要紧嘿，
2: 不要紧
1: 啊，要，
2: 我冇问题，
0: 呀，我惊我这摆呢，我唔惊开钱啦，
1: 哦，是，
2: 对，
0: 啊，我今日食到镜头有好七八成，我嘛直接见证讲咱的亲戚朋友吼，咱的乡亲甲咱的听众，如果呐身体真正太过。
1: 哦，
0: 骨咱的身体一定爱保养。
1: 嗯，对啦。
0: 好，啊，以上多谢哈，
2: 谢谢你，
1: 谢谢哦，
2: 谢谢，拜拜，
1: 谢谢哦，感谢哈，咱大理台南的这罗先生哈，
2: 东山的罗先生，
1: 感恩的见证了哈，啊，咱的八仙减不完，一盖吃十粒，十八千加一粒做伙吃哈，这对着咱的老大人哈，咱的脚骨啊有受伤了哈，还是讲有含烧液了哈。还是讲咱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吼，五十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还是讲患着这个痛风症的吼，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
2: 是较严重的，一盖食十粒，并不完不要紧。
1: 尤其咱即马吼，有的人吼，天气的变化吼，较早有骨伤的啦吼，还是讲有患着风湿症的吼。啊，就会来压开酸，就会来压开痛。啊，咱的关节，咱的骨膜，就会红、会烧、会肿、会青形。这当中爱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速八仙啦吼。啊，是讲咱做工课容易来闪着、关着吼，两骨不时拢会酸，啊，关节不时拢会痛、会青形。这拢赶紧吼，八仙健补丸一盖吃八粒。叫三顿吃，啊配合咱的速八千一贴，来甲你拍动着你的血路吼，会当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吼。尤其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咱的脚骨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吼。你若袂惊袂走得开啊吼，还一定爱认命。你面舒康家族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八千健保安，含有上身的速八千，以上是广告。

0: 珠海居所带来歌曲《海甲天》，是咱住伫台南新营张老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去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堪交流做任何的服务，要寄药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档。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四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讲三种有名的医生吼，七点规则文书啦吼，啊，十万拖来交保吼，树林地检署办理这个遗体上严的案件吼，发现讲这个器官移植的系统吼。啊，会使讲定在不息啦吼，定在不息咯吼，所以我感觉讲啊，这医生太安尼啦吼，
0: 这么种医生
1: 对哇，啊，做这种的违法的代志吼，我感觉讲这真正介无好的现象啦吼。根据树林地检署来指出啦吼，啊，讲就是即发生即个医生吼，会使讲伫即个吼，人迄患者吼，患者。诶，伫即个太平间的时候，啊，即、这个器官捐赠诶，捐赠吼，捐赠的以及相关的登录系统当中吼，啊，定时无实诶，即个事项吼，涉嫌犯着即个刑事业务登载不实吼，诶，即个文书的罪啦吼，相关的案件吼，涉嫌侦侦。阿哥吼，阿哥等到思想吼，进一步来侦办当中吼，啊，所以十万来交保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南白光曲歌，陈义龙所带来光曲《厝边头尾》。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王老师你好，我的秒数啦，问看你的胃药收到没？
2: 我那个会收到。
1: 哦，谢谢啊。感谢。
2: 我
1: 的手边的人给你报的哦。
2: 对啊，他叫的所给我报，啊，说你都听听，那个有报我听。
1: 好啊，你。
2: 啊，我就啊，一半工啊没做，我才有在听。
1: 哦，谢谢啊，谢谢。
2: 啊，就买，给恁买两罐啦，啊，看伊的，看我的。
1: 好啊，你哦。
2: 对啊。
1: 好啊，你胃是拢安怎？
2: 啊，我就算是讲哦，伊有当时啊感觉，哎呦，无啊大便，有当时啊做歹放的。
1: 哦，歹放哦。
2: 啊，有时感觉那像那个，无伊个。消化
1: 做慢啊！哦，消化做慢的哦。嗯、啊，排便你得头来前一时啊，一时啊半来使啊。要要啊！
2: 我本来我就是个吃啊。
1: 哦。
2: 我个吃迄个三时啊。
1: 哦，三时啊，迄是一般的正常是吃三时啊啦，要。那胃唔多的是吃三时啊，那是讲咱那是讲有人啊开便秘的吃一时啊半斤两时啊落。
2: 哦。
1: 嘿，当十二月春秋啦。
2: 哦。哦，
1: 要啊。阿姨阿您
2: 我就是讲拢真好啊，我就是讲安尼就干大家买。
1: 哦，阿您厝边嘛真好呢哦，真好去甲你小报。
2: 阿姨那家报我听过来过过呀。
1: 好安尼哦，谢谢阿弟看安怎，看看我保持联络啦。
2: 好，好，谢谢。
1: 感谢啊，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3: 感谢咱托你高雄市的王女士甲咱做的见证啦吼，阿姨讲。伊个保卫善就是因厝边食好来甲伊斗小补个啦吼，啊，咱个空中个朋友胃肠对着咱个身体会使讲上介重要个，咱个胃肠呐顾无好，呐顾无用，食进来简单妙药都无效果啦吼。咱我从先个保卫善，平常时啊吼，咱也是患着消化不良个胃个肚肚个不胃口个。是要不进的啦吼，啊，这来吃我上先保卫善，效果拢非常的好。啊，是讲咱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有的人时常食物件食了就赶紧要来走便所吼，这种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我上先保卫善，效果非常好。啊，各有人大吃大啉，造成腰啊痛、巴啊痛吼，这种的情形来吃我上先的保卫善。好客嘛拢真好，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菜市场的对面丰源药局，新庄路仁仁药局，三民区后雅信街，建工路东京多住到必好，另外区是消防队的对面东信啦吼，啊，佮有武庙建仁路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和药局，开封路三和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伫遐来吼，草芽十一中车牌加草芽药局，高山区是红兴药局、新永安药局、佮有快安药局，南马区建油药局、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小港区是新源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拢会通买着咱乌象山的保和卫生。

空中好朋友收听一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七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舒温散肤草毛。
1: 从平头的亲戚董阳春，尤其五岁以下的新人呢，系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新人的出现上水毛、键盘、塑胶毛粒，也系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保庇 and 保庇，莫本新人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溪。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杨静所带来歌曲《女人的心愿》，是咱大地大东富国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恁的私家交流，直接陪伴着咱大家。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二十，旧历的七月初八，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的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啊，看是讲要加油啊！吼，多治疗问身体健康诶，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可以收到油了，油主运费都由我们公司来付，我今天值班，所以我们的乡亲的朋友，我们都透早六点服务到营南的九点，欢迎可以打到我们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8502080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阿伯可以呢吼，卡手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8955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你好，车讲来，
2: 我大家苦的啦，咱迄个少爷啊吼，我厝边个老的奋搏足大，讲要要爱。
1: 好，好，大家苦些，
2: 我甲大叫啦，叫来我再。
1: 好，谢谢啊！
0: 你等一下，
1: 我叫助理给你听哈，谢谢你哦。
0: 等一下嘞，等一下嘞，我助理给你听。
1: 喂，你好。
2: 哦，你没有注意，我谂细细讲，我听够你。
1: 哦，你好。
0: 刚说。
2: 我那个放屁的，那个那放我拢放的，就不能弄那些呐。
1: 哦，那吃咱的胃药就好啊。放屁的，就是有一挂歹的物件在遐翻滴啦，因为咱有啊吃到迄个，像讲胖类的啦，面包啦吼，
0: 啊
1: 馒头啦，迄花销啊，伫咱的巴肚内底花销，爱产生气体啦。
2: 我是昨天阿母开刀啦，已经入冬啊啦。
1: 无要紧啊，吃咱的胃药就会改善啦。
2: 好安尼哦，安尼对啊。
1: 吃三时啊，干白啊，照三顿吃啊，平平就好啊吼。
2: 三顿时啊那我拍拍就是都按都无骨头样啦。
1: 啊，今嘛无得啊！
2: 啊，只哦，只日头个，人讲会拍乌去。
1: 哦，啊，阮家就足大。
2: 只日头足艳的，即种啦。
1: 哦，安尼哦。哦哦。
2: 你咪说啊？
1: 嘿。
2: 咱今年哦，咱今年唔是十一月才十一月代表选举嘛？
1: 嘿。
2: 哦，这个选举真闹热的呀。
1: 哦，安尼哦。
2: 关这边只吼，来代表较当五个六个。
1: 哦。
2: 江十几个哦，啊关议员嘛好，啊到负责。
1: 哦好啊。
2: 一张传票网竞选的呀。
1: 哦。这
2: 样的那闹热啊，大家呀哦，啊今年咱总统要分一万块哦，啊礼拜哦。
1: 嗯嗯。
2: 你看他为现在你就讲这本节提供犯法啊，没有没有嘛不在给包带来。
0: 谢谢
1: 本节蛮高，这乐观其成啦齁，
0: 穷
1: 二穷二血但分享二齁。啊都啊真感谢咱大理大家的苦心齁。苦心啊，
0: 有
1: 伊拢帮人买，安尼大家也无指定要帮啦吼。所以而且，你们苏肯交流，甲你讲谢谢，多啦多
0: 谢
1: 吼，对吧？啊，你看爱听什么歌吼，随时拢会当敲几块点嘛，吼敲几块点吼，拢唔免客气的对吼。 啊，会使讲即个落雨天吼，即、真正做事人哦，做事人拢靠落雨啦吼。很较早人讲去食靠坡道吼，啊，做事人
0: 落雨较会休困
1: 啊。对啊，落雨较会休困，啊，无、做事人外骨力咧，有人啊连过年都咧做呢，真正吼，以前的农业社会啊吼。这是今麦的人哦，
0: 今麦的人讲较重休闲的活动。
1: 啊，今麦的人嘛是因为咱做事的大部分都无牛啊，拢用迄个铁牛来烹啊吼。
0: 那因为是拢加较进步啊嘛吼，在侪拢用机械大工啊。
1: 啊，破产机啦，挂吊机啦，啊，农业嘛是有人咧做
0: 吼。是啊，加较轻松啊。
1: 加较轻松啊，无像较早吼，较早爱做事吼。真正做
0: 啦，足忝的，足厉害。
1: 对哇、啊，有当时咧挂电话吼，三四点啊，是十二点，我就出咧挂咧，吼、咧倒牌啊，吼。
0: 有个是好多朋友，一家老人呀，好多朋友，八九十岁就。
1: 对哇、啊，啊，因一到挂挂吼，啊，佮爱迄个呢吼，啊，佮爱煮点心红食呢吼，一啲啊，讲讲较早的好多朋友吼，真正介辛苦啊，吼。啊，园内工课爱做啊，啊，厝内工课爱做
0: 吼，啊，煮饭、
1: 煮饭、洗衫，啊，用的是个饮茶吼，啊，有当时家己也做了，可以探别人个啊吼。
0: 哦，啊、所以今麦好多朋友也安那，阿妈想我想袂安讲，阿伊是安那做，
1: 安怎过吼，安怎过，啊，但佮生啊侪囡仔，佮真饲甲大家拢大学毕业安尼啊吼，啊，较早你啊看有诶做农场工啊，一工几块银啊尔吼，啊，人嘛是安尼吼，家己囡仔安尼三四个、四五个安饲甲中大生咧，那个饲甲大家拢大学毕业安尼啊吼，啊，有诶做公务员啦，有诶做兵啦，有诶做老师啦，
0: 哎呀。
1: 啊，即马都唔是啊，时代都不同啦吼。你看，啊，即马其实吼，即马其实吼，咱个社会都进入即个工业社会啦吼。啊，即马进入即个 AI 的时代吼 ，AI 的时代吼。啊，你也看讲，
0: 真正迄当是工业社会，
1: 对吧？啊，即马有当时你也看，你看即马有当时电脑啊，用迄机器人啦吼，机器人咧服务啊吼。你若有去餐厅食饭，你也知吼，迄机器人，
0: 你
1: 点的牛肉猪肉，还是海产拢吼，放来到你的蔬菜啊，你个客家吼，啊，佮啊，起起个佮家行队咧吼，喂，健康过了无你啊？
0: 喂，你好。
2: 喂，你叫朱家如啊？
1: 哦，林生你好。
0: 林生你好。
2: 这个变迁吼，变这个问题吼，我讲个大都参考啦，
1: 好啊，
2: 回想起来吼，咱这个。对十岁以上诶，啊，对十岁以下，对十岁诶，对十岁以十岁即二十当即个人吼，都包含咱滴人诶，
1: 对不对？
2: 诶，可能前世人可能做到都歹，
0: 做到歹，有虾米啊？有虾米啊？
2: 做到都歹吼，但算是着咱滴人诶，你啊，咱滴人诶，你啊看吼，从较早咱滴传统诶农业社会，进展到工业社会，跟进到即马科技社会，你啊看
1: 不惯的。就是大吓。
2: 哎，你家比较往好诶方面在想讲，哦，有影咱拢有享受着这个科技诶啦，像啥物较早千里干顺农业，咱即马都拢有啊。
1: 哦，
2: 对吧？哎啊，都讲要讲享受诶啥嘛拢有。哎，但是若要讲其他一个较歹，就是讲哦，你甲看哦，咱较早咱那个父权时代，第一阵那是比时代人做危险诶。
1: 对啊。
2: 不管是打鸡打工啦，
1: 对，
2: 危险啦。啊，咱即马往咱来说，咱想讲错误熬成婆啊，对不对？
1: 嗯，
2: 咱妈也对。本来即马吼，啥，咱讲嫁新妇啦，就算讲哦，根本新妇也袂晓你念你啦。后生也无多你念你啦，你也念一个伊从迄个熬到口腔，互你看咧。
1: 哦，对嘛
2: 。哦，对嘛。啊，你个想按较早咱个传统来的两三千年来的农业社会，它拢总现象安尼，甲咱即样个都拢总改变。
1: 哦，对吧？
2: 哦，对吧？
1: 对啦。
2: 咱较早人讲啊，叫咱好生，咱就好生啊，好哩。今麦叫少年来生，少年来讲要生你家己生。
1: 哦，对哇，家己因咱你就读大啊。
2: 系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你那个想起来讲，人生实在是讲，其实讲起来吼。无啥好计较的啦。
1: 哦，对。
2: 啊，像我咱这样来讲，咱这样来 讲起来，这个冲击有够大呢。
1: 哦，对啊。
2: 较早迄个、迄、那个农业社会，迄种较早讲歹听，无读册啊，唔捌字，也是讲有读册安尼。一直到今嘛，迄阵高科技的物件安尼出来的时阵哦，若要讲起都幸运的啦。
1: 对啊。
2: 咱住伫遮，这个经济啦，啥物话拢拢足好的，但是那精神上的吼，哎、哦，干那是讲。诶、欸，刚才是讲含含咱的，含咱传统的想法拢无同款啦。
1: 对啦，对。
2: 哎呀，所以讲咱这个呢，若要讲幸运嘛，足幸运啦。啊，讲要讲好嘛，足好啊。当然我讲的这代志是大多数，当然嘛有人去无像咱讲的，人去做诶出出事都兼担兼东西啊。
1: 对啦。
2: 讲咩啊，过得足好过，迄嘛有啦。
1: 对啦。
2: 不离过大多数人都是拢安尼啦。
1: 对啦。
2: 所以讲这也免怨叹啦，咱就是家己吼。爱人命人魂安尼尔啦，
1: 哦，
2: 就是我感觉
1: 阿威好，伊个想得好啊啦。
2: 对啊，对啊，啊，就是讲看头前，啊，都看适应啊，心脉莫别底下想，社会歹歹，社会歹，咱都卖卖得好啊
1: 咧。对啦，对啦，
2: 莫好得好啊，这是外观个大个差
1: 别。谢谢哦，讲了真好哈，所以咱起码老多人吃到啊吼。阿德那有春节挂吼，
0: 想拢免想伤济啊，阿德
1: 身体过用吼，阿要开五万得啦吼，要开五万得
0: 啦吼，
1: 爱食啥得
0: 意，伊
1: 买啥来食吼，所以较早吼会使讲做囡仔是无人个食，啊做少年的是无人个食，啊即马食老来要食，以前甲你讲，啥话也袂当食，啥话袂当食吼。啊，忙起你安尼吼，所以该做饭就
0: 等入边，哎、
1: 啊，大汉拢个食，啊，食较少诶吼，就好。
0: 安尼你大汉拢个食吼，上起买啲武器，着迄个器
1: 皿，
0: 迄、
1: 啊
0: 那个迄、那个
1: 口感。少量多餐啦、啊、吼，少量多餐
0: 吼、
1: 啊，对哇、啊，安尼就好啦吼啊，特地保持吼心情好愉快啦吼，咱可能啊，安尼有当啊，即卖人咧上高吼，有当啊，讲着见底啊，着噗噗跳安尼吼。啊，像你做这样，伊若做了好就好，啊，做了歹就四年搁一届吼，啊，得换别人做安尼啦吼。我是感觉讲，咱人爱看较开啊，吼，看有开吼，啊，忙安尼吼，混天换地啦吼，混天换地吼，啊，混人好啦吼，啊，怨叹家己无人栽培啦，安怎安尼唔好啦吼，所以咱。
0: 有啷个怨叹家己是大人啦？我感觉做唔对个。
1: 事事行行拢爱靠家己啊，吼、哦，家己安尼。啊无人古早人讲要食好先来改合吧吼，对无吼、嗯？所以直接讲话，咱来空中地基的，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今嘛先来听歌啦吼。
0: 哎呦，咱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大地婚礼到那个贵宾啊，女士吼所点播来听歌曲，雨天所带来歌曲，等来岸边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美
0: 淑
1: 你好，
2: 哎，林美
1: 淑
2: 你好，
1: 哎，老
2: 张，哎，老
1: 张，
2: 食饱未？
1: 食饱。
2: 哦，哎，哎，我人养姜话，我养全部家都养全包姜话，才提三四五三罐哦。
1: 好啦好啦，
2: 哎呀，无你讲讲，那遐久无搁姜汤
1: 了。老先生，老先
2: 生。哎，啊有效，我唔知搁一直吃。
1: 哦是，
2: 啊我会惊全包姜话吃买。
1: 哦，即马食啦会惊了，对啦，安全好啦。
2: 哎呀，
1: 啊搁继续个吃。
2: 有啦有。
1: 十八千几粒金黄贝了，搁继续个吃。
2: 有啊，我唔知，但是讲者较安心。
1: 哦哦好啦。
2: 啊买一罐也无亏。
1: 哦好啦好啦。啊！你安怎称呼你？
2: 我林林金咯。
1: 哦，安尼哦，林女士啦。
2: 哦，好。哎啦，我想跟你讲节目。
1: 哦哦。
2: 哎呀，啊，都大家早嘛在听你的。
1: 谢谢。
2: 点就听咯。
1: 好啊，谢谢啦。
2: 拢真爱听香的赖先生，加香的，加迄个这样，下回段的。
1: 靠的啦。
2: 靠，加
1: 香的。啊，你刚才开始安怎样？
2: 都去搏斗啊！
1: 搏斗，哎，
2: 啊，开刀，
1: 开刀呀！哦啊，啊，未行了，对啦。
2: 哎哎，
1: 啊，今麦食出八千个健盘，食个拢会行，
2: 拢会行咯。
1: 安尼真好，真舒适啊！
2: 我唔敢搞得最健健
1: 啊！好安尼啊！哈哈，我要紧，然后
2: 再就好啊。
1: 然后继续再吃就好啦。
2: 吃到十外、二十罐咯。
1: 哦，
2: 这个不能吃嘞。
1: 哦安尼哦。
2: 哎，买下来吃。
1: 哦哦哦。
2: 伊嘛靠骨卡，我两边拢袂行，啊，吃人。所以走路全袂行，啊，佫叫人家佮载台，啊，载台人伊嘛伊食无食有啊？
1: 哦，安尼哦。
2: 诶，伊叫人嘛容易去食。
1: 对对对。
2: 我呢煮袂阿半。
1: 煮袂阿半啦吼。
2: 嘿啦嘿。
1: 感谢你啦。
2: 会啦。
1: 感恩啦。
2: 恁平常时啊都有好着啦。
1: 嗯嗯，对啦。
2: 嘿啦哈。
1: 哦，
2: 好好
1: 好，啊，佫继续甲食一个好个哩，吼。
2: 啊，佫一罐嘛无贵嘞。
1: 哦，好啦。
2: 啊，落去听话呀，看啦。
1: 哦，好啊，好。
2: 啊，都有咧卖嘞，
1: 嘿。哦，好，好。
2: 听话你安食。
1: 没啦，没啦，谢谢啊。
2: 你讲些好。
1: 哦，好，好，好。
2: 啊，你参加路
1: 上
2: 好。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
1: 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中华溪湖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有半段吼，啊，拢总袂行吼。啊，伊来食咱的八仙健盘，含咱的速八仙，食了即马拢总会行了对吼。啊，而且伊过来报伊的姊妹仔盘，食咱的八仙健盘配合咱的速八仙，食了效果嘛拢总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啊，住伫彰化县市的朋友，中彰投后轮连锁药局，民族路知名啊开的红星药局。田中小药师开的银春药局，湾林是日新，光城阁有福伦，河美是万春兼春生，鹿港是燕杰，秀水是福伦，阁有泰安，溪湖志祥兼建华，宜林是德明兼福伦，鼻头药局，宝岛是光城阁有福伦药局，社头好生。新港是信安，啊那永靖是金河同药局，啊坤啊家吼金河同药局，这会使讲甲咱卖上多啦吼。尤其啊坤啊，伊个咧讲外省吼，所以咱啊住伫彰化县市的好朋友，老师也吼，啊拢总爱家认名，是林妙书参加如推荐介绍的老人家一支乖啊，那些个包装，他是真真正正的八仙健盘，啊无像现在说八千。

0: 大一龙所带来的歌曲《龙啊的卡波》，是咱当地中华关林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的秘书甲江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秋生甲咱提供。吴秋生薄荷味散。
1: 吴秋生的定少散。
0: 吴秋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大仙健步丸。
0: 好，伊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吴秋生的药品。大理婚姻馆区西里是一生有叫刀拉武店刀南银南洞然后新港区的乡公所隔壁行省北港农会隔壁是行省

0: 机会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哦，0800-07-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哦，电话来甲伊接起来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不要死，小主你怎么好？
0: 哦，你们好哦，
2: 先生你好哦。
1: 现在这部公要讲好呢。
0: 哦，安尼哦。
1: 你在讲这个十步唔结婚，干啦爱囡仔者，爱小孩者。
0: 哦哦哦。
1: 哎，咱讲话纯天良哦。
0: 哦哦。
1: 你话别再后别讲。
0: 哦，安尼哦。
1: 哎，十步的代志吼。
0: 哦。是。
1: 真轻松呢，你敢知？
0: 真轻松哦。
1: 查甫甲查某两个人，你讲话谈恋爱啊，足轻松的呢。
0: 中
1: 啊，嗯，因为虽然讲话纯，咱两个是我知未啦。
0: 哦，
1: 你比我较调皮的。
0: 哦，
1: 啊，我是比你较
0: 故意啦。
1: 我感觉吼，查甫查某结婚吼，哎，有的查甫会怕某呢。
0: 哦，安尼哦。
1: 吃食西部做点来嘛，你看。
0: 怕某是低高骨，你无听古早人咧讲。
1: 啊，人咧插销咧低价户，伊真济嘛同款。
0: 哦，安尼哦。
1: 伊个查甫会拍太太，迄叫做暴力啊。
0: 哦，对啦。
1: 啊，我感觉现在即无好好理打理打哦。
0: 很理打。
1: 诶，好好理讲哦，你是较袂啦，我也较会啦。
0: 嗯。
1: 因为咱人个咧生疼吼。
0: 哦。
1: 哦，真艰苦嘞。
0: 安尼哦。
1: 诶，啊，甲做爱吼。
0: 嗯。
1: 手臂吼。
0: 哦。
1: 哦，迄真要擦天擦咧地，你敢知？
0: 安尼哦。
1: 你把家体会过
0: 啊？做爱都很欢喜啊，啊骨头酸疼都会艰苦啊。
1: 哎，安尼你来啊？
0: 对
1: 啊。好啦，好啦，讲这
2: 些。好，拜拜。
0: 安尼好，对啦，讲这笑笑的吼。啊，较早吼，较早的阿公阿嬷吼，做事大人啊，有当啊做事人拢会利用这个螺丝啊吼，啊，就来做一挂起来啦吼。把肉粽啦、啊，炊碗粿啦，炊咸粿啦，吼，啊，前裤啊底啦，吼，啊，大孙细孙吼，都内孙外孙拢叫叫得来吼，叫叫得来吃，因为较早囡仔无啥有闲去吃吼，拢爱点头做鸡，还是新明的生意较有闲去吃，啊，所以较早做阿公阿嬷吼，拢会叫下孙啊得来吃，吼，啊，下孙啊得吃个足欢喜的吼，啊，尤其。安尼，嗯，即个规家伙拢烤会掉啊吼！啊，即马都无啊，即马无什么人情味啊吼！即马有当时啊，阿公啊来探无食吼，啊，即囝吼含辛苦来看无起啊！
2: 爱讲的是讲即马的社会食的足多，外口咧
0: 卖的足多，
2: 好料的足多，
0: 啊，
2: 所以伊较袂讲稀罕讲哦，过年过节咧咧食好料的，
0: 对哇？
2: 真较袂安尼
0: 啊！啊，较早都无人咧卖食的。
2: 即马平时啊，拢食介好啊。
0: 有啊，较早喺村口有，有时一间干巴店，而即马干巴店嘛，拢无啊，拢有千年啊、超市的啊、西面啊、吼、全家啥，
2: 啊，
0: 代替了伊啊，吼。
2: 因拿迄个叫外卖，电话卡咧，电话点入去啊，迄个点咧，人个送来互你钱。
0: 啊，叫外卖啦，无钱免做，无钱。
2: 无钱还怕死啊？先这样讲啊。
0: 哦，喂，健康哥老婆你好。
1: 今天们苏家教子好，
0: 哦，我太太你好，
2: 太太你好哦。
1: 阮家哦，都不用雨刷，阿毛都一波。
0: 哦，安尼哦。
2: 哦，我平常是无干呢。
1: 哦，用水来喷，阿刷都一波，下再个看，干啥唔免喷的。哦，无简单。
0: 哦，安尼哦。
1: 安尼看过来，过来拢不接，都要等上。
0: 有啦，我阿咧拜拜时，你甲讲，我讲，嗯，落过去台灯呢，我拢甲讲呢。
1: 当夜的当儿女婿哈，你哦，有些在来讲，我叫你都讲无啦，讲哦，我叫不用也玻璃都安尼啦吼。我讲阿豆拖啊，无拖一个安拖拖啊，我讲他今年是带蛋糕包裹进去来豪华个个。
0: 哦，
1: 我今仔也今仔好高估，超估，超超估个啊。
0: 安尼好，给乐观啦，给
2: 乐观。当家是不给乐
1: 观。哦，经常多拢在收工在锅渣代志
0: 哦。
1: 也是真正哦。那我这年的时候，真正的我较早在学做工的时候，做个农场工啊，去万丹呐，万丹的迄个农场啊，做个迄个糖厂的啊，一工两块半啦。
0: 哦，安尼哦，
2: 两块半，
0: 对啊，
1: 一工两块半哦，就爱做 我国外厉害，当领钱，阿要领钱就爱摕你的印啊，身份证和发票嘞。

0: 对啊，
1: 去拜呢，去拜去念则有呢，阿无无呢，
2: 两块半呢，
1: 对，一天两块半，做啊起码一天千五啦。
0: 好啊，你哦，现在钱应该对呀，
1: 也做起来，也刚刚起码他卡起我，但是他们拢机器化，
0: 对啦，
2: 拢机器化，
1: 我在挂地方偷抓的去挂。宿舍拢是两点就去过，啊，我讲，咱有分的再来个红来，
0: 嗯，
1: 那红来哦都往机汤，
0: 嗯，
1: 机汤往搭未安搭安呢，安搭贵地安安边安哩边安哩安哩加，
0: 对哇，
1: 我安来再来哦都往个石汤石，
0: 嗯，
1: 诶，往个石汤个阿怎石，阿石了阿怎就个黑杂波就个往到野湖白色，阿怎就个拖拖伊去卡挖遐遐，
0: 对哇。
1: 呀，迄条，今日迄阵冬天嘛，就我电话机挂挂一个，正好当当。
0: 对啊，就收了啊，
2: 吼。
1: 啊，伊较早拢，啊，即个拢伫门口订。
0: 哦。
1: 今麦人看光光哦，不要紧，他只要，
0: 哦，
1: 来在北河大安呢，你就，我白骨人白走未。
0: 白白骨啊，
1: 哈。OK， 较早
0: 也
1: 是两，
0: 都是两
1: 啊。
0: 是啦，
1: 啊，今麦就较紧我啦，啊，不较紧我是较紧我。就我用手工做，就我少年也蛮唔做啦。
0: 哦、
1: 啊嘛是拢老的去做，拢都是在乞头的啦，拢乞头去那去做啦。
0: 好啦，谢谢啊。
2: 好，谢谢，拜拜。
0: 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2: 喂，你好。
0: 嗯，
3: 你好。
0: 你好。
3: 啊，有助理好。
2: 嗯，小董嘿。
3: 哎，我要请问你。
0: 嘿。
3: 这那。心肝硬诶，安尼胃酸快喘气，吐气吸气真好啊！啊，搁迄啊做大号拢会安尼高高安尼。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说跟你讲，
2: 你等一下，清楚哦哈！你等一下哦，那有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吴俊怀所带来歌曲《甘靠情歌》，是咱大地家己当中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你好。
1: 你好。
2: 我请问你。
1: 嗯。
2: 那个电报文档是用什么做的？
1: 十八千。
2: 十八千啊。
1: 我想现在十八千两人做的很好，更加好。
2: 这样啊。
1: 嗯，啊，你住里底？
2: 我住国家。
1: 啊，你想买地买无？
2: 我在找我哩。你的主播客
1: 啊？哦，到了不点了呀？
2: 没可能去大拿台灯。
1: 哦，会使，会使哦，有。
2: 嘿，
1: 会使啦。啊，两人坐一只，十八千一条键盘，八条票三等车。
2: 哦。
1: 哦，安较紧好啊。哦。
2: 啊，那个伟善哦。
1: 嗯。
2: 一再摸着三等车呀。
1: 嘿。
2: 小
1: 强，哦，你个该吃东西啊？
2: 哎，
1: 好、
2: 哦。嘿，有米啊，买个盖哦。
1: 嗯。
2: 一个大红烧用。
1: 没啦，还没盖啦，没盖哦，好，没盖啊，谢谢你哦，好、哦。
2: 谢谢。
1: 啊，你个胃是安怎样？
2: 嗯，啊，都当时啊。老塞
1: 哦，老塞太好用啦，吓，太好用咯，吼、哦。
2: 哎，现吃现好。
1: 哦，对啦，对啦，现吃现好，对啦，也好，好、哦，也、啊、好。
2: 啊，
1: 啊，你拢有吃过啦，吼、
2: 哦。哇，哦。
1: 啊，你好。
2: 你刚开始。
1: 哦。啊，今麦骨头还生呢。
2: 嗯，我都先得吃饭。
1: 好啊，你好。
2: 都。
1: 嗯。
2: 那
1: 我
2: 那
1: 个八八。哦，对吧？安尼你得十八千几条金盘，八条叫三等那个价啦。
2: 好。
1: 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嗯，我穿好个。
1: 哦，少少都少呢。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古坑的苏女士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讲伊时常拢会漏屎，啊，食咱诶乌青鲜诶保尔维善，食了效果拢非常诶好啦吼。乌青鲜诶保尔维善对着咱消化不良胃诶肚肚无胃口，咱若透早时啊食饱，就赶紧要来走便所诶吼。这来甲食乌青鲜保尔维善，效果非常好。尤其咱介侪人吼，啊，拢腰啊疼、巴着疼的吼，啊，使讲有诶，搁会咳呕啊，搁会膀胱巴胀的，会冷胃啦吼，啊，有当时啊，咱诶腹肚拢会乒乓球，时常请厝诶来放臭屁诶，这拢总赶紧来食咱诶乌青鲜保胃散，会使讲效果非常好。尤其咱诶老人囡仔，时常拢会腹肚疼的吼，这来甲食咱诶乌青鲜诶保胃散。会当来甲咱顾着咱的胃肠，会当来甲咱生胃肠顾一遍，效果拢非常好。有需要人民，我请先来保和胃酸。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林秘书
1: 好。哎，你好，
2: 我南投郑先生啊。
1: 好、哦，你好。
2: 我健康是确诊哦。
1: 哎。
2: 啊说哦，这办个脑呢？啊，有食西我脑嘛，痛个安尼停。哎，我个死鱼鞋呢？我脑个，哎，他刚才有食一罐，起码无效，食一罐清散嘛，无啊。啊，昨下叫王江去给你买。
1: 定少山。
2: 哎，叫王江，叫王江去福南投福隆给你买。
1: 好吃。
2: 啊，食个都差。
1: 对啦。
2: 啊，无本来脑拢安，我只打打着吼。
1: 嗯。
2: 啊，那讲话啊，啊，就去耍。
1: 对啦，迄就是有迄病毒伫遐啦。
2: 啊！
1: 你定少山会搞你个病毒清出来，那我就较轻松，啊，地皮较侪。
2: 哎，啊，都同啊，怎么啊？那个打打呢？我这脑子啊，搞你咁啊，我嘛不要讲，都反正都这些脑一来这样啊，打打那啊，工会啊，那就是会打打干工会啊，你不是出现的不？
1: 有
2: 啊，就少啊。
1: 啊，你咪叫山西啊，叫山东，叫咩混个职界？很卡紧
2: 啊！哇！你问个咁样三点钟就去睇
1: 啊？两点啊，迄个无副作用啊，吼。
2: 哦，啊，
1: 又喺出事，
2: 尖尖尖嘛是。
1: 哦，平平平平嚟晒啊，吼。
2: 唔应该尖尖啊。
1: 系啦，平平嚟晒啊，吼。
2: 哦，啊因为，
1: 诶，嗯，
2: 即讲，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无安怎叫阮太太喂叫。
1: 哦，啊，你咪爱叫伊食。啊，无迄有长新冠的副作用咧。
2: 以后也啦，以后也，因为伊是比较较早调调啊。
1: 后面嘛是要多用一个较好啦。
2: 哎，我都爱甲过，我都
1: 对啦，
2: 我嘛无得过你啊。
1: 哦，安尼哦。
2: 啊，人两三工就要回调
1: 啊。哦，是。
2: 哎，
1: 安尼哦。
2: 哎呀。
1: 是两个做一只安尼较好啦。啊，无因为咱有当啊调调吼，这个细胞会生掉啦。细胞。有咱。有的长新冠就细胞会打破伊，会萎缩伊啊，啊，走路就会喘啊。哦，啊，你家食这就袂啦。
2: 哎呀，
1: 有。
2: 阮家就较大颗，较大颗伊只要真重就喘。
1: 对哇，啊，所以你这嘛是要对的较好哦。
2: 我对的。
1: 啊，介绍无副作用会出来啦。
2: 哦。
1: 哦。
2: 我
1: 了
2: 解。有。不只有卡一介，你都
1: 都要
2: 去。
1: 我这是去头了。没了，我这录音了，
2: 我这。我啦，慢慢开一下。
1: 好
2: 了，
1: 好
2: 了。安尼，我这应该会啦，
1: 吼。好。
2: 我那个，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1: 对，俺两个，俺们做一间较好，吼。
2: 啊。
1: 俺们两个能做一间小间。
2: 用三两千买晒。
1: 哎，不要紧，嘿。
2: 啊，换都拢会晒啊。
1: 哎啦，拢不要紧。
2: 唔是，阿妹，我看阿妈食饭后，
1: 唔要紧啦，哎，伊拢未升位啦，
2: 是啊，
1: 系啦，
2: 好，
1: 谢谢啊，好，感谢你，好，再见。

0: 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